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招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十，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开始落雨了，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4度，古历5月26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动土。头头新闻提醒的当然是这个风台这么大粒，所以这是强烈的风台八位。它有多大呢？它的这个暴风半径有380公里，有够大，可以将整个台湾包起来，你知道吗？不过它是从东北边这边过来，所以这个风台呢，也可以是25年来、这个大粒、这个半径呢上大上大的一个风台。昨天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嘛，今天是落地嘛，所以应该是阴暗，一直到明天几天也不排除说有可能登陆这样是啦，所以像说台北啦、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基隆、宜兰、花莲等等，有十县市今天是停班停课嘛。如果像我们中部、中部是晚上六点一直到明天几天嘛，应该是上严重的那个时间。风雨呢，当然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所以呢，气象署啊，又预测了呢，为初九、初十、十一、十二各地啊，这个总雨水量上明显的所在，北部、中部、东北部的山区，其中北部的山区上大雨水量，会来到600至900毫米。宜兰的山区呢，400至600毫米。中部咱遮上大的雨水量，一共啊是台中、南投，可能来到500至800毫米安尼是哈。南部呢，南部是环流影响嘛，所以安尼是南部是山区，山区呢会累积超400至600毫米这个卡达安尼是哈。当然，即马大家非常注意的就是迄个淹塞湖啦。华莲这边迄个淹塞湖，因为雨水来嘛，所以林保署呢，昨下晡四点就发布了马太安溪、万里溪，本身呢这个山区积水加哈，这淹塞湖呢发布是黄色警戒，因为海上的风台警报呢发布呢，就发布黄色警戒，那陆地呢也发布到呢。红色的境界這樣是，所以为了下来来到万隆啦、凤林这这些特例啊，要将近1000人。那红色的境界呢，比如说特例的是3300人這樣是。这13乡镇这吼，合着14处的收容所，嘛都要准备五天呢。吃的啦，用的啦，这些物资呢，要先准备好这样吼。这嘛万里溪这大家非常注意啦。万里溪这堰塞湖呢，也水位涨是来到7分满，差不多是356万公吨。哎，这水呢是满呢，一点钟来溢出来的这种情况啊，会溃堤嘛。水呢一直落来呢，上大的这洪峰呢，差不多45分钟，就来到呢这西堡大桥。到30公里外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大约。嘛，1点钟就到啊！嘛，甲建英大桥呢，伊咧立差不多1点半钟。哦，迄是速速呢，水一直来哦，所以这呢，拢已经掠这时间点啊。即嘛，当然啦，已经啊，知影。咱呢，以前有一个教训嘛，这个所以即嘛，拢会提早啊来做这处理。对咱做农的乡亲来讲呢，哎呀，风台来哈，赶紧呢啊，一旦抢修的就赶紧抢修。咱中华来讲吼，中华咱六月下旬呢，迄阵啊落大雨啊，咱的农业损失就真严重啊。所以赶紧个种植。其实呢，这个复耕的蔬菜嘛也未多啊。所以即马抢修的是顶一边呢。一个呢，存活的蔬菜呢，所以这波呢，你那菜完其实嘛无什么菜啊。
啊，所以这呢计小方面呢，是不是哦？对，真贵真贵，有够贵无有啦哈、哦。但是咱今嘛有开用进口一挂蔬菜做调控啦。哦，所以讲啊，起真多真多，好像也还好啦。哦，这可能都爱问咱出来诶，妈妈啦、太太啦，会较清楚安尼先吼。好啦，这两天呢，大家讨论上最多是油嘛。啊，大行咱嘛唔敢食，是不是啊？哈，啊，尤其啊，即卖呢，我感觉咧上届无理想迄个气氛呐、啊。啊，就是每一工呢，伊个甲你增加多几项，每一工个增加多几项。啊，恁奶奶知影明仔载伊个公布虾米戏呢？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整个呢拢预防性的下架嘛？好、哦，安尼大家唔再安心。好啦，啊，这就是处理的一个手段方式了哈。啊，即卖就是讲行政院初稿宣布。哦，找到就涨啊！嘿，涨宣布哈、哦，中联这间公司四月、五月、六月，伊所做油，哦，所制作油呢，即马开始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哦，拢收落来，拢收落来。啊，恁来早安尼做，唔是真好吗？哦，啊，就讲一点啊，啊，讲一点啊，佮唔敢讲呢，甚至讲啊，人家业者嘛，受害者。哦，即卖向小孩家无重要，你知吗？吼、哦，老百姓啊，食了地感呢，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吼、哦，这总统嘛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即卖中年呢叫停工啊嘛，停工当时呢一个唔怎样，没有期限。哦，啊，食药署呢伊咧推估，就是讲伊即卖所生产的这些物件，哦，差不多是11万公吨啊，爱必须要你咧加入。今日的中岛进程呢，拢总啊预防性的下降，啊那无得个发，哦啊那预防性的下降的产品呢，都要在地方的卫生局，啊这边确认讲，哎、欸、这无问题，安尼先才会当重新的购买，哦所以就讲当时的时间会当安尼重新购买，这哪有迄个时间，没有时间表啦。啊，因为这中油啊，这间公司中联油脂啦，哈、啊，伊是咧今年的四月、五月，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包括呢相关的产品，被发现呢有这个苯并芘啊这种元素，啊这种元素会造成咱的肝癌嘛，哦、啊，伊是超过几啊倍的高度嘛，啊后来个发现个唔是一批尔，啊两批，哦啊今麦咱嘛唔知讲是唔是当时我甲恁讲过第三批。上好无啦，啊，所以卫生福利部长咧行政院做报告嘛，啊，院长咧听出咧报告，伊也讲咧五项，啊，伊就裁决啦，啊，首先就是咱即马所讲咧，拢总收落来，啊，扩大到预防性的下架，啊，因卫生福利部咧6月30，甲7月初7。啊，通报了呢，4月至5月，6月30一批嘛，7月初7一批嘛。啊，生产的油包括呢，后续搁制作的第一顶、第二顶的产品，哦，油呢过来做产品嘛，做鸡卵糕啦，做饼干啦，做什么做什么的先啊。哦，这种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呢。啊，即嘛，署长是安尼讲，食药署，哦，食药署署长呢是讲呢，那以中联这间公司每一天的产量。1300公吨来个算了哈，这边呢差不多是有11万公吨的油品需要预防性的下架。啊，今日中到12点进行来处理，啊，那无处理算呢，赶快呢严重个罚，啊，严重个罚。啊，第二个措施就是讲中央甲地方啊，爱合作，爱协助呢消费者进行安怎呢？啊，拍官司，团体官司，啊，官司的费用呢，就依照着食安法，由卫生福利部，咱有一个食安基金，啊，用来呢拍官司。啊，第三条就是讲从宽认定，从速办理，安怎呢？消费者你提来退，提来退，啊，你发票无啦，你什么啦？哦，嘿，唔通遐严格啊！哦，安怎的从宽认定、从速办理，赶紧给人退去。啊，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进行协调。
哦，啊，金管会嘛讲话啊，伊讲确实讲你买到这方面的有问题油啦，啊是使用，哦，啊是讲有一挂伊个消费的产品者，你若身体受到损害，啊是破病，啊是死亡，会当得到呢产品责任保险的一个理赔安尼是。第四点，卫生福利部配合到呢检察官、调查局来办啦、啊。哦，上届短时间内你也查清楚。这业者以原料的来源，以生产的 SOP，、哦、有什么款的这么责任、哦、有安尼偷商品责任无啦？安尼厘清问题伊的来源，啊、哦，你得到完全的改善进程，这间中林公司的停工呢，就是要继续停工落去。好、哦，过来第五点就是启动着咱食品安全法。咱来重新的建立一个啊，这四道防线未来啦。啊，第一道防线就是原料源头的一个管理，第二个风扇就是伊生产过程当中啊一些检验，第三项呢就是一个外部的一个检验。啊，第四个防线就是讲伊物件来到市场了，咱各小安呢。做这方面的一个抽验啊，就是啦哈，一层一层呢来做一个包装啦。啊，因为食药署已经将这间中联四月、五月、六月出产呢，这油呢当然又留一挂三不露嘛哈啊来上验，上验呢单台讲结论看是安怎。好、哦，啊那是啊，本病比超过标准这代志必了呢。台中市食安处呢要求伊。哦、所以中联将四月、五月、六月生产的这油品，哦，自我送验，伊家己送检验，有29批的批号。哦，即卖呢所了解，总结论出来，伊家己自我送验的29批呢，全部出来了呢，敢那无问题呢？哦，所以食安处是咧讲，除了四个测试生产的配合超过标准嘛，其他呢包括五个十二生产的，拢总有28批。哦，即马所看到的数字呢是无超过迄个标准值，所以因咧抓，为什么呢？原因咧多呢？可能就是迄个原料，迄、那个黄豆，啊、哦、黄豆啊，所以记者就去追无，哦，去了解。哦，中年四月份，伊所生产的啊，这个、大豆油，伊原料黄豆是咧二月份的时候哦，咧巴西迄边啊开始啊增存，然后三月呢送到咱家，然后四月就做出来这个、大豆油啊，好、哦，这时间个抓出来，所以台中市长是咧表示啦，用中年伊是家己送检验。啊、哦！啊，咱你无法度完全相信啦，讲实在真嘛。哦，所以台中市政府个派人，哦，过去抢诶，过抽验，就是要严格再严格就对了哈。啊，那针对泰山企业，泰山企业呢，另外验出来就是讲，中年的五月十二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呢，标准值嘛，超过标准啊。所以食药署甲中华卫生局，昨个来到呢中华泰山。这间公司呢，来做一个了解，哦，所以你安尼听个安尼吼，阿娘阿公安尼去到去到，表示呢，其实阿个咧查啦，也无阿都完全呢列出来到底问题咧都，是不是哈？所以呢，啊，政府委员嘛表示，伊讲这边的风波呢，这边的风波根源咧都，就是你业者自我管理啊，不实在嘛。哦，然后有代志啊，你买报，所以拖刷嘛，啊，加拖一天，加偌济人食只会生癌的物件，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敢无法律责任吗？哎，讲未来检验，哦，有正常无正常，有问题无问题，吼、哦，你拢爱向主管机关呢，爱马上报告，哦，而且要强化第三方检验单位。啊，通报这个义务安尼是啦哈，所以即马所了解起来，差不多都是今年个即个状况啊啊，即马是每天伊拢会公布嘛，哦，什么什么什么，即个名单拢会出来，
所以那是安尼讲车九，伊持续个增加的比车八，佮增加39项，安尼啊，拢总有440项的产品。这嘛是咱头拄啊所讲的，你逐工安尼加一点，逐工加一点，你互大家每工拢在赶紧去查嘛，赶紧去看嘛，他们错你蛋吗？是不是呢？啊，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啊，真正无法度个恶路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我们来听歌。

0: 得力人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因早两个请教你
0: 哈，
5: 咱迄个苹果精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有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5: 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5: 啊唔捌食就是吼、哦、有一阵热天吼、哦，那个旧年七月。这个咱护士都在发挥，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啊，
0: 一
5: 拖冰嘿啊，拢未止推大，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5: 啊，我过过来，我就不爱插伊，我就听连五种直直食，我唔捌食讲降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5: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5: 有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共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外悬。
5: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悬。
5: 有啊，
0: 欸、
5: 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毋捌去甲病院啦。
0: 哦。
5: 迄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零果精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个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果汁嘛，敢那食早暗尔，敢毋是？
5: 吓啊！啊，都食早暗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5: 我著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5: 一包真好啊！
0: 无甲一包安尼上好。
5: 啊，若超过一包出来咧？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5: 哦，那一百二起哩就。
0: 一百二十六。
5: 安尼哦，
0: 你若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5: 好啦，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若连个正地食会控制了，真好势咪？
0: 代谢真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5: 对
0: 哦，嘿，好唔好？
5: 我就是连个正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甲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5: 好啦，好
0: ，OK， 拜拜。啊，血糖的问题就是咱讲的。代谢症候群嘛，啊，简单来讲，就是你代谢出问题啊，哦，所以你血糖的代谢呢，哦，产生问题。啊，你代谢确实好嘛，哦，你代谢愈来愈好的时候呢，哎，当然血糖就愈来愈好，干么事啊？那是，啊，这真要紧哈，啊，所以你讲啊，哎呀，我即马呢，血压也悬啊，血糖也悬啊，血油也悬啊，哦，大项呢，拢啊，食这项西药，食那项西药，你敢那食西药就食饱去啊呢？感谢你啊！啊，咱即马零果精咧食呢，满面讲真赶紧，那么是要照起工三顿食，因为伊唔是油啊，啊，伊是希望讲将你的代谢呢，豆豆啊呢，甲促速哦，真正常。虽然呢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不过啊，不过有一寡咱呢阿公阿妈，啊也靠年纪啊，啊八十岁以上啊。哦，而且温差呢较大的时候呢，咱是建议讲八十岁以上阿公阿妈安尼死呢，咱就零果精再去咱食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安尼就 啊，嘛免呢，有一挂阿公阿妈甲我讲，我三顿那么一顿食两包吼，迄种啊拢是个性真赶紧的。阿公阿妈安尼是吼，啊要紧未？当然嘛不要紧了哈。但像阿亮啊安尼建议来吃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咱的循环代谢啊，愈来愈正常的时候呢，咱身躯拢会当真。

0: 欢喜啊！哦，伊表示讲，甲你治疗了真好啊，西药愈来愈减量，这无问题。哦，咱较无赞成是，我即马食西药，突然间家己一工化停。啊，这突然间的化停呢，咱身骨会产生一种叫做钙断症候群。有的人无啥问题，但有的人就会有问题哦。哦，这点呢，请大家注意哈、哦，就刚才讲，有的人啊，伊即个食安眠药啊。啊，吃阿米药啊！阿娘阿公啊，吃雪利旺好困哦。头一天吃雪利旺了，阿米药就拢总停起。哦，安尼是嘛唔对。哦，你雪利旺哪啉？可能十天半个月了。哎呦，跟咱的困眠上呢，有真好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甲医生报告一下，然后咱豆豆啊减量，安尼是才是正确的减量的方式哦，哈。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啊，人工精跟雪利旺卡苏贡啊，你拢有咧吃呢？啊，你两项呢，斗阵吃，唔免分开吃，斗阵吃较好哈。啊，至少一点，因为有雪利旺哦，所以你啉雪利旺前后呢，半点钟、一点钟呢，咱就卖啉地米茶，好，卖啉地米茶。啊，因为有咧啉雪利旺嘛。啊，胃肠若歹呢，咱就食饭饱啊，雪利旺人工精，再来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种毒品呐、啊，唱一点啊来，哈，阿你特别例外台湾妹，这是咱呢，吉兰海关今年三月发觉的，讲有两只哈，为加拿大进口的迄、那个吉普阿车，哦，恁那里面呢，唱了毒品。啊，当年你就通报调查局来办嘛。啊，检调单位对查这是啊，运毒的集团，当中299包，而且大麻，甲藏在恁那当中，这价值咧三亿呢。哦，即卖呢，哦，凊彩报拢几啊亿个，啊，够几十亿个，啊，那么报价上百亿个，啊，这毒品啊呢，哈、哦。我老说，伊即卖都是车辆例外嘛。哦，啊，例外进口例外了。这个铁链啊，加铁毒品吧。后来查呢，原来后边面是有一个德联的兄弟啦，哈，叫曾有为定三个人。啊，即马恁这是共同贩运第二级的毒品，啊，将三个人起诉，啊，起诉。啊，这案的是这个航调处报请家人地检署来办的。哦、啊，查出的讲这姓曾呢，哈、啊，伊是。主要就是以为主的啦，啊，伊是透过管道请朋友为加拿大那边啊进口中国的两台吉普啊车，然后一个咧咧拿靠，加呢租迄个厂房啊，准备讲礼拜巡，我、哦、要来提毒啦，啊，纷争啦，要来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呢安排是都安排好啊，嘿，但是代志就变个嘛。阿门家呢？礼拜阿上个吉普阿车来，对，伊是唱个恋爱，包括备胎来宾呐。阿离个婚就为加拿大出发啦。阿运送个期间呢，结果呢，主要抓头的这个姓曾呢，吼，因为阿个别的案件啊，被收啊，所以这两台车呢，三个婚来到吉兰港呢，哇，怎么样做？阿则叫一个姓唐的啊来接手来接起就对。啊，车辆来到呢，吉兰海关关务人员呢，发觉当恁阿来有问题嘛，伊就通报调查局，啊，就来查嘛。那知影讲查出来呢，哦，好厉害，299包的呢，这价值咧乌市的吼，将近要三亿呢。哦，啊，这毒品那个提出来，啊，然后鸡鸭呢，和这车呢，好人捏，好人捏，啊，人捏，人就开走去啊咯，一路个地。对个仓库，哦，迄、那个姓唐的要提恁阿来毒品的时候呢，啊、哦，这检调单位就出来嘛，这个抓起来呢，通通抓起来安尼是吼。根据了解呢，超四年前吧，嘛是德联呢，以同款进口吉普阿车的手法来招收，当时查到的毛相当的量，哦，差不多是89公斤呐。啊，这边是啊，161公斤。那、啊、这两台车呢？两台车没收嘛？啊，没收了呢？没收了就怕赔嘛？啊，被国家的钱啊，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去中国旅游。这是咱大陆委员会长公布的啊，可能呢，你的身份那个敏感呢，无定你家己嘛，都要先注意一下。哦、啊，因为自六月底以来。咱即嘛增高了十名，去中国，我找无人啊，失联了。啊，是当然，伊后壁面呢，什么款的真真正正的原因，嘛不是讲非常之清楚了哈。但是总是我失去联络啊，包括集团有三四个，因这是安怎呢？烧酒，哦，去那边啊，然后呢，全数失联。啊，即嘛就透过管道咧找人啊。哦，另外有一名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四月份也去中国旅游，哦，结果呢，人嘛来找伊，哦，跟那个盘查、跟门当门塞案的先就对，哈、哦，啊，其实咱前一段时间冇讲到嘛，哈、哦，就是讲嘛是朋友，哦，因这是军方推过来，啊嘛是去中国。哦，啊！你去中国呢，伊就请你去啉咖啡啊。当然嘛，无，唔是讲甲你关起来，甲你压，甲你拍，甲你安怎，迄是无啦。但是我去旅游啊，你甲我请我去啉咖啡
啊，问东问西，哦，啊是要给你吸收，哦，这拢真困扰了，坦白讲哈。好啦，所以呢，经过统计哈，为2024年正月初以来，就是有一挂台湾人去中国呢，哇，联络未到啊呢，哦，啊是讲啊去用盘查，这款的人数呢，咱即马有资料的有385个人呢。所以我的人安尼想哦，啊，尤其啊，咱讲到这地方法院这法官，这法官是4月份去中国，伊去华北遐啦，啊去旅游，有旅游，啊，计有3个对方的公安来到呢，咱这法官所住的这饭店，哦，来家呢，卖讲是个门口警是无，然后就个去盘查嘛，哦，了解你啊，做法官哦，哇，啊，你感觉讲啊？两化咱这种啊，司法的制度，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啊？哦，啊，你感觉阮中国呢，你有什么看法啊？哦，等等啊，那是。哦，对方呢嘛，知影讲这法官的身份，因为你要去中国，哦，伊那可能唔知影你什么身份呢？好，所以你那是身份较敏感的，可能家己啊，可能爱较注意啊，那是呢。好啦，另外咱讲的这法官，啊，咱来讲这个陈永松法官。咱已经有讲到伊个新闻啦，哈啊，即马就是讲后续。啊，咧咱台湾有一个头家叫做连衣包衣个头家钟文志，啊，这钟文志呢，伊啊哦股票啊，那是啊咧炒股啊，后来呢出代志嘛，啊被当判，啊当判呢定案后一走嘛，啊走，啊刚才伊去年10月呢，就是弹劾高等法院法官陈永雄。认为讲你是法官，哦啊，结果呢，你咧审判这案件当中，哦啊，这钟文志，哦，你可以家暴了，你竟然无严当着呢科技监控，哦，你那科技监控，你在伊咧倒啊，因为伊有卡有一个脚镣咧遐嘛，是不是啊？哦，你嘛无宣誓讲安怎裁定，所以这违反了咱办案的程序。包括呢，你职务的规定你违反，所以从以上呢停改法令。好、哦，这代志有严重无？坦白讲，大家对司法的信任度，你这款的做法其实是严重的，敢是呢？但大家不相信司法嘛？啊，结果停改法令呀、啊，伊安怎处理呢？伊怎判决到这陈永松法官安怎个处罚？加罚钱。薪水罚一年，安尼处理尔，哦，所以爱一年的薪水呢，咱就知个哦，原来地方法院法官一年的薪水呢是新台币250万安尼是呢。啊，但迄个人呢，迄人走去啊，哦，迄个人咱就是以违反政权交易法，伊是被判刑哦，35年5个月有期徒刑确定的这位钟文志。即嘛发布通缉，无怪也走嘛。你甲想看卖判35年5个月，那无走呢，真正关个刑事部。好、哦，所以即嘛就是针对这款法官处理这代志，难免大家乌白想呢。哦，你为什么安尼判呢？哦，你有提什么黑无？有什么好康的无？什么加减拢会安尼想干袂呢？哦，啊那安尼就亲像咱以前所讲的嘛。有钱判死啊，无钱呢，无钱就判死啊嘛！啊，这大家啊对司法都不信任嘛，哈。过来另外讲的是一个啊，台西家己的一个太太啊，然后呢，囡啊，包括岳母，哦，这新闻呢已经报过啊，哈、哦，这个人叫做张弘毅，犯案的时候才24岁，伊趁伊30岁生蛋的太太咧困的时候，那个电视。然后个台西当时69岁啊，伊个丈，包括呢，因太太啊，有一个情人囝3岁囡仔，拢总台西哦。后来就咱领到因丈啊，而且嫁金，包括盗刷信用卡，拢总50几万，刷到揣到狗安尼走咯。啊，这代志变个嘛哈，一审呢，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啊，哈，以家暴杀人。给判处于3个死刑，
一阵啊，大家都在讲啊，哎呀，判死刑无真正会真正死刑安尼，然后好啦，所以这条官司呢，高等法院认为讲一审的判决无唔对，哦，长嘛是驳回伊的上诉，所以真正是维持三个死刑的判决咯。好，高等法院是安尼讲，伊讲这个张弘毅手段呢，真正非常之残忍。是已经达到讲呢，犯罪情节最严重，就是上严重、上严重。我想讲要甲你卖判死刑，我嘛找无理由，迄种的可怜的事啦。好，所以我们才个判处死刑啊呢。哈，其实这个过程是安尼，这个少年的姓张啊，因太太姓陈，啊，因太太在酒店上班，啊，因太太呢，甲家己的妈妈。啊，甲家己啊，即、这个太太会有一个囡仔啦，哈，住咧三林埔某一个社区大楼，2024年的4月30日，好、啊，一直到5月7日翻店嘛嘛，哈，这张呢，探着因太太咧困，用枕头啊，用手呢，啊，将因太太钉死，甲吓死，然后到半暝的时候呢，我到隔壁房间，将已经咧困的因太太妈妈，啊，嘛甲钉死。刚一讲下晡5点，双手包括用咱迄电线，将因太太迄个囡仔甲吹死。哦，你真正真凶。然后伊呢，甲这尸体呢斗阵呢几啊工，佮找这个水族馆的员工来厝内讲来变啥物啊？变这个鱼缸固步鱼阵就丢啦。然后带着伊个狗啊，坐高铁呢就走嘛。啊！伊主要是走来咱台中，哦，然后因这个场的钱甲领，啊，然后甲盗刷，哦，啊，然后呢去包起迄种交友网站 VIP， 哦，啊，入出租啦，入什么安尼是，啊，甲做精神鉴定哦，我看伊是咪精神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安尼是哈，伊迄阵啊安怎讲呢？啊！伊讲啊，我台死啊，意思讲台死，因这场哈，伊无后悔啦。哦，啊那是安怎是，我嘛是一个个台死安尼，好，安尼就免讲啊。完全的想要甲你判者无期徒刑啊，以你即卖口气，嘛无法度判你无期徒刑，所以后来唔知呢，将伊个判处死刑，台死三个啊，甲判处三个死刑啊。

0: 啊，搁一条呢，军中的新闻哈，这有影有较离谱了啊！陆军第八军团下面呢，属于高雄市的后备旅，旅长呢是一位啊上校啊，姓林。结果七个车因呢，一带领到三名啊，小校啊啦，属于这种干部呢，去高雄一间啊啊，一个会当讲是制服酒店啊，去啊啉酒。啊，这间酒店真出名哦！内底当然有姑娘来陪你啉，听讲呢真加算，啊，佮有真加脱。哦，所以结论大家都知影嘛，因为这代志憋啊嘛，憋了呢，你看要哪处理呢？哦，那也真离谱呢。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是接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2: 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肾、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的肝呢是咱排毒真重要器官，但讲伊上重要啦。哦，所以有毒的物件，咱称呼叫这个物件有这个肝毒性。肝毒性的物件吃落去，你的肝细胞会死亡，而且死亡了真紧。哦，所以你吃维他干呢，上重要一个作用，先保护你的肝细胞。啊，为肝细胞的外围者呢，叫做细胞膜，甲包起来。甲保护起来，可以卖有刮毒小物件呢，去伤害你的肝细胞。一旦你甲割掉的，你的肝细胞就会当发挥伊的作用，颠倒会当将这毒素呢，啊，从那个代谢出去。哦，所以将肝细胞先甲割的头前呢，是维他干呢第一重要，嘛是上重要的功能之一啊！你先哈，当然肝细胞以再生的能力一定要好。哦，再生能力好的时候，你的机能呢就会当好哈、啊。所以这两项呢，嘛是啊，咱呢维他干吃了呢，大家非常肯定、非常欧乐的所在哈。啊，因为一个有毒素的物件，真正防不胜防啦、啊，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咱从肝呢随时甲过去头前，哈、啊，不是突然间听到什么新闻，这个紧张噶，哦、啊，这个赶紧吃维他干啊。普通时啊，咱过去头前是上好的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再来讲啊。目前啊，咱台湾这股市的状况，哎呀，你哦，一直借钱，想办法借钱啊，啊，来买股票啊，那先哈。咱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嘛讲话啊，呢哈，伊讲啊，我较保守啦。我那有偌济投资偌济安尼先啦，吼、哦，较无鼓励大家啊，一直安尼杠杆处理安尼咧买。过来讲到钱吼、哦，咱替囡仔来欠钱，即马要来立法咯，啊，要来立法咯，好，两米高，待会见。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 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咱小朋友呢，啊，政府呢来个照顾。好、哦，啊，这呢一开始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野党啦，哈，去年的年底啊提出的讲。这台湾的未来校服特别条例一个草案，哦，啊，总统呢今年五月啊，啊，冒一个出世个18岁，啊，咱这囡仔呢，咱每一个月呢，来发5000块，啊，这种行动津贴，啊，大家互相呢，哦，没啊，想办法替囡仔较好安尼，这当然也是好代志哈。不过在野党认为讲，这是我的政策啊。哦，欸，你干那来呢？来修改哦，所以呢，想讲赶紧呢，要点么行政院完成三读的立法。啊，根据了解下呢，啊，就是在野党呢，即马有一个方案叫做666666哈。哎、啊，红衣啊出席，红衣啊一个出席呢，就6万块开始启动，哦，进入到呢伊的户头里面，哦，刷到呢一直加7岁呢。每一年啊，拢有10万块的现金。哦，啊，那7岁到18岁呢，就是两条线进行。一方面就是每一年过来发3万块，然后呢，伊个户头里面呢，啊嘛个补3万块入去安尼先哈。好啦，根据了解呢，立法院长呢是讲后礼拜四来协商吧。啊，可能后礼拜五议会来表决。安尼先哈。根据了解呢，伊这个草案的名称，即马修正变作是台湾离校成长以及未来校服条例草案啊，啰啰长了哈。简单讲，就是内容像咱头拄所讲安尼先。啊，内底内容呢规定政府，你囡仔出世时8万块开户，哦，甲七个每一年个8万块，哦，这叫做成长津贴。7月到18月呢，啊，就头多人讲的3万块发现金啦，3万块呢入去户头。哦，啊，实际上啊，最近这股市真好呢，嘛发觉到讲真侪人啊替囡仔开户买股票。诶，敢会当安尼？会当？会当哦，家己呢买股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草案内底有写着哈，就是讲咱台湾的这种囡仔未来的这个户头呢、校服呢、医生呢，是由中央主管机关的编医生，你也编钱出来啊。哦，然后呢，这个、金额是每3年依照着消费者物价指数过来做检讨。哦，甚至不是讲干呐几万尔，哦，佫增加。啊，看这物价指数来检讨安尼先啦哈。好啦，但是这囡仔当然人真歹讲哈。卡叔讲呢，万一不幸，伊咧18岁进前，啊，伊那是亡生呢，还是重大疾病呢，还是讲严重的身心障碍呢？哦，而且后生呢有一挂细节内底啊拢有写着啦哈。不然无遐侪时间，只是讲哦有这条，起码有可能。啊，会统计，啊，那统计就是照安尼行嘛，哈。哦，啊，投资股票方面，哈，这个总裁啊，针对这方面啊，有讲话哈，因为这 AI 啊 ，AI 实在是起码离不谱嘛。啊，所以市场的资金呢，哦，大家呀，啊，都拢来集中呢买 AI 这方面的股票，卖讲咱台湾的资金呐，外国的资金嘛，总理白干唔是呢？哦，虽然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安尼讲，哦，伊讲那是 AI 这个产业，伊会咕咕等等哦，哦，伊会当呢长期啊成长，但真正予咱烦恼，伊讲真正予咱烦恼，唔是讲这个产业啊未来崩起啊，啊什么产业泡沫，伊讲唔是烦恼这個，啊，伊烦恼是
咱即马将资源呢过度集中呢咧 AI 这方面，等到家己的钱买落去，厝贷款买落去，家己的信用过来借钱阁买落去，啊，买股票呢阁拗落去，阁借钱阁买落去，哎呀，惊死人啊！即干那咱咧安怎？阁拗落去，阁拗落去吼，安那拗落去，拗几下顶落去，万一即道那无赢掉呢，头前都拢无去啊呢！哦，所以等于讲有一种信用杠杆呢，安尼是咧快速扩张。伊讲这是咱政府要注意的，尤其咱咧注意的是咱中小企业，也是一种小小微型企业。等于讲因无钱啊呢，因为钱大家拢总去啊。这 AI 的股票去啊呢，哦，所以一寡传统产业，那么真侪真好的公司啊，真好的产业啊。哦，结果无人咧买因的股票，咧投资因的股票嘛。哦，而且个三星即马一寡呢，违约交割、违约的高挂。哦啊，所以这也是愈来愈追假。啊、哦，总裁嘛讲，买注意啦，买注意哈、哦。因为你为咧讲，因为咱台湾即马股市是 K 型化 ，K 型化就好，非常好。啊，其他呢，哇，无人买，会变安尼是啊，好因呢涨翻天。啊，过去咱台湾呢，一张股票100块的这种千金股啦、千金股啦，才几支呢？是不是啊？即马呢？即马要到50斤啊！啊，可能无偌久，无、啊、我咧抓啦哈、啊，可能年底啊，较慢呢，可能明年啦。这种一张股票1000万呢，即马一斤嘛，啊，我咧估计，看我有准啊，无准啊是啊，到时呢？绝对不是只一斤而已，我在抓差不多可能5斤啦，啊，无嘛一定有3斤以上。一张股票，哦，1000多万，哎呀，好厉害，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这个发展不是歹代志，但是这种过度集中，也是讲啊，一般人呢，看到这大行拢免做嘛，拼这就好啊，会产生呢，后续的一挂大问题哦。是不是？尤其现在你看 AI 这些股票，它的本益比啦，啊，本益比呢，哦，甚至100倍以上的安尼是，对，跟一般企业呢，伊讲啊，本身呢，这企业跟你股票的本益比差不多20倍吧，20多倍安尼较正常吧，伊遐多呢，就惊讲开遭清去，哦，所以包括呢，国际黑票基金，包括国际清算银行。这些国际机构哦，嘛拢咧提起讲，那 AI 的这边的估值呢，可能偏高啦，有风险，有风险，安尼是哈。不过呢，总裁是认为讲 AI 所带动的产业的升级也好啦，经济成长也好啦，这是会当支持呀、啊、发展的方向，绝对发展嘛。起码多几方面 AI。哦，多几方面 AI 啊，包括即马用咧医疗诶嘛真好呢，用咧啊，哦，讲到迄条战争啦、军工方面呢嘛真好呢，哦，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讲，那是 AI 用咧医疗方面呢，绝对对咱人诶性命啊、哦、这方面呢帮助绝对非常非常之大。刚才咱呢，即、這个即两讲咧讲诶，吼、哦，迄机器人啊，透过着 AI 各方面的进步。哦，老大人无人陪伴，即毛机器人呢？你照顾老大人啊，这嘛是非常好，干是呢？哦，所以一旦发展呢，非常多方面呐。你讲啊，这啊 AI 呢，要泡沫啊，嗯，还是讲我什么人听的啊？好啦，所以即毛只啊，较惊就是讲这个 K 型的发展，实际上对整个国家跟社会是较不理想的，这也是事实。是不是？好、哦，当然记者，你忙忙问这个咱的总裁啊，啊，总裁啊，吼、哦，你个这今麦这股市啊，啊，你有什么建议无啊？伊是中央银行的总裁，你问看伊啊，股票，哎呀，哎，安怎呢？买，伊讲我较传统啦，哎，我拿偌济钱，我就投资偌济，啊，卖安尼是借钱来买，因为你有可能会受伤。我可能受伤哈，这是咱总裁讲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过来另外一项呢，就是讲咱这个，你袂感觉新台票即马敢那愈来愈薄啊？
那你咧讲日票呢？哎，日票愈来愈薄，所以日本人呢真辛苦啊。咱即个台票嘛愈来愈薄呢，薄到一个程度呢，32.5呢啊啊，一直薄落去。照你讲，咱股市啊一直咧起来，台票的大赢才丢呢啊？为什么钱你走去呢？因为外资咧卖嘛，啊外资咧卖股票，啊钱咧会出去嘛，啊美金咧愈来愈大赢嘛。所以一挂资金的抽走嘛，哦，啊，另外一个原因呢，真侪已经赚到钱的人呢，嘛将一挂钱呢，投资咧国外的资产呢，好、哦，咱昨所讲的嘛，真侪人走去日本买厝啊，对不对？啊，欠债几千万一直出去，哦、啊，所以嘛，造成咱台票呢较薄起安尼先哈，所以这点呢，毛记者呢，也是李伟嘛，请教咱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嘛。是不是啊？吼啊！总裁意思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中央银行针对咱台票，吼、哦，咱的汇率，咱的态度呢，就跟那呢，跟那柳树理论啦、啊，树啊，柳树，哦，柳树就是风吹来安尼，摇嘞，摇嘞安尼先啊。伊讲啊，咱这柳树理论，咱台湾的新台票汇率会当波动。会当波动，但是袂当波动伤严重。哦，啊，你这汇率代表大盈小盈，这是市场这边来决定的嘛？啊，咱中央银行针对代表是大盈还是较薄？咱袂当管制啦。哦，咱是做管理，但是咱袂当做管制安尼是哈、哦。当然，伊也安尼讲啊。啊，你若做管制呢，在美国这边啦、啊，可能就避免啦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咱呢啊，生意好啊，歹呢？财政部呢，昨公布了咱六月份的出口748.3亿的美金，这是第二来啊上强的六月，比顶一年增加40%以上。所以咱来讲啊，从顶半年啦，咱台湾的出口。偌济呢？4,166.6亿的美金，这就是同期的新冠的记录。就说财政部讲的啊，这个 AI 嘛是 AI 啊，用这 AI 呢，和咱台湾的出口呢，真正是迄油门吹落去吼，吼拢袂停啊。年增率一年比一年增加，已经连续32行啊。啊、哦，32行啊，你就知影嘛，哈、哦。所以讲啊，咱这真正比其他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咱是比因呢也搁较厉害。哇、哦，你物件一直卖出去，啊、有卖入来无？有有啦，哈、哦。咱六月份呢，咱卖入来进口的呢，达到呢626.3亿的美金，咱出口700几亿吧。啊，进口600几亿嘛，啊，等于讲咱那个赚呢100几亿安尼是哈，但是咱呢，哦，进口的这规模嘛是增加真多呢，比顶一年增加超过51%，哦，这一定的，为什么？哦，咱买真多食的嘛，真多用的嘛，真多什么？不是，这也是咱台湾的厉害所在。咱来买这多物件入来台湾，是买什么物件？还买到600几亿？买设备嘛，你要生产物件，你免买设备，买机器啊，买材料、黑厂房什么系嘛，哎嘛，是不是啊？所以那不断好的循环，哦，好的循环呢，啊，佮继续一直咧进行当中。虽然全世界的经济疫情呢，其实是不好的，哦，所以国际黑票基金呢，又佮下修。全世界经济呢，伊是下修哦，就是讲会较呢较落去。啊，但是咱台湾这边呢，就一旦讲，一旦讲无同啊，是不是哈？所以，这发展上呢，确实啦。台湾呢，我感觉啦，哈，感觉呢，短时间内对讲这个 AI 帮盘，嘿呀，嘿听听就好啦。好啊，但是是不是啊？永远的股票一直跌，嘛无可能啦。股票就是敢那海波浪嘛。有时起，有时落哈。过来，咱来讲的，即马讲食了这有毒的物件。哦，中联这间公司做的，来对成分的这苯并芘呢，是一级的致癌物。
啊，但是啊，有专家呢特别的讲吼，伊讲这不是干那食的这方面呢产生这大的问题呢，伊讲你食荤，讲到食荤啊，食荤呢，你食一支荤，咱即马讲的这种毒的致癌的本病比来讲，伊讲你食一支荤会当产生20纳克这款的物质，等于你食呢2.5公克这种有问题油呢。所以你一天吃一包粉，等于你吃这种油呢，吃50公克，你知吗？哦，原来吃粉致癌呢，比吃这种油更加严重，伊讲嘿。但是一般人你嘛，逐天你遐输粉，好、哦、啊。所以本身呢，这种本病比呢，伊主要就是讲为管温肝呢不完全燃烧，哦，主要来自这方面呢。啊嘛，是咱呢，当讲国际公认呢。会致癌的物件，你食这种油，伊的含量2 ppb，2 ppb， 啊，就是讲每一公克咱食油呢，伊本身呢袂当超过2纳克，好2纳克，但你食一支烟就20纳克啊，呢就十倍啊呢，是不是哈？所以当时基金会内面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咱即马食薰啊，这薰啊咧点落去咧多嘛。安尼咧，多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本病比呢，每一支啊，啊是几啊耐克剂呢，10几耐克。啊，你那是一天吃一包粉呢，啊，另外个实在朋友一天吃2包粉呢。哦，你真奇怪，你安尼一直输一直输，迄变作一种习惯啊，你知吗？真呢？哦，啊系啊，永远的迄个习惯呢，咧伤害你的身体嘛。啊，一支粉才20纳克，啊，他都有讲啊。哦，卖超过2纳克，啊！你一支粉20纳克，啊！你食一包粉20支，400纳克，你那袂致癌呢？你当然会致癌嘛！哦，伊个意思是讲，大家一直咧讨论这油咧致癌安怎严重安怎严重，但是啊，讲这数字哦，大家知影，你食一支粉呢，就超过他多讲的2 ppb 啊！好、哦，所以结论是安怎？赶紧戒烟，唔通食烟，啊，无你会致癌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哎，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片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喂，你好，
5: 阿亮老师哟、
0: 哦。我阿亮啊，你好。
5: 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有去检查这个。
0: 嗨。
5: 这个、健康检查吼。
0: 是。
5: 啊，伊这咱的咱的肝。
0: 嗨。
5: 肝功能吼。
0: 嗨。
5: 是62呢。
0: 62哦，
5: 嘿，啊是咱普通咁是拢40对不？
0: 嘿，对。
5: 啊，那62是安尼咯。
0: 我见啦，迄个管吼，你去买维他干来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5: 啊，三顿安尼。
0: 嗯，啊，卖烦恼，三个月后佫检查，好冇？
5: 好。
0: 哦，啊，你照去工食维他干。
5: 啊，佮母公、金公，啥物会卖食？
0: 七个性的佮卖食。
5: 哦，安尼啊，这个现在那会比较关键。
0: 60是有较悬着，
5: 62呢，
0: 啊，睏的机会，
5: 会啊，我咪想睏啊，
0: 好，
5: 啊是早睏早爬起来，
0: 无要紧，哦，睏眠真要紧哈，哦，爱运动啦，活动啦，好唔好啊哈？
5: 安尼老师，我讲给你听吼，
0: 系，
5: 那安尼是不是肝病哈？
0: 对啊，你就是肝炎啊。
5: 安尼哦，
0: 嘿，
5: 那安尼唔算完全严重啊？
0: 啊，袂啦袂，哦，你即马吼。照起讲三顿食一顿两粒维他干哈，啊你三个月后一个抽血哈，啊抽血检查你就看讲，哎呦这指数正常啊，啊你卖烦恼，好冇？
5: 哦，好，
0: 安心哈。
5: 哦，谢谢阿亮老师。
0: 好，好，拜拜，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哎，我那个你问讲你好。
0: 嗨。
6: 在你院。查甫会使食无？
0: 查甫拢会当食，
6: 拢会使食。
0: 当然啦、
6: 啊。啊，一届拢得偌济
0: 个？咱内底一块鳌啊吼，三顿食，每一顿炒半鳌。
6: 哦，一顿

0: 无论迄个手的骨轮啊疼，啊脚的骨轮啊疼，啊我因为进前迄个，我做啥迄个，脚床头迄个，迄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手术过啊。
1: 哦，了解。
0: 啊，规个拢疼。
1: 啊，拢安贴啊嘛。
0: 啊。
1: 拢安贴啊嘛。
0: 哎，安两支。
1: 哦，了解。你三椒即马有咧食无？
0: 有。
1: 哦，三椒一定爱食哦。
0: 继续食。啊，佫食石榴王，佫食香菇精。
1: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0: 哦，啊，食遐几项。
1: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椒佮瓦骨。
0: 是啊。
1: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提啊，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袂提啊变作重，爱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不顺吼，所以关节这边啊瓦骨来加呢。上要紧的是三椒佮瓦骨。
0: 呀、
1: yeah. ，嘿，对，好唔好啊？
0: 嗯，
1: 好，拜拜。
0: 谢谢。哦，加拍卡。
1: 拍谢，拍谢哈。
0: 卡二十外分。
1: 哦，拍谢，谢谢，谢谢，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呀。
3: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6: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0-8-68啊，来个大家提醒一下哈，咱啉雪梨旺哦，真侪拢是啊，温暖的滚水个冲呢，安尼来啉。卡叔讲啊，卡叔讲呢，因为你啊欠费啊，个税油纸，然后呢个放无溜哦，安那安尼雪梨旺，咱就啉顺呢，啊滚水配一嘴啊，安尼就好。豆豆伊较改进啊，较改进啊，啊，咱水分呢才会当加了出，好，因为你的状况较无同款哦，哈。啊，那是三椒甲瓦骨这两项产品有咧斗阵食呢，唔免分开食。食饭前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筋骨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先来讲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啊，对咱台湾这边啊，伊的一个评估啦哈、啊。这亚洲开发银行是初稿公布的新版呢。亚洲发展展望哦，即马当然全世界拢是 AI 和 AI 啦哈啊，所以呢，伊嘛修正了咱台湾。2026年，咱的经济成长率也预测是9.5%。一四月份估计敢那唔是呢？对，吼、哦，比四月份呢，佫提悬呢1.9%。按咱的亚洲，咱先进的即个经济体，台湾是排咧第几名呢？第一名。哦、所以这亚洲开发银行呢，伊讲出口呢，依然是台湾经济成长真重要的大力引擎。哦，所以今年的第一季的出口呢，增加了呢35.8%，伊讲啊表现强劲啊，哈、哦，真正是强够力。其中呢，科技产品，咱嘛是拢靠科技啦，哈、哦，用科技产品呢，伊的出口咧2025年呢，台湾第四季。就成长了呢，81.4%。啊，伊即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咧，2025年的时候，咱台湾已经成长到这么高啦，即马呢，咧这么高顶面阁塌去，安尼大家了解吗？假设讲咱前一年呢，啊，增量工数字真低，哦，啊，成长真高呢，啊，这嘛是因为。前一年就增加嘛，吼、哦，所以即马成长真高，唔是哦，咱前一年就成长真高啊，即马呢，佮他佮遐尼高，表示呢，真正是强上加强就对啦。好、哦，所以讲呢，那先进亚洲的一挂经济体报告呢，公布从整体上，2026年成长率由四个评估的2.2%。即嘛修改来到2.6%，这是整体啊，整体啊，整体才2.6年嘛，嘿啊，啊，咱台湾呢9.5%，哦，所以你就了解讲呢，整个总共台湾的总共，好啦，咱嘛看一下别的国家是虾米款哈，那新加坡呢，因的评估是3.2%，香港呢是3%，哈、啊，韩国呢是2.6%。澳洲呢是2%，纽西兰是1.6%，哦，和阿玲啊，感觉较有，哦，较感觉讲，哎呦，这是日本，日本竟然干呐0.7%，哦，刷了应该较无讲了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个伊朗呢，又个拍起来呢，又个拍起来，啊，美国总统川普是提出警告，只要你伊朗呢，你个发起了攻击者。啊！我美国呢，绝对20倍，给你拍倒回去。而且美国嘛，连续两岸，伊打击的是伊朗沿岸，啊，真侪军事设施。在新一轮的攻击当中呢，甚至锁定了90个目标。啊，伊朗是扩大报复的范围。哦、啊，伊的前呢，空袭的包括在巴林。在科威特这些美国的基地之外，卡达呢这边嘛去有伊朗个，个怕呢？啊，约旦呢？哦，空袭警报嘛是弹啊呢？所以呢，中东这局势呢，哦，再度升温。啊那呢？这海峡和母子海峡是会通啊？未通呢？啊，当然要通就较困难嘛。啊，即嘛陆续有一寡呢，伊朗会通呢？啊，美国呢，外汇通还是安怎哈？这个、荷姆兹海峡呢，其实即马来讲，哦，那伊个整起来，迄船只出入呢，绝对无亲像前一段时间呢，啊，遐尼啊方便啊啦，咁是好、哦。但是，哦，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伊讲这个冲突，即马这个冲突呢，真紧就会结束。这如果比真紧就结束，这是伊初步讲的哦。伊讲我预料啦，吼，这个冲突真紧就结束啊！啊，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啊，真紧就会落幕啊！ 而且呢未来的局势呢会变加更加安全啊，包括石油嘛更加安全。哎，车高车高就这两天而已。伊讲啊，那伊朗一边呢，无偌久进前才打电话来啊，讲因真希望会当达成协议。而且是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啦，哈，当然伊即马讲的话啊，唔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哈，这咱嘛唔知影，伊嘛唔是讲讲白贼啦，啊，就是讲伊迄个局势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伊必须要放什么款的风声的时候呢，伊就放什么款的风声出来嘛，好、哦、啊，所以一般的风声实际上是不是安尼先，这咱是唔知影。啊，所以呢，伊朗这边有这个本身的通信社咧讲哈，啊，包括美国的新闻网站嘛是安尼讲的哈，伊讲美军呢，初步迄一天用飞弹啊，打到伊朗的北部两座迄种啊铁路的桥梁。啊，那伊朗呢这边的通信社啊，嘛讲到美军呢初步伊的攻击已经造成了呢。有14个人死亡，78个人的受伤，安尼是啦哈。这后续呢，是不是跟是个什么款的变化？亲像川普所讲的，真紧就结束。啊，真紧是偌紧？啊，唔知影哈。啊，咱来讲啊，北约，这北约这组织，欧洲真侪国家拢是北约会员国嘛。啊，本来美国讲啊，恁北约家己哦爱顾家己啦，恁拢袂当靠我，干那美国咧出钱咧顾恁啊。所以迄阵啊呢，美国甲北约的关系啊嘛，不甲无介好。啊，川普讲我要退出啦，哦，拢我咧甲恁顾，无合理，啊，要退出啊，也行哈。不过这边呢，北约开刷呢，川普呢讲管理甲大家斗阵。哦，所以变来变去啊，实际上应该讲，川普的目的已经达成啊。因为川普不爱插这点国家嘛，欧洲这些国家我不爱插你，啊，不爱插你，你遐国家会紧张呢。啊，所以欧洲啦、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啦，这些国家大家开会啦。哎呀，咱袂当干那靠美国啦，咱家己嘛都要呢坚强啦，爱增加费用啦，啊，爱强化咱呢啊，这武器啦、装备啦，等等安尼是。有安尼做无？有、哦。啊，所以川普嘛真厉害啊。我甲恁刺激了呢，啊，恁的家己啊，哎，会去做这方面的改进哈，嘛、啊、真正有所改进。啊，即卖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会嘛，啊，开会呢，啊，开煞，初步结束，初步结束啊，啊，会前，川普呢，依然批评欧洲家，啊，恁安怎的是哈、啊，甚至威胁要甲西班牙呢，大家卖做生意，啊，不要有贸易往来。但现在开始这个峰会最后发表的声明呢，重新的坚定支持呢北约啊这种集体防御的原则，而且开会说声明内底有写到，为2026年加2027年，就是这两年哈，每一年要来提供700亿的欧元。和乌克兰哦，哦，所以乌克兰呢，这些呢更加呢，战争就是咧开钱的啦，啊，乌克兰呢无钱啊，啊，真辛苦，哦，啊，即卖呢欧洲呢针对乌克兰，后边呢哦，实际上钱一直有咧支援，因为欧洲啊知影，乌克兰是干咧俄罗斯两道阵的呢。一旦乌克兰的失去啊，俄罗斯刷了，就是对恁欧洲啊嘛。啊，你即马乌克兰的动咧头前，欧洲会更加安全呢。啊，所以国较安全，你嘛袂当和乌克兰怎啊叫俄罗斯这边过吞去呢？欧洲这国家嘛是会惊啦，尤其啊，美国讲恁家己啊顾家己以后，欧洲这国家更加惊。哦，所以川普这招嘛，真正真厉害。欧洲呢，对乌克兰嘛，袂当放外国呢。无以前呢，袂敢那唔呢，讲要支持啊乌克兰，讲来讲的钱也袂来。啊，武器个点么蹲低？为什么呢？因嘛惊得失到俄罗斯，竟然有这种 这种嘛字，你不要那讲了哈。好啊，所以今嘛呢，700亿澳元要来支援。啊，实际上呢，本身澳洲今嘛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只是钱哦。咱大家拢知影，乌克兰今嘛上重要的就是也无人机啊，太厉害，太厉害。哦，安那可能做样的做无人机啊？嗯啊，下四秒做啊，24点钟来做啊，就第4点钟来做，嘛无可能做像你做像你紧。结果后来才知影，欧洲真侪国家甲乌克兰呢倒走，倒走，唔是讲倒做无人机给你。哦，这部分呢，我先甲你做好，啊，迄部分我先甲你做好。哦，然后呢，送去乌克兰了，乌克兰这边将这行、那行、那行夹夹的，无人机就出来啊。好、哦，当然。乌克兰这边对无人机也真正是非常厉害，啊，澳洲个倒三工，啊，另外美国这边个真正拢无倒三工嘛，输底下倒三工，你无人机更加厉害，你嘛都要天顶个卫星给你倒三工，你只要够你遐准呐、啊，啊，尤其啊，即乌克兰的这种啊无人机啊真厉害，慢慢啊飞。啊，无介大只，啊，飞遐尼远，啊，俄罗斯不防空飞弹真厉害吗？雷达真厉害吗？竟然拢唔知影，飞几千公里哦，然后去到遐了，甲你嘣哇，才发觉就讲啊，奈安尼啊，对啊，安尼哦，啊，伊无人机来啊，伊即马一只无人机会当俗到虾米程度呢？俗到几万块美金尔呢？对不对？啊，你即马飞弹，俄罗斯的飞弹一粒要几百万呐、啊、美金嘛、啊？我几万块啊，啊，你也几啊百万，拍到尾啊，你绝对倒嘛！哦，所以即马呢，真正呢，俄罗斯真头壳疼。开讲呢，俄罗斯的财政部讲，袂当佫拍落去，还佫拍落去会破产呢。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即马乌克兰呢，伊也袂甲你呢，我拍你的刀位，拍你的刀位，我甲他拍你的右手，拍你的右手就好啊。俄罗斯是靠卖油赚钱的呢，即马竟然禁止油出口，甚至家己内部的人加油的排队，佮限制用油，真正拍干呢不对去啊，糟践去啊！哦，所以那个拖落去呢，这俄罗斯真正蛮稀烈的，啊，乌克兰是已经稀烈的啦，因为叫拍干，规个国家拢乱糊糊嘛。我啊，这两个国家目前，你讲要安怎化停啦？你搞我拍到哪国国啊？啊，俄罗斯这边我全世界第二强的，啊，你搞我拍到我对外，啊，对外呢，跟你坐落来讲，甚至跟罗嫩，伊做不出来啊！啊，对呀、啊，普丁来讲，伊更加无可能接受这款的结论，安尼要安怎？啊，所以目前呢，才被卡掉的呀！啊，卡掉一波套。所以这时候呢，一旦真正出面来套的，会干阿嘛干阿纯川普尔呢。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下，啊，我吃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抓皮筋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种食，即嘛每大骨都未听呢。
2: 家庭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炖着，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5: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三焦钙好，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哈、啊。你那个药房讲阿玲阿介绍的三焦，啊，伊就知影三的石头嘛。哦、啊，骨头爱钉，爱亲像石头遐尼钉，哦、啊，三的石头筋到钉，要个钉，哦、啊，安尼就会记的哈、啊。三焦，哈、啊，三焦，三焦一安呢，1500块，内底有90粒，啊，大家咧食，食了真好嘛。啊，骨头嗯，加真有力啦，腰骨哦，加真有力嘛，喙齿嘛加真好，大家学落个哈。啊，要大做诶，大做诶呢，但骨你骨单操7天至10天吧，好唔好哈？骨、啊、单7天至10天，这大做诶三招呢，应该啊，就会先铺来药房啊。啊，你嘛会当先到药房遐住门嘛？哦、啊，大做来来就甲我通知，啊，像大做来就甲我送来。啊，安尼是吼，啊，大组的三招就是两阿，来对个加半阿桶，啊，3000块，一大组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2: 这么严重啊？
13: 嗯，
1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告诉我数天下数
0: 咱数数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哈。这个美国哦，美国哦，因即嘛哦，哎，有一挂所在哦，啊，因的迄、那个要安那讲哦，可能啊，比如讲因的市长啦，吼、他们的市长啦，或者是州长啦，吼、可能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者哈，
1: 较左派啦，
0: 哎呀，较左派的，左派因的讲，我照顾迄个较艰苦人，哎，啊，我要将富人吼、我要甲好家人给收寡税。啊，用家来照顾好，哎不呀，较善家较艰苦的人，
1: 劫富济贫啊，啊，政府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啊，
0: 劫富济贫，敢一定拢是对的吗？吼、咱听众朋友，今嘛伫美国这种的情形当地咧上演呐、在上演，包括像纽约，吼、纽约市，今嘛因咧起定都是一种左派的，吼、这个社会主义者，
1: 极左派，
0: 还有那个哪里呢？
1: 加州。
0: 诶、迄个啊，这啥恁咱迄个迄个咱的美国特派者遐啦，系啦，
1: 西雅图
0: 嘛是呢，西雅图吼，西雅图伊个迄个西雅图的市长吼、市长叫 K.D. Wilson 吼、伊本身才43岁呢，
1: 很年轻啊，
0: 对，赶快，伊就是甲迄个纽约市长赶快。啊、我要照顾你啊！吼，恁大厝免钱啊！吼，才买物件免钱哦、去提，我就开一个商店，无恁拢去提免钱哦。租厝免钱，啥拢免钱，免钱，这开销要位得来的吼、那像华盛顿哈，华盛顿也一样哦。华盛顿年纪嘛夸张到啥？其实哦，他们就是可以呢。向政府内申请那个就是这比如说有流浪汉哈，穷苦人家流浪汉照顾流浪汉的那个那个资金那个钱就对了哈，啊，你愈济流浪汉，你就用请愈济，喊到什么程度呢？因竟然呢，旧金山竟然去外地去载流浪汉来因旧金山哈，所以人家说旧金山现在很乱，就是这样子哈，啊，为什么？人头嘛，人头就可以换到哈。这个财政嘛，吼、财政拨款的对啊啦，竟然是安尼呢，啊，伊就讲哦，我照顾穷人啊，我这个州我照顾善恰人啊，你再越多来，这些流浪汉当然感谢你，你的票就越多啊，就这样子啊，真正这唔是甲买票什么啊，甲名义上讲我都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佮有必要去外县市，咱只讲外县市去白州去载来，载流浪汉载来恁家己的所在。你破坏原本齁、你看原本这个所在伊的生态伊的迄、那个齁、财务分配齁都、差不多是安怎、你个嫌无够济个去载个济流浪汉来你的这个旧金山齁安呢他们是为了就是要齁、提拨这种照顾的齁、这个财政资金的对
1: 吧。伊的出发点其实是袂歹啦、照顾弱势我感觉这有钱的这个政府还是讲靠好呀下去这照顾弱势是无可厚非、但是已经贵逃啊啦！尤其旧金山，你去那疫情的时候哈，除了照顾这些流浪汉之外，还有什么吸毒者？吸毒者已经流浪汉吸毒者，这本来的社会较边缘弱势，结果变成这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这个下街主角。所以流浪汉跟吸毒者迄阵那底这疫情的时阵他们就搭了帐篷在旧金山最繁华的这个大道上去搭帐篷啊。所以最后古爷这人帮贼算帮盘啊，正常的人唔敢去迄个所在啊。旧金山政府啊，双手一摊，我就是照顾弱势啊，
0: 这很糟糕。这种左派思想过来会变成安怎呢？他这样子下去变成讲啊，主地遐，主地你讲遐歹鬼人，伊是真正伊家己无条件改变伊家己生活吗？很多是懒的啊，所以的变成养成更多的懒人呐、不长进的懒人呐、拢有照顾啊，政府拢拢甲照顾甲足好个哦。阮家安尼两岁啊，去店嘛买物件，免提钱啊，免付钱啊，啊租厝啊免钱啊，拢迄落吼，为对来啊，财政足济，因都是为好野人来个吼，为好野人税甲你扣较悬个。
1: 所以这是什么吼？
0: 这变成养很多懒人，越养啊，大家就讲啊，大家我都得政府照顾得好啊，对吧？我嘛无被创伤，我嘛无爱做。
1: 就这样极左派啦，就是左派思想不是不好，但是这种这跟个极左派跟变成个永山洞同款，这种变成啥惩罚劳动者，你辛辛苦苦正常打拼上班，工课缴税人。 哎、欸，你要再挤，就变成去照顾这些、笨蛋、烂蛋，甚至是这个故意、不去找工作这些人，这大概心中
0: 很糟糕哦、喔，今晚很糟糕哦、喔。现在、喔、我记一个咧，咱来讲的，就是迄个西雅图哈、喔，咱都要讲。西雅图哦，市长43岁，叫 K.D. Wilson 哈、哦，伊都是赶快呢，已经嘛对哈、哦，一挂这个哦，当地的有钱的大企业哈、哦，哦，提高税收，又是哦，又是所得税，又是企业税，又是这个税哈、哦，提高税收啊，一顶一只牛百几啊顶赔安呢哈，好、哦，因讲哎，你们赚很多，你们都没有缴税，哪没有缴税？啊，不，这侪人因安怎来？这侪人吃外头咯，比如你讲哎，在西雅图有什么？在西雅图有波音哦，波音。公司哦，西雅图有微软哦，西雅图有星巴克哦，西雅图有费雪哦，西雅图有 Amazon 哦，亚马逊哦，哦，啊，你讲我无，你讲我缴的税安怎什么哦？欸、我缴所得税以外，可能有的人一避税，也所得税缴那么没有那么好的，你干嘛讲还是不是他缴的税不足哦？所得税这个有时候哦，企业应该的有迄个应该的哈，这避税方法，但是你还有那个什么哦？你还有企业税啊？哦，我讲我个人的所得税，你哪干嘛讲迄个？我有缴企业税啊，我还有在，而且那个税哈，还有这个什么？哎、欸，我迄个啊，这啥？周税又市税又周税又企业税啊，一年一只牛百几啊顶赔。那我一家公司，我是不是要养很多人？哎、欸，很多人，这些人也在缴税啊，一年外缴外头咯，年革新伊嘛是咧缴税啊。这些税不是因为哇这间公司来吗？然后他们缴了税，然后呢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伊底家不创造经济吗？对经济没有贡献吗？哦，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企业哦，这些大老板哦，所得税缴的都不够，缴不够哦，然后就这广设名堂，又是这个企业税，又是个州税哈、哦，又哦，然后又提高几趴到几趴哈，好嘞，所以当然。那个时阵都足侪一挂这在西雅图的这些这些比较大公司的老板的工，哇那安尼类哦，那我就要走了哦，我就走了，我咧扣无水啊吼，哎，其啊这个西雅图市长一个安那讲啊，伊讲啊好啊吼，慢走不送啊，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你要走就走啊，哦，就是安尼，真的有人走了呢。第一个领先的就是亚马逊。Amazon 贝佐斯哦，贝佐斯呢吼，早期的佛罗里达州花了2亿多吼，就买一块地这么大块啊，简单公司就给你吼签位啊，公司无签公司的迄、那、落、個欸、公司的总部，我正讲我公司就给你换设置啊，啊是不是水就交底啊？跟咱过去台啊高雄店啊，干嘛讲咱工业城市哦，足侪污染啊吼，台啊中钢啦、啊、吼，什么什么什么吼、哦，石化拢开伫高雄啊，但是因公司拢设置台北啊，水拢交伊台北去安尼吼啊，污染拢到伫高雄对不？哦，这高雄曾经的命运一样啊，已经嘛吼，贝佐斯已经嘛去啊，这个亚马就是他的亚马逊，他。就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2亿多买了一块地啊，我得把公司的这个那个地址都迁那些哦，可能他生产制造还是在这里，但是他就迁到那边了哦啊，缴税哦，那当然就你就会少掉了哦，这个当然西雅图哦，哎啊你想呢哦，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别的不会吗哦？波音不会这样做吗？微软不会这样做，星巴克不会这样做吗？哦，所以呢，哈、哦，这就是讲美国哈，因即嘛哈，有一挂所在哈，因为主政者哈、哦、啊，真的是哦，这个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真正你等于你把这个大企业把有钱人赶走了哦。啊，你不要紧，你讲我要照顾吼、哦，这个穷，好、哦、穷的啊，穷的人都受到这无条件的受的照顾、啊，那这样子养了更多的烂人，哎嗨了，这样吼、哦，所以一个国家呐，安尼真的是吼、哦，会未来会愈来愈无法的，就无愈来愈退步，就是安尼吼。嗯

0: 啊，这个、哦、现在尤其在美国传统的富有州了、嗯，就东西两岸的这些大城、啊嗯、包括这些东岸的，就在纽约嘛，
1: 嗯，
0: 阿个西岸的这加州，还有包括华盛顿州，都、就是、嗯、南塔拉讲西雅图，你们是加州，西雅图是在
1: 华盛顿州，
0: 华盛顿州，过去华盛顿州其实。它没有那么偏激。过去的华盛顿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近期吼，以针对这高收入族群的，是讲一年赚超过一百万美金的人，他要征开始开征所谓的富豪税了。
1: 嗯，
0: 这边说，哎、欸，高所得人要从招高所得这些人去列吼、嗯，去列这代吧。啊，我讲人个好亚人都是安尼嘛，人能卡钱细卡，你别管列，因为安尼算起来再超过一百万美金加的高所得的富豪。一年等于就是，如果开征这富豪税之后，他们边关哎，交
1: 而且他还有周税跟市税哦，
0: 对对对，怎么的，
1: 酒税跟汽税，
0: 哎，交20%的税，哦，哎，20%的税，因为歪啊，对不？你讲的。他在面这么矮，这么美国这种所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德州、哦、他们都是这种免税的天堂、而且招商也是很强力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所谓的华盛顿州？
1: 好好、所以如果拿那瑞奇会变成功啊，会造成这个城市的哈可能衰落哈衰落哈啊，但是有当时啊啊，这个租金价一颗零息啊，这节几级嘛，搞不好他下一届就不掉哎、不，阿姆哥如果这样子的这底界规定当中，我就这企业啊是讲好亚人都迁走了啊，哦迁走了、所以你也拿不到好处啊哦，
0: 而且哦，现在美国个人哦，个人税其实真的还蛮重的、啊你反正这些。大企业哦，企业税都挣不到他们了，因为现在企业就跳哎，看就看在贵企这类捧个苹果的总公司，它不是在美国呢，它是设在哈、爱尔兰，世界那种大科技巨头，他们都把那种海外的公司啊，因为免税嘛啊，搞来这企业，反正大企业嘛，因为太多的财务、法务，全球可以去哈，世界级的大公司，它有太多的。节税的方式啊，但是像你看这种$100万，然后听起来哇，年收入3000万很多，但是黑的剩美国中产阶级的顶啊，反正这些人跑不掉，哎、已经把特别留下来了，个人招不起啊。
1: 好，那唔过安尼吼，很多的名目都是说照顾善恰人，照顾较艰苦的人啊。我有当时拢会感觉讲，遐善恰人，遐艰苦的人，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因素无法度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他再变成弱势，那就没话讲。但是有的人就是跟他讲喝卡喝酒，啊，家己都无想要好好啊，去工作赚钱的啊，这种的你个长期政府要个个特别照顾，吼啊，安尼伊开就过去拍拼，伊开就过去做啥？唔免做啊，所以就养了更多的懒人的对啊啦，哎呀、啊，
0: 这很难防堵啦吼、欸，就全世界那种就讲吼，会利用这个叫制度诶漏洞的人，但是你看、主政者就循环就重要，你照顾家吼已经吼，
1: 去外关区再流浪汉来咱家，流浪汉你来阮家住，你来阮家住，我给你照顾。
0: 简单讲，讲白听特别。骗补贴嘛，
1: 哎，骗就是要补贴的嘛，哎呀，要骗哦，这个政府的照顾基金的对了吼，哦，这太狠嘛，真的很狠嘛吼。哦

0: 好嘞，澳洲昆士兰传出一个警察在开车的时候，警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去弄到齁啊，一个十五岁找你那一个宠物狗齁给弄到齁啊，结果呢齁啊，这家宠物狗就被撞就受伤了啊，这个警察落车落来的时候看到这家狗的哎齁已经弄受伤，直接就开枪把这只狗打死了。现场大家看到齁，现场的民众能发出惊声尖叫就对了齁，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齁愤怒的大喊底下讲，那是一只宠物狗呢齁，所以讲这个警察的行为在齁主人的心中留下，就是包括其他的人啊，看到的人，有的人齁一看那就是宠物狗嘛齁，就看到这一幕都难以抹去心里的创伤齁。好来，简单讲就是这只被这个警察弄到的狗，当场伊个开枪，因为他受伤了，吼、哦、啊，警察就当场把他开枪打死，等于当场安乐死的对吧？嗯，
1: 哇，
0: 其实、这边来讲，吼、哦，嘿，这只，但是吼、哦，人讲吼、哦，这个昆士兰以及这个警察开的车，他伊是开在迄个民宅那个社区。它速度是不快哦，低速哦，哈，一起低速行驶哈，好、啊，但是呢，一架高我们在那用冲出来啊，呢、照理讲，对啦，照理讲，其实哪公警察给弄掉这個好像他责任也不是那么大哈，是一汹汹弄出来，他的行车速度又不快的情况之下哈、但是因为这个警察他看到这一只狗受伤了，他就转来干脆给啊开枪打死啊哈，警察哈一起供啊，一供哦，这个我是一种像是人道的给他安乐死啊那样，哦，伊的受伤啊，哦，啊快一点啊，干哎哈，就干脆了，就把他有一点就像给他安乐死啊那哈。但是呢，哈，这个狗的主人，他的家属说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啦。哦，虽然你这样说，好像也有一说啦，但是，哦，这个狗一定要死吗？哦，如果说赶快把它送医的话，或许不一定哦，还有救哈、哦。所以当场看了这幕的这个社区的啊，几挂民众啊，加好这只狗的主人哈，在、哦。都是留下一个创伤啊嘞、但是你要说怎么评评理嘞哈、哦，那这个警察到底这样子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1: 对，一个嘛，很多这哦，我看这很多这美国这种警察，因为都是诈密入侵嘛，我当下真的是哦。百十件里面有九件警察是有理的，但是有时候警察嘛，现在狼毛脾气被送安怎啊？各都得懂法律的哦，有些懂法律的，也是说第五修正案啊，或者外供啊，你安尼抓扣留，我完全都不合法，哎，人硬要跟你用吼，最好伊弄有这个摄影机、那个影片拍下来之后，反而去告这个警局，等整个流程都结束之后，去告这个警局，除了本来这罚单哦，给撤销以外吼，很多人很。厉害哦，还可以从这个政府这边哦获得不少的奖
0: 赔偿
1: 哦，个五十万美金呢，七八万美金没拢有啊，像这个案你买那去个去个啦，虽然这不是美国哈、啊，这当
0: 澳洲是澳洲，
1: 对啊。
0: 最近哈、最近也看到一个中国哈、也是那个狗养狗的哈、这个事情哇，这在中国哦，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如果咱有朋友有人在看这一位中国的 YouTuber 哈、这网红。哦，这个网红伊拢咧自驾，拢开车呢。哦，从中国大山、大江南北安尼开车自驾哈、哦、啊，甚至后来拢啊又去外国，嘛是国外嘛是自驾哈，拢、哦、自驾游啊，拍成影片。哦，所以他的粉丝有大概到150万哈、哦，他有150万的粉丝哈、哦。这个网红呢叫做瘦猴三狗。啊，伊有一只狗吼，这只狗是迄个边牧吼，边境牧羊犬，啊，伊改好名叫做锄头。我特别看这个网红的拍片，伊拢带伊只狗，伊只狗吼，伊很小的时候伊就饲啊，刚才好像是捡回来的还是安怎吼？啊，我特别啊看伊的影片的时候，伊从很小就拍带着这一只狗呢，就带它四处去自驾，好自己开车吼啊自驾游啊呢。我特别拢会搞不清楚。 那个主人叫猪头还是瘦猴是主人还是狗狗，猪头是主人还是狗狗，反正那个两个名字，一个叫瘦猴，一个叫做猪头，主人叫瘦猴三狗，猪头是一家边境牧羊犬的名，他养了大概快九年了哦，最近这一位网红一出国哈，一出国去，伊要出国，我过去拍片哈，啊，伊就改伊只只狗呢，寄好因爸爸，哈，拜托因爸爸照顾安尼的丢。结果呢，在国外没多久呢，有一天他接到他爸爸的电话，讲伊只狗无去啊，判进去啊，伊马上为外国的飞到登来飞回来哈，好，想要了解哈。回来听他爸爸说，啊，是怎么没去，那只狗怎么没，他们爸爸跟他说，啊，我就去铲的做工课啊，啊，我就放他到那里，这样落蛇落蛇，反正那只狗就这样啦，哦，在田园中，哦，都，哦，给他很自由的，啊，等到我是做头是头做做要回来，找不到那只狗啦，啊，就是找不着，他说，欸，每天都对我出来铲的做工课啊，啊，就都会有啊，今天不知道就没看到啊，就不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哦啊，所以就很紧张。后来呢，这个网红呢，哈，这个网红伊就习惯去吹信息，他贴出那个啊，这寻狗的公告，讲什么人呐帮伊吹的这只狗，哈，5000块，哈，人民币的悬赏，哈，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网红，有150万的粉丝，伊只狗嘛已经是网红狗啊，足出名的，哈，甚至有足侪人讲，我看你的影片是为了看你那一只狗。就跳的嘛，也边牧就跳的，
1: 狗比人强，哦，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一只狗也为这一个主人哦带来很多的这个
1: 流量啊，
0: 流量啊，嘿呀，啊就找细鬼去贴大公告，公哦，请大家帮忙协寻他那一只边牧啊呢，哦，啊就一直找到后来哈，后来啊可以调迄个很多那个路边哦路边的监视器，后来从路边的哦就追来，他看了找了很多路边的监视器哈。后来又看到了，哦，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一架狗找的狗卡，哦，在附近因爸爸在做工过，迄产的街附近的狗卡，
1: 哦，
0: 啊，去有一对男女，哦，一对男女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骑电动三轮车，甲掠去，吼，哦，伫个狗卡转甲掠去，啊，掠去了后，这两个吼，哦，男一男一女的掉，佮用一个迄个敢那砍的迄，那个罩子，迄，那个甲转甲一只狗。砍嘞，啊！底下用底下嘞啊，就是那个机车的前座呀，吼啊，咔个夹嘞，哈啊，个砍嘞，啊，你后头呜，跟起走去啊嘞，他就是先找到这个路边监视器，然后顺山哦巡线就一直找，找了好多天，找哦找好多天，差不多找几十天。伊看那五月份呢，十几号判给告二十几号，他才找从监视器里面找到，哦，巡线就找到那个把他的狗载走的那一个人，去找到一刀，哎，找到他家，然后就去问他。哦，头啊，甲问的时阵吼，伊讲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抓走一只边牧的狗？伊讲啊，什么狗？边牧啊，伊就改讲边牧，伊个底下个电车呢吼，因兜内底的几啊只狗嘞吼，底下欢欢叫吼，不一个欢欢叫，伊就讲没有，头拢一直讲没有，伊讲未来伊改讲，我已经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监视器，有拍到。哦，你就在桥下的地方搞歪一架搞再造，哦，你跟吼个用一个用那个塑胶罩子个个砍起来，分明你就是要掠啊！公家安尼啊，伊就不得不承认啦，无一头啊讲没有，侬讲没有啊什么狗啊没有啊没有，伊就讲哦那一只狗哦，伊就讲那是我的狗。哦，那是我的狗，嘿，就是这一只哦，一个丘吉亚哦，一个主人个丘吉亚，我给他看，伊讲，你看哦，我是一个哦，我在拍片哦，我这只狗它有150万的粉丝哦，哦，你看我拍它，我到它带它四处去自驾游，有拍很多，就不是画面都陪我去看，越人看了越影片，伊就怎啊讲啊？清清楚楚啊，那没有，没个边啊，没个西边啊，没个底下电车啊，伊就讲哦 啊，我就看他自己一条狗在那个桥下这边走啊，我想说那个是没有人的啊，伊就安尼讲啊，伊就讲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吼、哦，你要看那个边牧这么漂漂亮亮，怎么可能没有？还是伊瞎掰啦吼，俩狗的人瞎掰，就讲哎呀，那就是没有人嘛，他在那边跑啊，又没有人带着他啊。好、哦，伊讲如果你没有坏意的话，你没有强行把他带走，你为什么个提一个砍嘛，个砍掉嘞？吼、哦、啊，放个机车这前座个两个卡卡夹掉的，就是不爱让伊走安尼吼，强行掳走的嘛吼、哦，
1: 用夹的啦，用手的，
0: 掉啊，个夹走的就掉
1: 啊，用夹的。
0: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这伊的承认啊，哦，伊就讲啊，我就以为没有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狗嘞？狗呢？我那一只狗呢？哈、嗯，哈、嗯，那个网红在跟他讲的时候，屁屁错啊！呢，一个的就激动哎、欸，看得出来，连讲话的声音都颤抖，两只手啊，那一直颤抖。他一边讲一边拍啊，哦，他还有在拍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卖了啊，那只狗我卖了啊。”你卖了？伊讲对啊，180块卖了啊。你把它卖了？伊就讲啊，那怎样？那我还你180块啊！哈、哦，哦，还你180块、啊，还是我这里有狗啊，我再送一只别的狗给你啊！哦哦，这。伊讲，我这只狗是网红的狗，它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哦，我一直那一就激动哎，哇，卖了啊！你卖到哪里？伊就讲，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卖给谁？伊讲好，那你现在跟我说你卖给谁？你帮我那个人，你联络到我来问他，好、哦，是不是又转手又卖了？后来好、哦、经过联络了哈、哦，啊，找到了，卖了，真的可能伊唔知有个经过二手卖无？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卖给那个。太高的啦，哎呀、啊，180块呢，一只边牧呢，嘿，对于啊呢，大江南北拍那么多片呢，吼、嗯，真的是、嗯，结果呢，吼，打电话去给那个收购那一只狗的那个、那个人说，问他说啊，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条边牧？
1: 嗯，
0: 伊就讲哦，有啊，怎样啊？阿内啊，伊就讲啊，狗呢？现在狗呢？伊讲啊，杀掉了，前几天就杀掉了，哇！那不得了，那个主人呢，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只狗，你看影片找出来多少因两个两吼的一人一狗的那种吼大江南北的吼那个足迹，多可爱的一只，多聪
1: 明，觉得太高了呢吼。我夹起个拍哦，
0: 因为中国吼，它其实很多还有在杀狗，
1: 吃狗肉，
0: 对对啊，所以一个萝卜哦，这件代志吼，哇，一滴，因为他一有拍片出来嘛，还足侪人讲呢。吼、哦，伊讲因足侪人拢讲阮拢狗都是安尼无去诶，都是拢互掠去抬去啊安尼。伊讲哦，我们后来很多人狗不见了去找，都知道到哪里去了怎样，但是都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是网红，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的网红，所以足侪人都转来甲伊讲讲，你一定哦，白杀你甲伊好解啊吼，啥物咧赔你钱啥你拢好尾啊，讲甲有诶个惊到呢吼，惊到佫讲啊无我几千块赔你、哦，都不要，一共和解。
1: 这么问题啦，
0: 一、去报警嘛、因为那个网红他就报警啊，报警说，连警方都主动来调查呢、因为他是网红，不，主人是网红，那只狗也是网红狗啊，可就有这粉丝都说一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还有很多人也说，我们的狗就是都这样不见就被拐走杀掉了、哦、我们要求助无门呢，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你。利用你的影响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干到底。咱讲过了，咱再个继续哈。
1: 美丽林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哦。好嘞哈。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你去买的时阵一定要讲到护理元素，吼、哦！啊，你唔能讲去个，啊去药房哦，啊，我要食好困的啦，嘿，啊，我要食好困的，药房那怎要提啥？啊，有当时啊呐，好、哦、有八种啊，还是药房迄落伊嘛，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有讲名字啊，或者是你名字根本都。讲不对了啊，还是讲个哩哩啦啦啊，吼，那这样子，因为咱确实就是有拄过咱的听众，就是买回来不对， 啊，食食个食食拢无效的时阵，才卡来问我讲，啊，我买你的护理元素安怎？啊，结果呢，甲伊对照起来讲，你那娘话，你那是买我的护理元素，我的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你是去买啥？买到两千八三千，迄都根本唔是我的护理元素哦，佮食无效啊啊啊！迄落啊，做啥？小龙圣神为我家来哦哦，所以我一定甲听众朋友讲，你爱讲护理元素哈，
1: 即阿比较健康，护理元素，
0: 血管。扑个广告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系列，讲我对，好不好？哈、哦，记袂起来哦。咱有当下有听众拢在呼呼呼呼啥啦？呼呼呼呼呼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得啊。我护理，护理那记起来，你的元素哈，两字两字记，护理元素哈。好、啊、来，好、哦、谢谢啦。
1: 哦、好处会好啦，美丽的颜色的颜哦，食素的素，素食的素，哎，伊拢做好记
0: 的，哎，做好记的，护理元素，好处会好，美丽的丽，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素食的素，美国进口一盒两千，哈、哦，下来，咱迄落，哈、哦，阿婷啊，食个水洋洋，你看阿婷啊，即马水起来对不？哦，较早安尼面啊，刮刮做规面全全乌点吼。哦即嘛食较水起来啊呢，吼，即无同啊呢，吼，啊过来吼，迄红牛啊，红牛啊，较早拢安尼看，安白头夹夹，嘴皮骨啊塌塌立立吼，啊人拢敢那亲像安尼，安尼郁卒安尼，啊那个当面盖讲无两句话的，唉唉，爱下叹气安尼，吼，即严重的有人郁卒吼，那严重的忧郁，啊过来吼，啊个有一个阿平啊，阿平啊失眠。失眠吼，失眠，食护理元素，啊，过来，过另外一个吼，阿琴妈，阿琴妈喏，阿琴妈讲，我食你的护理元素，我真足开心呢。我较早我家己嘛唔知呐，拢感觉心情定，啊，作作作作安尼开喘袂过吼，啊，拢想讲我是欠钱吗？啊，是欠子孙友好吗？啊，是欠啥？拢无啊，我家己想想的，讲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拢恶账？吼、哦，规工都拢安尼压压杂杂，有当时气喘不过来，吼、哦，三不五时有当间人特别乌暗面安尼。伊讲啊，人我的人客帮我食护理元素呢，啊，食你那护理元素，啊，今嘛转咧心拢清起来呢，哦，大家拢安尼清清清咧，心头清清清咧，哦，在时啊困醒时阵袂过安尼安尼安尼，跟他存安尼，啊，压杂的不得了呢，不会呢。睡起来啊呢，有足侪人拢安尼啊，食护理元素睡起来呢，食护理元素笑脸起来呢，食护理元素开心了呢，食护理元素睡眠睡得很好呢，吼，不得了！你们的护理元素好犀利啊，吼。
1: 嗯，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哈，这拍捆不管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哦，哦，不一定女性朋友讲呢，咱男性朋友那嘛困眠的困觉护理元素。嘛是当使用，也是可以使用哦。
0: 哎，男性那那个用在睡眠哈，哦，改正你的睡眠品质，护理元素男女通用。
1: 对
0: 啊，但是对女性来讲，它又多了一个哈，这类、個、好、哦、女性也到这个。

0: 这个网红的这个锄头瘦猴，就是狗狗叫锄头哦，网红叫瘦猴。哎、欸，公家吼，公的一家狗去用头抓去，啊抓去卖去去用抬掉吼。哎、欸，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影片呐、啊，啊你足艰苦的，有足这样拢拍片底下公的这件代志，啊靠啊比主人更加严重。啊，那个主人吼是安怎呢？就是那个网红啊，有足这样去甲留言讲吼。我觉得你太善良了，我觉得你太温和了。伊讲哦，迄天伊听到讲，迄只狗去吼，伊180块甲卖去，啊去已经去用抬掉去啊吼。伊讲你怎么还是那么温和？伊讲哦，如果是我，我一定都个惊落去啊。但是那个这个网红哦，这个叫瘦猴的这个网红，伊本身看起来都真温和的人，无唔对啊吼。啊！但是他其实他很痛苦，看得出来他很痛。伊底下咧来追究一只狗，伊得去也是皮皮错，我看伊皮皮错错干呢吼，自己很激动啊，可能又很紧张啊，可能个性也比较善良，也比较温和吼，唔是一种诶，很激动型，不是冲动型。所以足侪人得改讲吼，这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硬起来。足侪人得改讲，你一定要硬起来。哦，当对方要跟你和解，要跟你啥，要跟赔偿都不要吼、哦。那一只狗，那个狗今嘛是足侪人是家人，等于家人亲人，所以伊得改迄个人讲啊，改掠到迄个人讲，讲那是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亲人，我的陪伴，我的伴侣多久了？几年了？你动作就是只狗180块，你得改我。处理掉去啊，真正哦，好了，所以讲哦，现在这个事情在当地呢，哦，这已经哦闹得很大，在网路就这样的激起，网路很多人就盯着看，你看我盯着看看警方怎么办这个案子。呵呵，后来那个偷狗的人好像也觉得就有一点可能看不休息啊，他不可能和解，伊讲我不可能跟你和解，你哥和我5000、1万、2万，我嘛不可能跟你和解。听说后来哦，这事也很害怕哦，去。拦路去改的，半路改拦路改归，哦，拜托你哈、哦，就是说跟他和解哈、哦，不要让他就是变成这类案件安尼的掉啊哈，他自己很怕这样子哈、哦，但是哈、哦，我就这样的个改讲，你千万不能心软哦，一定不能和解，一定要让他哈、哦，意思关系来办的掉啊，要来办他，因为也太多人的狗就是这样就是不见了哈。哦，因讲很多啦，应该足侪嘛是拢用掠去，我那是去再抬掉去的啦，哎呀、
1: 啊，对啊、嗯，但是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了，
0: 哎、欸，对，
1: 踢到铁板
0: 了，希望透过这边啊，这一次网红、
1: 嗯嗯啊，
0: 主人是网红，狗狗又是网红，很多人会心疼哈、哦、啊，所以讲有足侪人咧支持耶，很多力量在支持他、嗯、哦，啊，所以讲很多人这样盯着看哈、哦，所以哦，其实哦，所以我跟你讲，今嘛足侪人饲狗诶，你唔真正唔好去改。扑的安怎扑掉？嘿，迄狗是咱足侪饲狗的人的命，因的家人，因的命呢呢。哦，所以讲哦，真正人诶有人饲的狗吼，你爱较细意的哦，真正卖唔通安怎吼？咱家是较无济啦吼，咱家是顶多是判见，吹一顿来吹袂顿来吼，安尼啊啊啊！
1: 就是、台湾没有吃狗肉，
0: 对，台湾没有这个，
1: 对啊对 啊,
0: 啊，所以有只这样的去养偷狗，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咧抬狗吧，因为咧抬狗啊，有人咧食狗吧，所以讲就有人就去偷啊，哎呀、啊，我看一个另外一个伫迄个广西的迄个网红嘛是同款啊，伊讲因遐拢饲的拢是龟枕头，大家拢会饲狗啦吼，因那个。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哦，呆呆萌萌的啊，很忠诚哦。伊讲哦，嗲嗲嘛是会无去啊，家家户户哦，而且有的人拢一饲就饲两三只哦，吼。伊讲嗲嗲嘛无去啊，啊，可能有当时人家装卡，因就感觉讲啊，无伊就无去啊，就可能是有当家己想讲伊走无啊，无就是用抱去啊，抱去就抱去啊，反正因咧饲繁殖也很快，哦，就这样啊，哦，所以。欸、所以这个现在还在杀狗、哦啊、你去抓到你去抓人的那个人的宠物犬、哦、人饲的人的是有主人饲的狗、啊、而且还是一条网红狗、啊、你真的差差改白了、哦

0: 其实韩国哦，过去冇食这个南韩呐，有这里食这个高巴的这个习惯。嗯啊，因为就南韩已经立法，因为现代人爱宠物、爱狗很多啦。南韩其实已经立法哈，这个说不能就禁止就宰杀这个狗狗。但是我有朋友吼，一点点去即早爱去韩国佚佗嘛，伊讲其实
1: 还是吃得到哦。
0: 较真爱所在
1: 啊，较真
0: 嘛是够。那当然首尔这种首尔啊、釜山这种大城市没有
1: 了，啦
0: 啦啊，但是靠较真爱所在啊，啊是够年纪较大啦，还是喜欢吃狗咯。奇怪，高爸我身边何止啊？
1: 欸就是不能啦，
0: 啊、
1: 因为现在狗狗很多东西啊，不是来帮助你劳动看家，要不然就养成宠物了、真的不要再去动这个狗的念头了，真的不行了。真的人会跟你拼命，
0: 真的很可恶呢、
1: 哇，那多伤心呢啊！八百块卖掉啊，去用台啊，就给是宰杀掉了。哦、所以网络上呢播出那一条狗的那个以前的盖主人那些自驾游影片、很多人就边看边哭，呵呵，一边看又想到说，锄头已经被杀掉了、就这样子哦，锄头，那个主人特别那个锄头，在他的自驾游当中哦，一只狗判见鬼啊边。判见过几十遍，但是都有找到回来，因为在那自习过这样游，有当时在对停靠休息的时候，那只狗后面走，他都放他这样走，所以我有看过几十遍，他也是都判不去，他就都有找回来，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又是他在国外时他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锄头不见了，马上就飞奔回。
0: 而且一个边牧可是足巧，
1: 边牧很聪明哈，边牧很聪明。我有一边看伊讲，伊只无啊，吹卡三更半暝个吹无，就是他可能在自驾的路程有伫一个所在休息，吹无吹个三更半暝吹无了哈，也很累了，晚上也不好找，他就休息。天一亮，伊就跟哥一吹啊，他就在附近的那个大概有一个海岸线爱啥啊，要落去迄个海岸的所在，有就这些山坡地，拢有一挂石头啊，啊，有一挂遐刺刺的遐植物哦，啊，伊吹画啊，结果画哦啊，我画的时阵，那个狗一听到它主人声音哦，对啊，结果找到了哇，伊拉那么好，伊讲我就知道你很聪明，我就知道你不会乱跑的。啊，佮有一边是伫一个工地的附近所在休息，啊，伊只狗嘛无去。后来伊一直吹，一直吹，佮尾也吹电吼，听来一直画，结果伊只狗的底下呼啊，传出来是直接红掠去哦，绑伫一个仓库内底哦，就在那个一个工地吼，去用抓去啊，绑嘞吼，用一个绳子过来个绑嘞，啊，个关在一个迄个工地的迄个储藏间内底，啊，伊听了银主人的话，话锄头啊，他结果都叫了，他主人就哇开心了，他说我听到他在叫了吼，结果冲入来个看，用暗棍啊绑一条绳啊，那个绑掉的吼，他连去问说是谁，是那个都没有，他就这样一直转那个砍照啊，到底个拔起来的人是到底要从啊，唔知啊，反正就这样。可能看高追高追啊，
0: 对啊，这些靠近加高追，而且大家知道边牧足巧的嘛。
1: 对，所有的狗里面最聪明的。
0: 嘿啊，我当下我看到妈妈看过这网红鸦片哦，我当下出头一个老哇塞呢，
1: 对，太聪明了啦，那个感情有多深呢？伊也是八九年的时间，你拢甲主人安尼开车拍影片去到大江南北吼的安尼。好，以前也曾经带他到国外啊，但是伊讲最近伊即边要出去国外拍片的是，伊讲因为觉得他有一点
0: 年纪较大啦，
1: 对啊，
0: 因为这自驾游其实真艰苦吼，
1: 对啊，
0: 上山下海，有当下该吼餐风露宿，
1: 对，所以
0: 老高的卡
1: 已经八九岁啊，
0: 对啊，
1: 伊讲对，上伤心的有一点就是讲，落尾找到。伊甲迄个狗，甲偷掠狗的人甲卖去对吼，然后呢吼，他打电话去问说，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只边牧？伊讲对啊，啊现在那个狗咧，啊怎么啊？伊就讲啊，现在那个狗，我是狗的主人，伊就讲 杀掉了，伊就讲前两天就杀掉了，就该印安尼吼。结果呢，伊讲那是我的狗，你怎么给他杀？吼，伊就讲哦，我哪知道？哎，又不是我偷的，是别人牵拿来卖的啊！我唔是，我可以给你偷的啊！抬狗的人就安尼讲吼，结果佫安怎呢？哦，上好伊伤心痛苦，更加嫌呢。讲你只狗只老啊，佮规身躯拢全油油通通，我哩嘞，我佮你佮抬掉，你更加嫌，更还讲安尼。啊，你那只狗就很老了啊，老狗了，然后全身都是油啊，又没有几块肉，哦，真正哦，你就知影
0: 哦，就空，
1: 真正空哦。哦，你要听了真的是吼，伊讲哦，迄句话吼一直在他的心里刺痛啊呢，他都被杀死，你还被你嫌这样子吼，哦，真正哦，可恶，进攻哥啊！
0: 你咧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进攻哥，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1: 好嘞，好，谢谢哈。
0: 哎，嘉禾来分享一下哦，听看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心得分享。
1: 来哦，
2: 护理员叔，我迄阵啊吼，讲啊，我的头毛足够辣的，啊，佮骨一组上面要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员叔，我迄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迄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那个护理员厝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那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就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员厝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哇！啊，我即摆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员厝才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真唔捌停过呢。大组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带起来。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
1: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
0: 水啦，爱有耐心呐。哦，咱做做平听众朋友唔知你急啥。啊，拄我开始要讲，我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粉钙油，啊，食偌久啊，靠效果会出来。哦，咱因为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咱是营养品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吼，咱的个身体的改变体质需要一段时间。啊、哦，不会很久，但是不是讲啊，今仔食明仔载的水吼，变作啊咧哦健康一百分，无该讲诶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咧像咧即个听众朋友，三个月、四个月，还、啊、有耐心慢慢呐改，啊，甲过去困眠药甲念掉。哦，现在就较早同款哦，哦，该困的困，该醒的醒，心情、脾气、困眠，通通都好起来了。所以咱听众朋友，不管咱咧食咱的该困。加油舒鹏加护理元素齁，一天两顿至三顿吃都没劲，饭吃饭都没劲，三顿吃也没劲齁，重点你要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你会感觉说哇，咱吃咱的产品好个真好。
1: 咱有听众说过吗？咱听众说吃恁的产品其实一天就有感觉了、哦、有吗、哦、他说我没有，我妈妈吃，我妈妈用嘴去啊，就一天就有感觉啊。咱听众唔免听讲啊，吃多久才有感觉哈、哦？你无感觉就是有感觉啊。伊讲没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啦。我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天就有感觉啦。哦啊，你不要说哎，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是一天一天都在有。一天一天都是有效果在产生，
0: 慢慢改变了。
1: 刚一刚弄有弄有好个的三星
0: 哈，
1: 护理元素，
0: 哎，阿哥来得力酸鹅钙粉哦，
1: 小何用的，
0: 日本进口的得力酸鹅钙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钙粉介绍2500，护理元素2000，拢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咱来去日本奈良吼，去日本奈良，很多人都会去跟什么动物互动，
1: 鹿啊，鹿啊，
0: 对啊，奈良很有名的鹿嘛，吼。啊，伊拢安尼，哇，伫外口啊，伫个吼，丢啊广场啊，甲人吼，他也不怕生啦、啊、吼、嗯。啊，很多人去那边，吼，去奈良那边也是为了要，要去找跟鹿互动安尼吼。嗯，好，你也可以喂它吼。哎、嗯、我、
1: 啊，就刚刚一个吼、嗯，大型的这动物。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野生动物园那种感觉。
0: 欸、对对，就是都是那个、嗯、那个是啥？梅花鹿是不是？吼，梅花鹿。嗯。好，去奈良。
1: 对。
0: 但最近吼。过去齁过去齁其实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都有听到就是有的人齁就发生好几次啦好几次好像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在奈良他在跟鹿互动的时候就故意有一点的故意齁好像有一点虐待齁齁去给他斩齁去给他踢那个鹿还是啥齁齁要不然就故意的用食物引诱他又不给他吃齁这齁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当地奈良的这个齁照齁巡护员在说说齁非常齁观光客这种行为非常不当齁哦、真的是有这几种好、哦、这种行为的人真的是不受欢迎的观光客啦齁齁、哦哦、这个前两年咱都听足济齁齁而且齁、哦、就发现绝大部分真的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就爱吃的然后有时候为了要拍照或拍片就故意就搞照那么齁齁就搞怪齁、哦、啊这底下的整个吃的齁生等于那个路就对了齁。哦那最近又有一个影片在网络流传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啦这个女孩子穿了一件白色洋装也就是去奈良这样的跟那个鹿在那里生在互动她的旁边一个是她的男朋友还是什么就一直在那旁边录影这个女孩子她穿白色洋装然后穿了一双高跟鞋这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我跟你说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不出去这条穿高跟鞋白色洋装短裙的洋装高跟鞋结果她就在那里一直要骑那只鹿你知道要给坐起来一只鹿的顶头、啊、然后那个鹿会走嘛，会走。伊即马脚掌配个，骑起来坐起来也辛苦，不一个一只鹿啊就走。后来他一直追赶到了，伊真正吼，伊就给坐起来。给男朋友赶紧翕，赶紧翕，赶快拍，赶快拍吼、哦，就坐到那一只鹿的背上，安尼坐嘞吼，规、哦、个人个甲坐嘞安尼。这个画面吼、哦，最近在网络吼、哦、疯传。我就只能讲，真的实在很可恶呢。黑龙啊，不是要让你坐，让你徛呢？啊，他就为了要拍啊，他就觉得说，哦，要拍，我要拍，我坐在鹿背上啊，呢吼。后来吼，后来人家、欸、看得出来那只龙啊，吼，跟他脚就有一点跟他前面扔卡起啊，呢吼。啊啊，旁边底下我就这样的款式，真的干嘛讲哎？啊，这样子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子哦？就这样的呀！哦，那看了打妹，这样怎么可以哈、哦？后来那个啊，鹿的照护员那边的照护员，爹公公那一只鹿，其实前几天才出车祸，
1: 哎呦，
0: 脚有被车祸压伤，
1: 哎呦呀，
0: 已经都惊到都无啥好势啊！偏偏迄个噪音啊，吼，佮一直佮要佮坐起来哈、哦。后来他有坐上去哦。哦啊、当然因为楼爱照嘛他坐上去的时间没有很久、哦、就叫他男朋友赶快拍。
1: 嗯、哦、自己北北、欸、对北北。
0: 真的很恶心嘞真的我的真的我真的想要捕人嘞、哦嗯哦、我觉得看那个虐待动物的我都很想揍人、哦嗯哦、真的是非常可恶、哦。
1: 对 啊,
0: 啊。所以网路现在那个影片出来了、啊、就那个照护员又说那只鹿是前几天脚有车祸受伤。就这样我看留言都说那赶快把那个人抓起来吗？还干什么？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就这完全就是的等于讲啊都无代志啊，干那安尼公公也无代志哦，亲家人哦，大家哦都看个足受气的安尼。

0: 这真的动不动、嗯、这种真的现代人很不婚不生嘛、嗯啊、少子化大家给他动不动做囡啦、
1: 嗯、
0: 哦我印象我现在在健身的这个健身房齁、哦、因这个头家齁前一阵子去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啊一收留一只猫是准齁出生没有多久因为野猫嘛嗲嗲嗲嗲嗲我靠干了那小胖一咬干齁规只暗棍的这个猫弄串了刚刚跟外面野猫打架串了哎呦又有什么皮肤病啊啥啥状态很糟糕但是一等齁这个健身房的头家收留之后呢，哎、欸，伊就该哦，带去病院，该注意用下，啊，个看帮他弄一弄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健康了，变成啥？因这间健身房的电猫、
1: 啊，嗯。
0: 你知道哇，还多幸福呢！本来这个吼、喔、健身房头家帮伊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一天我得去健身工，哎呦啊，这叫欧喵啊！也处在从两层楼的小平房、哦、变成四层楼的大豪宅，给我新的这个猫舍，两回猫舍就大，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啊，里面、哦、有跳台沙沙沙，有什么都有啊，两三层这样子，生成豪华别墅。我讲哇，头家哦，你袂歹哦，你嘛随个敢换这大厝？讲唔是，这个不是他买的。是健身房的客人送的、
1: 欸，哎，
0: 健身房，欸、啊，我讲爱开偌济，伊讲诶，哎、欸，两万、两三万块呢、
1: 嗯，
0: 健身房客人看这家，哦，所以那只猫，我说实在的，瘦巴巴的啦，没有说真的很可爱，
1: 嗯、
0: 但是就是每天这样子，狼可以来去尊，他就卖卖萌啊，然后撒娇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就获得一个三万块的这个猫天猫舍哦，我那个头家的讲，我嘛就心神，我这样哈，这个收留的猫，然后上哦前几个月还在外面跟人家干架、流浪、皮肤病等等，但是你看跟到一个好人家之后，
1: 嗯、
0: 现在哦换房子的速度比咱一般人的速度更加紧。
1: 嗯，
0: 所以、哦、真的不要虐待动物。
1: 温大人吼，前几天啦吼，都有一只乌猫啦，走来阮的地下一楼停车场啦。啊，阮吼这个大楼的这个住户的群组来电的，讲啊，地下一楼有一只黑猫是谁的？有个没有，每个人都说没有没有，我家的猫都在家哦，没有意思。好、哦，啊，我的群组来电的有人讲，那我们把它养起来，我们大楼联合把它养起来。吼、哦，它虽然是一只黑猫，但是人讲养黑猫很好，黑猫会带来什么吉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呢？哦。啊！就往我群组来对，大楼的住户群组来对的，我同意，我同意，好好好，我们把它养起来。无两下子尾啊，都讲啊，人家是有人给啊。
0: 对啊，对啊，卖讲欧贝，尤其来台湾，现在很多的猫都是有、哦、被结扎或者是被领养的、哦、不要乱抓。
1: 好嘞、
0: 啊，休息一下，叶坤姐。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节目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诶，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诶，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诶，产品的点讲注文诶，拢会使哩吼。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大家知道中国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齁，讲到这个地方齁，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齁，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就知道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个
1: 是什么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比如说纪念品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比如说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说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还是说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
0: 还是说人家在选举的时候啊，旗子啦，帽子啦，海报啦，上面有个有的没那个，那就是很多都在中国浙江的义乌，都在这做出来义乌，
1: 对啊，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個那个旗子哦，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对啊，
0: 拢为着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吼，义乌去到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吼，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吼，的需求嘛，
0: 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的出口民调、
0: 嗯，对对对对，就是讲啊，即马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吼，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吼，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吼、这个量，吼、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吼、哦，看有利。有人说还蛮真的蛮准的齁。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个消息齁、这可能是这齁、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齁。最近义乌听说一直都在赶工在制作什么东西。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社工部给
1: 你。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好。
2: 好，买一罐。
1: 来刷卡。
0: 好，买几回，好来刷卡齁。好，刷卡齁。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哦，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对啊，哎，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若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呢？因为嫁哦，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在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能、哦、讲。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哦哎、女儿、啊、出嫁的心情、哦、好，我们刚才说、哦、从中国浙江义乌他们最近在做的东西、哦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哦，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让我发现，工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
1: 嗯，
0: 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伊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好、哦，这。简单讲，伊就是较早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啥色啊？跟那个维吉的啥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个就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的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哈。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哈。

0: 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哦，你看伊朗的国旗哈，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的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嗯嗯、啊，这都是卡扎。好、哦，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哦、巴勒维王朝，好、哦，就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哦，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哦。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哦，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折，一滴滴在折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哦，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嗯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嗯，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那我的五娘宫，那199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了哦，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
0: 嗯，
1: 我的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有听众，
0: 那
1: 民国47年啊，1998。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但是有印象的哈、嗯嗯，可能现在拢爱80、90，
0: 八十、八十张。
1: 哎、欸，咱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音机来讲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啊，假道欢迎嘛，因为伊说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伊说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伊说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伊说那我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摇旗
0: 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有人印象，伊讲十几岁时，我讲哎呀，阿你看到伊阵那迄个国王个足引导，
0: 伊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啊，唐啊热爱时阵呢，嘎达一家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怎么样都没有看清楚。哎、欸，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搞、哦、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个革命哈、啊，这个
1: 对
0: 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来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权统治啊啦，变作都是宗教的神权，拢是一挂遐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都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在那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哦、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哦、以宗教束缚啊，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哈、哦。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的哦，搞的哦，真的是。欸、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欸、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哦、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哦、就这样子来的、哦、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哦、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哦、律法的统治、哦、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对 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说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狼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所以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道，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自己的国家被炸，吼啊，还竟然还开心庆祝，哈，这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生活齁。这一句话齁就一语就道尽了齁，然后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齁且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齁。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来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跟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吼，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美国呵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这问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干转，那个小地球
1: 也
2: 转、
1: 嗯。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会怎么？
1: 因为白天，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嗯，好，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得力酸哦，钙。
0: 哦，要叫回后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好，你好，十分
0: 的，嘿，是，嘿，
4: 十分我要改问一下吼，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哦，
4: 也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聚会出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气气的无好啊，嘿，广告，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吃爱抹，好不吼，嘿，啊，无你出去就一直歹去啊。对对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哈，过出去啊，爱过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哥，来你好。

0: Hello， 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嗯。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嗯嗯，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都无，
0: 是，
1: 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对，咱台湾是政府啊，够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拍我借问咧哈，我下载你。秘密啊，就公布办啊！我那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啦、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嘅，哎，你好，现在进入咧，我拢会听啦。
0: 嗯
4: 哼，尤其是听你首《Country Road》。
0: 唱咪红 country 咯，
4: 真系现在赞啊！
0: 赞吼！
4: 就是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一尴尬，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咧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泡的灯青、灯裤，还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话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人诶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咧穿插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人妇女都无法度啊，啊，得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你抗议，然后咱前几年都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抓去那，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因安尼的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因查某囝住伫美国，一刚刚咧抛迄个吼 IGFB 吼、哦，拢穿甲呢足肉干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个安尼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哦、啊一刚刚拢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哦、那个片头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嗯，咱台湾嘛一挂。我人拢讲台湾个歹话，阿公个迄边话好，阿爹大爷伊咁讲，佮要过来，阿话拢移民过，伊我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介过都唔爱过，阿同款迄个阿哥个。
0: 几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然后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拍手安尼就对，因做拍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只讲，哎、欸，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吼，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吼、哦，就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登去哟、哦，所以啊，好、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这些哈在骂美国哈啊，结果呢都跑去哈这美国生活。

0: 在有当时啊吼，我甲你讲，即马吼网红啊，人讲吼啊拍片啊、上传呐吼 ，YouTube 啊，逐工吼啊，拢有足侪人甲你看看，你会当分享生活，分享什么巴拉各种都有吼。我今天看到吼，迄是在最近拢点无意中会看到一个吼，有 YouTube 里面有影片，就是一个老婆婆，日本的老婆婆吼，也即个啊日常生活。哦，我发现讲日本哈，日本的女人哈，好，咱打龙章，日本的女人其实她们结婚之后都是啊，就为家庭嘛哈，拢为家庭啊，几乎都不上班哈。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妈妈也很奇怪，她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什么，她也不会跟你告诉那啥啥哈，就是反正都是一个这个各过各的啊。日本妈妈哈，因拢足够安排生活，而且她们也拢会甲厝的整理甲足清气的，对不？而且吼，伊弄个安尼哦啊，三顿家己料理，家己用，煮食家己用啊。他们的饮食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好、哦，这个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都保持苗条哦，健康长寿哈？好、哦，这个大家拢知影嘛，讲跟伊的饮食也有绝对的关系。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我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92岁的老婆婆哈、哦嗯，啊，大刚的看伊安尼底下生活，早起起来咧刷牙，哦，啊在底下咧看报纸哈，哦，看报纸。搁咧看报纸啊，当然戴老花眼镜当看报纸啊。看完报纸了，冲啥？你知无？
1: 看啥？冲
0: 简报，加报纸。加加的都贴报纸呢。啊，咧打打咧一本啊，咧大家一本啊，咧哦乱啊，得个换一本啊，咧。他每天到现在都是看报纸简报，剪下来可能有一寡伊家己想要保留的，安尼伊就甲加落来，甲打咧一本迄、那个干呐哦日记簿啊，大本啊咧，啊甲贴报贴上去这样子哦啊，已经好几本了吼，足侪本的吼，92岁啊，很优雅吼，好、哦，所以我伫咧想讲，如果吼、哦、这个哦女人呐、啊，咱就咪讲一个女人独活哦，爱住咧对北海道哦，好、哦，伊住的所在是离北海道的札幌哈、哦、市区札幌，差不多啊1.5小时点半坚固的车程哈。嗯其实伊的生活吼，伊的这个吼 YouTube 的影片，几乎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太太生活。但是呢吼，伊这影片播出来，拢几百万人在看呐。吼，阿姨拢无讲话啦，无旁白啦，都没有啦，就是洗脸，我起来了，洗脸刷牙，啥啥，吼，阿德爷厝整理理，啊啥啥啥，吼，阿那早时啊，食啥，从中昼煮啥，用暗煮啥，吼，阿无得去散步，无得做一挂啥物，吼，伊啊手工艺安尼，吼，反正这样，他的影片，吼，每一片都有几百万，吼，贵啊百万的这个浏览，吼，阿德打开就讲，哦，到了这个年纪。90几岁，自己独自生活，还可以把自己安排得这么优雅，过得这么充实，有些人就是这样看。

0: 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是啥哈？反正就回到这个阿嬷住的所在哈啊，可能他早期小时候也有在这边哦生活过，结果伊底下登记下休啊，就是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哈，为自己的前途茫茫哈啊，会使讲哦身心俱疲安尼哦，啊个阿嬷登记一个多来整卡，达刚跟阿嬷生活这会，他就觉得哦心灵这很安定。定有一个地震卡很安定，冬天下雪夏天天气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冬天会下雪这样子。结果呢无意中一规个就无聊就无聊的时阵，爱的看因阿妈起来伫咧冲啊冲啊冲，爱的提起来手机提起来猛改哦拍拍拍拍拍啊，他也没有讲话，就是拍拍阿妈的冲啊冲啊，阿妈嘛无刻意了吼，对吧？结果他就想到把他上传，没想到很多人看。从此之后他就跟阿嬷说，阿嬷我可以每天拍你的生活啊，你不用管我，我会跟你拍，我想要拍的时候我就跟你拍啊，你不用想说我有一个人在跟你拍，你要做什么叫你每天你的生活，你要冲啊做你冲啊，有当你如果要出去我会跟你对啊，有当时我也不会跟你对出去对出来拍啊，反正阿嬷在会用散步在冲啊冲啊，他就跟着拍，阿嬷就说哦好啊好啊，他说阿嬷我跟你拍拍拍我传去网络，足侪人看的呢。阿嬷讲真的哦，足侪人看，伊讲阿嬷几百万人看你呢。
1: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商机嘛。
0: 对啊，
1: 对啊，因为这个共鸣嘛，人讲几百万人看，我相信。就平常时啊就无用了，根本袂看嘿啊！一定平常时啊，看嘛看嘛，看你啊！哎，我的状况跟因为咱个两个咱讲日本人哦，是那种独老孤独孤独的社会嘛，而且孤独不是不好，哎，说哎，我你老公以安内鲜花状态，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他。
0: 九十几岁的哈老婆婆哈，哎啊，他们拢白白啊，啊，大刚好头发都已经白了啊，每天起来啊，洗脸刷牙了，哦，你知日本的查某人因咧住校咧。那时阵拢有，就是拢有迄种打扮的习惯啦，吼，哦，拢会家己安尼西装打扮一下，吼啊，吼，这个吼穿的也整齐干净安尼，吼啊，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优雅啊。那个房子哈，尤其那间木屋在乡下，好，外面就是有大片的哈这个花园绿地哈，所以真的是相当有疗愈哈。现在没有想到阿嬷的生活，哎，每一片哈，我改款哈。每一片拢最少都有一两百万哦，一两百万的浏览哦，拢无讲话啊，拢无，干那阿妈底下慢慢啊，唔知咧冲啊，你得哦，有人就是这样子看哈啊，从此他孙子阿妈都唔免去当惊，唔免底下甲人拼，唔免去大代办底下甲人冲啊，哦，逐工底下看阿妈记录阿妈，
1: 对啊，所以不错哦，这里哦，日本哦，真正足多哦，因为已经长者哦，真的。很多，但听听到会给你问什么孤独死嘛？啊，讲死个一根翁生足久啊，啊弄没出现，啊被发现的时候可能好几过世好几个月了。
0: 你看哈，阿妈你看，每天坐在那个窗台边哈，啊窗台边啊放着两张椅子啊，一张茶几哈，哦啊，但是阿妈因为伊拢家厝整理个足清气，啊各种摆饰一挂啊一挂在物件哈，那个摆饰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其实阿妈的生。生活品味也都不错了，主要的是安呢，所以我就想说，哇，九十几岁的人一个人独活，可以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艳羡，哈，哎。

0: 阿妈，逐工吼，迄落煮饭吼，啊，去从事各种兴趣，吼、啊，散步，啊，散步都是拢伫伊个院子里面散步，吼、嗯。但是因为住伫个庄卡，所以那个院子
1: 吼，嘿，
0: 都还算不小，啊，都有最种种花。你知道多少人羡慕有一个有院子，院子可以种花、种草，吼、啊，还是种菜，吼、啊，简单的生活啦。啊，不过吼，充满了吼，即个风格，吼、啊，所以讲，足侪人干嘛？如果老了之后可以把生活过得这样有滋味，真的是也相当的不错哈。哦，阿三等快点啊，煮饭啊，啥哈？阿妈哦，我看伊咧煮诶，日本人就是安尼，因咧煮食哈，他们吃的东西哦，又是鱼呀、啊，又是什么？一定出一定是煮饭啊，煎个鲑鱼呀、啊，然后煮个豆皮、豆包啊，加什么什么蕨类菜啊，那哈都是很营养均衡安尼。啊，三顿拢照安尼食，啊，身体健康吼，92岁，佮穿粉红啊色嘅洋装吼，他们拢规个拢白啊吼，过得非常的优雅吼。但是阿嬷讲一定爱有兴趣，伊讲伊吼，伊拢保持伊吼，上界无三项兴趣，每一天嘅生活当中，起码一定有展现阿嬷上无有三项兴趣表现伫伊嘅生活中。嗯嗯嗯嗯，啥物兴趣呢？
1: 什么？
0: 读报简报是他的兴趣，从以前做到现在
1: 习惯了嘛？
0: 对，好、嗯，你讲哎，今物什么人搁咧看报纸？阿妈看报纸啊，哦，伊嘛袂去看手机啊，哦，甚至看完了搁个简报搁贴起来剪贴哈，阿哥、来。做饭其实也是他的兴趣、啊、把它弄好、啊、把自己、哦、这个想吃什么、哦、每一餐弄的那个设计、哦、就是安排自己的三餐、哦嗯啊、再来阿嬷也喜欢种花草，所以在自己种花草的花园散步、哦
1: 你大家没用，真的都没用。
0: 啊，都没用啊！
1: 对啊，要加报纸进行一定安怎？看报纸啊，一定啊，什么内容？加一个加来，即半工的过嘛哦。啊，煮饭你卖讲煮饭就简单嘞吼。煮饭你爱煮，你爱烧啊，你爱买菜哦。啊，个领导家己花园啊，即花花草草草整理一下。哎呀，这样还不错啊。嗯，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哈，听众朋友。买个有大花园，有小庭院呐、啊，吼，免大花园哦、喔，哦、喔、的房子哈、喔。
1: 对啦，那无大花园，你得看你到附近有啥物公共的这种草坡啊，人讲哎，那较乱啊，啊个笨手你得帮忙顺一下，动这个点会很安得好啊。
0: 哦。
1: 啊、也不错，也不错啊！吼，整理嘛。
0: 哎、欸、呀，咱台湾寸土寸金吼，你若讲伫市区内底，你除非去大庄卡啦，啊无真正要大一个有一个花园吼、
1: 嗯，比较困难、啊。
0: 真的是困难吼！你想，伊这是伫北海道的庄卡的所在吼。好来吼，谢谢来金公哥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根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电广告。
0: 来，咱甲听众朋友讲，睡觉很重要哈。睡觉的时间的早晚哈、嗯，对，早困晚困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听众朋友，睡觉真的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哈。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哈。人啊，这研究讲，如果你每天晚上是9点睡觉哈。9点你就去睡觉，
1: 这么早？
0: 哎、欸，有啦有哈、喔欸，真的有、喔、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拢8点我就
1: 困了，哦，就健啊，
0: 但是
1: 健康的表现，
0: 伊拢4点我就起来，
1: 啊，你马上困，
0: 啊，就去加运动
1: 点，没办法，就健康诶。
0: 好来，9点睡觉，你就是会慢慢的老，
1: 嗯，
0: 会慢慢老，啊，你一点讲安尼是好唔好？搁听了你就知道好唔好？9点睡觉，你是会慢慢的老，哦，寿命对你的寿命影响下。啊，那10点困呢，10点睡觉，你就要保护脑。
1: 嗯，
0: 11点睡觉呢，会头发掉啊。啊，12点睡觉会寿命少。啊，半夜1点睡觉呢，就像吃毒药哈。
1: 哎呦，
0: 啊，那半夜2点在睡觉呢，就像在挨刀。
1: 啊娘喂！
0: 所以愈晚困，就是对身体愈歹的对啦。
1: 哎呦喂！
0: 9点睡会慢慢老，好，这是好的。 哦，都刚听到你会觉得说，哈、啊，会慢慢老啊？难道会不老吗？哈、
1: 哦，不可能，
0: 只是他会慢慢的老。十、嗯、点睡觉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会头发掉，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嗯、半夜一点睡就像吃毒药，半夜两点睡就像在挨刀、哦、嗯哼哼，所以。好吧，早睡早起哈、
1: 哦嗯，身体好。
0: 嗯，当然了，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多哈。有人讲我哈、啊、下班回来，我工过用回来的几点嘛，修修用用的哈，冲冲的。好来，那就是说，咱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最好能够在十一点左右再慢啦哈。你要较早困的，这都爱看个人的多哈。你讲九点要困，八点要困哈，十点要困，这个人的多哈，就是再慢不。不要哈，十二点以前呐，好不好？我讲诶，十二点以前，大家最好是可以十一点呐，哈，在一点左右的时阵，啊，就上床睡觉啦，哈，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就是上床去躺着的，准备睡觉的对啊，哈。咱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是足侪人关在拢未困
1: 诶，没错。
0: 你叫我七，你搁叫我，你七点困我嘛未困诶，八点困我未困诶，半暝两点啊困我嘛是搁醒醒，规暝嘛目睭金金到天光。哦，诶，眠偌长呢？哦，迄未困诶人，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比人咧度三更搁较漫长。嗯，真诶，未困诶人，迄暗时啊，大家全世界拢静悄悄，啊，干那你伫啊咧精神有够好，目睭金金人上中。所以那个真的时间很难熬，一个晚上睡不着，你等于熬三天，就像人家熬三天那么漫长的时间。
1: 恐怖，
0: 护理元素一定爱加，不是加爱困油啊，吼，好啊，我张某姐听讲讲，哦，我拢去甲母甲足忝的，安尼用甲足忝的吼，好家己吼白天啊这样吼，来啊把自己吼安尼操甲忝忝忝，讲讲暗时会较好困无？啊，伊讲那个操甲足忝足忝吼，有啦。暗时那倒来去困吼，有啦，有困啦，困偌济，无个半点外钟，嘿，迄都超过昨天才有安尼哦，困半点外钟，啊，就搁醒起来啊，啊，搁醒起来，只要醒起来，就是要搁困的困难啦，就这样子吼。
1: 对啦，
0: 食咱的护理元素了才改变啦。嗯，免甲家己安，逐工咧舞甲操甲咧吼，操甲稀累咧，啊，佮再困一个半点外钟吼。护理元素啊，伊知影，伊讲我不敢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本身以前就是重度安眠药的使用者。我妈妈在68岁的时候就失智了，对，所以伊知影，所以伊唔敢食，唔敢食，唔佮袂困的足艰苦吼。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的，最好最好你去加一个酸乳钙粉。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朋友，你要睡的时阵，护理元素不是要睡的进行吃、但是酸乳钙粉你可以在要睡的进行吃、护理元素你就在白天照三顿，一顿两粒这样吃就好了，照三餐，第三餐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你就吃完了。今天应该要吃护理元素、这个第三顿，你如果吃三顿还是吃两顿，最好不然你在傍晚的时候护理元素今天的分量你就要吃完了，较要睡的时候你可以再吃一时渐渐的酸乳钙粉，这样配合下赞、真的很棒哈！
1: 护理元素，刚才的得力酸乳钙粉，
0: 这是得力公司呢哈，进口商品的四大金刚呐哈！谢谢，基鼎有帮各位哈，可以有帮妹，好，谢谢。
1: 以上广。

0: 嘞，今嘛吼，我就在医界拢伫咧探讨讲要安怎防失智哈。啊，这嘛是常常讲的哈。啊，但是医学报告研究内底常常拢咧讨论这个失智，因这失智的问题哈，真的是越来。好，那你感觉今麦人生活拢过如何？医学愈进步，为什么失智的人会那么多？好像以前咱咧感觉讲，啊是较早咱拢无咧注意，拢连咧讲爱得食老先生安尼啊，硬攻，吼啊，明明就失智，咱较早无去啊，特别去探讨，吼，啊是讲医界无特别去研究，好，那现在的研究下来，吼，这失智的原因当然很多，吼，很多，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失眠，
1: 对啊，
0: 忧郁，然后失智，阿美你又要讲凶贼，
1: 恶性的循环
0: 才会造成
1: 每况愈下嘛。
0: 你知道
1: 死亡螺旋，
0: 加阿美你又要人话贼
1: 太多了。
0: 刚刚听到，安尼无意中听到，然后他讲，哎妈，这他妈加阿美你又，他妈加阿美你又，啊，大家你讲，恁阿美你又要常常咧加，然后安怎，伊讲啊，知啊，阿姆个无都未困呀，反正都是安尼啊，吼，好，就啊，养成习惯了，造成一种新阴性的依赖哈，都无法度啊，就戒不掉哈，所以一开始哈，大家家己哈要在入边迄个安眠药的世界，家己要注意一下哈，要到底先话考虑一下哈。好来啊，不过哈啊，我今日听一个医生一个讲，其实哈，被防失智当然有很多啦
1: 哈，
0: 好，但很多其中有一项，伊讲哈。一共有很多人都说，做有氧运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走路、跑步、骑脚踏车、游泳，就是这样，好像这样锻炼。但医生说，有一项比这个更好，比你做什么任何有氧运动、跑步、骑脚踏车啦，那个什么什么，也游泳、跑步、走路、骑脚踏车。好，做有氧运动，伊讲这是这几项吼，这几项运动，这几项这个习惯吼，这拢是属于这重复性的运动。行路吼，啊是跳有氧吼，啊是讲游泳、骑脚踏车，伊讲这拢是重复性的运动。如果你是为了防失智的话。重复性的运动，你咧做家，不如你去做啥？
1: 做啥？
0: 足有效诶，伊讲这足好诶，叫做啥？跳舞，跳舞。哦、我今嘛想到中国大妈等下跳诶广场舞对吧？
1: 广场舞、
0: 哦。中国大妈到哪里都要跳广场舞，惊死人吼！那是已经跳到无法无天啊！吼、这医生讲吼，其实跳舞是最好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失智哈，家里哈，这个肌肉哈，降低肌少哈，也是有关系哈。好，阿头，所以这个医生讲，伊讲其实这家运动哈，有时候不见得有氧运动不见得哈，会长肌肉哈。啊，但是哈，对列失智来讲，这种重复的运动、重复的动作，反而效果对防失智来讲效果没那么好，
1: 因为没有点闹啊。
0: 对，跳舞为什么说跳舞会最好？哦，好来，跳舞会最好。第一，跳舞嘛是运动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嘞，哈，关大那妹那，你得该摇来跳嘞，哈。好来，跳舞嘛是运动。第一就是安尼哈，第一哈，运动呢哈就会这个也帮助你可以长肌肉哈。再好来，第二跳舞爱记舞步，对不？
1: 用的闹了，
0: 爱用的闹，对对对，好跳舞爱记舞步。第三哈，不是记得好啊，不是光记舞步就好，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好，这样扑给他讲
1: 协调嘛，
0: 协调扑给他讲，伊那边去跳舞，伊得安尼，嘿，手卡哦，我们跟他好像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哈，要同时要协调哈，所以咱跳舞就是安尼，我咱卡是安尼，啊，手是安尼，对不哈？好，所以讲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哈，所以是第三哈，所以跳舞先啦。第一，咱讲跳舞就它也本身也是个有氧运动。第二，它会动到脑，因为你要记舞步、记舞步。第三，你个爱手脚协调到位。第四，
1: 是啊，
0: 好处跳舞的好处，有舞伴，好，有舞伴，好，有舞伴就是变成说你会有社交。哦，因为你一定在跳舞的时候有舞伴社交，伊讲那这样很开心，对不对？嘿，哎，那就比较不会失智哈。
1: 对啊，重点失智吼是脑部你爱去使用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跳舞的门槛还比较高啦，因为你要找到舞伴啊，就讲说在跳舞的场合，就是倒不如吼，固定有几卡这个什么卫生麻将卡啦，小小的，刚刚那
0: 个打麻将的容易坐掉嘞呀，
1: 无啊，你个你讲打麻将，找较远的所在去打麻将，啊，大家散步行落去嘛，运动点，搁动点脑吼，我感觉安尼一台湾的天气吼。打卫生麻将散步会比较多，啊，不跳舞，尤其广场舞，像咱台湾较无的就太热了啦。而且咱台湾人家冰冻，
0: 跳室内啊，室内啊，
1: 没有、
0: 啊、
1: 少啦，
0: 是呢，
1: 我们懒呐，台湾人比较懒嘛，连巷口都骑着摩托车了，你们
0: 跳，我不是讲叫跳广场舞，反正就是跳舞，
1: 啊、
0: 跳舞，跳舞你也可以到那个人的室内啊，舞蹈教室啊，什么呀、啊，还是那个
1: 卡避暑，你哪讲要叫一个跳舞，所以舞伴有身体接触，哎呦，我这边呀，拢没人喝，我阿拢没个看哦，拢摸我腰，你别摸我腰，
0: 你买当查某跟查某。跳啊，
1: 都是不习惯，同性异性都不是。
0: 没啦，查甫会较没，查甫有啦，很多跳舞的女生跟你看公园啊，有足侪人迄落
1: 啊上。公园啊，遐绝对没失智的啊，重点因遐出来底下讲哪类遐人失智，就是
0: 讲、啊。所以啊，就是人跳舞啊，没失智、啊。
1: 所以那是高，那个本来就不会，都、就是低风险群，高风险群你得爱抵触。我干嘛会让酸姐干呐？去跟崔姐相处啊？我干嘛台湾人讲迄个日本迄个太太同款、欸欸哦，你去公园啊，吼、欸，啊，找人开讲，还是讲去整理一挂，找一堆吼，那公园比较草坡啊，你就干嘛讲？哎、欸，这我管的吼，我大刚刚来只捡粪扫，啊，这搞这里吼，这杂草。
0: 灰真正的修修的、
1: 欸。对。
0: 但是迄无用到脑，迄干得用脑。
1: 啊，我真的觉得跳舞难度是比较高。
0: 啊，跳就没有哈，后来可以参课啦
1: ，
0: 跳舞会很开心啦，真的啦哈、啊，我个人。也是喜欢跳舞的但是哈，亲戚舞步那生活站嘛是爱用脑呢。
1: 嘛，常常看到迄国外吼，迄个公园啊，有迄种啥，棋盘、棋盘。
0: 好、
1: 啊，那个什么西洋棋的棋盘，然后看上个挂这个鳌币的等一下，再来挂在公园阿德些。
0: 我以内我
1: 哎丢丢就是
0: 哦，随时阿达公园起来坐下来，阿老有人咧，你看迄落都免无熟悉，无要紧，来坐落来，
1: 对，坐落来哈，阿再来
0: 再来下一盘，
1: 对弈啊，然后下一盘哈，得马赶快用电脑，啊你惊机惊过啊，你嘛交着朋友啊，讲啊今仔日都惊输你，明仔载哦，啊你想咩哦，赶紧赢等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前提。 天气的、啊国外的公园、哦、真的那个天气跟台湾的、台湾，我若看到台湾的公园哦，妈妈三明区一个公园，哇，特别看到有时段
0: 哦，足侪人伫遐行棋哦，对哇，
1: 无迄个，
0: 哦，咧跋筊，
1: 好，拢看到那个他们桌上都有红红的、红红的纸张，我不会那说那是100块的钞票哦，我公园不会打开，
0: 很开心呐，
1: 酒拢金起来呢，吼，绝对袂失智的啦，
0: 对啊，袂错。都也很开心啊，有饭嘛，对不？
1: 美食自然就口袋可能会少一点，market market 哦，就有你去啊，哈，当掉他卡卡重要，嗯。

0: 全身。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来，小飞，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哎，燕燕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在跟你的七哥。

来听众朋友吼，这个中岛、甲岛、黑岛的时间，咱台中、彰化今天都是要上班嘛，哈，只有北部今天是停班停课哈，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提醒啦哈，这个洪台预早上已经发布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等下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啦哈，因为这有时候都是瞬息万变哈，所以囡仔今麦放暑假哦，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拍拍照，莫随便乱照啦哈，这个安全哈。安全是最重要的哦，哈，这个八，等我一下哈，口水那边。

来关心风台，吼、哦，我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到，吼，就是讲，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风海面，吼、哦，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来注意哦，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会构成威胁啦哈。那警戒区域呢，就上紧改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拢爱严格戒备哦。海上的部分爱警戒，就是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啊，个有台湾东北部海面、吼，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作业准则，拢爱严格戒备哈。那第九号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低延时强降雨，好，今仔日在北部、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爱注意吼，等雷公啦、强阵风、山区。以防崩塌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形啦吼。那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今仔日吼，各人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吼，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台东吼，包含着南苏列岛、平湖、连江局部地区平均哦，有风六级以上，还是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了哈，好要注意哦哈。那明天当然是一样的哈，大家随时提高警觉了哈。那希望他就没有危险嘛，山谷海边啊，尽量迈去，好不好？那该撤离就要撤离哈。那这里、個。过来哇！过来，等下等下播起来，我再掌握看看，差不多了哈。因为金宝一点发播时间在2点半，那我们节目刚好就起了，刚好下节目哈。那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哈。我再三讲的哈，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哈，在家里好好待着嘛哈。听咱的节目，较安全哈。洗礼无洗不，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各家人听就没有提醒哈，你。爱特别注意这种包括堰塞湖在观察哈，还有这个土石流的警戒哈，希望大家随时注意，提高警觉啊，平安哈，过日子啦哈，祝福你哦。

来，那个大家都给他注意哈，填班填可能要自己小心了啊，因为礼拜六四都没什么差了，对不对哈？再注意一下哈。好，22602233点位拢给看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控诉，2260233的定位，感谢，谢谢大家。我来听继续，我好久没听到出国人哦，出国的人啊，吼，尽量这个要回家，回家避避风也可以啊，对不对哈？啊，他们进咱中国个无风无雨的时阵哈，要注意哦哈。来听继续，大小百合他们是很优美的和声哦，所带来的出国人在进来欣赏。2602233，我是主持人，欢迎收看代理哦。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喂，
0: 嗨，大姐，嗨哟，
1: 对啦，
0: 嗨，
1: 给你
0: 叫呀，嘿，没啊，嘿，
1: 安娜，
0: 好啊，要叫到几种？
1: 那个 K 歌，两
0: 组，哦，两组 K 歌，
1: 对，
0: 好用哦，
1: 好用，
0: 好用，
1: 对，
0: 嘿，用料感，
1: 我拢会买去阮阿姐啊。
0: 哦，你对阿姐就好个呢。
1: 哦，甲囝两组去
0: 啊！哦，甲囝两组去啊！吼，啊啊，这洗了嘛袂歹啦吼。
1: 伊嘛学了啊。
0: 学了吼，啊大姐，你去过洗了感觉安怎？来广告。
1: 喙齿来听听吼，啊甲洗啊得过去啊。
0: 吼，喙齿听听，这有时阵无一定是酒气，就是讲你可能。
1: 咱食物件，食着冰的。
0: 哦。
1: 啊，我有补喙齿啊。
0: 哦，好好好。
1: 啊，你爱听
0: 听。听听吼。
1: 哎，啊，我来甲洗洗，啊，隔工就好。
0: 哦，隔天就好起啊吼，
1: 很好，
0: 很好啦吼，系啊，有人讲火气压着噗噗，
1: 热气也来顶哦，
0: 很
1: 舒服啊那样。
0: 哦，我们的迄个口感度真好吼，
1: 对对，
0: 袂干袂咸袂苦，吼啊，就是清凉清香安尼。
1: 我迄个空气清净机啊，甲你买三组咧。
0: 哦，赞赞赞，
1: 真的。吼，
0: 啊，你是食 Q 加酵素吗？
1: 对呀。
0: 哦，啊 Q 酵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真是。我讲两粒，食两粒的酒吼，那迄小事吼，像迄较无较袂放安尼，啊，你讲给我食三粒，
0: 对啊，加强，
1: 啊，过来就顺了啦，
0: 较顺吼，咱较顺吼，要减则豆豆减，吼，就是说，
1: 我无减，我尽量嘛继续安尼吃。
0: 哦，大姐，我跟你讲，你吼观念很正确，因为吼咱爱持续一个较长久的时间吼，较稳定了后。嘿，真的，你要减再减，因为肠胃道吼，有时候真正就歹讲，啊，你爱长期啦吼，长期真的，因为咱逐天吼物件安尼咧食吼，啊，酵素甲咱到这扛过，你都感受到嘛吼，起码是讲排便拢较顺畅，啊嘛较袂安尼胀气，好消化啦，我主要感觉讲，因为咱的大家拢较无注意的，就是讲消化的问题。吼、哦，你上时常有当阵肚肚啦、巴气啦、吐酸水这有无？咱的消化加速滚，给你倒这康亏吼，真的很棒，感觉就是会袂安尼积累就舒服的吼、哦。嗯，啊，有时阵我那食多有无吼？贪嘴食较济吼，哎、欸，我酵素就已经三粒个食落吼，你的小套就紧，它就不会囤积呀。
1: 哦，
0: 系啊系啊，食、啊、大餐有无吼？我即摆去食大餐去用请，等下我就紧三粒个积落啊。啊，等下吼，他排一排就舒服了。哎、欸，真的尝试看看，很多朋友拢讲，哎、欸，今天呢，食大餐一定要吃哦。嗯，伊有内面有
1: 偷起来，偷起来吃
0: 哦，
1: 也不错呢，
0: 好吃哦。哎、欸，多吃一个妈妈吼，伊食足久诶，但是伊讲，哎、欸，我唔敢偷开吃，我讲哦，无要紧啊，你甲偷开吃吼，因为有的人胃肠壁较薄吼，啊，他那个胶囊会黏黏的嘛，对不对吼？啊，咱的酵素的混是咪胖胖吼？
1: 哎，
0: 系啊，
1: 我嘛拢。拢挂迄 Q 挂酵素安尼五粒，
0: 嘿五粒吼，
1: 吞落。
0: 嘿，哎哎，你酵素咱那胶囊掰开，它不会苦嘛，对不对？
1: 吼，
0: 嘿，迄粉胖胖啦。
1: 对啊。
0: 嘿
1: 呀，我嘛讲
0: 迄
1: 个
0: 好吃啦。
1: 那孙来恁，我要提
0: 个
1: 食，
0: 唔敢食。唔
1: 敢食，
0: 哎呀。
1: 因娘啦，阮新妇就讲，哎，你买提好食。
0: 好安尼吼，无紧啦，啊买咱就家己。
1: 观念不一样。
0: 对啦，观念不一样，我们自己顾好嘛，吼，对不？少年啊，嘿。
1: 不晓得。
0: 嘿呀，咱家己。够用，好，七哥北拜哈。
1: 这样讲啊，好
0: 哈。
1: 好了，以后不要拿给我了。
0: 好了，没关系啊，不要的不要，对不？那你喝伊，
1: 我嘛爱撩钱嘞。
0: 得够美对不？哈，阿妈改够喝的喝。
1: 今天去叫阿明仔搞嘛？
0: 嘿，今日叫明仔的搞。
1: 所谓修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以上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听众朋友吼，感情真像安尼吼，虽然无虽名吼，好啦，咱家己自己创造好运命吼，爱运命唔通好命来甲咱运。啊，你要爱有命，你得爱有身体爱勇敢，对不对？来讲着吼，即马少年人大考的比率较悬哦，爱小心三高上升吼，因为大考是地疏隔会啊，隔会疼、隔会有重要危险因素。你若拢吼固在起啊，无要处理，发生着心肌梗塞、中风风险会增加哦，也真容易得着慢性腰椎病，甚至爱塞心吼塞腰椎。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台北分院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李国勇表示，大考啊是三高恶化重要源头。近年来，台湾18岁以上成年人过冬甲大考的比率吼升悬，尤其是男性超过60%体重是超标，吼就太胖了吼，伤肥啊啦。还是讲大考已经真做全民健康的调整，为瀑布吼根据的统计，国内人十大死因当中，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加。高血压性的疾病，以及腰椎病等等吼，拢是跟三高密切相关联。你国杨少糖尿病上加惊的就是。

管病变的风险。那高血压，你也知道各种的数据，只要是高红字哦。你要看情形啊，就是说，那红字的吼相关，你就是无好啊，一讲哎，就较无代志哈。高血压人讲是沉默的杀手吼，袂讲话然后就点睛的，初期无啥物症状，但是呢，血压愈高，心肌梗塞、脑中风风险都在咧增加。你国人讲高血压治疗，建议就是讲高风险族群，你还家你伫处理的血压控制在130到80。一哈，好，好，采用722的量测法，也就是讲连续7天，大概2次，啊，大概量2遍哦，哦，每一次又量2次这样子啦，哈，抓一个那个中间值，哈，诶，但较准确，和你讲压到精细裂会压如何？那高血压呢？哈，高血脂以及动脉粥状硬化的关键危险因子。好，低密固胆固醇叫 LDL 过高，容易在血管内面变成斑斑块块，增加冠心病加中风的一个风险哈。特别是糖尿病，还是讲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更加应该积极控制血油，好降低中大心血管事件发生的比率。那腰围更加当反映内脏脂肪堆积的情形。李国阳强调，男性腰围超过90，吼，女性超过80公分，啊，代表讲你腹肚上肥啦，会形成代谢症候群，也增加糖尿病、慢性腰椎病、甲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你若讲用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吼，评估你的体位，就说你的体位啊，吼 ，BMI 吼。18.5到24是正常，24到27的胸肥，27以上就是肥胖啊。那预防三高，李国阳建议啊，首要就是建立健康的生活形态啊，包括均衡饮食，好减少盐、糖、摄取规律的运动，维持理想体重，好戒烟含酒。30岁以上的民众，好好运用政府所提供成年人预防保健的服务，啊，定期检查血压、血糖、血油，量早发现异常，早期介入甲改善，才当真正降低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哦。所以今嘛少年啊，有人讲哎，小时候胖不是胖，好奇哦，安尼高追不是哦，小时候胖，你长大可能很难逃离胖的命运啦，就是胖，就是胖。胖就是胖哦，哦我爱吃胖，但是哦，我们胖真的不好，要爱减一下，好爱减一下，动起来就对了。啊，吃饭不要随天的哦，天就没有大腹肚汤啊，很重要的哈。哦，久坐不好，你要站起来动一动，好30分钟起来叮当起来，上个厕所啦，喝个水啦哈，敲一下电话来叫物件啦，来啊开讲啊，点歌隆重非常欢迎哈，22602233哈。22600233，不要再当个马铃薯球吼，摊在那里了吼，动起来，动起来，控诉22600233，咱都叫讲的腰瘦才会健康，对不对？还记得多少呢？好，这个男性。咱先讲查甫袂当大于80公分，查甫就是90公分安尼啊吼。来，啊你要18寸有可能较困难了吼，但是尽量努力吼，要腰瘦才会健康的哦。来听黄飞，18寸腰够可怜，有的人有啦哦，迄是啥物腰啊吼，葫芦腰吼。什么水蛇腰哦哈？巴肚腰筋脚棒三等爱健雄心体才会健康哈，慢变归鼻头，胃等够好，心体才会好哦。

0: 进攻个。
1: 喂，你好，我赢。喂。
2: 喂，赢哦。
1: 嘿，是。
2: 我请教一个问题哦。
1: 什么问题？
2: 嘿，咱那个排便较困难，吃酵素敢无无好去？
1: 吃酵素真好啊！你伫台南吗？你06开头呢？
2: 嘿，就我台南。
1: 台南哦，贵姓啊？
2: 哎，我姓苏嘞，
1: 苏大哥哈，阿恁就拢用网络听是不？还是用手机？
2: 手机。
1: 哦，你用手机啊下载迄个 APP 听的吼。
2: 嘿嘿。
1: 哦，阿、啊、你听105.5呀？
2: 哎，对对对。
1: 哦，好。食酵素啊，你拢有听咱节目中咧讲嘛吼？
2: 哎，对啊。
1: 哦，阿、啊、你伫台南倒一区？
2: 我新化区嘞。
1: 哦，新化区吼。
2: 嘿。
1: 嘿，啊，就是食酵素真好啊。
2: 嘿，但因为我感觉排我拢排袂清气安
1: 尼。哎，就是肠道无力呀、啊。对不？放袂清气，解不净啊！迄就是肠道老化的一种现象。
2: 哦，
1: 啊，你安尼放袂清气，你就不舒服，因为你感觉讲内底啊各有物件，
2: 但是
1: 肚肚迄就是消化歹。好、哦、啊，阮的酵素内面有消化加速菌哦，咱来吃真好，会帮助你消化好。伊就会较消透，啊，你就袂肚掉，哦，肚掉就艰苦的呢。你食食袂落啦，啊，安怎都袂舒适啦。
2: 对啊。
1: 嘿，啊，迄就是讲。
2: 一条肉是粉的，
1: 阮这胶囊的啊，内面是粉，吼、哦、啊，所以讲你若胃肠壁较薄，有胃较歹有吼，迄胶囊的黏黏嘛吼、哦，所以讲你会当甲胶囊掰开，食粉，迄内底粉胖胖真好食，配茶吞落啊，配果汁配牛奶拢无紧，嘿，很好吃啊，但是又很好用，对咱的胃肠道来讲哦，一笔一重真正，你只要紧处理，因为你若讲要克食两边的无好啦，迄种强力互你放，啊，咱这是讲和你的胃肠吼家己。有在蠕动，你知无？咱肠仔就是爱蠕动，才把遐无爱废气物甲接出来，甲排放掉。啊，好的转换做咱的营养素吸收，身体唔才会用。吼、哦，因为咱讲万病归鼻头嘛，你胃肠够好，身体自然就好啊。
2: 对啊。
1: 吼、哦，食咱的酵素，嘿。
2: 嘿，遐哪卖啊？
1: 一罐200-2000粒，这美国进口的。
2: 嘿。
1: 嘿。
2: 啊，恁，你著加栽培哦。
1: 栽培着，你即马叫吼，你明仔就收着，
2: 啊，紧个只。
1: 看你呀、啊，栽是好啦。
2: 我过早我无伫个咧。
1: 哦，安尼甲你写早班啦、啊。
2: 嘿，
1: 即马紧叫吼，明仔收着就当紧来个只。好啊，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吼，来以上广告吼。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进来喝冰吼，来给大家介绍，想要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新鲜的海鲜，唔免吼加种加种，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哈。他刚刚我特价，买得多省得多哦。店内熊片也当恭喜，琳琅满目吼。哎，爱上无上好，生鲜食品、饼干、零食，到各种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啊哈，满足着专家人的需求。宝德旺普奇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理念，提供超优质的特价商品，和利用更加会合哈划算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家应该和你一拜满足。店内有各种消暑的罐装饮料，和你清凉解渴哈。是宝德旺便利店哦，就是参照便利商店同款的好处边，吼商品种类丰富多元化，各行都拢有啦吼，还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嘞，好掏好货省更多，和你满载而归。打败来宝德旺便利店，那我新的惊喜 surprise 哦，欢迎你哈，谢谢。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听众朋友，你即马叫诶，好，就是好礼拜二，好啊礼拜二，今天是 Friday 礼拜五嘛吼，热乎乎啦吼，小朋友又放暑假，来暑假期间，囡仔吼无好好诶作息约束。啊，手机啊、平板、电脑用的时间大幅增加，未少家长苦恼啊，实在苦恼。囡仔啊，从早滑到晚呐、啊，食饭也咧滑，写作业嘛咧滑，是咧滑啥物货啊？吼，恁不足欢乐啦，是毋是手机啊、网络成瘾呐？吼，像咧食毒同款的吼。来，喂，你好。
1: 你赢了。
0: 哎，阿姨啊。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啊，你
1: 滑手机啦，滑滑、
0: 啊。你滑手机，滑到你收音机拢切个大声。嗯、
1: 啊，咁要切是要切到唔着蛇咩？啊，切到你啊，有时想哎，切唔着去。哎呀，哎，啊，你中午有吃便当？我吃家里的便当。
0: 有啊，我拢家己做个啊。
1: 哎呀，
0: 嘿，
1: 哎呀，对啦，风台一天哦。听你的节目啦，好听啊，够安全啦，
0: 好，
1: 要出气啦，
0: 是啦，伫厝边看熟悉一
1: 寡。节目都上好听，听袂得呢。
0: 嗯，谢谢了，谢谢了，
1: 嘿，听袂得呢，好听啦，
0: 好听，感谢啦，介绍较侪人听。
1: 哎啦，啊，我们中午哦，足简单呢，啊，我甲你分享。
0: 再来，来进攻个哈。
1: 你当做煮咖喱，咖喱饭。
0: 是。
1: 哎、欸，啊咖喱吼，啊，人我就安尼，我就用蒜头欠香，欠香迄肉肉啦吼，啊，搁油脂，啊，搁那个红萝卜，哦，你若用蒜头吼，甲欠香安尼，哦，几足好食，啊，搁掺点嘞好汤头，又好食，啊，我一道我就足简单嘞，我就甲煎着一个荷包蛋，你知无？啊，搁用嘞，我就买两类诶青花菜，哦。菜好贵哦，
0: 嗯，菜贵啊，
1: 两类要170-180呢。
0: 嘿，
1: 我就甲买两类转来，我就甲杀杀嘞，把它过水安尼，啊，掺咱个好汤头安尼，甲拌一下安尼吼，啊，我就一盘一人一盘安尼吼，啊，就咖喱啦吼，啊，一个荷包蛋啦，啊，那个青花菜安尼，甲因一人加一锅安尼，哎呀，他们说我怎么这么好吃呢？哎，啊，你又一定爱擦蒜头哦，嘿，把你来甲擦蒜头。加迄油脂、甲盐盐，安尼吼，炒好又香，啊，那你好汤头，就安尼足好食。
0: 足好食啊！嗯，
1: 啊，真正有够好食，安尼佫简单，啊，红太天嘛就无用用。
0: 系啊，
1: 是不是咱食安尼足简单？有咱一罐好汤头，
0: 就搞定。
1: 安尼甲虾落甲煮落，啊，真正用光啊！啊，伊天来遮熬煮落啊，煮甲济安尼，真好食，互阮安尼好食到拢会一碗过一碗。
0: 刷嘴嘛，食了刷嘴嘛，食甲唔使当饱。
1: 食了会刷嘴，你知无？系
0: 啊，系啊，好食嘛。
1: 讲系啊，啊就食物件嘛是爱有好汤啦。
0: 对啦。
1: 咱这个好汤，你才会好食啦。
0: 是啦。
1: 系啊，啊我就简单甲煮个，伊就讲足好吃啊，这样就好了啦，这样就好了啦。
0: 安尼就好啊，好。
1: 你放台梯一定爱准备来对方便的食呀，对无？
0: 对啊，这个足简单用的呀，对
1: 哇？系啊，啊我有时我就甲炒迄高丽菜饭。
0: 哦，对对对对。
1: 啊，高丽菜饭你把它吼，对。你个清凉的包迄饭丸安尼，啊你就甲包包包包甲冰起，啊冰起咱若要食，咱就甲摕出来吹安尼，啊你是不是风台天嘛足方便呢？啊你那块蛋花汤要是那个玉米浓汤煮，啊你煮一下，啊你就嘛是来配，足简单嘞，
0: 对
1: 无？
0: 真正安尼吼，
1: 外面也无得出啊啦，对无？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人无买嘛，对无？
0: 对啊对啊。
1: 啊你也是可能有人买啦，啊我是袂讲去食外口啦，我都好汤头来用，我都拢。煮个大项嘛，足好食。
0: 对啊，就做青草呀，对无？
1: 系啊，啊简单嘛吼，有时候吃很简单就好了嘛。
0: 对啊，对啊，食啊，你就一个煮饱呀，超饱，超饱，超
1: 饱。啊，煮一粒清汤嘞，安尼哦，他们说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啊，是啊，简单用，所以即马即种什么油问题，什么货，其实是安的问题，一直拢有啦吼。啊，最近你也食外口吼，哎，即马贵松松嘞，一便当青菜拢啊破百嘞。
1: 哎，有时候140
0: 对啊，有超过啊，对啊。
1: 140呢，我是喊你买便当啦。
0: 对对。
1: 要看嘞，我拢自己煮。
0: 啊，菜个一米米啊，对吧？
1: 简单。
0: 系啊，啊，咱家己来。
1: 就简单的煮煮安尼哦，啊，搁清汤煮一下安尼，哎，便当我食袂着。
0: 哎呀。 咱家己用
1: 好汤来搞定。我没有自己煮的菜，我真的我
0: 吃不落哈。
1: 哎、嗯，外面的菜比较硬。
0: 好，可以啦，咱家己当炒较嫩的安尼吼。
1: 哎、啊，咱也两多有啊，
0: 对吧？对啦，吼，好啦，好汤头啊，捡起来就对啦。
1: 好汤头个底，
0: 哎呀，
1: 好热啊。
0: 好，赞赞赞吼。
1: 方便啦。
0: 嘿啦，方便好用啦，用心无负担的
1: 哈。辛苦，阿爸爸来点歌。
0: 好，来以上广告哈，你等下，以上广告。
1: 对
0: 呀，应该这样。好来应来这样吼，
1: 来应你家找吼，啊那个林书龙有一条歌，一条歌是足古的，粤语，呀，粤语我们在有无？
0: 哦，我随吹嘿，那无就你在改歌粤语。
1: 啊，歌，
0: 我感觉应该是，我无印象林书龙，我林书龙的
1: 足早都老歌啦。
0: 也好哟，是吧？粤语哟，我吹，那无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无，你等我看嘛，粤文的粤哟，粤语哟。
1: Yeah,
0: 嗯，因暗可能开始落雨哈，但粤语雅物，等下，伊这华语的嘛哈，哎、欸，你看，等下我看麦，粤语哦，
1: 没有，
0: 来，哎、欸、有呢，
1: 哎有哦，
0: 哎呦，竟然有呢，林淑蓉的粤语啊，
1: 好啦，好好好，
0: 好啦，来
1: 雨
0: 水就发，呜呜呜，
1: 好
0: 啊好啊，来安排哈，好，来感谢阿姨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哎呦，竟然有呢哈。哎、欸，讲真嘞吼，所以大家点歌点一歌，人较罕咧点诶，真正慢慢讲冷门呐吼，就是说好听的歌曲非常的多嘛吼，啊，大家得得酸宝吼，得得酸宝，哎，卖讲啊，拢固定拢听，你开点歌人个在讲，哎呀，要个点什么歌？啊，你都无注意啊，我把这好说诶，老板是注意啦吼，我讲哦，我就很爱听诶，啊，你爱听，就是。不要每天不带人讲啊！你节目是迄落重播哟，是迄落录音无啦，我拢做现场 live 的哟哈！谢谢你，感恩2602233电话拢个靠通，控诉2260233的电话哈，来听林淑蓉的，咱看咱要的是什么？昨夜星辰啊哈，无言的结局一个大牛罗石峰的，哎、啊，唱第一关嘛好听哈，好，咱当再来听夜。雨好，谢谢大家啊！阿妈、三七口阿妈和阿哥吴大姐来空调朋友中奖，这点来欣赏哦。
2: 喂，
0: 喂，你好，嘿，大哥，我莹莹啦。
2: 哦，好汤一煮了，好汤。

哎，亲爱的朋友吼，真侪人爱食高丽菜。哎，像我当赖老师哦，都最爱食高丽菜，好食啊，甜呀，吼个脆。啊，看你安怎料理。像一般你若煮火锅餐吼，高丽菜当然比白菜来讲是较好，因为包心白啊，有当阵较冷。体质虚寒的人是无适合食多。啊，来讲到高丽菜，应该是真罕的有人无喜欢的吼。高丽菜呢叫做卷心菜、包菜，也就像一粒球同款，球叶向内面甲包卷起来，互相顶它，啊变作一粒球，色有白的色吼，白色跟绿色，看起来安尼吼，啊真正营养呢是真丰富。高丽菜呢是碱性的食物。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其他呢，也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1， 还有 G， 好，钙、钾、氯、碘、磷、钠、甲硫，有足侪种的这个矿物质。那各类菜果靠较青的这个叶啊，比着内面的叶啊，吼，这个钙质的含量，给差不多是40%哦。啊，所以讲吼，这个各类菜是一种好的青菜。啊，高丽菜有啥物款的好用呢？高丽菜内面吼，咱都叫讲到这个矿物质真侪种嘛，其中一种硫吼，硫啊，伊会当帮助清除血当中的酵素，对着各种皮肤毛病拢袂歹的效果。硫嘛是增加身体热量的元素之一，所以讲，哪家寒天时哦，会卡手尾冷叽叽的人，不妨呢，平常时哦，加食一寡高丽菜。高丽菜呢，对着便秘，我那真好，吼、哦，有真好的效果。假使讲吼，便秘的情况严重的时阵，会当加食一寡鲜的高丽菜，还是讲呢，啉这个鲜的高丽菜汁啊，伫鲜的高丽菜菜汁内底套一寡柠檬汁，有人讲糖尿病来啉，我那是袂歹的吼，这东西食食吼，食补一部分，和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正经你有问题有毛病，嘛是爱去找医生哦。啊，今仔日吼，咱个说来分享一个高丽菜的料理。其实哦，高丽菜上简单就是像妈妈有当阵蒜头欠芳，还是两蕊糊糊的，都芳味芳开哈。啊，你拿买素菜，啊，就安尼落去吼，高丽菜剁剁的切切的，还是捏捏的哈，捏较细的。啊，然后呢，你就放伫鼎底，甲闷闷的起来，就足好食的。啊，是讲干呐，撒撒的，吼，撒撒的。起来，安尼穿烫起来嘛，很好吃啊！有人是甲做做生菜吼，还是讲包水饺来包，吼，会滴拢相当的赞啦吼。那今仔日来讲高丽菜煮鸡巴，要安怎煮呢？真简单，高丽菜半粒，吼，鸡巴差不多800公克，好啊，油两汤匙，啊，够你的调味料，好啊，然后太白粉，好一小汤匙，做饭哦，真简单。鸡巴吼，就是白巴，这吼食了较好啊吼。鸡巴洗清洁个第二单，吼啊拌这个你的调味品，吼啊个有太白粉，哥哥嘞吼啊摆伫盘来，你放伫鼎底，甲炊个色，吼甲炊个色，先将鸡巴炊色，高丽菜擦过了后，吼你要看要每回甲擦一下，安尼切切吼，啊个甲。摆伫鸡巴顶管对晒哩吼，这是各类菜煮鸡巴分开用啦吼。啊，其实呢，上简单素菜穿汤的正好食啦吼。啊，食起食巴嘛，就切开水果来加。这是今仔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各类菜吼。啊，像我到那包水饺，啊，你要煎迄、那个剩蔬菜饼有无吼？蔬菜饼呢，你用各类菜落去吼，嘛就好食。就咱去夜市啊，看到人咧做啥物大板烧、煎饼这种诶吼，嘛是掺各类菜啊，做个又有真的很好吃啦哈。啊，凉拌哦，你食迄啥物？我给你食泰式料理，你啊食椒麻鸡也得把我那铺很多的这个做个又有各类菜哈，配这回家吼，真爽口啦哈。所以讲，听讲比各类菜是一项好的青菜，为人讲会较热啦，皮肤粗的啦吼，便秘啦吼，甚至胃溃疡来食各类菜，拢是袂歹。三点，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感谢收听。

0: 喂，
1: 你好，
0: 哎，是啊，
1: 我顶头两组啊。
0: 这是阿伯讲好，拢听我的节目啦，感谢吼，谢谢你来要听。目屎一斤重，杨哲所带来，最近来欣赏22602233，刷卡等你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哦。

0: 进攻格。
1: 喂，秀荣姐，
2: 嘿嘿，
1: 哦，你今麦要搁叫好汤吼，
2: 嘿，对，
1: 哦，你这老朋友吃久啊吼，
2: 吃几十年
1: 啊，吃几十年呢吼，啊，拢搁帮好迄个咱家赛新妇那边遐叫嘛吼，
2: 系啊，
1: 哎，拄只咱只咧讲，咱的好汤头，你讲今麦吼，这个非常时期疫情期间，讲吃好汤上好哦。
2: 哦，
1: 系
2: 啊，啊，今麦搁安那先买菜啦。
1: 啊，对啦。
2: 啊，看有咧煮咸糜的，煮面线、面线、面线，哦，甲饺饺的拢足赞的，
1: 足赞的吼。
2: 菜嘛真鲜，
1: 哎，菜嘛真鲜对啊，啊，佫简单用对吼。系
2: 啊。
1: 你讲安尼糜吼，糜啊，甲滚一个，搅好汤头就食个冰冰叫。
2: 系啊，啊，滚一个甜糜吼，安尼的孙老细啊，干那食起迄味的，尔煞好味。
1: 哦，好奇哦。
2: 嘿呀，
1: 哦，
2: 啊，够足好食
1: 的。诶，因为你正经啦，拉肚子的时阵，就是爱食食糜啊啦，
2: 食青梅。
1: 嘿，对对，啊，咱这吼真正，你得食遮久吼，你拄只讲你阿孙的安踏幼稚园哦，
2: 幼稚园食到今麦小五啊。
1: 哦，小五，
2: 好汤宝
1: 宝，哦，
2: 小五啊，差不多162啦。
1: 哦，赞呢吼，健康宝宝呢吼。
2: 嘿，啊，很少感冒
1: 呢。哦，诶，真的哦。
2: 嘿，
1: 你有发现哦？
2: 嘿，我的孙足健康诶，
1: 真好，健康宝宝，好汤宝宝拢足健康诶，因为吼，这未加重负担。啊，咱吼煮啥物货吼，囡仔拢爱食呢。
2: 吼，啊，若无掺，因讲好难吃。
1: 讲好难吃吼，啊，囡仔就是安尼一食就会大嘛。
2: 啊，若滚排骨汤哦，佮加淡一个，迄种大家拢食甲酥酥叫。
1: 吼，好汤头佮掺一个，就啉甲酥酥叫啊吼。
2: 嘿啊，我袂掺，逐项拢足好食。
1: 大项啦，你讲安尼煮一下面线好啦吼，炒面
2: 线啦，炒面啦，煮咸糜。
1: 嗯嗯嗯，
2: 嘿。
1: 啊，包括即马讲五二节家己八粽有无吼？有诶，来八粽诶吼，来掺，还是讲啊包水饺吼，对无？哦，
2: 对对，包水饺，因嘛拢定着包水饺。
1: 定包水饺吼。
2: 嘿，好，就算诶。
1: 足赞诶吼，所以讲吼，大大细细啦，你讲要囤货囤啥物？囤好汤就好啊啦。
2: 嘿啦，嘿啦，咱出去甲人买菜市一大抢。
1: 是啊，
2: 吼，好汤就足赞诶啊。
1: 足赞诶啊吼。
2: 嘿啊，
1: 感谢你诶分享
2: 哈。好，
1: 安尼明仔载就甲恁寄过去啊
2: 哈。
1: 好，嘿，感谢哦哈。
2: 好，
1: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哦，你看这好汤头真正好用，好汤宝宝头好壮壮，身体好，身体健康的美。烦恼啦吼，你看吼，这个代替豆油盐米素粉，健康养生无负担，会晓用的俄罗斯不巧大家啊，和咱食干嘛一百回个世界拍拍照，无治疗好个，就和咱全家大细健康养生等会受上介好，就是咱的好汤头哦。以上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爱这我是莹莹。

0: 来，亲爱的好朋友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哦。这是较新的风台消息啦，就是讲八威持续逼近吼，气象署透早的发布海上流行风台警报吼，就五点多的时候，那伊今明仔中昼过后甲暗时是风台上界接近台湾的时阵哦，台北盆地可能有高度高级甲十一级的强阵风，那未来路径以高偏北，那部分半径也略略缩小，南部可能未达入去路径的范围当中啦吼。好，所以来听众朋友吼，不要掉以轻心吼，像今日。这个中华好像还不知道啦齁，南岛台中明天哦，齁，都是停班停课的啊，明天礼拜六本来有的人本来就休息了齁，那中华部分啊不知道齁，啊不知道，这个大家再留意一下齁，我待会再过来查看吧，因为还没有看到齁，还没有看到资讯，那个可能有评估过齁，所以目前我知道台中南岛明仔也是停班停课的情形啦齁，先跟朋友简单来说，那中华部分可能晚一些吧因为彰化县政府还没有公告的哦哈，你家留意一下下好不好嘞哈？都礼拜六，其实基本上是还好啦，对不对哈？那继续来都讲无讲完的这个部分吼，小朋友啊吼，离不开手机吼，网络成瘾嘞。成大医院精神部的医师魏世玉表示，林成雄师兄都着家长欢迎囡仔沉迷在手机啊、甲网络世界当中，那强限制伊用的时间吼，啊，得袂得啦吼，得袂迄落啦，歹面小看吼，有冲突啦，适度用3C无问题，大丈夫哦。但是呢，已经无法度控制时间，甚至影响困眠、学习、人际关系、家庭活动，得爱提高警觉。好，魏医师讲，他说哈，这个判断的重点不是单纯看用多久哈，你是了解囡仔 why 为什么你要使用呢？为什么？那顶辈线上游戏社群平台，甚至哦，可以 touch 的啥？你知不？线上赌博啦，哇拜呀哈！可能也增加网络霸凌、各自外泄，还有过度曝露的风险，严重也影响到心理健康。所以手机网络成瘾，常常伴随着焦虑，又有甲注意力不足过。当前的这些问题，好，所以孩子暑假机不离手，还恐怕成瘾了，要注意哈，这真正是影响改变哈。来，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都是早上，我这里是南投啦，
0: 嘿，南投，你好，
1: 啊，我今天中午，忽然间听到你的声音，我不晓得你中午才有事，有事。
0: 你是早上有听啊？你唔知我中岛节目哦。
1: 我唔知道，我拢
0: 啊，
1: 那下雨天无出嚟，再听你
0: 节目啦。是哦，啊，你拢拍拍照。
1: 现在无聊的时阵听，
0: 无聊
1: 啊，啊，转啊转，转啊转，节目。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要请问你讲，啊，你的整个南投广源药局，你的产品够够无？
0: 干那一几年，嘿，干那一项有尔 Q 啊，干那 Q 有尔，嘿，其他拢爱找我买，安尼听有吗？
1: 哦這
0: 樣喔、Q， 你听我这部吗 ？Q 有房屋，其他拢无，拢爱找我买，安尼听我啦吼。
1: 哦啊，迄、那个校事吼，
0: 无、欸、啊，就是无啊。
1: 你讲当时在办活动，
0: 迄拢爱八八节啊，八八节啊，
1: 哦，八八节办活动、
0: 喔。对对对，哈。
1: 哦，我吃了两三天、欸，结果还不错。
0: 来，你等一下哈。嗯。来，进攻哥，你讲你校事食两三天，吓。
1: 效果还不错，我本来拢食两家的啦。
0: 哦，无要紧，电视的吼，电视吼，好
1: 来。等到你来办活动时，再买较济。哦，
0: 盈盈家也袂歹吼，啊，你讲你食两三天不错，感觉哪里不错？分享一下广告。
1: 好像很顺呐、啊。
0: 很顺哦。嘿啊，迄个本来会有嗯嗯较袂顺的问题是吧？排便较袂遐顺了。哦，是安尼，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吗？还是排袂清气？
1: 好像都是摁不出来啊，
0: 摁不出来哦，安尼安尼是迄落，就是解便有困难的吼。
1: 哎、
0: 啊，你酵素你安怎食？嘿，一摆食几粒？
1: 两颗早晚。
0: 哦，你刚刚食英赞吼，哦，那还不错啊。我甲大姐讲哦，咱的三立的酵素不是跟咱讲消化加速滚哈，咱也够益生菌，所以咱这是双效配方。好，一般咱你食一间诶益生菌嘛吼，拢益生菌，但益生菌你爱看哦吼，有诶。困较少，啊，咱有二十几种， 啊，拢是好菌，吼、哦，啊，无掺糖，无掺糖遐物件，所以吼，无掺加什么乌白乌的，无风味，所以诶，伊就顺的啦，你听有吼、哦？有诶掺糖，要互囡仔当作糖啊咧食，哎呦！第一啦，惊大颗，啊，过来个惊酒气对嘛吼、嗯？啊，咱咧这个赛利德酵素拢无吼，啊，另外呢，
1: 哦，你牙膏，你那个牙膏很好呢。
0: 哦，我那牙膏也很好用哦。
1: 我老公那个牙周病住了好久了哈。哼哼。啊，结果都不没有什么效果。嗯、我叫伊讲，伊暗时啊在困啊，咧，甲露露的露露的安尼。
0: 啊，干一个安尼，有甲干一个无？稍稍干一个安尼，啊，再配掉，磨吞咯，啊，配掉啊，感觉。
1: 啊，那个去吼，迄也伊拢
0: 牙科，
1: 牙科拢一个月爱去吼看一遍。
0: 顺一个，
1: 哈。哎呀，伊讲好像有好一点
0: 哦。哦，赞嘞，好棒棒！来，我甲大姐分享哦，吼，阮的潘家都会去过，真正足好用的。像我家己的经验是安尼吼，咱半年一摆拢爱去洗迄个牙结石，我去洁牙，吼，健保卡扎嘞，伊迄个牙科。遐就会甲你处理嘛吼，好啊！伊个应拜的说，拢会感觉讲，哎呦，会疼哦！我只要跟他卡住死的哦，我是讲，我袂说咱的潘家楼会去过以前哦吼。哎，自从说咱去过了，咱听就毛在跟他分享，讲伊感觉好去洗喙齿，哎，时间较紧。连阮张医师都有发现咯、哦，你都袂讲安尼安尼，迄个前家哦，拢会看你红的，还是安怎安尼听吼？哎哎哎，叽叽叫叽叫吼！哎，今麦咧洗足紧的哦。速度很快，像我顶礼拜对，我顶礼拜嘛就可以洗喙齿呢，很快哦，真的感觉哦，你无比较的，唔知影讲差别伫对对无
1: 吼？我用因的好汤头嘛，用足久的，我拢伫个南岛的公园
0: 的。哦，阿哥我买只会使做成绩哦。嘿，阿哥我买阿哥讲上白话就是安尼，你甲我支持，阿哥我买啊。好，安尼了解吼。
1: 我恭喜嘛。你讲教父八八折啊？八八折是前多久？
0: 啊，都八八节没？
1: 八月份那一个月。
0: 通常啦，通常拢袂干那几工年，你放心啦，就是八八节这个冬季哈，安尼记了嘿，哈，安尼怎样？对啦，就是八八节这个档期啦，这差不多这个位对啦，以往拢是安尼对啦嘿。
1: 八月份就对。
0: 嘿啦，你该要注意一下啦哈，嘿，
1: 来你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哈，来以上广告哈，谢谢，拜拜哈，哎。这种大型活动我跟大家说它不会说只有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不会啦，时间是比较长的，有时候会提早有时候会延后就不一定啊，你要自己注意听金九注意听设定收听有喝康的肉丝招向启动杯，啊！你的亲朋好友甲斗报一下，八个月听上，咱有人做高高追甲讲，我拢买几年婚的吼，去甲老五做啊，来孝顺甲老五做啊，你爱知影啦，我要厝会卡来甲我讲者就好啦吼，有人叫十左右阿婆拢在占吼，加顿拢做会好，感谢你啦，谢谢哈，26023等伟东甲靠通以上广告哦。来，迎来这节目，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要正确的防晒，迎接盛夏的考验哈。那你这波迎来这了哈，隔温夏季，我最怕那个热哈，热到底啊，那老干三滴哦和敏感哈。那防晒一定爱个做哈，防晒。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迷思啦，就是说到底是要怎么做比较好啦，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功能，你要知道它的 SPF 多少，还有 PA 就是它的防护的差异，然后呢户外长时间怎样，那不是说抹一次就好，那防晒物件吼，卫生局是甲咱建议啦，出门前半点钟抹好，看你流汗状况，每两点钟阁补一摆，才会当维持有够的保护力。吼，知影吼，流汗你得一个补充，啊，你去海边啊，深水上山落海啦吼，啊，两点钟补一摆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讲你要清洁干净吼，不要残留、阻塞毛孔，来皮肤刺激过敏无松快的较麻烦吼，所以讲要慎选，然后防晒要做好，咱们的皮肤就会好哟。

0: 来，喂，你好，喂。
1: 核桃糕。
0: 来，喂，哎，妈妈，哎，你好，你讲啊呐？
2: 我爱一撮好汤头，搁一罐孝顺。

0: 来，这个流水年华好听哈，听众朋友，音乐会当治疗，帮助放松哈，音乐会当来好来 relax 哈，困了卡喝，然后减轻焦虑跟疼痛感。但是音乐治疗其实治疗生命了哈，这个精神科医师又从在讲，音乐不是参球，又要赶快直接治疗，是透过听甲刺激到咱的影像哈，来影响大脑啊，情绪甲自律神经系统，然后调节身心状况。换一句话来讲，音乐真正作用。不是单一的器官而已，而是间隔神经的网络。然后你看听有一些大自然的音乐，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好听，很放松啊，跟他身临其境，赶快和你做参课哦。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不用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哈，提醒到咱的听众朋友呢，注意风台天哦，这个不要拍拍照嘿。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明天早上6点再会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个摊，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继续看的是黄飞所带来何日君再来，这个台语版的何日君再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由李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咱的乡亲朋友调靠通哦，来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李庆，要来够健康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 2233，外观切片有头前爱加控诉哦。你看个手机啊，你买当多加做运用。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哦，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7月10日，今天拜五，所以讲今天呢，吼，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和咱家姊妹伴来点。男性朋友呢，咱3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谢谢大家，为你播送的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是《银法师》，做回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银发师》哈，在这上哦，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到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来，日记歌播完啦，今麦要来邀请到今麦盘先来点歌，啊，咱的男士朋友稍等一下哈，咱三点的时阵都来开放。来，谢谢大家哦，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李谦你好，
0: 嘿，郭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啊，要听黄飞飞《爱不完的你》。
0: 爱不完的你啊，
1: 哎，
0: 好啊，哦，安尼我再来安排啊，哦，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李明阳的《哄哈》，
0: 李明阳的《哄哈》，
2: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喂，
3: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要听王俊杰唱的《梦中的爱》。
0: 王俊杰哦，《梦中的爱》。
3: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3: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哎，我点那个叶启田唱的《男性的本领》。
0: 叶启田《男性的本领》啦，哈。
4: 哦。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5: 欸，我要点那个红地漆的那个流浪天涯三兄妹。
0: 红地漆流浪天涯三兄妹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5: 好，好，谢谢你哈。
0: 好，再见。来，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杨泽合唱的《无心照》。
0: 杨泽的《无心照》哟。
6: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6: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安尼呢，感觉有听众朋友点歌，啊，那不然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哈，来点歌，分大家听，大家点的歌哈，拢好听啦。只要卖点点，拢点同款的就好啊，哈。卖大概卡起来，拢点同款的，那亲像节目伫咧重播同款的哈。有当下哦，听众朋友听着讲啊，啊，这歌哦，都昨昏甲播过尔，啊，该今仔日搁伫咧播。哈啊，这应该就是重播的啦，吼，这也去有听众朋友误会，所以讲呢，吼，咱的听众会甲听众朋友哦，安尼提醒一下，卖呢吼点一个同款的歌，吼，卖点同款的歌，吼，安尼呢，这个大钢点安尼嘛袂使，所以讲呢，吼，希望大家吼多加来配合，有的歌足好听吼，大钢听听。听到尾也蛮烦呢，吼！你讲是不是？吼！来，谢谢大家哦。所以，特别来安排一首歌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凤飞飞所带来《爱不完的你》，这回欣赏哦。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爱不完的你，齁，足轻快歌，听你到底心情拢好起来，心花拢开起来，齁，唔知你开几蕊。来，乡亲好朋友呢，齁，要来关心着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形，咱爱来注意。尽管讲这个八月吼，已经伫昨深夜减弱变成中度的风台，但是依然吼向着咱台湾扑来吼。啊，那是这个呢，八月已经无足清楚的这个台风眼，温度呢吼，每温度啊降低吼，这个海温呐吼，温度这个海温度啊降低，缓慢伫咧减弱当中，但是宽流依然大，依然是。大型的中度风台，吼，这个各地风雨愈暗愈强。明仔载是11号，将会呢吼疯狂宇宙哦。所以讲呢吼，这个中部以北甲着各山区爱谨慎，防止着吼这个破坏性的强风，并且呢爱严防着地灾性。台中的落雨，吼，所以讲呢，这个八月风台本地是强烈的风台，好咧，家在即卖已经渐渐减弱，但是对着咱台湾游玩呢，吼，是有影响。明仔载呢，吼，开始咱本岛风雨渐渐才会来。减少哈，所以讲乡亲朋友爱特别来注意。礼拜是12号到加19号，八月都已经远离，但是因为偏南风加着山区的水气，大气依然是无稳定。有当时有这个局部落雨哈，啊，伴随着这个雷击、强风加着瞬间的强落雨，所以讲乡亲朋友拢爱特别注意哦。这是天气，咱立庆呢，家己来报告。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明阳所带来《放下》。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放下。有很多事情要叫你放下，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这个呢，利益还是钱财放在你的面头前，说要放下真的很困难。用这个朋友现在如果总共拿一百万给你，这样跟你说，这一百万给你，稍等我说的事情你要做，那么呢，你是不是会听得起，而且很想要做？来，用这个朋友，所以说呢，可以放下的人不太多，过去很有名的一个田园诗人陶渊明，你会记得吗？这咱以前读册吼，常常读到伊的诗词，对不对吼？而且一句话到即卖悠远伫咧吼流传，即句话是啥物话？就是吼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咱人呐，总共要讲家己足有骨气的时阵，拢会讲吼，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会记得吗？五斗米五斗米就对了啦，这流行到现在还在在流行呢，这代表说呢，咱人要追求自由，而且具备到呢，清高风骨，清高风骨，是很多人对着他的印象啊，感觉说呢，这个陶渊明啊，他不愿意呢，为着这些俸禄，也就是说这些钱，这些利益，向着呢权贵，来啊，这个呢，算说卑躬屈这个屈膝，给他们弯腰鞠躬就对了啦。这种伟大的情操呢，感动到后世。所以说到现在啦，你如果说要说自己做骨气的啦，你都会说我绝对不会无折米折腰，五斗米啦，我绝对不会为五斗米折腰，有没有？很多人做到说这句话呢，这呢，实在说，我们也很好奇五斗米五斗米到底是多少呢？有人也是这么好奇哦，今天我们来长知识哦。有人用 AI 去询问发现说，如果如果换算现在的这个呢，现金那么差不多是多少啊？五斗米五斗米换做现在现金差不多多少？来，差不多突破20万的新台票，20万啦，真侪人听咧到底就讲，哈，20万哦，安尼卖讲哦，这个折腰啦，直接趴伫涂骹啦。来，乡亲朋友，这个陶渊明啊，当时担任着彭泽县令，有这个呢，中官前来伊家视察，陶渊明呢看袂惯伊的这个呢穿着正式虚伪排场，而这种模样啦，所以讲得讲出这句呢非常经典的名言呐，伫咧讲，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权是乡里小人写，伊的意思就讲，伊无管你为着这一挂薪水，就对着这小人呐，来鞠躬啊，来屈服啊，最后伊决定，要来施官，来呢，归这个归因着田园生活，所以讲呢，这个陶渊明算讲呢，视金钱如粪土啊，这种人足少啊啦。啊，结果呢，咱拢听五斗米，五斗米，想讲啊，这陶渊明到底是为着偌济钱啊？不是啦，别人是用偌济钱要来给他引诱啊，五斗米五斗米到底换算即卖的金额到底偌济钱啊？结果呢，算算的哈，就是换做呢，这个月红月薪呐、新台币23万呐、意思的讲呢，迄、那个当时这个呢可能伊的这个月薪非常的高。你若讲23万是无啥可能啦，但是呢，就是呢，迄、那个当时伊的这个呢月薪真高，但是这么高的薪水呢，对方要叫伊做一挂无好的代志啦，所以讲伊就讲呢，宁愿不为五斗米折腰。有真侪少年人讲，哇，陶渊明的情操实在是太厉害啦，换做即卖。知影讲咧，这呢月薪23万，那么呢，卖讲折腰啦，卖讲甲伊呢吼，这个鞠躬啦，甚至拍咧都拢愿意啦，即卖少年人讲，甚至连拍咧都拢愿意啦，这呢真的吼，乡亲好朋友啊，实在讲咧吼，即卖人有当时啊吼，要放下介困难，尤其是要叫你放下会当赚足侪钱的工作。所以说这些很多人去做什么诈骗、这些人去做诈骗，欺骗自己的良心、违背自己的良心、所以说用亲爱的朋友，哪有机会、说一个月可以赚100万还是1000万，叫你去做诈骗，你敢不会？
哦，可能即卖即个机会阿比伫你的面头前来出现，所以讲你讲，我绝对无可能咯，吼、哦，敢有可能啊，吼、哦，是毋是？我敢有可能做即个代志？但是如果若真正有即种机会，讲一个月当赚两三百万，一个月当赚一千万，叫你去做诈骗集团，无定你会讲阿无试看卖啊呀，反正按台湾掠着阿袂关介久啊，而且掠中掠着车手阿袂掠着，吼、哦，即、這个内部的人员啊，试看卖啊啦，吼、哦，改变。无听到呢吼，就会做出这个决定啦。但是又还唔通吼，这个钱吼，我讲实在话，安怎来，伊就安怎去哈。来听歌，梦中的爱，王健杰收到来。

0: 食食的，你都食一罐外尔，啊，即摆较袂疼吼。
1: 有较差啦。
0: 有较差啦，吼！你看食一罐外尔，有较差呢。你是惊讲内底有甲你放迄落止疼药啊？哟。
1: 系啊。
0: 无啦，内底无止疼，这无西药，内底有猫爪糖，所以讲你较袂疼。啊，而且佫有胶原蛋白吼。
1: 我甲你定一下吼。啊，你咧讲这？
0: 食饭前对无？食饭前，嘿，饭前吼，这个早暗饭前。食饭
1: 前啊，那要安那食？
0: 做伙来来来，你讲着大北水，我刷卡哈，再做伙食啊，我刷卡一个，我刷。你好，嘿。
2: 啊，你好，李青。
0: 嘿嘿，是。
2: 嗯，我就是去学教育活动迄个有无？
0: 吼吼吼，来广告嘿。
2: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2: 不准我哈，
0: 嘿，
2: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二脚尾在行路无哈，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哇哈，啊，你是食啥物件哈？啊，我就坐骨碌用哦看哇哈，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在吃呢。
0: 哦，这引导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滴啊！这广告哦，啊，你拄好有杂技，拄好提好看呢哦。
2: 我超级提好看，超工的。
0: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唔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这食其他物件、啊，这个食药药啊都好啊，但是呢，吼，这个医生好呢，吼、哦，佮甲你讲这是好物件，代表讲这个医生吼、哦，诶、欸，真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吼、
2: 哦。讲因阿姐嘛食，是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2: 无因阿姐中医。
0: 无因阿姐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2: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
2: 嘿，
0: 安尼哦，我甲你讲吼、哦，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去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个产品食咧到底，咱的卡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嘿，
2: 那这叫中医书啦。
0: 好、哦，因阿这是
2: 中医书。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哦，安尼吼，谢谢你啦，嘿。
2: 嗯。
0: 好、哦，安尼吼，甲咱斗小报呢，啊，希望你赶紧考起来，会当将这四个乖啊。
2: 我都准备做四阿妈哦。
0: 安尼吼，对对对，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家乖安尼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啊，您刚爱注意啊，吼，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2: 嗯，
0: 即摆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会袂啊？
2: 会啊，咱袂惊，迄昆凉狗。
0: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啊，
2: 你拄啊跋倒，
0: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伫遮提醒大家爱注意，谢谢你呢。感谢你跟咱做分享哦，真正足感谢你，谢谢谢 谢, 謝。来，这算广告，咱来去补充一下。这真正吼，大家爱注意啦吼。有当时啊，狗啊嘛不是调过去要跟咱约啦。有当时啊，狗啊要跟你耍，啊，咱若总讲脚甲无力有无？足侪人脚无力吼，哎，真正迄个狗啊骂一个，尤其这昆龙狗啊，大只狗的这骂一个都跋倒啊啦。所以讲呢，咱这位姊妹伴伊就是安尼啦，去学狗啊骂一个跋倒吼，摔一个吼，足严重呢。摔一个足严重嘞，吼！伊唔知是去约狗仔骂一个跋倒，还是讲嘞吼有走互约，啊结果去约狗仔约，直甲骂一个跋倒啦。啊，所以讲嘞摔一个足严重，伊讲本地吼真正，打开始拢袂行，过来了后吼拢爱用内卡背来行嘞，迄就是吼伤到啦，伤到咱嘞这个嘞，算讲身体吼诶骨头啊啦。所以讲这个部分伊咪去看西医，啊，这名西医师也真好嘞。一般足侪人当到的西医师拢讲你唔通乌白食哦。啊，但是这个西医师呢，甲问讲啊，你来好只紧啦，吼，你食啥？伊当然提只骨头用去看，伊讲啊，这好物件都多。好吼，这个医生引导的人长辈后来食我的产品，来乡亲和朋友真正好物件吼，搁这么俗吼，足侪人在食呢。这个骨碌用吼，真正白甲无花，真正定定白甲无花。进前听众朋友若要去呢，这个药房药局白拢无花，即卖拢有啊哈。咱的生产线搁在扩大，这个提炼的过程拢同款，坚持上盖好吼，而这个提炼方式，但是生产线搁在增加扩大，所以讲即卖呢吼，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咱的骨碌用药房。 人又脚拢买会到啊，啊水啊啊用的拢总买会到啊，吼，加着咱的轻松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嘛拢买会到，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哈，你若唔知要询问卡电话互我哈，啊，这个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也买当，或者是直接去呢吼，这个呢指定药房个别，如果若不方便，我家呢会当帮你叫吼，你来我家订吼，我呢吼安尼呢，甲你登记了后，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有需要的亲子服务卡电话以上广告哦，谢谢你。

0: 来，谢谢男性的本领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爱俭爱有汤春，俭钱一定爱规划顾健康，安尼话咱食老来食会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幸福。唔通别个就和咱立庆来照顾。来，乡亲朋友立庆本身读中医，对着健康呢，咱足有概念，有专业哈。来，和立庆照顾大家智慧健康，食饱哩。节目当中的电话，甲你报告。你随时刷顶刷卡都会当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前面有头前加空数哈、这是咱的现场的电话。听众朋友，哪种讲要来给咱的听个别产品，吼，你到现场的电话较不方便卡，买单利用到落这不了后，其他时间呐，吼，拢会当你来卡着的听的手机啊，我哩把格外手机号码你加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的听要卡拢有。来，的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你有在吃粉无？这哪种功德已经吃掉了呀？要叫你改，嘛是无遐简单呐。啊呐，尽量吼，会当改咱就改，啊无改吃较少的，啊无得爱安怎呢？哦，这个吃粉了后，粉晒卖乌白蛋哦，这呢是一种的公德心的表现呢，好公民的表现呢。你敢知咱台湾公共场所呢全面禁烟禁烟嘛，吼，所以讲呢，食烟真正吼，世界互人气嫌啦，啊，这都无法度。自少年食到即卖，你讲要戒，真的很困难吼。但是呢，卖搁再将烟晒乌白蛋啊，你敢知乌白蛋烟晒呢？吼，这呢真的无法度禁毒，因为这个呢烟蒂很麻烦。根据着统计，2025年全台湾的这个烟呐，吼，伊的这个销售量高达到365亿支，吼，365亿支，吼。啊，这如果拿1/4的人随手乌白蛋烟晒，定义讲呢，每一单有超过91亿哦，吼。而这个呢，烟晒烟蒂乌白流窜，在咱的生活环境当中，这唔打工的歹看，严重破坏着咱的饲养。这个烟蒂呢，释放出来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更加可能污染着土，吼、哦，咱的土壤，加着咱的海洋生态。所以讲，为着要消灭掉这一挂环境的杀手，你唔知有一个关系，吼、哦，就是这个嘉义县，伊的环保局呢，吼、哦，哎，这出着。吸粉晒兑换环境维护费用的活动，就是有钱通赚得到啊啦！吼、哦，这今年更加呢霸气来宣布奖励大家嘛，这个呢每公斤会当换200元，当然啦吼、哦，这个粉晒要扣到一公斤呢，那亲像爱真多吼，不离个吼，这个呢。咱呐看到的甲扣，看到的甲扣，甲累积起来，唔打工嘞，一旦换这200元，咱嘛是伫咧做功德，吼、哦，咱就是为着咱的环境尽一份力量啦。所以讲嘞吼，其实唔是讲为着迄200元，是为着这个呢吼环境啦。啊，这嘉义县的环保局呢，伊伫咧表示讲，为着要配合着环境部伊推动全国烟蒂不落地推动的方案，其实呢，伊伫115年度都有来办理着这个。扣粉晒兑换环境维护费用的活动，今年搁再加码每公斤200元，吼、哦！啊，这呢，进前都爱用600毫升的这个保特瓶来收集，即卖透明的塑胶袋都会当提来称重啊。但是有一挂人哦，讲好啊，这称重的哦，安尼来给喷水，吼、哦，来给浸水浸会更加重。啊，你那给喷水浸水落去，伊都不被给你收啊，吼、哦！不要耍小聪明，吼、哦！来乡亲，比如这个。烟蒂呢，体积虽然足小，确实伫街路上、甲着啊公园啦、甲着呢吼，这个真侪环境当中，互咱足头疼，而这个呢头号垃圾。为什么？因为这个烟蒂呢，吼，咱啊总讲，食薰啦，食到尾啊，这个烟蒂的滤嘴啦，吼，这个物件真歹呢。因为伊是由着啥，吼，醋酸纤维、醋酸纤维所来制成的。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伊真正无法度分解，很难很难呐、啊。 上个可怕就是讲长时间的吼，暴露伫户外了后，伊会渐渐裂解，唔是分解哦，伊会渐渐裂解变成咱吼即个呢啊，目睭看袂到的塑胶微粒，释放伫吼啊即个环境当中，而且也释放出足一种吼即个有害化学物质，即唔但会严重污染着水源甲土，买透过着食物链，最后被咱人食落去，严重影响着咱的身体健康，因此即个源头严重已经是刻不容缓环保的任务啊！哈，所以讲呢，哈，这个乡亲朋友，哈，咱呢，唔免讲，的确就是讲，这个去分晒提去换钱有钱啦。咱那总讲呢，哈，伫路人看到，咱嘛挺好，该捡起来，等伫呢垃圾桶当中。但是咱台湾呢，哈，甲以前无同啊。咱台湾哦，这个呢，垃圾不落地，而且作些所在东西没有设垃圾桶的。我记得小时候，哈，这个路边拢有设立的垃圾桶呢，吼啊！但是吼，就是因为啥，路边设垃圾桶，大家要等个唔好好啊等，有当下等满啊，已经满出来，要搁安怎，要搁继续等。所以讲呢，这个影响着环境卫生，加着市容。即卖外国嘛，要搁拢有啊，外国伊嘛拢四界拢有垃圾桶啊，吼，这个公共垃圾桶。但是伫咱台湾，除了讲呢部分的所在有，啊，有的公园要搁有啦，吼，但是真侪人要搁从厝内底垃圾摕来。公园的垃圾桶等吼，我你讲有摄影机吼，有摄影机，你若等吼，迄有摄影到啊吼，真系查出来是你，得要甲你罚钱啊吼。所以讲咧，绝对唔通规包的垃圾提来接单。你若讲，譬如讲你遛狗啊吼，啊这狗狗呢吼，你有带塑胶袋，狗狗有便便啊，你得甲伊呢吼啊，这个清起来了甲等，迄是不要紧吼。啊，你唔通将厝内底垃圾提去遐等呢吼，这个不合法哦吼，爱甲你罚哦。所以讲咧吼，亲像咱若总讲啊，看到这个烟蒂吼，随手把它。捡起来，其实嘛是为着咱家己好啦，哈，为了我们自己好。所以讲起来，乡亲朋友哈，上个主要的是卖乌白蛋呐。食薰的朋友呢，哈，已经安怎？已经呢，哈，危害着别人哦，而且个身体健康啊。你底下食薰，别人伫咧输着这个二手烟，人已经是足痛苦的呀，哈。啊，你呢，食这薰色个乌白蛋，迄更加安怎侵害着别人？而且个呢，哈，健康呢？啊，所以讲呢，哈，这个烟蒂哈，不要乱丢，哈，这个。分头分晒哈，为人讲是分头啦，啊，为人讲是分晒啦哈，这都卖乌白蛋，都不要乱丢哈，这唔但为你家己好，嘛为着呢哈，咱台湾整个环境世代的后一代哈，而这个生活哈，来这个把关，啊那无呢哈，这分晒为人直接个蛋类水沟啊，还更加袂晒咯，即卖咱台湾水沟啊哈，足清气呢。哦，进前都有人伫咧讨论讲，有一个人啊，哦，啊，到即个啉咖啡啊，结果呢，吼，即个咖啡打翻了，结果呢，伊就不爱啉嘛，甲伊倒伫即个水沟啊，水酒甲倒伫水沟去用翕相，结果被罚钱。啊，真侪人就讲啊，政府抢钱，其实吼，咱可能第一时间会感觉讲，哎呦，政府安尼那亲像作业家啦。但是乡亲比如，其实政府安尼做，唔是咧抢咱的钱呢，吼、哦。其实啊，咱也卖违法吼，卖乌白蛋垃圾的物件吼，也是太过的水，伫水沟内底，你敢那是咧替咱省钱呢？因为会当省真济吼，每一档的医生清水沟的费用吼，即、哦这个呢每一档呢，如果那边的医生来清水沟啊，吼清水沟啊，迄个边的足济钱呢。但是如果咱大家啦，拢卖将这个垃圾水、蛋类水沟，卖用烟蒂，卖将这无好的水啊、啊厨余啊、倒类水沟啊，那么咱的水沟都唔免清呢。搁再一点就是啥？你有感觉水沟啊呢吼，那做垃圾内底有胶纸，啊个有呢吼，蚊虫有无？吼、哦，咱的环境卫生受到真大的破坏。如果咱那大家人拢卖伫水沟内底吼，安尼蛋一挂垃圾米吼。哦啊，这呢水沟拢足清的，有无？伊就袂生蚊虫呢，伊就无加做啊，甚至就没有什么老鼠啊。所以讲呢，其实啊吼，咱小小一个动作，大家来做规范，咱会当互咱的环境提升真多，买当省足侪呢吼，政府编得的钱呢，吼啊，当然政府编得的钱爱用在咱身上，唔通乌白开哦哈。所以讲呢，吼，用钞票，这就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啦。打开始给你做出着一挂重罚，以后大家有这种的概念了后，吼，特别。乌白蛋呐，就不会乱丢哦。所以讲，我觉得哦，这个决策也不是坏的决策。虽然打开是，你哪阵讲无小心做出这个代志，你爱用花钱心来作气哦。啊，亲像啥，亲像呢吼，这个过马路无吼，行人吼，咱得爱停。以前咱买干嘛讲哇，政府抽钱啦，咱也无好行人。 先通过爱罚6000块还是罚9000块，我是无啥了解，反正爱罚足侪钱就对啊啦，吼、哦。所以讲刚开始咱足袂习惯的，但是今摆渐渐你有感觉无？吼、哦，大家已经养成习惯了后，咱若看到有行人，我们就会主动的停，迄就是一种主动意识，吼、哦，变成咱唔免讲来调过伊，咱呢吼看到咱就会主动停，啊，这呢会变成咱的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就亲像咱伫捷运当中袂当食物件，吼、哦，这嘛是习惯的养成啊。所以讲咱的捷运拢遮尔啊清气，无亲像外国太过乱了，所以习惯的养成很重要，吼、哦。这呢大概是啦，吼、哦、啊，有一寡呢这个规定吼，那亲像咱来做，好像很痛苦，啊嘛去罚钱，但是当咱习惯了后，我们的国家就变得更好，你甲看。迄水沟遮清气，收费人是啥？就是咱呢，水沟啊无加纸，啊无蠓虫，无了气。你看，咱的生活环境偌尼啊好嘞，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甲你共同探讨。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好朋友，谢谢你哦，卡电话哈。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大家欢欢喜喜哈，听好听的歌曲，今麦特别邀请你来点歌，点歌给家己听，嘛点歌分大家听。乡亲和朋友，今仔日呢吼，这个呢，七月十号，咱第二阶段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现场的节目哈。乡亲时段来，赶紧啊，要听歌点歌的呢，和朋友今麦得当卡电话起来呀，现场的电话，丽丽。零五二二三三，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即卖即个时间，无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加电话。来，你好。
1: 雷兄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男主汉第一班的。
0: 我是男主汉，要听日记版的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2: 你好啊。
0: 嘿，
2: 我要听那个蔡琴的怀念。
0: 怀念哦，蔡琴的国语老歌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再见。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黄怡玲的《无稳定的爱》。
0: 黄怡玲《无稳定的爱》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
3: 拜拜，
0: 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安尼，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哪个要点歌？赶紧，即卖当卡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现场的电话哈，不管是要来各杯产品，还是要来送门拢的当卡，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所以去咱来听歌哈。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流浪天涯三兄妹》。等我一下哈，你好。
4: 喂，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4: 我叫修马兰之恋。
0: 什么歌？
4: 马兰之恋。
0: 马兰之恋哦。
4: 嘿。
0: 好好，安尼我来安排哈。
4: 好，
0: 谢
4: 谢，
0: 好，再见。喂，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帮我点首阿杰来《江心惊江路》。
0: 讲心加讲咯，好，安尼再来安排，
5: 谢
0: 谢
5: 哈。
0: 啊，咱点歌点满呢，嘿，这位听众不要拍摄哈。讲心加讲咯，哈，都只个有一通电话在咧讲哈。点歌点满，点歌把握时间，好，把握时间。来，谢谢大家这回欣赏哈，流浪天涯三兄妹。

0: 哦，来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打电话来，要甲咱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哦，你请讲，嘿。
1: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这一款的品牌的药。
0: 嘿。
1: 啊，结果即届我拢听你的迄个节目，
0: 嗯。
1: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啊，啊，试看嘛。
0: 嗯。
1: 那我5月25去丰盛。买，
0: 嗯，
1: 啊，食了一个月，
0: 嗯，
1: 那个会去减，
0: 嗯，
1: 那个药剂科减，
0: 嗯，
1: 我今天去看的数据，
0: 嗯，
1: 哦，我本来剩32%，
0: 嗯，
1: 啊，结果今天去看的数据出来52.2%，哦，好过真好。
0: 大哥，你是吃咱的什么产品？
1: 膀胱丸啦，
0: 大白水膀胱丸。
1: 对，
0: 大白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5月几号去检验吗？
1: 哦，我5月25开始吃的。
0: 好，5月2号。
1: 6月28去就会减。
0: 安尼等于讲，你就是吃一个月尔呢，吼、
1: 哦。对啊，我吃了一个月，啊，就等于吃一罐了嘛。
0: 嗯，所以讲呢，吃一个月吃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1: 到这两罐啦，啊，即嘛，
0: 嘿，
1: 已经一罐通啊，就减了。
0: 吼、哦，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1: 32%。
0: 本地阿伯价进前是32%，啊，结果你去检查，今仔日去看数据了后，
1: 54.2%，
0: 54.2%，增加22%，哈、
1: 啊哦。啊，本来讲到15亿啊，就爱西药剂啊。
0: 对啊，吼、哦，咱袂当去讲到，咱袂当讲到西药剂啦，吼、哦。但是呐，15亿下真正得做歹啊，吼、哦。这可能真正逐天、逐礼拜、两天都爱去病医报道，好咧加载。
1: 哎、欸，真正，嗯，
0: 莫怪，莫怪大哥。
1: 啊，你拢叫我拢空白只，
0: 爱空白，空白，空白只较有效，而且是食饭前一点钟。
1: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
0: 嗯，
1: 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干那食早暗了？
1: 早暗2-7粒，哎，你这一个月就无够啊！
0: 无爱食三顿效果高，但是你效果嘛真好呢，吼。
1: 嗯啊，我食两顿安尼。
0: 哦，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1: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检查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到一半，你讲要来甲我做分享，嘿。
1: 哦，我用数据来答。
0: 真正。
1: 各位报一个
0: 数据。嗯，
1: 做者那做者公德的，
0: 对，数据会讲话，你甲看，这真正足侪人吼，拢断定吼，真正有当时啊，讲一礼拜爱去病医几落摆啊啦吼。
1: 啊，结果，嗯，看到看到几个足侪，
0: 真诶足侪，嘿，啊，所以讲你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公德，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嘛恭喜你呢，
1: 哈，
0: 啊，你得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1: 系啊，啊，我就拢家去。讲关你们讲身体，
0: 安尼吼，阿个讲到小宝哈，谢谢你大哥，好，谢谢，祝恭喜，祝恭喜，乡亲好朋友，这真正实实在在哦，都叫咱李庆伫咧报瓜报甲一半，吼，线卡我看电话伫咧讲，我甲接起来，大哥甲我讲，伊咧讲话吼，安尼。这个心平气和啦，吼，阿妈别讲足激动啊，爱着甲咱的听讲讲，我食你的大白水效果足好，要来吼，安尼帮你做分享一下，吼，报大家听一下。我讲好啊，啊，我嘛无问讲伊食了安怎好，结果呢吼，我着将这个呢吼，算讲电话扭起来，哎，大哥伫咧讲，实实在在，乡亲阿表，这毋是奇迹，这是因为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诶这个呢吼，成分真正足纯，吼，成分真正足好。咱经过呢吼，这个非常厉害研发啊，刷入去，咱来去找这个产品嘛，找有够久，要来推荐介绍这个产品进程，我嘛合作者呢吼，我系长辈来吃，我家己本身嘛来吃吼，啊，互因吃，吃吃了后，我找几落机会，大家做伙吃，吃吃了后，因讲大白水真正赞。食咧到底有感觉，所以讲咧，亲像这吼数字会讲话，吼数字会讲话，医生检查绝对袂假，吼。所以讲大哥伫咧讲诶，干那短短一个月，有着吼数字吼，这个呢指数32%，提升到54%，标准是偌济？标准是60%。哦，标准就是60%，哈、哦，咱若降到60%以下，拢是无标准呐，拢是咱的药剂受损呐。所以讲，乡亲朋友，我听你到底足欢喜，足 这个呢吼，恭喜咱的大哥，嘛希望讲所有亲爱乡亲朋友，你唔通放弃你家己，这足简单就会当呢吼，找回健康的代志啊，一罐千五块，挽回着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太侪。好朋友打电话跟我们来讲的啊，就是这个油脂指数数字都降到足低啊。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不一定爱亲像大哥讲吃到一罐，或吃半罐，或人爱吃三罐、五罐，甚至或人吃三个月，吼，这个数字搁再提升起来，迄种不要紧。迄就是呢吼，最主要或人病情较严重，或人吸收较好，或人吸收较歹，但是结果拢是同款，都是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咱呐总共呢二十提升到三十嘛好啊。哦，三十提升到三十五嘛好啊，有伫咧提升，就是代表咱的腰肌功能搁再恢复啊。所以讲，这个产品你免怀疑，吼、哦，真正太侪人打电话来讲，数字降到真低，食到安怎提升起来啊？希望大哥呢，搁继续食，可以提升到六十标准起来啊，咱都唔免惊吓。啊，那无腰肌歹吼，唔是医生咧甲你吓呢，真正呢，唔是讲甲人讲哦，去洗三温暖这里简单的代志呢，吼、哦，迄是。做废弃的代志呢，吼、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来听伫遮提醒着大家，腰肌爱国，有腰肌功能的问题，加着膀胱功能，诶，即个呢，吼，即、这个问题，拢会当来食大白水膀胱丸，伊毋是干那咧吼，即个呢治疗膀胱炎，伊最主要就是伫咧顾腰肌，吼、哦，好咱的腰肌搁再恢复健康，一罐千五年。足俗的乡亲，一罐千五足俗的啦。啊，无人讲你若总讲咧，物价迄个阶段，你就感觉讲钱根本都是身外之物啦，健康上重要。所以讲，感谢咱这位大哥打电话跟做分享，伊讲的对，这就是伫咧做功德。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腰子拜、膀胱拜，赶紧来吃大白水膀胱丸。还佫有就是你骨头拜，毛伫咧。补钙，但是游完骨头阁做歹，你也知影哦。心主骨哦，心主骨，你若心无好，骨头好袂起来。所以讲呢吼，要让咱的骨头好，这个上界大的前提就是心爱用，因为心主骨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心阁藏精，所以讲呢，要让咱呢吼精力有够。查甫人精气神十足，查甫人嘛同款，大家有精神哈。咱就是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心甲膀胱相表里。所以讲放药出问题，任何的问题放有放无吼，啊，这呢牙膏或者是会涩会老，放药有臭味，起泡加白了吼，这拢会当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正。非常的好用，真正足有效，国家认证的哦，国家认证的哦，通过药品联合的，爱通过药品联合，真正当治疗，才当在咱节目当中，真正正跟你大声讲，有治疗的效果，有治疗的效果。所以讲，乡亲朋友，腰子有问题，膀胱出问题啊，都爱治疗，吃咱孙汉亨、孙中药的大白水膀胱丸。谢谢大哥，一罐千五，要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运回咱公司付，或者是要询问。就近来买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啦，你唔通阁哭啦。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流浪天涯三兄妹，好够可怜的吼。这呢，第一站吼，这个乡土剧当中弄这种的剧情，哎，看咧到底是，哎呀，真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今麦个笑啊，今麦。嗯，真的，像你安尼吼，这个乡村的啊，而且吼真诚的乡土剧，在咱台湾足少啊，非常的少了哈，很可惜。来，乡亲和朋友呢吼，那你肯今仔日要来家里呢吼，啊，做伙探讨吼，因为有一位这个女性吼，伊五当前有心了后，为着呢宝宝健康来设想，伊就开始陆陆续续补充着各种的保健品哦。啊，咱也听曾经讲过，讲医生哦，伫呢吼，你阿伯怀孕，甲着你怀孕的当中，会叫你食啥？来，有三项一定会叫你食。所以讲，即卖恁早嫁，还是讲咧恁媳妇吼，那是要备孕，或者是讲已经怀孕，这三项拢爱食。一项就是叶酸，一项就是鱼油，一项就是钙。哦，钙你要补充什么款的钙都可以哈、哦。啊，这位呢，吼、哦，这个有心的妇人人在咧讲讲哦，伊听医生的话，伊拢有食，但是伊食上久的，就是啥，就是鱼油，因为鱼油内底含有呢 DHA 加着 EPA 两种，而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对着呢，吼、哦，这个有心的期间营养补充其实足重要，伊家己拢有感受到，亲像 DHA 哦，唔单当帮助妈妈买。当帮助胎儿脑部甲着呢吼，即个目睭视觉发育吼，安尼重要的营养素，有真侪有心诶，即个妇人人伫孕期拢会特别补充哦，即个呢吼，所以讲呢，差不多有心了后吼，就开始食，安尼生囝了后，佮继续食吼，生囝了后亲像叶酸呐吼，啊，即个其他营养补给品拢袂佮再食，但是鱼油拢会继续食，因为伫有伫咧食过程当中，真正有感受到鱼油对身体诶即个帮助，真的很棒吼。爱伫咧讲讲有食真正有差呢吼，即个大宝二宝连续出世，妈妈才来体会照顾囡仔压力真正袂少吼。啊，即呢虽然大多数时间因吼笑起来那亲像小天使迄一般啦，但是若喜欢起来。吼、哦，嘛真正互人招架不住啦。好咧，家仔一路听医生的建议啊，哇，伫咧吼，即、這个怀孕期间都有吃吼，即、哦這个营养的补给品，有感觉讲囡仔家族健康，家族好照顾吼、哦，真的比较健康，比较好照顾吼、哦。啊，这呢吼，妈妈伫咧讲讲咧吼，即、這个长期抱囡仔啦，啊陪囡仔耍啦，做家来事啦，后来发现讲咧，家己嘛出现着妈妈手，即、這个咧肩颈酸痛发炎的。情形好咧，加在啦，有去病医做检查是无啥物大代志啦，主要就是肩膀甲关节拢会发炎，啊，这囡仔嘛，吼、哦，总是有重量啊，定定抱啊，对不对？啊，定定吼，甲因伫咧佚佗啊，大人甲囡仔袂比较，囡仔骨头正柔嫩，大人筋骨都拢较歹啊，所以讲吼、哦，定定拢会关节发炎。你带小朋友玩，吼，小朋友骑妈妈，对不对？啊，坐飞机吼，安、哦、尼坐伫涂骹，跪伫涂骹，有当时啊，佫会摔着。哦、所以讲咧，真的吼、哦，这个肌肉关节拢会发炎，尤其是阿妈伫咧带孙，佫容易发炎啦。所以讲咧，有当时吼、哦，会去予医生开一挂药啊，吼、哦、来食。啊，医生嘛佮建议，吼、哦，即除了食只一挂消炎药啊，伊自挂，买当补充着鱼油来做着日常的保养，因为鱼油是天然的消炎性品，吼、哦。为虾米呢？因为鱼油内底 EPA 有一挂研究伫咧指出，伊会当抗发炎，伊佮当。帮助咱降低三酸甘油脂，佮当维持着咱血脂的这个健康，保护着咱的心血管，好处有够侪。这四项的好处，只要咱的身体内吼啊当中有保养着，那么你人真正袂破病，吼、哦，真的不会生病。所以讲呢，吼，这位这个妈妈，吼、哦，已经生了大宝二宝的妈妈，伫咧讲讲，哦，长期安尼陪囡仔啦，吼、哦。抱囡仔啦吼，即、这个肩颈酸痛压力足大啦，好咧，甲在医生报伊食吼，食即个鱼油，食即个鱼油。说讲咧，伊哈，感觉讲身体真正拢有改善，伊到即卖一个继续伫咧补充，而且吼，伊家己嘛感觉讲，哇，这鱼油食好，伊同我落去研究，落去研究鱼油挑选鱼油的心得，伊嘛整理出来吼。啊，说讲咧吼，希望帮助大家会当咧挑选着好的鱼油吼。即呢，为什么爱补充着鱼油？鱼油功效到？对有什么款的功效？
来，乡亲，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必须爱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来合成呢，只个来当由着咱饮食甲保健品当中来摄取。现代人食外口吼，而且个比例太悬了呀。你看咱台湾的油吼，即、這个呢以前订啥物新有无吼？迄种嘞橄榄油，嘿。那是足太高的油呢，吼、哦，结果提来啊，卖人阁卖遮贵，啊，即卖呢，阁再加上着呢，吼、哦，即、这个中啥物连，吼、哦，诶，即种呢，吼、哦，致癌油，你甲看，咱自以早到即卖食偌济恐怖的油，所以讲我拢讲吼，咱尽量吼。哦卖食油啊，吼、哦！阿德用这个秘密武器来煮，拢免淋油，或者是咱若真正要淋油，咱就是家己别滴油，较安心、较安全。哦，阿主意早到即卖哩，马白富啊，食足济去啊，要安怎？来，乡亲，吼、哦！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伊就是会当安怎？家己呢，优化掉你身体当中诶垃圾油、太过油。你敢知？根据研究啦，吼、哦！根据研究啦，吼、哦！这个呢，吼、哦，欧米伽三脂肪酸，咱来摄取，吼、哦，不足。咱会当透过着一寡即个鱼油来补充，吼、哦，即、这个根据研究建议，美国心脏协会每一天建议咱吼，爱、哦、食差不多500到1000mg 的 EPA 加 DHA， 吼、哦，啊，咱即个呢，吼、哦，台湾的卫福部呢食药署嘛，伫咧甲咱建议每一天欧米伽三建议摄取量差不多1至2克，所以讲这拢唔是讲啊，什么人叫你吃，什么人叫你吃是健康的机构吼、哦，美国心脏协会甲着咱台湾的卫福部食药署拢叫你爱吃，所以讲你看这个物件好阿歹，有重要啊，不重要吼、哦，所以讲适量来补充着欧米伽三脂肪酸，会当来帮助咱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降低三酸甘油脂。佮会当来抗发炎，刷入去佮当支持脑部，加着咱的视力的健康，吼、哦。啊，这呢，咱拢啥讲鱼油内底就是 DHA 加 EPA，DHA 加 EPA 到底是差伫个倒位呢？稍等下，咱来讲，吼、哦。稍等下，咱来讲，先加着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谭思麟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吼、哦。无心结。

来，乡亲和朋友，讲到 DHA 甲 EPA 到底差伫个倒位？真侪好朋友拢知讲 ，Omega 三鱼油内底主要包括着 DHA 甲着 EPA 两种的脂肪酸。来讲到 DHA 吼，最主要的是伊的作用伫个脑部神经的发育，甲着视觉细胞的组成，视觉的是咱的目睭吼，视觉细胞的组成，佮再来的是伊会当提升着专注力，所以讲囡仔老大人来食拢非常的好，啊，佮再来适合的族群包括啥，孕妇。有新的妇人人甲着儿童学生族群齁，这来家拢非常的好齁。EPA 呢主要的作用是啥，伊就是会当降低着三酸甘油脂，抗发炎，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适合来家族群包括着上班族、中高年龄的族群、有血脂问题的人。齁，所以讲呢齁，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齁，非常的重要。啊，那是鱼油这个东西， Omega 3脂肪酸敢有东西不能做伙吃？来，乡亲朋友，咱呢嘛都爱安全使用啊，安全补充啊。鱼油会使讲是真侪人日常会补充的保健品。啊，这个鱼油呢吼，有当下嘛袂当加着其他诶这个保健品做伙食哦。如果那是呢搭配不当嘛，可能影响到伊整体补充的效果吼。所以讲，这个长期补充鱼油对身体有够好，啊，咱嘛爱做一寡功课哦。所以讲，咱会肯来帮你整理出五种时尚保健鱼甲鱼油做伙。加诶，即个搭配吼、哦，如果你若有伫咧补充着鱼油，你会当特别注意一下吼、哦。我常常伫咧讲哦，进前着常常伫咧甲听众朋友讲，鱼油甲着钙拢是咱必须爱食物件，但是这两项袂使做伙食。真侪人同时补充着鱼油甲着钙。吼、哦，钙片，尤其是女性甲着长辈的族群。不过，如果同时那食大量的钙质，有可能会影响到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进一步降低鱼油的吸收的这个效率。吼、哦，所以讲呢，吼，鱼油甲钙片袂使做伙食。吼、哦，有钙的物件你袂使甲鱼油做伙食。吼、哦，爱偌久呢？差不多上少一点钟。以上，鱼油甲钙咱拢会当食，但是就是爱过一点钟过了后，吼、哦，甲来食，吼、哦。啊，鱼油啥物时阵食上好？就是食饭了后补充吸收上介好，吼、哦。因为伊是脂溶性，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讲食饭饱来食上介好，吼、哦。唔免过偌久，食饭饱就当随食，吼、哦。佮再来就是啥？片面就加着高纤维，吼，高纤维的保健用品做伙食啊。什么是高纤维呢？哈，来，吼，这个呢，这一类的产品在咱的肠道当中会形成着呢，吼，吸附作用，所以讲伊可能会影响着呢脂肪类营养素的吸收，其中包括鱼油，吼，包括着 omega 三伊的吸收率下降。所以讲哦，吼，你老在食鱼油，你得卖加着膳食纤维粉，有真侪人会补充膳食。纤维粉啊，因为真侪人都是讲排便介困难呐、啊，拢会补充膳食纤维粉呐、啊、哈。啊，其实你若排便困难呐、啊、哈，食鱼油伊就甲你骨润呐哈啊，这个呢哈，所以讲你老弟咧食膳食纤维粉呢，你就袂使加鱼油做伙食。啊，佮有一个就是这个洋车前子哈、啊，这嘛袂使加鱼油做伙食哈。只要有纤维的保健品呢哈、啊，这个纤维的保健品你拢唔好加鱼油做伙食。啊，我伫咧食鱼油，佮会使食这个呢哈，纤维补充品无会使。嘛是同款，吼，间隔一点钟至两点钟，安尼都无代志，吼，安尼都无代志。佮再来就是鱼油当中的 EPA 本身都有抗凝血作用，吼，伊会当帮助咱血液的循环，吼。但是如果医生呐，甲你开出着一挂药物，你就特别注意，吼。譬如讲你呢，吼，即卖伫咧食药啊当中有阿司匹林呐，啊是呢华法林呐，或者是抗凝血的药物啦，抗凝血，吼，而且抗血小板的药啊。你就是呢，吼，卖东西价，不要一起吃，吼，卖这回价，吼。这个呢，吼，鱼油会当作为着日常营养的补充，帮助咱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本身呢，吼，有伫咧食降血压的药物，吼，这呢，搁再补充着这个高剂量的鱼油，安尼干袂使，也是可以的，吼。这呢，真正是这个鱼油属于吼天然的。
啊，这个降血压的药呢，吼，这就是合作啥？合作呢西药。所以讲，你若咧食鱼油，你降血压的药呢，其实吼，伊的量都唔免开到遐尼高。这呢吼，对当呢吼，安尼啊，这个呢提醒一下吼，就可以提醒一下。但是如果那医生开给你呢降血压的药很强的话，你嘛爱做询问吼，也要做询问吼。啊，事实上，你若长期咧食鱼油啦，咱拢袂去食着降血压的药啦，因为你的血压拢袂压高嘛，吼，你的血压拢袂压高嘛。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吼，这个Omega 3脂溶酸鱼油这个物件，一旦做伙食的物件是啥？哦，就是这个亚麻仁油啦，哦，啊加着藻油，这拢不要紧哈。其实呢 ，Omega 3脂溶酸鱼油，伊就是咱哦，这个呢生活当中上个简单的保健性品呐，哈，上个简单的保健性品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若长期拢伫咧食鱼油的人，咱真正较袂破病。啥物高血压啦，高血高血脂啦，吼，还是讲咧高血糖啦，这甲咱拢会甲无关系。为什么？因为伊拢会当降低，拢会当调整。你长期伫咧食，伊就当甲你降低，就会当甲你调整。你就是拢会当符合着这个标准，吼，标准的数字。所以讲咧，如果你若有吼较悬呐，吼，你若有较悬呐，那么咧吼，你买当咧吼，食这个鱼油，吼，食这个鱼油来降低，吼，来降低。吼，比如讲咧高血压、高血脂，吼，啊加着高血糖，吼，啊这鱼油呢，除了讲我拄食所讲的这好处伊之外，我咧讲哦。鱼油可以当呢吼，好咱吼做者好朋友呢，防止着吼，即个算讲咱呢即个心底的部分、心智的部分啊，就是讲甲别去带着失智症，也甲别去带着忧郁症，甚至有真侪呢吼，即个研究发现鱼油会当呢对抗着啥？对抗着感情，为什么？因为我都只讲过啊，鱼油就是一种呢吼抗发炎、吼抗发炎的性品。足济癌症都是因为你身体慢性的发炎所引起的，所以讲哦吼，这个有一位医师吼，伊是一个这个呢吼，算讲乳腺科的医生。好，乳腺科医生啊，这个乳腺科医生哦，伊曾经讲讲，女性朋友若无爱带着这个乳癌，就是爱长期食鱼油哈。啊，这呢，尤其是如果若已经带着乳癌啊，那么嘛得爱食鱼油哈，好咱呢哈，这个抗发炎，你的身体就会比较舒服。所以讲呢，哈，这个鱼油呢，哈，它真的还是可以抗癌。吼，啊，这伊个抗癌，吼，原因伊个原理，唔是讲伊本身就会当抗癌，伊个原理就是啥，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哦，身体甲袂发炎，咱也甲袂疼，哦，事实上，咱身体发炎，包括咱个目睭发炎嘛，哦，这个呢，结膜炎呐，喙齿发炎呐。牙周病啊，吼，啊，这个牙周发炎啊，啊，再来就是等啊。

所供应的吼，一个上好的营养补给品吼。所以讲，杨志友朋友，这个物件我都讲过啊。这呢吼是两位这个科学医学家吼，安尼去研究出来啦。哦，研究啥？研究鱼油不是？研究讲这个物件到底对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侵略着爱斯基摩，加研究因这人为什么因拢无咧食蔬菜，啊，拢长期跟他食海深海底当中吼，这个因那拢结冰嘛，拢足冷嘛，所以讲因哦，拢食深海底的油，为什么因拢袂中风？啊，拢个无心血管疾病，他们就觉得是呢，这个呢族群体质较好吗？咁是安呢？他们就深入的吼，到个迄个地区去做。研究，才发现讲啊，这跟食有关系，因为因冰山雪地的所在啊，无法度去种物件，所以讲那无蔬菜哦，过节通食啦哈、哦，啊，他们只能吃鱼，而且呢，鱼啊拢是深海底鱼哈，因、哦、就是伫这个呢吼，算讲伫这个冰当中个挖一坑吼，啊，伫遐内底吼，安尼捕鱼钓鱼哈，因、哦、拢是食这個，所以讲来深海鱼吼，才发现讲哇，原来深海鱼内底的这个鱼油哈，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咱人类贡献这么大，所以讲既然这个物件这么好，你都唔通。无食无食，对不起你家己的身体，所以我常伫咧讲，加食一寡鱼啊，而且是深海鱼啊，减食一寡红肉、牛肉、猪肉、羊肉，这咱减食寡。哦，因为这物件、这肉都是滴输掉咱心肺更疾病哦来发生啊。但是鱼油哈、哦，这个呢鱼爱肉，伊就是解恨，伊就是会当来解决掉。吼、哦，即心血管的疾病、三高的问题、身体发炎的问题、目睭吼退化的问题啊，即个呢失智症的问题，伊拢总会当甲你解决。所以讲，吼、哦，咱来今朝甲你讲，加食一寡深海鱼啊，减食一寡红肉、牛肉、猪肉、羊肉。来，吼、哦，讲到遮，说来去，咱来听歌。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我是男子汉，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来，乡亲啊，这个屏东县新丰乡呢，有一名63岁的这个妈妈姓陈呐。伊呢吼，安尼车开咧开咧，唔知是伤过疲劳，还是安怎，煞去弄着停放伫边仔机车。啊，这呢，当当着警消人员赶到现场进行着救援的时阵，煞来发现讲坐伫副驾驶座有一名37岁姓纪的女子，早就已经明显死亡啊咧。啊，这个姓纪37岁女子伊是谁啊？伊就是这一名63岁姓陈的女子伊的查甫囝。啊，这个呢吼，因查甫囝伫车祸进程都已经死亡啊。足离奇的案件引发着外界高度的无了解。法院高大成随后对着这表达的看法，指出讲死者遗体顶端的特征，透露案件发生进程惊人的真相。针对着这一件非常诡异的车祸，高大成又着设计的这个哦，因查甫囝啦吼，这个遗体当中出现着尸斑，甲着吹开开吼，的情形来进行着分析判定讲，这个设计的女子吼，死亡时间是伫车祸发生进程至少半点钟以上。这个高大成在解说人体死亡了后会看到尸斑，通常需要半点钟以上的时间，而且在这里炎热的天气环境之下，尸斑的形成跟身体变的速度会更加激烈，大概12点钟就会发生到这个怪味尸臭味。再再来就是设计的这个女子她的嘴开开，在这个情形下看，反映出他的下海的鸡巴已经硬了，进一步地输到他也没得通去摇河。这两大关键点出到这个正式设计的查某囝绝对不是死在当下交通的弄劫，不是弄死的就对了啦。这个高大成在推测设计的女儿，这个应该是进前在厝内底唔知什么原因来死亡，当时遗体体温也个阿伯完全下降吼，啊这呢，滴输掉哦，这个呢遗体吼，阿伯冰冷，有这个拜拜宗教信仰习惯的老母，就是圣诞的这名女子，在这个手足无措、非常着急的情形之下，可能就是为着讲要向着神明来寻求着。救治的机制啦，才紧急将着设计的查某囝抱起哩车内，并且放伫呢吼，这个驾驶座当中，企图开车要前往着庙宇来问神解决。那会知讲中途，唔知是因为疲劳还是紧张，发生着擦撞的意外，才让这件在世的问神明的事件来曝光。因为讲呢吼，因查某囝伫事故发生的时阵，并无明显的外伤啦。高台刑警一步伫哩指出讲，并对着欠缺外伤的死亡案件时阵，临床当中会当透过着三大指标进行着初步的死因检测。第一，就是两边的瞳孔若是出现着大小不一，通常就是颅内出血有关系。第二，就是讲嘴的周边若是有乌青，那么这大多数拢是指向心肌梗塞引发的缺氧。第三，就是肚脐周边出现着乌青，通常拢是呢吼，这个腹肚内底出血的。征兆，出国呢，针对着设计吼，而且嘞啊，就是因查甫囝体态啦吼，小可肥胖，而且佫有重大诶这种伤病卡的背景，法医高大成补充伫咧说明，部分罹患精神方面疾病患者受到药物还是病控的影响，是量。往往病情较大，所以讲呢吼，有时候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人哦，唔是作善，阿无就是较肥吼啊，这呢吼，尤其是容易较大颗，因为受到药物加着病控影响，食量都会比较大，因此伫探讨着设计诶即个查甫囝吼啊，确定会死因诶时阵，除了讲呢即个慢性疾病突发性诶可能性以外，也袂当完全排除因查甫囝伫食物件过程当中无小心遭受。有着食物吼，安尼哽咽啊，当啊无开心房的记录，确定的结论有关啦，都要等鉴定甲着改判报告，才有法度进一步厘清啦。但是这个妈妈吼，伊
恭喜在为照顾你查甫囝嘛一段时间啊，他这个女儿也是有疾病在身，所以讲拢靠妈妈伫咧照顾。你甲看，照顾到即卖已经37岁，等于讲妈妈已经付出着37天的时间来照顾一个破病查甫囝，这真的是人间的悲剧。你有感觉无啊？大多数厝内底那是有发生这种问题，就是讲厝内底有一个后生或者是查某囝，就是一个囡仔啦吼，有病症，而且这个病症可能爱带一世人，大多数拢是妈妈伫咧照顾。啊，因为妈妈伫咧照顾的时候，譬如讲因家还有其他囡仔，还是讲各有因翁，妈妈为着要照顾这个囡仔破病囡仔，也将所有的心力哦放伫这个囡仔身上，所以讲甲着其他囡仔，甲着伊的翁婿，拢会作疏远呐。吼，拢会作疏远的对啊，吼啊，亲像这种情形之下，妈妈到尾啊吼，也会渐渐的被孤立呢。啊，这种就是一种母爱付出，妈妈重视呢吼，比较怎么样疼惜弱势，吼，这个较弱势，妈妈拢会较疼惜啊，较关心的对啊。但是因为安尼买去吼，厝内底人的误会啦，所以讲呢，这就是这个人间的悲剧，人间的悲剧哈。所以讲嘞，其实妈妈也真的辛苦了哈。所有的妈妈都很辛苦，当然啦，爸爸姐弟被搞，爸爸也很辛苦。呵呵，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说的起，咱要过来听歌哈。哇，唱嘛呢？哇，啊，今仔咱的听说讲话讲了伤济，这个歌哈，煞报不完。乡亲的朋友真歹势。我都假无注意看，吼，无看到阿表哥有遮侪歌，以为讲歌报完啊，结果呢，吼，报不完，啊，时间已经得要到啊，所以讲赶紧，咱来听嘞，吼，赶紧来报歌。歹势哈，听众，比如你昨天背歌曲，今仔日也报不完嘞，吼，明仔载再去报，先来听这首歌，蔡琴的《怀念》。

0: 来，有两首歌吼，宝贝玩门啊，在这个播哈，这个《马兰之恋》加着《钢心惊感动》。现在卖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滴呢吼，这个旧的背起来的旧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收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这部了背来找来轻背产品，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消费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瓜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啊丢丢当啊你的哦欢喜死哦哦还你的差春西头家你嘛睡觉一晚呢多少钱睡觉啊多少钱啊一晚啊啊头家你说这不是小吃店我这不是做乌鸦要安尼啦我唔要啊我是说水饺一碗多少钱呢老板娘吼讲处女处女处女要不要啊
1: 处女要不要啊
0: 哎呀我不
1: 你不要吗
0: 这不是小吃店你讲啊我说处处处理袂无啦靠腰啊你也不讲好写什么处女这个读册时阵哦，老师拢教咱啊，那阿未结婚啊，未用诶，甲查某发生关系。所以咱总是讲哦，等甲查某诶啊，甲别人结婚啊，啊发生关系啊，离婚了啊，啊咱才来甲伊结婚哦，安尼啊。所以哦，现在大家拢安尼，拢叫我老王啦，叫我老王呀。较早毋是老王，即摆讲也做老王。不爱炫耀吼，你的钱啊，伫个病院吼，伫个病院啊，迄钱就像个作案同款。不要炫耀你的工作，你啊，倒咧无数的人啊，会比你吼较出色。唔好炫耀你的厝，你啦起啊啊，也别人在住咧，透露用。唔好炫耀你的车啊，你开的车偌好啊，奢侈你。你若回去了，要车别人在开了，要不要说哦，你啊无出来外水，你若回去了，无别人在睡了。唯一啊，会当吼，要安尼会当讲吼，炫耀吼，炫耀讲吼，你的身体上用的，安尼你会使讲。
1: 会当垫你的身体上用啊。
0: 剩的拢茫讲。
1: 剩的拢免垫啊。
0: 电拢无好，
1: 拢卖电啦，无好啦。
0: 较早为做老母吼，拢爱食鸡卡，老母为爱食鸡翅啦、鸡卡啦、吼、鸡腿啦。啊，鸡腿大部分老母拢会留给囡仔食，但是啊，老母拢爱食鸡卡，你鸡卡吼，查某拢较爱蹭咧，蹭鸡翅啦、鸡卡。但是啊，老母啊，总是遐肉拢硬硬哦，遐囡仔食，啊，老母拢留鸡翅啦、鸡卡咧食，咧啥？啊，即摆囡仔啦，想讲，啊，无来食食鸡卡咧，老母拢会骗囡仔，骗囡仔，骗囡仔就是安尼。哎呦，囡仔人无食鸡卡哦，会叫破车、嗯、啊。所以啊，恁啊，
1: 因为
0: 阿
1: 不会食、所以恁囡仔未使食。
0: 囡仔人无食鸡卡，
1: 会跳破车，唔通食。食
0: 鸡卡会叫破车去，要安尼你知无？所以大家都唔敢食咧啊。所以、老母啊，伊也是善意的欺骗，因为老母总见食咧，要。啊，无是讲老母哦，拢爱穿鸡头、鸡眼棍，啊，这个大概鸡头、鸡头、鸡眼棍拢念念哦，老母要啊，老母食，老母啊讲哦，恁祖妈唔是爱食鸡头，
1: 其实唔是爱食鸡眼棍呢。
0: 对啊，我是哦，
1: 因为肉拢老好
0: 食咧。肉咧，恁这死囡仔咧食，啊，我安尼唔敢食，唔是我爱食鸡头，还是食鸡棍啊？是老母互恁食，你知无啦？所以这老母啊，伟大吼，伊使讲哦，老母上界伟大，疼囝吼，也安尼。所以老爸老母啊，饲囝无轮登，啊，爸母
1: 这个囝要饲爸母就算登，
0: 也友好爸母吼，啊，老爸吼，老爸甲老母吼，得疼囝是安登流水，啊，这个囝嘛要友好是大人哦，就像个树尾风啊，拄着摇一个啊，有透风来就摇两个啊，那无啊，就无摇，所以哦。哎，看看咧，我那时啊，大家较友好咧，较好。一工啊，笑一工笑一边啊，唔免食药啊，身体用啦、啊。昨个伫个店内啊，一边咧食鸡翅，一边咧看手机啊股票时，一个乞丐行入来，哦，哎，头家啊，鸡翅一支我杀杀你啦。啊，你咧看啥？看股票啊？哎呀，股票就是股的啦。啊，看现在在股呢？哎呀。咱伫伊吼，股票就像咧跋筊啦，啊，股票就是股的就是安怎，它叫做股，就是讲啊，你若甲安尼股票安尼伫算到有一天啊，钱除了吼，无钱的时阵啊，土地财产厝拢用股呀，所以叫做股票，啊，是有影无影， 真的啦，甲张宗炎的五影啊，人啦，这个人啦，算讲哦，这个一个老人哦，观点哦，值得沉这个深思的对。有一个少年咧陪同伊个老兵吼，到银行吼，也安尼银行待了一个小时。因个老人啊，要转账小家伙也挡袂掉，安尼油门啊，就问伊啊，爸，咱为什么哦，唔启动网路银行啦、啊？因老爸问囝讲，为什么爱安尼做？因囝讲哦，安尼唔免哦，来遮开一点钟，只要转账就好啊。你甚至哦，会当伫个线上购物，一切足简单啦、啊。少年人足开心，因得老爸进入网络银行世界。老爸问讲，如果那安尼做，我是唔是唔免行出房间？因囝讲，是啊是啊，现在甚至吼，你伫厝门口。也提回得啊，吼、哦，安尼吼，马上一切拢送到厝个、嗯。但是因老爸，这个因老爸接下这个回答就讲，互因囝感觉安尼哑口无言，就是讲，互伊迄个就是讲，因老爸对囝讲啦，今日进入这个银行了后啊、嗯，我拄到四个朋友，因啊，甲这个工作人员拢有这个。这个聊天一下啊，你敢知影讲，伊经常一个人拢孤单，一个人啊，拢需要啊，足济啊，亲戚朋友要来银行，要来一撮安尼行行咧，甚至大家会当小赌，大家会当讲话，你若关伫房间内底，你到尾啊变老人痴呆症啊，所以啊，还是要出外口行行咧，唔当定困伫内底安尼，你知无？因囝听听来讲，阿爸。阿爸，我咧靠妖面啦！你袂，恁爸惊死咪？你讲安辣椒，你讲安有对啦？有对，这耶稣吼，都看到这个佛祖啊，释迦牟尼佛伫个葡萄树下遐伫个阿弥陀，无因无通放火烧山，无因无果放火烧内裤，伫个念佛的时阵，这个耶稣对遐跪啊，哎呀，主啊，啊，即嘛这个。这耶稣就讲主啊，恕我吃，恕我穿，恕我欠钱免还啦。啊，即嘛这佛祖就讲，哎呀，佛啊，佛啊，哟，哎呀，即嘛就讲主啊，佛咯，主啊，佛咯，主啊，佛咯，哎呀，你爱主啊，我爱吃，你爱主，也我爱佛，所以有主才有佛，安尼才吃会落。所以主啊，佛咯。主啊，好咯，安尼咱两个一下食饱，你有主啊，我来分，安尼两个啊，你也看安怎有下呢？你吼、哦，你是主，啊我是分，啊你主我来分，哈、哦。啊，即摆换即个，换即、這个，即摆换即个，还做即个，即个做阿拉，迄、那个做
1: 真主
0: 哦，哎、欸，迄、那个做，
1: 哎、啊，
0: 做回教诶。喂，恁两个够无意思呢！哎、欸，主啊，佛啊，你不够无意思，吼、哦！啊，我是阿拉，伊讲哦，你阿拉，啊，我来主，啊，我来佛，阿拉主，啊，我佛哦，阿拉主佛，了，感谢你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真感谢您大家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机，每次要拜拜，甲拜人以外应付啊啦。
1: 甲我小玉啊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哦，咱这是安尼现场唱歌、现场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咯，唔免客
1: 气。免客气。哦，
0: 祝你安尼个硬开盘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咱这支电话是安尼哦，平时啊拢会当甲拍来吼，也唔免开钱的电话哦。要点歌要创啥拢无要紧，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四个六啊，六六六空二三，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保证吼。 吃南瓜子，我吃有效啦哈。我本身吼小便唔较少吼，啊，今嘛正常呢，比较大白呢。
1: 哦，真好
0: 啊。好啊，安尼有那。嘛是爱喝啊，保养啊，吃暗时两粒补较好啊，就吃暗时两粒安得。啊，
1: 保养有差嘞呢。
2: 哦，刘洪老师你白等够快，对了嘛够好。
0: 哎呀，本来就是安尼啦。
2: 哎，小玉小姐都要唱歌。
1: 谢谢。
0: 哎，快来吃头哈。
3: 我遐个朋友吼，食你个南瓜子上面纳豆啊，哦，讲食了就好啦。
1: 好，
3: 叫我甲你讲啦，伊讲食了吼，暗时唔免点得起来啊啦，啊无拢搞尿个啊，食南瓜子。
0: 食南瓜子啦吼，
1: 无啊，
3: 啊脚讲旧筋个啊，食纳豆，食食好。
0: 豆豆啊，食啊，然后迄个脚迄个。
3: 我已经甲你报一挂人。
1: 哦，谢谢哦。
3: 我就甲讲，我讲你就甲听，听咧吼，你看人。个遐侪人食好，拢伫做见证
0: 啊！
3: 系啊系啊，管哪做，无甲你管来食袂使。
1: 安尼哦，
0: 来三明治
3: 行，听人安尼讲讲，愈食愈勇安尼。
0: 对啊，当然啦，遐哪都足好个啦。
3: 系啊，
0: 管来食。
3: 无惊咯，安尼卡卡片安尼咧，那像用要跋倒安尼
0: 咧。了，你管来食，再是两点，是两点咧哈。
3: 介绍要甲你食啦。
4: 卡咧听我啊，听阿叔讲讲，会想袂开啦。啊，好加在有，我有听下你电台，啊，唔知拢去买。我已经吃了五六盒去了。
0: 啊，食了有感觉较快活起来。
4: 有，我之前是安尼卡麻，搁疼，足艰苦个安
0: 尼。哦，继续去甲保养啦。
4: 我当初我嘛有介绍一下，伊嘛叫四阿去啊。感谢你，谢谢叫我。
1: 感谢你哦，感恩心的
5: 哈。我在外面。这个在厨房的厨房啊，去哦油喷掉吼，一趴啊，直接面遐乌蛇蛇抹了有较白啊，这个抹了吼有较白啊，了抹了三礼拜啊，
0: 面有较油无？
5: 哇哦，加做油了哦，我人加做矮。
0: 哦，
5: 太太，你面即卖都拢无烧
1: 香，那安尼油油安尼，
5: 拢无共款呢。
0: 哦，
5: 你即卖食啥物？食啥物产品？我讲无啊，我也是习惯来抹呢
1: 吼。
5: 啊抹了，伊讲我爱的斑了吼，较无伊啊啦。
6: 你迄落诶六合一袂歹，我有抹。
1: 抹了有油无？
6: 我买一单份的啊，抹到第六罐。我朋友看到我讲，你来我看卖。伊讲啊，你是安那边即站啊？你遐尼难诶。
1: 水。
0: 对啦，他进步
6: 了。
1: 慢慢呐，他会慢慢。
6: 爱卡慢点，我嘿。
0: 卡慢你也豆豆，卡
6: 有卡白，有卡油。卡
1: 油
0: 吼。对，豆豆我也豆豆水啊。咱甲你介绍吼，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这是胶囊的吼，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呀，伊咧吸收较紧，比个油性的较紧。咱甲你介绍的主因南瓜子内底吼，有咱这南瓜子吼来萃取。多香剂、花粉啦、茄红素啦、西伯利亚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你也赶来个食吼，尤其这锌哦，南瓜子上钙有锌，哦，一百公克的食物内底含锌的量吼，南瓜子有10.3毫克，要啦坚果是5.6毫克，猪肉5毫克，菠菜是0.8毫克。即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即你到哪安尼搞搞放尿，食食放尿，查某人闪尿、喘尿，尤其个尿壶线肥大，迄人啊上四五十开始啊，查某人尿壶线就开始肥大，啊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啊，你爱家治疗啊，家顾好些，一若无伊愈大，放尿愈细降，甚至有当时啊，伊会就变歹面啊。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有够好就对啦。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也赶来甲食，真正好你吼、喔，大细的好细个吼，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好，食食的吼，结足好啦。啊，咱要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这个清血管啦、清血管壁吼，啊，这个血路啊，甲清个通，互伊会当柔软，大细条会通。要若无哦。那较冷的，拍一个卡枪，血管就憋断去啊！你憋断去哦，踢到心脏、心肌梗塞，那踢到脑中风呢？厝内若有一个人中风哦，那是偌艰苦呢？都互安塞来塞去，所以血路大细条爱互伊通，伊就袂中风。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伊也改正是讲这哦，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着安尼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要困去啊，食两粒，平安符较大嘞。真啊，家外平安呢，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就是遮好，遮着大家学了， 厝的人一个人中风哦，偌艰苦呢？甚至有的人二处三处搁再中风，所以准啊多人，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继续好势。啊，甲你介绍这个美女六一哦，伊这内底有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啊。所以这款美女六一哦，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轻轻薄薄啊，啊暗滚啊，煞甲挲挲的面啊，甲挲挲的，慢慢下当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让你皮肤的紧致、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啊，无你若晒咧到地面，业更可济。咱这美女六一抹咧到地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搁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美女六一，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好味。0800-66-4499啊，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来先来甲唱一条歌咧，再来拍算啊哈。
1: 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4点-5点的探戈情缘呢。
0: 探戈情缘，嗯，好来，大家唱唱，请唔等伊啊，来请啦。
1: 需要好不等的泡汤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好哟。
7: 哎，
1: 我
7: 小姨，
1: 嗯，你好，来，什么歌？
7: 哀愁的火车站。
1: 哀愁的火车站，好，我这安排哦哈。哀愁的火车站，来，所以服务电话泡通是有服务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巴比特讲诶，讲吼，好钱啊，赢诶哈，这也是浪费。好钱啊，安尼走吼，是一种啊，做智慧啊。善良人好钱啊，赢着呀，好人安尼。安尼无用着，好嘢人啊，付钱无用着，一付人足用着。用钱嘅人，用钱吼、哦、生钱，迄叫做挣钱。
1: 嗯，挣钱。
0: 用力去生钱吼、哦，迄、叫做挣钱。用钱去生钱叫做趁钱。哦，啊，所以啊，这个趁，这个挣钱。这个赚钱为着钱啊工作，迄个做悠闲，人为钱工作，忝到老啦，规身拢为着钱哦，安尼去做工课哦，迄规迄个哦，迄个做悠闲啦。
1: 悠闲。
0: 人若为着钱咧做工课，迄忝到终身拢到老。所以选择大于努力哦，改变思想，才是我都改变人生啊。只有五十年前的人啊，生来才知影讲吼，看有啦。五十年前啊，甲五十年后啊，无同款。五十年前吼、哦，戴金，戴迄、那个身躯呐挂金啊呢，吼、哦、挂耳钩啦、基本上哦拢是市内人。五十年后啊，戴金啊挂耳钩啊。基本上，迄拢是草地人。五十年前，尼姑甲和尚拢出来化缘，出来施主啊，阿弥陀，那摩尼陀，万世明月，一杯二杯三杯四杯，化缘化缘，哎呀，啊，五十年后啊，尼姑甲和尚拢出来赈灾，哦，得救济啊，所以无赶快。五十年前，庄稼人拢想办法去带。在市内，五十年后，市内人拢想办法回来故乡，回来故乡，安尼做工课。五十年前啊，穿花红柳绿，穿甲花红，甲柳绿新娘啊，红的衫往往拢是小姑娘。五十年后哦、啊，穿甲花红柳绿的迄哦，常常拢是中老年人。要五十年前啊，人拢哦，讲希望讲哦，安尼看会较。较大考一次啊，咪五十年后哦，人是考虑讲看会当较减肥咪啦，吼，无会死啦，晓。五十年前哦，善良人拢食迄个野菜啦，番薯叶啊，
1: 哦，
0: 猪母菜啦，番薯啊，番薯签嘛，晓。五十年后好野人爱食野菜、甲番薯叶啊、甲番薯啊，晓，差遮济。
1: 变得变。
0: 五十年前政府哦，号召哦，高山开垦啦。政善报国啦！五十年后吼，政府要求讲水土保持啦，还林啦，还地啦。五十年前哦，好野人拢穿尼龙衫裤，善良人穿棉布。五十年后，善良人穿尼龙布，要。
1: 所以拢穿棉布。
0: 要啦，所以讲哦，五十年前甲五十年后哦，无同款啦。要。五十年前啊。拢是讲哦，来闹热的所在较闹热。五十年后哦，讲哎呦，我要吵死哦，看会当住较清静的所在袂安尼，我要吵死。五十年前个五十年后差遮些，哈、哦，所以啊，这拢会改变啦、人会改变，哈、
1: 哦。无绝对啦，
0: 对。五十年前啊，今日生拢生要几十个、十外个、正十个、七八个、五六个算上少。五十年后啊，生一个、两个，甚至硬要生都生不出来，安尼拼开眉，对暗头啊扑到天光，也是未生。遐检查，遐检查，钱开落，遐检查，遐检查拢未生，安尼硬分都分未生，拜托厝边头尾，较早时也未生，
1: 看拖，
0: 古早时代也未生，看拖厝边头尾，即马未生哦。看到厝边头尾，人厝边头尾拢无爱，所以较早迄阵啊，囡仔吼重症啦，定讲有生，有囡仔无囡仔较重要，无咧管伊讲即个囡仔是甲啥人生吼、因为啊，所以若看到厝边头有人安尼未生，所以啊一寡查甫去斗拍、斗卡手、斗分、分头落生， 所以你若无生，就牵大厝边头尾。未生牵到厝边头尾，就是安尼来。好，来，宽兄，来唱条歌咧。
1: 来，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哦，管阿娘之恋呢。
0: 管阿娘之恋，
1: 好来。抓咯，来，需要何不点那个炮筒，媳妇天发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
1: 啊！
0: 我咧讲哦，这咱台湾算讲也阁介有人情味。你若像讲去普通去外国哦，较先进的国家哦，拢较无人情味，拢较现实。你若像讲你去到美国，你食你的，我食我的，无咧收请，也无咧叫叫讲来来来，做伙食啦，来啦，食啦。咱台湾喏，佮有你来去遐奉请哦，来啦来啦，好办一块桌做西草来，好来好，伊安尼碗碟啦、客嘞安尼好，来汤匙啊摕好来食食，好好来来。你啊，伊我外国恁兜的电视，食你的，你食我，我食我的
1: 啊，对啊，哈哈，
0: 无咧小叫。所以是咱台湾喏，是安尼，即人哦，较有即个人情味，也安尼足趣味啊。啊，即嘛豆啊，有那地较西洋化去啊，
1: 西洋化的，
0: 较西洋化的，较无像古早时代遮老一辈者。较早古早时代老一辈遮吼，拢会传统下来，拢会讲哎呀，看到啦，遮比咱
1: 长辈，
0: 比咱的老爸啊，含长辈些辈吼，啊是讲较些辈叫阿公。

0: 人话。啊，即卖啦，食牛奶拢食个牛，拢野牛个野牛吼，做好走。你无看即卖人咧开车桥头啊，煞平常个，就像野牛安煞平常个。啊，即卖人较无人咧食人奶，拢食牛奶。
1: 牛奶啊！
0: 哎，牛奶食着野牛个哦，就高耸飙车啦，煞作响个哦，无同款。来，我来产品刚上者。
2: 过去我食个样是拢去放一摆尿。
0: 啊，你半年拢安怎？你
2: 拢放四五摆，几年才放？
1: 啊，就免困啊。
2: 得感谢你啊！
3: 哎，英雄啊，小姨你好哎、欸！哦，你个南瓜子，你足好用哎、欸！哦，阿拉某食个好冤家，食个拢袂冤呐，足好用哎、欸！
4: 南瓜子足好味啦，食起啊，食了后人家就开心咯。
0: 安尼吼，
4: 我拢是含去三四摆，
0: 安尼
4: 起码一摆两摆安尼。
0: 安尼吼。
5: 南瓜子有够好味啊！
1: 后尾
5: 阮老爷食，本来一工啊起来四五届，哦，今嘛拢免起来。
0: 暗时啊你，
5: 哎呦，
6: 南瓜子吼，
0: 哦，啊，食
6: 下足好诶。
0: 很安怎？
6: 哎哎呀，无将久错着啊。
0: 啊，有卡迄个阿姨。
6: 啊，今嘛拢未啊。
0: 安尼哦。
6: 诶，
1: 咱今嘛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方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诸生，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号，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纯南瓜子，无论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真正食这吼，你的身体会加作用。尤其翁仔某感情啦，无外好，你食这的吼，拢安尼啊，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全家庭。纯南瓜子上介好啊！以上产品工商哦。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安之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刷落去，要过来甲唱歌哦。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何日君再来呢？
0: 何日君再来？
1: 何日君再来哦？
0: 哎，君啊！叫君吼，阿君君啊，
1: 哦，
0: 因翁啊，阿在叫呢，叫
1: 因某，阿君啊，
0: 因某叫因翁阿君君啊嘞，晓君啊，
1: 晓君，
0: 晓什么君啊？啊，阿君啊，乌君君一个，鸡滴咚，晓来
1: 来，需要服务的呢，泡通洗衣服，天发大笔筒哦。

0: 假如咱啊，感谢大家无拒绝收听、嗯、啊。较早啦，娶某啊，娶这個新娘来啊，那无生吼，讲啊这，
1: 还
0: 这纯某
1: 哈，上面纯某，
0: 纯某未生啊。哦，啊，即摆大部分都就是讲啊，因这打鸡啊，就讲叫西公来，
1: 叫西公要创
0: 啊，叫西公来吼，问看做法吼，看安怎。哎，西公就讲啊，哎呀，恁这个新妇啊，这内底啊有鬼米鬼红的，伊内底
1: 有鬼，
0: 有，哎，因为房间内底做法啊，有，哎，迄个这因大家就讲，甲新妇讲吼，讲迄西公吼，也要来做法，啊，伊就看要安怎，你就爱顺伊安怎呢哈。啊！迄搭迄新妇就讲，我知影啦，有安尼。即嘛，即个西康就来啊，讲即个住房间，吼、嗯。啊，恁住外，有恁住外口，也安尼哦。我若讲有无，你就讲有哦，有安尼听着。啊，即嘛，即个西，即西康就甲迄个新娘迄个未生做法，靠恁。三年了，您做嘛？你十几岁了？
1: 有
0: 无？有无啊？有。嗯，人家讲啊，您老母咧欠啊，十几岁，有无啊？有。嗯，呀，您老爸啊，你使好哩呢，较好哩。您老爸无啥路用，有无？有。要对我讲啊，呀，即卖使讲了，讲哎，可疼个，可疼个，嗯。这哦，嗯，我看嘛咧，哎吼，你这鬼米鬼样啊，米伫下面吃这哈，哎，我做法，嗯，这隔壁讲啊，啊嘿嘿嘿的这新娘了讲，呀，呀个西公啊，哎呀，卖叫我西公啊，叫我师傅啊，好，师傅啊，啊今晚变怎用手刀哦，啊来，哎，怕你们，我们来再随便说说说，不能叫乌毛。我靠！你爱讲话，哇！要要甲要甲你，即马手哦，摸啊摸，手摸无够底哩，哎，手摸无够底，腾空开，哎呦，迄师傅啊，你即马是咩？哎呀，这样啊，可腾开，也安尼，也安尼拼嘞，只法度拼的大底，把大底贵在弄的四个，哦，安尼哦，啊，恁大家，我即马要来分类啊，恁都有听到无啊？哇！要拼嘞好无？好、哦，要安尼拼，要安尼拼拼，好拼安尼，要有听到无啊？有哦，要安尼好无？好，有算
1: 无？有哦，
0: 要安尼画，安尼地画，画甲地画，画甲尾啊吼，要安尼好无？够好哦，要。哎呦，哦，西公啊，别叫你别西公，叫师傅，师傅，哦，佫真爽呢吼。哎呀，这柜内底哦，终于较爽，我爱甲掠出来。哎，你什么时候？哦，哎，师傅啊，忙伤，这柜忙掠伤早，较慢啊，慢偷偷掠倒掠开四下，哦，哎，偷偷掠掠到尾啊，好啊，哎，掠好啊，恁有好爽无？哎，外口讲爽哦，啊，因这媳妇啊讲，哦，足爽呀，安尼好，拢算我这万二啊。哦，西公啊，你怎会这贵啊？安尼哦，迄话因咧钱就讲西公啊，安尼好，伫咧内计贵贵红的哦，好足忝的，哦，这嘛较差不多尔，万二较差不多尔，本来是爱两万啊，算你万二得个啦，哈，安尼，无偌久尔，因新妇有心啊，煞生啊，
1: 有心啊，
0: 生只煞西公囝，拄啊世界哈那两三岁，那上当。啊！我那酒坛靠腰啊，煞生着西公囝啦，晓？
1: 啊，你问题出伫个对？
0: 出伫因翁哦，可能拉无够啦，是安怎？晓来，产品刚上一个，
2: 你咱拉多少人呢？我个观念，我整两三天哦，自己饮啊，要进来叫，或者做人帮手哦。啊，帮手卡后要行时的哦，啊那暗时个加两条路哦，啊那有差呢，差多少呢？
0: 好嘞哦，
2: 差不要钱呢。
3: 这个卡呢，好卡说你拉多吼，安尼加酒，哦，我呢三两日就酒紧，啊，要起码你正食的拉多落去吼，拢唔捌啊。哦，做伙呢，我都甲你感恩呢。
0: 好，谢谢啊。
2: 一路手袂麻啦，呀！你咧对用纳豆啊，甲对用两杯子啊，啊，一路真好啦，骑机车拢手袂麻啦。
0: 好安尼啊。
2: 请问两各位啊，家己买三罐免拉做吧，或者食无吼？我头拢大咧艰苦无，吼，人讲讲退货，啊，佮手拢下麻，总会错，啊，脚底也是同款，啊，家己买食两三片就有，比较好。
4: 我这手吼，本来安尼拢袂遮悬，拢无力啦吼。啊，即马甲你食恁的纳豆，食两盒噶啦吼。伊今仔是搁买一盒，食了安尼胃就较有力啦啦。
0: 安尼哦。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丰盛、甲安顺。武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总会当去看下。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是讲哦，就咱咧英华甲小雅含慢广告哦，咱的产品就好要开始做见证哦，欢迎也开讲红听哦。0800669999，这支唔免开钱的电话哈。以上产品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有一个同事外号叫做火神啊，也唔知啊，伊个假名叫做啥物话，叫做火神。有一天，大家好奇个问，大家叫你火神啊，你是会使讲完听一遍啦？你个假名啥物名？哦，同事就慢慢啊讲哦，甲偷摕身份证来看，结果店员写讲哦，史尚辉啊。史尚辉的联赛，你不会叫做火神，啊，无你讲啥话啊？史尚辉呀，火神呐、啊，这火神。
1: 底下米田共上面在飞的就是火神、
0: 啊。对啊，火神啊，火神，火神，他个在乌暗面，火神，火神，他个在乌暗面呀。过来进来唱歌，哎，电话呀、啊，喂，我英华。
2: 喂。
0: 啊。
2: 哎呀，您。
1: 啊、你稍等嘞，等一下哈、啊，来哦，跟咱服务一个，跟这服务一个哈。
0: 我来个接一个，
1: 嘿，
0: 一线个接一下哈，
1: 一线接一下，谢谢哈。
0: 谢谢啊，来，
1: 来，
0: 美湖啊，
1: 美湖嘞，
0: 呀，美湖，
1: 嗯，
0: 哎，哎，要唱啥歌？
1: 良心歌。
0: 哎，唱条良心歌啊，来，无美湖啊，
1: 啊，好。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每一天啊，伫这节目中，和咱听众朋友哦，
1: 洗身躯
0: 用这个热水炉，用加湿的，啊，这加湿这现在有毒，啊，有毒的时阵哦，你啊窗啊吼，一定爱家伊好有通风，你啊无通风哦，规家伙啊拢中毒，啊，无人救性命无伊。所以讲哦，一定爱好有通风，厝边头尾若有亲戚朋友小啊，讲者哦，做一下好心的哈。
1: 你一个感恩啊！来哦，咱即卖的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有迄个新乐园，较早分哦，一种叫做新乐园的
1: 分哦，
0: 也啊，佮有一种啊叫做金蕉的，啊有一种叫做香喜的，有一种叫做幸福的
1: 香烟、啊，
0: 有一种叫做吉祥的。所以古早时代，咱较早即个餐厅啊、干妈店啊，家家户户啊，呀，即个干妈店啊，也拢会去伫卖食，吼、哦，卖食呀。干
1: 妈店都会使卖啊。
0: 新乐园诶，迄分酒国美叫啊一块分酒诶，
1: 摆、哦、呢。
0: 对，有咧摆才会使。
1: 啊，有摆
0: 的。啊，无摆的未使，哦，啊，所以较早即个分酒国美叫，啊，干妈店都咧卖，啊，干妈店内底佫咧卖乌糖角。乌糖啦、白糖啦、哦，米线啦、烟仔鱼饼、豆签啦、鱼仔脯啦、豆脯啊啦、晓罐头啦，种种。所以这干妈店啊，会使讲哦，伫咱这个庄卡的时呐，拢只有一间、一间、一两间啦。那较济好吼，两三间嘛有，上少拢啊，搁有一间哦，也未东未西啦。哦，啊，大家会使讲哦。呀，那种古早时代就指地位讲哦，也到那有哦，就讲要拜拜啦，是年啊节啊，才有去菜市啊咧买菜的，较闹热。啊，那无拢哦，凊彩哦，伫个干妈店啊买一个，安尼买转来哦，安尼凊彩煮食，吼、哦，啊，大家就食较爽噶，吼、哦。因为较早人啊，生活哦，较困苦，到那有些咸就好啊，
1: 甚至讲哦，
0: 啊，食不。食糜吼，
1: 啊配，唔
0: 是啊，配一下豆乳啦，咸粿啊啦，咸粿啊，咸粿啊吼，一种是，
1: 咸
0: 粿啊是迄啥呢？
1: 啥物？
0: 咸粿啊，就是一种哦，较早迄款啦，做迄个粿啊吼，像迄款
1: 无？脆瓜吗？不是。
0: 迄款唔是咱的迄款小黄瓜，迄唔是啊？
1: 唔是哦。咸
0: 粿啊，一种哦，迄款来做粿啊啦，黄啊会甜吼，真好食，啊袂黄的迄哦，迄当。等下吼，也较生生嘞吼，啊，有的时候一种是迄个做刺鸡啊，啊，一种是无刺的吼，啊，就安尼等下生啦，等下生咸咸啊，切切的，也有的人吼，古早时代较早用迄个做咱的竹笋哦，马瑞生嘞，竹笋嘞生生
1: 嘞，
0: 竹笋哦，也配咸糜啦吼，咸鸡签饭啦，咸鸡签糜，哦，好食噶，也啊，无就安尼用个鱼仔脯啦吼，鱼仔脯往。暗即往来豆浆啊汤吼，啊咸咸啊，南瓜迄姜母，啊南瓜往来豆浆啊吼，安尼来食安尼吼，啊无就煎只迄个啥来古早时代迄个盐啊鱼吼，盐啊鱼饼啦吼，安尼煎煎的，煎煎的安尼，啊迄煎煎的哦，像高赛壳啊，煎煎的啊，
1: 啊红大饭，
0: 啊较早嘛，迄个咸鱼、迄鲢鱼、迄咸鱼吼，啊煎煎的吼，也安尼配只饭嘞，吼。啊，那这个较有钱的人，伊会食有迄卵啦，啊，咸鸭卵啊，生的咸鸭卵啊，好食较爽个。
1: 配卵哦。
0: 啊，那无钱的哦，无
1: 钱的食咸鱼哦。
0: 啊，那无就菜脯啦，菜脯安尼猛食啦，啊无就啥呢？无就迄个菜头龙啊啦，哦，菜头龙啊。
1: 这样哪有营养？
0: 啊，就无较早嘛是安尼，啊，囡仔嘛生啊嘛，时间遐大苦遐大汗，奇怪了，啊嘛福干呢。啊！你看，迄查甫哦，伫外口后尾做事做个粗重个，啊，食啊歹哦，转来哦，某咧招嘛是讲好呢，呀，也无讲唔啦，呀，呀，奇怪，啊，佫做生啊，呀，
1: 哎，好奇怪吼，
0: 呀，啊，即
1: 摆佫较好生呢，
0: 呀，即摆人食遮好啦，安尼，呀，佫食足好，啊，因某招伊，因翁佫无法，呀，唔知安怎死，在安怎高苦人，佮较早无同款，较早人食较歹死无人。啊！那去银行那边，银某那咧招了，讲好啦，好啦，啊，要啊，口疼紧紧。
1: 啊，一年个生一个，够厉害。
0: 啊那啊，即卖人食较好，好山珍海味，什么四果骨都食落，食落死，食食一大堆，哦，食食一大老老一口，结果啊，食食来银某那个招哦，哦，那食食来哦，啊，讲即卖人食食来，敢想讲，拢唔来有贵枪呀，啥四果骨哦。啊，即卖吼，家婆会知影讲，因某会招吼，就去抹迄个绿油精啦，啊，就抹有诶白花油啦，偏涩涩咧，巴肚涩涩，讲老啦，无巴肚疼，便便疼啦，颔骨啊疼，啥物四股骨疼，啊，因某就未甲招啊，因某啦，拄啊要讲，
1: 绿油精哦，
0: 闻到迄个绿油精的味哦，啊，可能我看得艰苦，莫甲招了。哎呦，可怜哦，啊，食遮好咧嘛，无啊做嘛，食遮走对死啊，唔知啊，较早人都食啊。 食饭配菜头啦，菜头龙啊啦，豆乳啦，盐啊鱼饼啦，遐食遐食遐死，食遐拢无营养的菜脯啦，那食食，吼，因某若怎哦，福开眠也无听，你讲安怎，明仔载要去做工课啊，也无听
1: 讲安怎。该足早的起床吼。
0: 晓，安尼看遐感情咧，哎，我咧看看哦，人啊，可能较有咧叮当啦，呀，啊，真个人啊，无啥法啦，三四十年哦，对啊，哎，因某来怎？我来困啊，来困啊，吼，唔能吵，唔能吵，哎，真正有影咧吼。
1: 奇怪
0: 吼。讲哦，咱咧听这朋友知影讲哦，较早这个的时代含这个时代啊，已经无同款啦，哦，已经无同款啦，所以吼，已经差足济啊啦，无啊，我都这个展现讲女性的高度的智慧啦，头家亲自应征吼。女秘书就对了，
1: 要应征秘书。
0: 女秘书的一个问题啦，你会当哦，顶下下啊两个嘴无，无同款无，第一号的查某讲顶下有发嘴齿，下啊无发嘴齿，安尼啦。第二号顶悬啊有嘴手下面无，顶悬无发手下面有发嘴手。第三号查某的顶悬唔免扎，下面爱扎起来。第四号讲顶悬是横的，下骹是直的。第五号讲顶悬会食人，下面会夹人，啊夹人阁会爽。第六号顶悬的物件拢会当食，下面的物件会当用啉的，啉牛奶、啉豆奶拢总会使。第七号查某会讲顶面食物件唔免出声，下面食物件会声。啊，迄头家讲啥物声？哦哦哦的声，食个哦。第八号顶悬的物件未流未顶悬，若在食寒的在食未流嘴暖水，下面在食哪流水哪流水，水足侪流了了。第九号第十号啊，第九号我顶悬吼啊，顶悬家己用，下面互头家用。第十号顶悬啦，顶悬未向头家娘。讲头家的秘密，下面互头家私人吼做你的秘密。头家讲第九号甲第十号恁两个录取，明仔载来上班。佮讲一遍，第九号讲顶悬我自己用，下面留互头家专用。第十号讲顶悬袂向头家娘讲你的头家的秘密，下面哦佮。甲头家私下秘密，互头家去用，啊，佫唔袂讲秘密。头家讲九号、十号明仔载开始上班，内裤免穿。呀，台湾思想去红土皮，爽够辣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台湾思想去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神梦你按支持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去的节目。听了袂歹，大家斗小步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四个人啊，六六六空二三，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来，产品鉴赏一下哦。
2: 不好，因暗时放个五六铺叶，我南瓜子吼，食几来克啊，起码拢较少放，袂工作重个。
0: 继续搁个保养，豆豆姐，啊，你愈来愈好啦。
3: 我最近吼，搁去关庙的信会，搁买四罐南瓜子啊。这个头家娘吼，嘛拢把恁的
1: 料伊
3: 抹甲水当当。
0: 你的食南瓜子食了安怎？
3: 哦，南瓜子真好。本来吼，我拢关庙只坐车坐到台南哦，拢会经过。本来想要下药煮啊，啊买啊是怎么，就去关来食嘛。我已经吃一罐了啊啦，啊就拢结束袂经过啊。会当讲坐车坐来坐去拢袂紧要啊啦。
0: 食啥货？
4: 纳豆。
0: 重点哦。
4: 本来坐轮椅，即马食了，我会当也四下拄我行啦。
0: 哦，安尼真好呢吼！啊，你要继续去甲保养啊，继续去甲保养。啊，你嘛是爱注意呢，嘛爱个医生加减啊看吼啊。
4: 哦。我食纳豆食呢。
0: 好像我食了安怎？
4: 啊，卡气不拢转袂白啦，啊，遐是袂牙滚啊嘛。
0: 啊，无你本来卡气会白咪？
4: 嘿啊，卡气会白啊，直牙滚，啊，你嘛拢袂啊，食泥瓜。
0: 食泥瓜咪？你本来是拢安尼卡气得安尼会白。
4: 卡气拢会白哩，啊，食些会袂啊啦，今日佫加一罐。
5: 哦，你个南瓜子甲纳豆吼，我叫较滚，我
0: 食
5: 三年了。哦，阮规群咧坐在老婆拢咧搁食，足好个，拢袂叫滚哦。 真是足好诶，好。
6: 食偌久啊咧？
5: 我食三年，阮囝买迄救菌诶药，我带我食，唔免食。安
1: 尼哦。
5: 拢买救菌足好诶。
6: 美女你好，诶，莫你安怎？
7: 啊，真好啦，我吼本来连食诶拢有。我把子女吼，啊，拢有诶，学班呐，啊，即摆拢挂了，拢较袂遐重啊嘿。你讲伊种啊吼，我无味，你知无吼？
6: 哦，
7: 啊，我咧个盖好安尼吼，啊，无啊，我诶老过敏啦啦，老挂着袂下诶物件吼，啊，都拢烘起来啊。
6: 安尼哦。
7: 哎呀，所以我拢一世人拢慢慢咧疏忽。
1: 还该注意，该休息。
7: 哎呀，就是安尼，每个早把我一行起来哦，上病，啊，都拢怪着，惊着，拢唔捌过抹粉啊，啊，是啦，食个恁你讲吼，啊去买啊，从本来关机啊啦。
6: 安尼吼。
7: 哎啦，啊，该好用来，
6: 该
7: 养病啊，个无味，个无味了啥吼，挂来讲安尼，保湿安尼，好啦。
6: 水养养，水当当啦吼。
1: 哎呀，水当当哦，阿姐，你清
7: 清啦。别来用啦。
0: 美女六一吼，这真正抹来到地，大家抹，大家水啦。出去无论查甫查某。迄查甫抹抹来外烟头咧，查某出去安尼哦，吼，水洋洋水当当。伊这内底规罐的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 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啊，叫做美女六合一。这对咱皮肤哦非常好，佮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抹来到地吼，出去安尼，行路拢有风咧，皮肤金当当、金细细安尼哦，哎，娇粉哦，也规安尼乌乌的，薄镜面的软软无余，规个外好看咧，水洋洋水当当。美女六合一抹无掉，够。无菜真正够赞啦！平常时啊吼，咱拢哦食一寡固筋络的啦、固筋骨的啦、固啥物碗糕啦，一奇怪呢，啊食食的拢感觉是安怎，但系拢无效。因为我甲你讲啊，你食落遐固筋络、固筋骨的哦，完全拢无吸收啊，拢去老掉去，老卡无半滴，迄就是拢啊欠心。啊、哦，欠薪啦！啊，所以咱伫遮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你落来甲食咧，你所食的才有法度甲你吸收。无你讲哎呦，我都有食过筋络、过筋骨的、过腿、过胆、过腮，啊，是安那，它拢无效。啊，你都拢老挑伊咧，啊，迄就是啥欠薪。这个科学家有咧讲，全世界吼蓝莓子吼上界有薪啦。金阿平辛苦的薪，也美国的上界好。所以咱伫遮要来介绍咱美国。主音南国子吼，美国进口你也食看卖咧，真正吼，互你逐项都会吸收，身体正会用。这个锌啊，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啊。食锌啊，增强免疫力，互咱规身躯的细胞啊，会继续活力。锌啊，爱食咧到底继续好个。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国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你所食的物件正会好吸收啦，吼，真正有影赞得着啦。啊，咱针对吼过路啦、循环啦，现在人食好啦，减少运动啦，发觉讲哎哟，应该硬所在无硬在，颔骨啦紧硬曲曲，脚尾、手尾拢安尼循环歹啦吼，这就是拢血较弱、血较高，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啦，为人啊，佫会去食宵夜，累积甲一大堆啊，吼，迄脂肪一大堆排泄袂出，血呐弱啊、血渴啊，迄真正你逐工你都烦恼。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你都知是。加食两粒，暗时加食两粒，食一两个月啊，你会当甲检查看卖咧，真正互你安尼，吼、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好咧。所以咱唔要提起滋阴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买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全部交予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嘛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为天发提大笔通哦。
1: 来，今麦过来给唱条歌嘞哈。
0: 来哟，我来安排这首歌吼，5点6点的，多少柔情多少泪呢？
1: 偌济友情，偌济泪啊！
0: 系啊，哦，
1: 这是较早那电视的主题歌嘞哈。
0: 来，需要服务电力个炮通，喜悦福天发提大笔通哦。

0: 有一个迄、那个，再有一天啊，即、這个高赛啊吼，
1: 高赛、
0: 啊，高赛 啊， 啊，去住一间旅馆啊，要啊坐电梯啦、电梯伫个五楼停落，有一个规身躯拢无穿的，好足水的查某会全行出来，少年啊，规身躯拢无穿，哦，啊来看，嘴个多啊，食一支烟，规身躯安尼。规身躯白叔叔，要安尼看起来安尼，吼，目睹安尼一个看安尼好看嘞，哈，啊，这个狗屎啊，吼，目睭看到拢无呢，安尼哦，看到这查人安伫行安伫行，呀，迄个查人就甲问呢，呀，有啥物好看咪啦？毋捌看过咪，啊，庄卡老，你讲啊，这乡下
1: 乡巴佬，
0: 乡巴佬，
1: 乡巴佬，
0: 啊，这个阿狗屎啊，就甲讲。看过，捌看过，吼、哦，看过，唔捌讲哦，唔捌讲哦，迄、那个看过，啊，唔过哦，我是哦，讲阮太太哦，伊也穿困衫，嘛无比你较白，所以你个白个水，你世界上水的，啊，啊，迄查某讲，啊，你都唔捌看过咪？有啦，捌去看啦，我是真卡对啦，你讲了对，我捌、哦。较早捌带便当哦，啊去看歌舞团，哼，我就是歌舞团的啦，知无？要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2: 帅哥美女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啊我拢逐天听你的节目，啊我记忆是无好，啊我拢要记你的电话号码，我拢记袂掉啊，
0: 记袂开啊，哎呀，啊、
2: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啊，
0: 有啊，要。谢谢哦，啊，
1: 感谢。
0: 啊，你住伫桃园啊？
2: 我住桃园。
1: 桃园啊，
0: 谢谢啊。
2: 我想要甲你点歌会使无？
0: 会啦。
1: 哎呀，你要听什么歌？
2: 嗯，苏某的人。
1: 苏某的人。
0: 苏某人。
1: 哦，恁老师调苏某人，好，我这安排。
0: 好，来接头哈。好，谢谢啊。喂，你好。
3: 喂。
1: 喂。
3: 喂。
1: 喂。
3: 你好
0: 啊，你好。我好，大家拢好啊，无先生无。喂喂，啊
3: 喂，
0: 哎，要开放油咪呀？
3: 呀啊！你说小玉你好，
1: 哟，这里蛮好。
3: 哎啊，英雄啊，你这家庆坤我已经收到啊哈。
0: 哦。吴俊怀老师的歌，我来甲唱，
1: 是有福天发达。

0: Thank you， 谢谢，感谢你收听台湾思想家的节目，我叫做严宏咧，
1: 我叫做小雨啊咧，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下晡时啊四点，暗时八点咧啦，感谢您头脑时间来玩佚佗啦，我来遮佚佗，哎呀，刚才我遐有一个吼，是很足惊无，唔知啦，较惊无惊到死无人安尼啦，
1: 足惊，
0: 啊是安那在惊无，
1: 是安怎？
0: 因这个某吼，因的某安尼哦，伊人个较早时代较早查某拢嘛瘦瘦啊尔，因某特别较大棵的树啊，也乌乌啊呢，吼，真粗壮呢，讲一担咧担拢八百五六斤呢，查某的呐安尼担咧六七十斤、七八十斤就担无啥会起啊，一担要百五六斤，哦，勇到死无人，也安尼足会砍一滴款型啊，啊较早吼，较早这查人哦，吼。拢种西瓜，较早种西瓜哦，拢种伫个溪埔，溪埔哦，啊，有咧种个西瓜哦，啊，西瓜是毋是？迄个溪埔拢爱挖窟啦落，啊，打两担迄酸汤呢吼，压落打水压起来，啊压西瓜，迄一担偌重呢？对不对？安尼遐压个查某，敢查甫咧？但是就是讲哦，即个冒险咧，勇甲死无人，啊，但是啊。会使讲食神足重，食神重了，你看安尼去时候要操死哦，也安尼食神重个。啊，因翁哦，迄拢迄个工做工课，就爱透早哦，炸便当哦，啊，就出去做工课，啊，到暗才回来。啊，因翁哦，因翁就身体较可能较无遐用啦。啊，因这某呢较用，而且因这某呢，逐暗朝啦，啊，迄查甫的去时候要做事，较早拢共炒茶。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喂，
0: 啊，你好，姐啊，
2: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英雄，你甲你哥，你哥俩有够像，
0: 有啊，
2: 有啊，啊，小叶平时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啊，肥嫩啊，看得都好，
0: 啊，你有看啊，看像啊。
2: 无，伊都看 YouTube 来得到啊！
1: 哦，
2: 啊，你少年看到那会干哪？做老师足重要的人，
1: 高义安尼
0: 哦，高义人啊！
2: 哎，迄阵足缘投
0: 啊！啊，你倒在北堆啊？
2: 我板桥啊！
0: 哦，板桥呀！
1: 哦，
2: 迄阵看了足缘投的，
1: 足缘投
2: 哦！啊，迄阵安尼看是甲诸葛亮啊差不多，伊个性格啦，你当然
1: 比诸葛亮啊，加性格哦，
2: 比诸葛亮啊少年些啊！
0: 恁迄板桥遐有一间啊，做大公包的公司哦，今日还佫有开。
2: 拜什么
0: 大公啊！
2: 大公我都唔知啊。
0: 后尾车头车无？
2: 我车头遐
0: 哦。后边。
2: 啊，我遐都拢，我都拢去元拜，我知。
1: 大元拜
0: 哦。
2: 大元拜，小元拜。
0: 你看遐，较早有一间，我较早一间卖什么货哦？好，我开足大店面，啊我，啊迄阵拜托我甲叫，我迄阵叫王冠雄甲吴云梦去煎菜。王冠雄甲胡云梦较早喊我叫好
2: 个，胡云梦
0: 啊，我叫因两个去煎菜。
2: 哦，我就较唔知影遐个，较大间个我就知啦。
0: 哦，
2: 啊，若讲较早迄落电影院我就知啦。
0: 哦，
2: 啊，不过即马电影院较少个。
1: 即马吼，
0: 啊，有诶请啥歌无？
2: 我咧点迄个《繁华拢是梦》，好不？
1: 繁华拢是梦，好，我即安排哈。
0: 来，三品江小姐。
3: 你了可以哦，我才看皮足水哦，隔壁连续三个去买，
0: 安尼哦，感谢你啦，
3: 感恩去买，
0: 嘿，我咧搞点真正水个
3: 哈，啊，因吉头今年嘛咧买恁的有份的，
0: 有影哦，
3: 真的哦，我讲你无，我甲你介绍三个，我讲我皮足水，我嘛拢食用你的药啊呢，
0: 有啊，
3: 嘿，我拜六讲，
1: 哦，你的物件
3: 较值赞的，
0: 谢。
3: 美女六合一哦，我无法一礼拜呢，我隔壁讲，我你面仔加油啊，加白啊，
0: 继续白哦，
3: 系啊，
0: 你真正即款哦，抹无掉够无彩，真正甲抹来真正有影水啦吼，
3: 系啊，
0: 抹较水咧，安尼
3: 哈，我就是这，
0: 那倒来买来食食咧哈，
3: 哦安尼哦，
0: 吼，身体家己顾好，
1: 啊顾，
0: 身体顾用啊，食较水咧。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 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洲、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总会当去看下，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是讲哦，就咱的英华甲小叶还蛮广告哦，咱的产品就好要开始做见证哦，欢迎也开始讲互听哦。0800-66-99，这支唔免开钱的电话哈。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嘛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的天花提打不通哦。
1: 算了，给过来给唱一条看了呀。
0: 来，我安排这是五只鹿嘞。
1: 五只鹿。
0: 五只鹿嘞，虚空啊，
1: 哈、哦。虚空。
0: 嗯，虚空、啊，很空虚，变过来叫做空虚，也叫做虚空哈、
1: 哦。虚空，虚空就是虚，就是塞呀、啊；空就是空，就是塞空啦、啊，呀、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你好，英雄，你好，小
0: 姨，你好，
1: 你好哈。
2: 我点一首。母亲，你在何方？
0: 母亲。

0: 择。你爱认识，你爱对许多人有迄个关心，有迄个爱心，有迄个照顾的心，许多人会活愈久。啊，你若无甲照顾，无甲关心，许多人足紧就断去，啊，足紧就断去啊，吼。啊，咱若有甲关心，有甲照顾，即老爸老母、阿公阿嬷拢加活足久，吼、哦，即卖人较长岁寿，哈、嗯。来，赶紧来，唱这虚空嘞！
1: 我知道嘞，需要好不等那个泡通学佛天法技术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咧讲拄只迄个，我讲迄查某做粗用啊，逐工拢招人，爱人拢去测查，吼压查测查，结果啦，到尾啊，全死伫个伫压查当中啊，压压甲全吐血出來，啊全死伫个半路。诶，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即个查甫诶吼，活要作死。啊，查某唔忙，有当时啊，无安尼，是逐工较少，吼，安尼吼，因翁未堪是安硬病，结果去共测查，测查啊，搁山顶压查，遐山卡落呢，啊，唔只有卡路，唔只有迄个牛车，然后来车查，对不对？所以你真正有影，啊，搁有一个，我一个朋友的老母，迄嘛是安尼足甘心，就是讲伊啊，因这老母啊。也安尼生四个后生，也生四个查囝，啊！这后生查囝大家作友好，但是因老爸啊，就是较风流，
1: 风流，
0: 也去娶诶，敢若卖娶一个啊，两个，娶一两个，
1: 娶细姨哦，
0: 娶细姨，啊！因这老母吼，因这老爸起码算无责任啊，无饲这囡仔，啊！因这老母，因这老母哦，是安尼。去人个庄仔摇，人个做庄仔，庄仔摇，你知无？安尼去打庄啊，安尼拼生拼死，透早安尼，迄庄仔摇内底咧出庄啊，迄是安尼有够烧个烧呢。安尼去拼安尼拼生拼死哦，为着要饲只白囡仔安尼，会成像吼亲像人安尼。所以拼生拼死安饲只白囡仔，哎，那白转转去娶细姨去啊，无咧插只家庭啊。所以，一个老母啊，会使讲这么伟大吼，你也想看卖？安尼吼，去庄仔摇安尼，这早人呢，安尼去庄仔摇安尼打庄仔硬拼，
1: 辛苦嘞，
0: 硬拼嘞，安尼拼生拼死安尼，拢得饲，哎，囡仔搁坐八个，都唔是少呢，饲八个，四个后生，四个查囝呢，安尼为着这个家庭的生活，你也想看卖？看这老母吼，真正。所以讲大家对士大人啊较友好了。这老爸老母生，尤其像这老母这足伟大，吼、哦，真正足甘心的。
1: 来，需要何不等那个泡通洗衣服、天发体大鼻通哦。

0: 感谢你收听，我来产品工商一下。你买啥味？纳豆啊，南瓜子。
1: 买纳豆啊，
0: 好。
1: 拢袂惹，袂挖咯，手拢袂穿衫哦。
0: 好、
1: 哦。啊，阮祖孙安那去买四罐倒来，我食了啊，食了真好啦，脚筋旧旧嘛好去，哎呀，夹当夹西，哎呀，夹爱穿衫。
0: 安尼啊。
1: 无他拢袂咧，拢做人惹呢。
0: 安尼啊。
2: 人咧形容是讲健步如飞，哪有这灵的啦？我系讲哦。
0: 咱咧唔是药啊，咱咧是植物的萃取的。
2: 哎呦，植物哦。
0: 嘿嘿嘿。
2: 因为我本身哦，有咧食迄个壮大药啊，都济啦。
0: 好、哦、好。哦
2: 啊！我食药食甲会惊啦，听着你节目我是听足久，啊，大家见证啊，我拢半信半疑。啊，尾仔我甲阮哥哥讲，阮哥哥嘛拢听你节目嘛，伊讲甲试看卖啊，哪会使爱继续食？
0: 对啦，对啦。
2: 啊，我啊个食起来去，阮这些都反应啦。
0: 安尼哦。
2: 哪讲？因为我去拢伊遐干嘛？啊，结果恶变不如话。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行、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拢总会当去遐甲看啊！无了解、无清楚、无方便，拢会当拍这个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啊！我看见即马过来个唱的《心茫茫》。心茫茫，赶紧入来房间内底做大人啊！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啊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甲热死的，都要走冤狱啊，去对不对？死亡殿啦，活乞食，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所以咱要搁换一遍，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谢啵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到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寒哦，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爱照顾家己哈。啊，那寒的衣裳都穿好烧呢，唔通寒着哦。咱等你下家用钱啊，几分吼四分吼，希望呢大家你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哈。英雄甲小玉直接呢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英雄甲小玉啊，直接希望讲即个较少年的吼，啊，大家多关心老大人，多照顾老大人。老大人是咱哦，咱生咱，生咱吼。啊，咱来食老啊，请换老换咱少年人爱家照顾，家疼惜，吼，安尼才对啊。
1: 感恩呢，将来错。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心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南宋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听歌，听《飞翔路》。

非常利哈。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平安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哟，这屏东有够欣赏恁的啦，屏东关的好朋友欣赏恁啦。那个陈情麦讲啊，一摆拢阿个无通过。屏东关公费的带诊疱疹注皮蛇疫苗啊，公费的公费的，七月十三拜一开始。今天拜五吼，拜六礼拜，拜三、拜一开始住，七月十三开始住。你若符合资格的人，专业拢免开钱，住两剂。你甲看，你若把陈情麦甲讲者敢好？哪学咧啊？哪学咧啊？吼、哦！为着要来降价吼，即、这个皮蛇吼、哦，所以对这弱势高风险的族群吼，健康来造成了影响。所以屏东县啊。后礼拜一，也就是七月十三号开始推出的公费的带状疱疹的疫苗，就是皮蛇疫苗，哦，会接种服务，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去屏东县内33乡镇市公所，哦，弄齐全的相关的证明，哦，啊，来个遐预约登记，哦，要来注皮蛇，来保身提升哦，这个保护力。这哪会当做建议做哈？两剂拢免钱喂。这个屏东县卫生局在咧讲，这个皮蛇哈，在咱讲这个水蛛啦，生过水蛛的人，就是由水蛛这个皮蛇的病毒再次挖起来所引起的。你若生过水蛛的人，这个带状疱疹的那个皮蛇吼，而且神经毒都拢藏在咱的这个神经内底啊。啊，所以再就个活起来，做你去听，对着年纪的增加，还是你免疫力下降，这无分讲着侪岁啊。有当少年啊，日夜轮眠班的吼，是几日间无困了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伊就压起来哦。而且唔是压一概念吼，伊压个压，压个压，疼个疼，做食力的，去哪当做去啊？住住的上街站，啊，这压起来的风险哦，明显增加啦。你也无做的话啊，年纪侪啊。吼、哦，啊免疫力下降啊，吼、哦，所以你咧掉皮蛇的风险就明显增加。我嘛讲可能造成吼激烈的痛疼，迄个痛到想要死了，迄皮蛇啊医生讲去做止疼尔，袂使，对不对吼？啊，这个患部分的患者更加可能出现着持续哦，几啊个月、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几啊年哦，这个皮蛇生皮蛇了后会神经痛，所以。严重吼，去影响到生活的品质，免疫功能啦降低的人诶，哦，这就属于种即个高风险的族群哦。你西药剂的人啊，西化疗人，你就是免疫力下降呀，哦。过来个三高呀，较侪岁安尼啊吼，慢性病的人啊，所以建议啦，符合到资格人哦，拜一就当去做啊哈，来降低到即个皮蛇哦，啊个重症的风险。因为皮蛇生伫目睭会青面的呢，咁知吼？吼、哦！啊，即摆屏东县补助的对象吼有三个资格。第一，你的户口伫屏东县65岁以上的民众，哈，安尼就当住啊哦。陈其迈，陈其迈，高雄市长陈其迈，哦，啊你这，伊讲你只要户口伫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民众。还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你得当住啊呢？吼、哦，来第一，你有具备哦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免费住两剂啊。第三，你本身捌得过皮蛇的人，还是你有重大伤病的身份呢？哦，你有摕重病伤大，是了重病伤卡迄无吼吼，迄款，也是你属于免疫功能。较低下的族群，比如讲，你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感染，啊无咧，你有癌症的人，你有糖尿病，吼、哦，糖尿病在哪去做啊？哦，咱平常平常你拜去哪去做啊？嘿，哦，你有癌症的，得当做啊，你有糖尿病，你也当做啊。好，但是你户口是屏东县的，嘿，来，慢性腰椎病。你有黑骨诶，你有慢性诶阻塞性诶肺病细胞吼，你有类风湿性诶关节炎诶，就叫侬免疫力下降诶人啊。哦，你有迄个无类风湿性关节炎诶无？安尼也当住哦，吼、哦，够赞诶，赞诶，安得咧，安得咧，一把一把。吼、
你有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等等，还是你有经过医生来评估，你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有医生评估，安尼你得当住啊。哦，欣欣老嘿，欣欣屏东关老朋友，这个卫生局就在讲，即届补助疫苗，哦，为着啊，未非活性带状疱疹的疫苗，哦，拢总爱注两剂，第二剂嘞吼。欸、你需要伫第一剂注完了后，两个月至六个月月内底搁注。哦，你第一剂注了，比如你到七月十三去注的啊，吼，你可能九月，吼、哦，才去注。哦，九月就算两个月啊，无两个月甲半冬内底以来，你去完成哦。安尼你才得到完整的保护力咯。哦，啊，若是符合资格民众，你爱摕啥物？摕健保卡，搁摕身份证。哦，啊，若原住民咧，哦，你需要户口名簿，啊，无就户口停本。哦，啊，若你是低收入，哦，啊是这中低收入的，你爱摕有效的证明哦。也有重大伤病注记，哦，也是讲相关的疾病诊断书，哦，而且文件来卫生所，哦，临柜预约登记，哦，先预约登记，由卫生所来协助确认你资格，再来安排你当时要来住的时间。你若符合资格，而且现场都有疫苗的人，马上随注。吼、哦，啊，那如果这疫苗暂时无够，比如啊，因早就一摆来注，啊，一摆都无啊，第一摆空一个来注，讲无啊。那如果疫苗暂时无够，会来协助你安排落尾当时来注的时间。所以提醒民众吼，你若是超过预约接种日一礼拜内底，你爱袂注，啊，不然甲你讲今日拜来爱注啊、哦，吼、哦，啊，你到后礼拜啊，你阁无来注哦。保留的疫苗就无保留好，你啊就释放出去啊吼，所以你一定人约好就爱去做哦哈，吼唔当失约哦，吼赞呐，这真正赞。屏东鹅乐里哦嘿，哦周春米，恁的观众按个赞，很高，吼、哦，接着要批做疫苗补助开始啊，对后礼拜七月十三开始，吼、哦、开始做，这个符合资格，这个全额补助两针，哎呦。高雄即马啦，两剂要住，还佫万五万六个呢，一剂八千五啊，吼、哦，还万七，还万七吼、哦，一剂要八千五啊，吼、哦，安尼，啊，伊这两剂拢补助，唔免住，六十五岁以上，你只要户口伫槟榔关就使安尼吼，哦，啊有中，你都有低收入户的，还是叫中低收入住户的，还是你捌生过皮蛇的人，吼、哦，还是重大伤病的有这证书的人啊，还是你免疫功能下降的，医生来开单讲有，你就当去啊。提身份证、健保卡诶，哦，那你若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提你证明去，安尼吼，安尼讲，你是有免疫功能下降，你提医生的诊断书去，安尼就可以。这就是开药庙，你大家拢去住，爱去住吼。槟榔关有33个乡镇诶卫生局、卫生所吼，吼，啊，你先去遐登记，伊若现场有疫苗，随甲你住。哦，啊，若无疫苗吼，你若去了啊，伊会搁甲你迄落，甲你安排时间，你甲去倒，好吧？去住哈。做这个疫苗，搁当预防失地症呢，看偌好吼！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对不对？是啦。哦，啊，这个风台啦，风台高阳，即马要来讲，明仔会放风台假袂啦吼。陈其迈讲，伊晚七点，伊要主持迄个防灾会议，甲要讨论啦。诶，看明仔高阳会放无？即马高阳这个天气，光影影吼，但是这个大多是5:26。5:26哦，丁发布这个新闻稿吼，啊，这个讲咧发威啊，雨弹，迄、那个台东即马有迄个六米高的影啊，吼、哦，台东是首当其冲嘛吼，台东迄边过来安尼吼，啊，有全台湾20县市，有5县市超大豪雨安尼，嘿，啊，这个啊超大豪雨就是对新北市、桃园，啊，甲新竹县、苗栗县，啊，甲台中市安尼。哦，那这个啊，咱现在即马气象署呾大吼，对全台湾20县市发布着落雨的特报。哦，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苗栗、台中5县市只报了超豪大雨阴霾，吼阴霾冇嘿，吼阴霾吼，阴霾吗？系阴霾吗？阴霾甲明仔较食啦呢，安尼啦吼。大豪雨是台北市、南投、嘉义县，哦啊个宜兰县，啊那豪雨咧，嘉南市、新竹县、云林，哦啊高雄。高雄和好友山顶，系山顶个高雄，我山南仔乡遐马仔拢休困啊吼。啊，即、這个屏东县安尼，哦，好雨，大雨咧，彰化县、嘉义市、台南市、花莲县、台东县、
连江县安尼，哎，啊，就落雨，卖出去雨水烧盆啦吼。啊，这讲袂听，叫伊卖来看海，硬要看。哎，游客搁走去了高美湿地吼，要看海鹰。嗯，啊，都一世人捌听过讲海鹰偌悬，拄偌悬，讲啊，即个海鹰讲，即个海风，即个风台讲，包围讲三十年，捌遮大粒，免来看看嘛，你煞袂使，袂使。警察家开三张的劝导单，迄个劝导单咧，无咧罚你150,000的，你毋知吼？叫你卖去硬要去吼，他们气会。安尼啊，因为今仔日台中下早天气好啊，哎，台北嘛好，所以台北今日加放一工台风假吼。哦，规个 KTV 啊吼。啊，大卖场啦吼，美食街啦，电影院也都爆了。啊，所以你放台风假无好啊，是安那？加开钱啊，加开钱哦。哦，哎，咱人就是小确幸啊。人啊，你不就本来就拜六礼拜休两天啊。啊，用一个方太来，好你加休一天啊，欢迎干嘞哦，好欢迎干嘞，我心情做诶。咱明就出来唱歌，咱明讲18:00发布停班停课了，好，规个 KTV 的网络全部拢爆。哎、欸，拢挤爆了，马上拢宕机，你甲看哦，哦，都要唱歌唱歌嗨到天亮哦。啊，今日莫去嗨到天亮啊，今日较早等，今日这风台伊嘛唔着搞啊，安尼啦，我着念几啊工啊，报几啊工啊，啊，甲看伊今日安那忙哦。啊，今日因为好天啊，好天噶，迄今日中昼，即个知名景点高美湿地啊吼，啊已经预警性吼、哦、封闭，即个木栈道啊，因为高美湿地风速明显增加。迄、那个啊，绿岛即马讲11级啊，绿岛即马11级的风啊吼，安尼，啊民众来这时阵去海边啊看鹰吼，会发生危险嘛吼？下昨我看一个影片咯，好像买鹰多，吼、哦，毋是咱台湾，多男女朋友看的，哎，总要穿裙啊，两个做欢哦，走去啊耍海鹰，啊海鹰就走游，海鹰退潮的时阵，因就游，啊即马海鹰佫来，哦，因佫走安尼，啊走两三届，尾啊第三届吼。海鹰个愈大来，迄查某人跋落，怎跋啊爬袂起来，去互夹，啊都无看呀。安尼敢有好耍？啊，你查甫端一看看伊，无看呀，鹰啊夹伊啊。你啊短短敢有三分钟，吼、哦？安尼人无爱看海鹰，有无？安尼敢有意义？迄查某死呀，无看呀，无看呀。迄海鹰大，所以冲来吼，潮来潮去呀，吼潮来潮往安尼。爱两日在走，看见爱走走生，嗯，啊就火啊，怎火啊？甲边啊那个录影人么火啊？无看人啊，啊盖含看手甲下一都无看啊，大应盖啊，安尼敢好耍？人就是烦恼恁安尼袂听，我来去提，你一个头好干嘞，你是还袂来嘞？哪来我就走啊吼，对哇？因咧看，啊就只要做好天啊，日头炎干嘞，对不对？好天干嘞啊，就刮风尔。啊，无感觉要风台感觉啊，完全无啊。啊，结果今日现场确实有游客伫遐逗留要看海嘛，吼、哦，咱伫放假要去看海。啊，这个、警察马上去甲因劝导，吼、哦，积极哦，甲因劝离。一直到目前为止，伊这个、警察开三张劝导单啊。啊，这个、台中港吼、哦，这个风势这么强，啊，五车海边啊，五车食海产海边啊，吼、哦，五车这个树荫路下埔一丛青啊。袂济袂对，好我上惊迄民族路即条迄树啊！阮公司门口出来迄民族路，我要徛停路呀！好，迄种都大丛呀，啊，迄铺拢铺紧起来呢，迄紧拢甲红砖道铺起来，铺起来呢，迄若要画硬道道呢，迄道若好天门较处理哩，逐摆拢足惊，我足惊。所以你甲看，安尼五车啊，树荫路下埔一丛青啊，啊，着树干不敌强风凹断去安尼啦。普及就停伫路边两台车啦，好咧，家在内底无人，因为我台车我顶悬唔是，我顶悬是玻璃，伊迄当开天窗嘛，迄是玻璃，我上界惊，迄若石头砍落来无，啊就摔落来，一直掉喺玻璃呢，虽然是强化的玻璃，但是总是铁也较硬吧，对唔对？嘿啊，会惊，啊但是你就只只看吼，好啦，好啦，大家平安，我希望大家平安。咱来听歌，哎，恁有去看迄个无？迄、那个挪威阿德曼吼，阿德兰吼，阿德兰，阿兰德嘿，阿兰德，在做国剧吼，诶，挪威，你看了伊做成北海小英雄无？北海小英雄，因咧挪威，因咧进前做者海盗有无啊？吼，嘿啊，阿兰德即摆是做国剧吼，伊一身公仔，我想要甲买，伊若赢吼，啊，对头毛咧行会飞安尼，迄、那个面会厚道起有无吼？哦，迄有一只公仔爱穿伊穿的迄个球衣。迄只公仔呐，有我要买，足古锥的。
哦啊，伊最爱听啥物？伊最爱听伍佰唱《挪威的森林》。哎哎，挪威的森林哦，我看挪威的森林哦，我看卖呀，我看会想到，我记首足长个《挪威的森林》哦，哦六分个呢，足长呢，暗较短个。哦，我想长卖，无咱来听伍佰台湾这阵，嘛是伍佰唱个。

台湾这座，我用多伊咧唱歌时，我跟阿卡哥用1999，我个啊陈情麦个讲一届吼，1999有陈情啊，即马伊拢讲啊，你是要落诶，即马是迄落风灾啊，是啥物话？我唔免，迄个专真人，我讲我真人，我真人，我已经吼捌迄落建议过啊吼，建议三届过啊吼，我即摆讲哦，咱屏东哦。咱屏东县的公费带状疫苗伫7月13日要开打，而且伊只要伫户籍伫屏东县，你满65岁就当去做啊！你讲你紧啊，陈其迈讲紧做，哦，我讲第四届呀，哦，我都来看电话，我紧紧啊看哦，哎、欸，当作一个福利啊，对不对？大家福利啊，你看着批准是偌艰苦的一件代志，对不对？哎、欸，对啦。那么咱即摆拢讲这食安风暴吼，伊食伊个油啊。嘿，一级的致癌物对不对？但是咱的肝机能啊，咱的肝机能又有内建解毒啊。你的肝机能健康，一般都解毒的功能啊。你惊啥物？问题是惊你的肝机能无好啊，对不对？嘿啦，所以咱的肝机能吼、哦、有六大生理功能啊，容易肝发炎的哦，诶，六大高危险群。你若肝定咧发炎的哦，你搁食啥你袂堪咪啦？因为你肝经代谢出问题啦，吼，咱的肝这个生理的功能啊，吼，吼，就和咱大家分享一下才知哦。原来咱的肝内底吼，它本来就有内建一件，就是啦，伊的解毒的功能，唔是你家己，伊原本就是这种的这个性质吼。所以讲，这个肝中的生理功能有几项啊？代谢，有代谢，因为咱肝中是人体重要，而且是上界大的器官。而且它具有多种生理的功能，在维持咱身体健康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虽然讲肝啦彩色，哦，人都肝啦健康，人都彩色的，人生都彩色的，对不对？对啊。所以第一就是代谢。所以你若有糖尿病人，会记你肝爱好，你肝呢爱够勇敢吼，会当帮助调节血糖的浓度。当当你血糖伤过高的时阵，用这剩出来加出来吼，而且葡萄糖改转为肝糖，改欠起来。所以当你的血糖伤过低时阵呢，会将这肝糖改转化，变作葡萄糖改释放伫咱血当中，来维持咱的血糖。所以合成胆固醇够脂肪，所以你讲啊，咱食一鸡卵羹胆固醇伤济，人即马讲袂啊。咱人体75%的胆固醇是肝咧制造的。咱只有25%是咱外口食入来尔，是不是？所以合成着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而且掺入着脂肪酸，还有氧化，哦，会当帮助合成脂蛋白。所以这个脂质啊，代谢会扮演吼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合成哦，每各种哦，而且血浆的蛋白质，包括。白蛋白，因为白蛋白要维持血浆啊，会渗透，会压渗透压，啊来凝血因子。所以人讲肝若无，你的身躯不是得乌青所在哇，一定乌青所在，你咧出血啊，变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无好啊，哦，所以伊咧讲凝血因子对血哦一跟动是至关重要。咱血也袂跟动，一转出一转出呢，对不对？对，肝爱勇敢。过来咧，伊会转运蛋白，比如讲哦，从这个转个铁蛋白，伊一个当从氨基酸改转换变咧尿素，对尿啊排出去，甲排出体外，哦，防止氨的这个积聚，卖怎积个哦，怎变成中毒啦？是哦。第二啊，解毒。咱的肝脏啊，伊会当分解佮排毒咱体内的毒素。将这脂溶性的物质给转化变水溶性，方便透过油脂给排出来体外，包括药物的毒、酒精的毒、代谢废物的这些物件，伊就给解毒出来。所以你食这个油啊，吼、哦，苯并芘啊，吼、哦，苯并芘这个一级的这个癌症，吼、哦、一级的毒素，吼、哦，这致癌物，这个歹油你免惊，你的肝健康你免惊。哦，来胆汁的制造，咱的肝脏就是生胆汁的主要器官呐、啊，所以胆汁会当帮助脂肪的消化跟吸收。你若无胆汁，用胆摕掉，才开始食着油就老啊吼，因为你无胆汁啊。
因为大家在帮助脂肪够消化吸收。哦，你食物件时分泌个小肠当中帮助消化，过来储存的功能。哦，储存会当安那，将咱食鸡鸡出来，即葡萄糖，所以你看，咱食你食食泡沫糖，迄拢是化学糖，迄种是化糖。咱的肝机能无多代谢化学糖，所以你会食来袂？我一工能啉两三杯，搁啉全糖的。你啉的起来爽快，你咧爽凉，但是你的肝脏咧负担。所以你脂肪肝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肝脏会当从加出来吼，一葡萄糖该转化变成肝糖，甲钳起来。所以买当从某一种这维生素变维生素 A 啦、D 啦、B 十二，还是矿物质，又比如讲铁，该钳起来咱体内。哦，第一需求增加时，伊个释放出来，你看偌巧。所以无得洗肝就是安尼啊。伊的功能咩咩格格太侪，你无多去做一机械，像。肝的所有这代谢这物件、解毒物件、转换的物件、欠解物件，无得安尼啊，所以要洗肝，无得洗肝啊。有啦，有洗肝，但是足贵的吼，也无人咧洗肝较少啦。凝血功能，咱的肝脏负责着安那合成做一种的凝血功能，血啊坚冻啊，坚冻起来啊吼，凝血酶啊吼，而且欠缺这因子会抵触着你出血性的疾病，然后你规身躯无大部分那种乌青有无？乌青你的肝。凝血功能出问题，再来伊合成上面分泌荷尔蒙，咱的肝脏会当吼合成一种荷尔蒙，比如讲胰岛素生成的因子，哦 IGF 的，对咱身体生长甲发育有足重要的作用安尼，是啊，所以咱肝机能伊原本就要代谢，咱不要咱血啊，咱四个月嘛吼，咱就120天骨血换新血，啊这骨血要偏一堆，来经过肝的代谢。吼、哦，咱食化学物件解毒，你食化学西药，然后咱食即有诶有蔬菜水果农药诶，啊是讲你食食品内底防腐剂啦，吼、哦、色素啦，吼、哦，啊即你你看看有是即物件甜诶咸诶，啥物啥有拢用化学诶物件，哦，你来解毒啊，啊来制作打汁，哦来储存诶功能，哦啊个凝血功能，你分泌爱简单啊，对不对？搁咱合成分泌荷尔蒙。是不是？嘿呀、啊！啊，要需要保护肝六大诶，这个群诶族群哦。肝若无，人生是乌白。大龙爱讲对不对？大龙听爱讲，因为肝影响着人体健康的状态，影响着咱情绪的反应，影响着咱生活的品质。所以，当到咱肝若无好时，咱身体定感觉足疲劳、足忝哦。你的情绪波动的吼，掠狂哦，你生活品质咧变无好哦，这让人感觉人生变啊足单调的、足灰谐、足灰暗的。所以保护肝这件代志，唔嘛讲是长辈是多爱注意，爱对着咱生活形态改变，比如讲轮眉班的啦，分酒不能拢阿咧食的人啦，对不对？就化工厂的啦，咧输的空气啦，食的物件只，所以特别注意。哦，定熬夜啦，困眠不足的啦，肥胖啊，代谢症候群的，定饮酒的啦，酗酒的啦，啊，长期食这西药的人有无？爱食甜的啦，油的、咸的这物件，所以肝指数偏高，啊，甲肝发炎的患者咧吼。你的肝脏功能下降，会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功能代谢，佮解毒功能有无？解毒功能有无？肝，用肝解毒啊，是无？讲是你妈的呐！所以当你的肝咧发炎的时阵，你食啥物都袂卡命，何况咱即个笨病病，迄你嘛袂卡命，迄一级致癌物啊！安尼袂安怎？所以你要甲你的肝机能养健，食养健，伊就解毒的功能啊，伊有储存营养的功能啊，会让咱的人体哦代谢变混乱起啥呐？啊，伊发炎啊，所以严重人增加肝硬化、肝癌，等等这疾病呢，是咪保护咱的肝机能？对哇、啊，吼、哦，祝大家健康啊，啊，祝大家勇敢，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来，啊，咱来个听歌，青春多一摆。

0: 青春多一摆，但是肝机能健康袂当多一摆啊吼，就大用惊。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阿爸、我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
0: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的啊。
1: 嘿，二五岁断的。
0: 哦。
1: 嘿，我只要七十五啊。
0: 哦，你七十五啊，你过啊最好哈。
1: 哦。就好咯，当然嘛好。阮翁即马对我咧食呢，阮即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呢。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0: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1: 未啦，好，迄个也唔敢。哎、欸，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三万块，我不如唔免。
0: 嗯，家己顾起呀。
1: 家己顾起呀，佫会惊会走哦。我也咧做新呢，我佫咧种柳丁，佫种水果，佫转药的。
0: 啊，若心脏无好，像你爱做。
1: 无可能，
0: 无可能。
1: 嘿呀、啊，就是即卖呢，好，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1: 嗯，足好。
0: 啊，你那咧夹真夹呐？
1: 都安尼变变叫变变，啊，直窜直窜直窜啊！
0: 哦，你话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1: 哎，对。
0: 哦。
1: 但是迄直拍进光，你拢袂使叮当啊，坐壁凉诶，坐涂骹呢，坐伫涂骹，啊，会窜窜窜窜，行十分窜就好呀。
0: 哎呦，啊，行十。

0: 我几年啊？
1: 四十八年。
0: 食四十八年，我五十年，你食四十八年啊？嘿，看偌好吼。
1: 也较精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甲一惊落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雪里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1: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少嘛，
0: 因为中风人较未补啊，食少啊，你雪里旺好隔离好行。
1: 伊食较等于爱行路咧。
0: 你讲偌牛，我你够勇行。
1: 嘿，
0: 无你以前用手啊卡啦，你牙心中咧隆隆噶安尼变青光。
1: 我迄当阵嘿，对，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隆啊！
1: 大家，阮遐朋友大家咪讲，哦，你足奇怪，你即马那还拢唔免阁像安倒咧啊喘啊？
0: 大拢定看你伫遐喘哦。
1: 无啊，因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夹起来又讲。紧嘞，伊也拖下坐，紧嘞，这个人都要好尔。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处理嘞，大概嘛未好尔。
0: 哦啦，这个天干嘞长处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1: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也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1: 啊，佫挂真灵奖，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真做一只啦。
1: 鱼啊，几嘛，总爱好个啦。
0: 有影啦，啊，都迄个走细条血管个啦。
1: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2: 我呢，我那卖讲迄落吼，卖讲听到安琪这句话呢吼，正是我是几啊届去无去诶。
0: 有影吼，你即马真正未香啊呢？
2: 未。
0: 讲话大声欢喜呢？
2: 未，即马我像苦累洗卡冲啥洗啥未香啊？
0: 哦，最好诶哈。
2: 啊，这倒咧，安尼你困嘛未讲香嘛未啊？
0: 你是讲倒也未倒啦？你讲用枕头甲贴也未倒啦？
2: 无法度，
0: 好无法度吼。
2: 有时阵也嫌嘛死了。
0: 有影足艰苦，啊，唔知咱这只简单才好用吼。
2: 嘿，加在。
0: 对不对哦？
2: 我想讲好，有影就是无你干那做真爽啊，疼嘛没办法，讲好。
0: 好。
2: 疼，咪我落个肝火了，我个肝手啊个肝，真香啊嘛个肝。
0: 我头壳未戆啊，心脏未歹啊。
2: 嘿。
0: 嘿，愈食愈有信心吗？
2: 嗯。
0: 好吧哈。
2: 好。
0: 啊，张大姐祝贺你哦。你不能那亲吗？
3: 啊，
0: 不能那亲。
3: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片安
3: 尼啦。啊，拢都爬车，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
3: 唔敢困。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3: 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四尾当作话尾伊无尾来食，我无爱试看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不甲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灵果精，够一领摊那里呢。
0: 哎呦，啊，所以你阿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球咪才好用
3: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下。
3: 要死我唔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三心无在困。
3: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家吼，啊，顶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掉啊，好佳哉。
3: 好佳哉，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佳哉，要搁关咧，看偌好。
3: 系啊，啊，
0: 你
3: 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来吃啊。
0: 头关，莫问讲，唔惊用讲你讲吼。
3: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过来。
3: 好，谢谢你啦，安吉。
0: 好，谢谢。
3: 啊，你安尼保温就好用啊啦。
0: 明仔讲多啊，你也袂过，倒过会着。
3: 甲你讲哦，要你欢喜都无机会哦，唔敢客气你。
0: 有啦，就起来，你老好你啊这吼。
3: 好，
0: 谢谢你。
3: 好，拜拜。
4: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
0: 安尼哦。
4: 啊，我八十四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唔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讲来教好，邓丽君原来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研究神托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录音来，我来唱歌。我这款的哦，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后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挂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个 改嫁了哈，我吃那個、那個、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啊，总好去啦。我看到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一直已经冒去咧。
5: 冒
4: 去啊！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恁咧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啊，我几岁啊？嘿嘿，然后四十几岁，四十几岁，我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4: 哦，都好好啊，八分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今天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喏，讲话也无多。啊！来看一个灯啦，要有一个头发，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灯亮，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灯
4: 亮。我就是讲要叫你，叫你搞下录下吼，做见证啦。但是我这款的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4: 来继续
0: 吃。谢谢大家。八兆元 Q 咪就是真好。八兆元 Q 咪，互咱足侪人哦，因为这个心中艰苦，担命惊吓，当时要弄起来唔知影，所以唔敢出门去。无菜人的咪，甲充电倒，你唔甲充充的，甲用看看哦。我说那即卖老全日头卡咧胖哦，会艰苦呢。你感觉喘气爱加足出力的哦，爱加足出力的。啊，出力啊，闷闷啊，酸酸杂杂，安尼疼疼，啊，心糟糟啊，艰苦艰苦哦。啊，去予医生看，心脏啊，看心脏科医生哦，专科医生哦，嘿，予心脏科特地甲看。看了你，甲你艰苦哦，来讲讲予伊听。啊，伊若自头个要甲伊检查，讲啊，都无安怎咧，恭喜你，简单充电。你若是一百岁人、八九十岁人、七八十岁人、五六十岁人，你都毋捌充过电过，安尼你心胆命惊也算拄啊好尔。无电啊，充电啊，轻松快活，祝你用行八兆元 QMB 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因为脂溶性的话，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空八空空，3355-99，梦驼铃。

这首歌是孟驼铃哈，好啊，要报马仔有放假无？好、哦，高雄放假呢？哦，高雄放假，咱先来讲这个北的八月八月路径哦，偏北边的去。啊，这个新北市长哦，伊提醒金山甲万里哦，崩塌的几率大增哦。哦，你来看，洪台这个八月路径哦，向北修正。好，这个预报的资讯哦，也重新哦调整。新北市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五点半由市长哦，啊，底下咧主持汇报。哦，啊，伊就讲，伫今天下早八点半预报甲避开，因为洪台的路径变往北平，所以金山区甲万里区的崩塌的几率大幅上升，所以要求相关的行政区哦爱注意哦吼。哦，有这阵伊就变。路线有较早起安尼，今日伊嘛甲马仔同款是会是强风豪雨，吼上盖加力的时阵啦。啊，尤其南侧吼，而且总雨量同款维持超大豪雨的等级，吼袂当吼等闲视之哦。啊，即马全体唔嘛讲爱备战，更加爱迎战风台来，吼尤其是随时了解中央指挥中心吼，而且土石流吼浅市区的警戒。哦，诶，这个状况吼，啊，乌来啊，三峡啊，可能发布着土石流哦，红色的境界哦，吼，那咱到带乌来、带三峡好朋友吼，啊，过来金山甲万里，因为风台路径往北平，所以地数的伊几率吼，伊来伊你只诶几率上升，所以这个新北市市长就点名吼，提醒啦，东侧的贡寮、石碇吼，北侧的金山。金山甲万里甲九门，九门就水库即卖咧放水啊，吼，预防性咧放水啊，九门水库吼，来三支，吼，顶顶爱做防台准备哦嘿，吼，即个啊呐，即个淡江大桥预计伊嘛十一点全桥封闭，机车都人行道吼，提早吼暗时八点就封闭啊，所以泽城交通局吼，把做好这疏导吼，啊水位的部分。好，整体境界的顶，吼，也蛮得备战了吼。啊，那这个啊，明仔有停班停课哦，高雄市也有啊呢，吼，啊无本来讲要打七点的，无啊。新竹市好朋友，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全部明仔停班停课。哎，明仔全部才停班停课吼。这是新竹的无报台北哦，哦，这伊即马新闻即马是讲只无报台北哦，嘿啦，好啦，这个风台哦，因为这个八月暴风圈的预估，明仔吼会触入，会达到咱台湾的本土的土地，南投114县市吼，这个境界，明仔中昼甲这个马阿妈上界接近台湾，所以气象署的说明吼。哎、啊，一变中台啊！一本来强来变中台啊！吼，安尼，即个气象署说明上届是了风台动向，甲伊路径挖北，哦，路径变挖北，安尼就对吼。嘿，好，即嘛就是讲伊嘛备战，吼、哦，伊就是今日伊嘛，甲即马中岛上食力的时阵安尼，吼、哦，啊，导演若要来，咱就卖出去后缀烧盆呐，卖出去生煮哦，吼、哦，卖观浪哦，卖阿妈外个爬山哦。所以，嗯，啊，今个放台风假，但下早天气袂歹呢，卖嘛，伊嘛无同款啦，嘿，吼，你若有明仔囡仔促销上街好，哦，明仔本来就一定要得促销，若要变你，其实我会记之前有一个逆商，人因这团要爬山，迄旧年啦，旧年俩，这团要爬山，买着风台，人促销，但是伊坚持要去，讲恁促销恁这团唔去，我家来一去，无等来呀，系啊，家己。去爬落雨过风台过的山，改一个，无倒来，啊！伊车停伫停车场遐，因早间报警啊，讲啊，爸爸拢无倒来，啊电话拢未通啊，叫死去啊，对不对？系啊，何必呢？山永远拢伫遐，吼、哦，伊也未走去啊。好天好时吼、哦，咱家来爬，啊无代无志，咱卖去爬吼、哦。啊，挪威的森林甲听一下，听一分外钟。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嗯，即我伫挪威的森林行业后壁，因拢个后壁拢咧咧建筑呢吼，嘿，好，谢谢大家，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番0800-33-55-990800-33-55-99咱在中部以南的都有宣布马仔吼较休困，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啊北基吼有高管区马仔停班停课啊，北基头8点才要宣布，哦，啊是台北今日放假啊，风凉个啊，无风无雨咧放假，嗯，那知影无风无雨啊，报到才食了啊，今日因也无咧放假，啊叫你上班好难干，你要没事，对不对？啊，所以歹做就是啥，好你放。你也要甲念，要甲假，甲笑。啊，若唔互你放，你就要甲念，要甲灌爆伊脸书，对不对？嘿啦，做人歹做啊，就是安尼啦。好啦，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小服务卡一番，0800-33-55-99哈，0800-33-55-99，不惊，好惊。

咱张公这低个高的吼，去看这情况舒服啊吼。那有一个囡仔，要是拍两刀米，甲伊同款对唔对？哦，尾啊伊愈想愈怨叹哦啊，遮侪水的寡妇拢下无着吼，尾啊去过衙门嘛。那么过衙门这个王知县吼，王知县吼，伊就讲，伊就好安尼去请这个情况舒服来，哦，这个尼姑来。哦，啊，有人过整理哦，即马就叫来了后，哦，啊，这个王知县就讲，真月有人哦，过你哦，你男扮女装，你假年糕，而且咧，伊这传送哦，这个上金啊吼，啊，要传这个法人哦，的子名，你暗时哦，赶困寡妇因兜，你有啥物话要讲？这个时阵，这真月师傅啊吼，伊不慌不忙。哦，伊咧讲哦，回禀老大老爷吼，大老爷，小人吼，我是出自细汉，我就出家为尼啊啦，我何来吼假扮之罪啦？啊，即马吼，看伊唔承认嘛，迄伫边啊，这地哥教哦，下句袂轮你扫，吼，一直话老爷，一讲白话，伊是查甫的啦。这个王知县伊就讲哦，阿狗啊，来，我问你，你声声句句讲真话，伊是查甫人，你有啥物证据啊？有啊，我有证据啊，我昨下烫裤啦，我就快着，我穿目睭快着，哎，一讲出来，伊嘴软金红的啦，伊煞发现家己哦，讲老狗牙啦，讲我共烫裤啦，哇呢，所以伊连忙哦，煞嘴紧红起来呢啦。真可惜，为时已晚，伊就讲出来嘛。迄句袂准你啥讲出来？有啊，我昨下烫裤啊，我都看到啊。迄、那个囡仔搞同款啊，伊祖先咧搞同款啊。哦，但是已经讲出来，这个王知县听了你大声啊嚷！啊，你好好一个人，你谁人烫人的裤啊？你烫人裤要创啥话啊？我安怎？所以说讲袂出来，你这混账的东西啊哈！你一定是油哥吼，猪哥高兴咧牙啦！你想要甲米哥想对不对？然后咧，你要甲熊干啦，不行啦！你要甲米哥想不行啦，所以咧，你硬讲无赖人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王知县嘛，无等吼，这个猪哥甲回答，伊就马上指示左右吼，左右吼，来。来个这个吼，猪哥狗啊，搁掠咧讲啊，真好笑。这猪哥狗啊吼，个真不行啊，等到吼拍到吼，脚一拱啊，脚成开花啦。当场拍你涂家花哦，哎呦，大人啊，大人，我当初真正是吼米哥想到啦，我甘愿受惩罚啦。啊，但是我讲的是事实的啦，大人啊。伊趴伫涂骹，尻川开花啊，爬袂起来。伊讲这情况就是查甫的啦，迄裤裆啊一清二楚啦。大人，啊你若唔相信吼，啊无你找三宝来甲验啦。你古早生囝拢爱三宝嘛，三宝拢咧看嘛安尼。这个王知县看伊吼，互讲两解呢。第一摆来告讲，你要告啥物？我要告和尚，唔知咩？我要告尼姑有无？啊不，就拢讲啊，无讲三十个，啊即马佫讲。啊！这个王知县看伊安讲两解啊，呢讲两解尻川啊，伊赶快吼一口咬定，真我是查甫的。其实这时阵吼，王知县伊当下无起了疑心啦。虽然这个吼，这个猪哥狗啊吼，伊是在地的人，都台湾早这个人都无正经的，迄讲话不可信。但是万一伊讲的那是真的嘞？我家己的官府内底，庄仔头内底，哪敢出一个假年糕呢？所以我家己无查真相，安尼我唔就失职啦，我就失职了。啊，这唔就是这真正唔是官生求的呢？想到这，这个王知县伊就吩咐着这差役啊吼，啊来去找三伯来，予伊带着这警官去后堂去查去检查，就安尼。这三伯叫来啊，啊！甲情话揣去后堂去检查，过了一万年啊，
三伯来报，尽管是杂音啊，哎呦，大音啊，还一起杂音啊呢，而且是黄花大闺秀呢。哦，这个时阵哦，这个的哥哥听了了吼，吼、哦，大家真正要爆炸啊！伊都拍你头壳一样一样，不可能。不可能啦！伊明明都是查甫呀，伊不可能是查某啦！搁你黄，搁你黄花大闺秀嘞！哦，这王帝官啊，好啊，迄、那个金堂木啊，啪一声足大声啊！安尼哦，帝国狗，你有啥物话要讲？这个帝国狗哦，吼、哦，迄真正急干哦，大立官细立官，尾啊伊就安足巧，又想我啦，伊就想着讲一种的可能，伊就跟人个讲。这个大老爷，小的我吼认为这个三伯吼一定有收这情歌的好处啦，所以才帮伊讲话啦。啊，这话就讲出来。这个温伯，这个三伯讲，啊，我不爱做啊，啊，我都明明都看到查某就对嘛。这个、东阿伯不管你身在何处啊，伊就比哦。这个三伯啊，伊就比这个低哥高的皮个比哦，吼、哦，你的甘味普天啊！啊，我咧做三伯，你看怎？你哦，那我生又生你生的过咧，安尼甘会补天乌白讲讲我收的钱乌白讲啊！哦，这时阵哦，公堂啊，脑猜猜脑猜猜啦！这王帝官哦，做大声肃静哦，肃静哦，怎当点落来？伊就继续讲，嗯，这个帝国教啊，伊讲呢嘛是有可能哦，确实冇可能讲你提钱给伊。你乌死伊，好，来人啊，过去找，过找一个三伯来。这个差异啊，哦，差异，伊就足紧足紧，过去找另外一个三伯来，哦，要来再次检查。哦，啊，那这届王帝官啊，伊为着吼，要来确保吼万无一失，伊个叫吼，因家己因当吼有几啊这杂干啊吼，担任监督，而这工贵，哦，来监督这个三伯，哦。干个三伯，甲这个警官两个是有提钱哦，乌西吼安尼，啊两个上这看，吼恁这查干啊，哪上这看？如此一来，你就无得去作弊啊，对唔对？对，在足紧足紧真紧，这个三伯伊把检查了吼，所有结论甲前一个三伯完全同款啦。这个王帝官呐、啊，伊就点头好，结果来换又看，伊就看因到家这几啊查干的眼神。恁那时，恁想弄在场，当中有啥物可疑的所在吗？这三四个查囡仔就做讲哦，无，阮一直拢伫现场，阮无发现啥物可疑的啦。啊，这情况吼，这个尼姑，伊确实是真真正正女性，无唔对啦，因为假死讲同款啦。安尼哦，今嘛这张地官啊，大胆，要太高教，低高教，你今嘛有啥物话要讲？这个王帝官就大声个讲：“本官吼、哦，看你就是啦，见色起意啦，去低高心啦，想要甲米高想啦，行奸不遂啦，继而嘞心生怨恨啦，诽谤他人啦，我白讲过，来人啦，搁甲我讲五十个大板，然后嘞收押吼，甲、哦、关起来哦，哇，哎呀，关啦。”这个低哥教啊吼，这个时阵已经硬呀火呀啦。这个时阵含伊家己嘛怀疑伊家己啊呢，伊家己嘛怀疑伊家己啊啦。啊无敢未敢真正讲真面，我看唔到，但是都东东海都有影，迄裤脱下迄个，啊我目睭金金真尔金，阿面讲两三里远，都近在我的眼前，我哪有可能看唔到？但是等你还没想到的时候，脚掌又疼，又五十个大板落下了。哦，这真正哦，脚掌会开几下摆，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哦，尾啊，这个温伯哦，刚才查干拢落下，这个王帝官伊就和颜悦色，对这个警官来讲啊，小师傅啊，和你受惊吓。啊，这个张二狗啊，吼，这个太高狗、低高狗，已经甲收押起来去关啊！啊，你请回，你请回吧，安尼哦，就安尼。这件哦，啼笑皆非案件啦。这对着这王帝官一声退堂，啊，就落下帷幕啊嘛。但是这案件敢真正结束了吗？当然阿未啊。
这马退堂，王帝官登来个后堂的时阵，王帝官马上将这板头吼丢铁绳，该招来边底吩咐，底下耳朵该吱吱啾啾吱吱啾啾，该吩咐，该吩咐，用真正伫公堂顶管本官我看这个猪哥狗啊，和我拍几啊盖，伊感觉态度一直足坚定的，伊一吹到一口咬定伊假死死。讲正月是查甫的，虽然足侪个检查拢无问题，但是本官认为这个猪哥狗啊，伊是咱在地龙溜的流氓。伊虽然讲的是不可信，但是伊这世人是真啊狡猾嘛。伊为什么那可能去编一个吼、如此拙劣的理由，要来告这正月的？而且这对一般好处都无啊，所以本官来推测。这里面肯定有温情，我爱你现在马上带着两个比较灵机的兄弟、你暗中跟对这个警员、这个警员师傅、你对他了后你见机行事，后来、这个赵铁雄他就领命了，就对后面走、还说、真别说、这个王知县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诶，迄暗时啊的水落石出啊啦。等下讲啊讲，即、這个赵铁雄伊带领两个差役啊，一路吼对后壁跟踪着即个警卫啦，来到即个城南即间破庙啦。当当伊看警卫入去了后，因就挖窗啊门一看。这一看嘞，这三人目睭灰，拢戆的，是安怎？伊正月行入去了后，因伫窗门安个看，这个厝内底竟然出着两个正月啦，有两个人，有两个正月啦。但这阵听到其中一个讲：“阿兄，咱来紧走啦，安尼骗一时哦，无就骗一世人啦。”另外一个警卫嘞，十步声，迄假牙切齿啊，小妹啊，你讲的对啦。也唔过这个猪哥狗实在太可恶啦，伊哦压迫着我的好代志啦。我无论如何，我要将伊碎尸万段，我才罢休啦。好啦，咱即几家暂时卖做生理啊，小妹啊。你爱说伊呢？你爱美又好势呢？你哪叫办看到呢？等我来把这块地哥狗处理了了后，咱再过来甩牌的所在。两个人还搁在咧讲的时阵啊，这个赵铁城三个人呢，吼，就这样玉如神兵啦，那像个神兵天将哦，吼，对门啊弄个开去。因两个人徛在面头前，这个时阵啊。这个王知县再次升堂啊，又得改两个抓起来哦，安尼，这两个警卫当场哦抓到，为着吼无要受这皮肉之苦，啊，无得按刑，还像迄个猪哥狗按公啊，我当教好啊，因为因两个不爱受了皮肉之痛，不爱用公鬼来打扮，因就把所有偷偷摸摸代志拢讲出来，吼、哦。所有案件拢讲出来，因全盘都招了啦。用原来这两个人是龙凤胎啦，是双生啊啦，一男一女啦，一个是兄哥，一个是小妹啦。两个面貌啊一模一样啦，但是老爸老母足早就过往去啊。这两兄弟啊讲嘛可怜啦，吼兄妹啊，自细汉就相依为命啦，做为大汉，甲到成年大汉了后，这个做兄哥就开始出了啊弟哥。贪淫，吼、哦，安尼贪淫，好好财的本性，所以透过来逼迫，伊就威逼哦，因小妹啊，爱该赶快他们拢提起来，来假做尼姑去四界啊啦，即、這个骗财个骗色啦。所以每一届呐，像爱用掠到，就哪像即届赶快，即、這个猪哥狗有看到，对不？伊要甲攻破，伊就送因小妹啊出去。所以小妹来验案件，也是查某呀。我那是查甫，我那有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派两刀毙。
所以任由恁安那个查，恁查袂出来，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年糕啊。所以哦，总是当个瞒天过海，化险为夷啦。这个案件水落石出啊，真相大白啊。这王知县呐、啊，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呐、啊。伊讲那不是一家的吼，搁加一点啊怀疑的心嘛。险啊吼，就这拍查啦吼，哦，就走出了法网啊啦。险啊，伊若无加一点先来怀疑，我来分析，用电池哥搞啊，伊那可能和我讲三四个大半三四届，伊还搁一口咬定假死死，伊就查甫，伊真是查甫的。我若无搁加一点啊怀疑，无加一点啊这逻辑，哎呀，这个歹人就叫我走去啊！所以这情况啦，伊加做尼姑啦，哦，啊来迫害哦良家妇孺啦，多达上百个呢，上百个良家妇孺在寡妇无翁的啦，伊被判了个哦秋后问斩呐。真是罪有应得，讲正手念经，倒手亡灵啦。就是因这兄哥的假情话，真正是回想无唔对，啊，两个拢唔是回想，拢咁骗的啦，哎啦，哦，所以啊，人小妹啊嘞，因小妹是重犯无唔对，但是伊是因兄哥逼迫伊安尼做的啦，所以因啊因兄哥家协撇的嘛，所以故此哦，这个王帝官啊，网开一面啦、啊。只是将伊哦发卖为奴啦，做奴隶啦，去做人杂干做奴，留了他一条性命啦。安尼即只吼，猪哥到鸡王公的吼，猪哥到看到是真正着一个囡仔，没事派两刀米。所以这篇呢，鸡年糕是真啊鸡吗？真呢，伊是真正鸡年糕，原来两个是相生啊啦。咱来听歌，哇，真正是真是一个唔知影，我问天。

0: 安尼把出来咧骗吼，叫你梁宏泰安尼啦。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
0: 哎呀，
1: 我荨麻疹偌严重咧，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像咧高山啊，安尼一直
1: 咧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啊，迄、那个去回诊看诊啊吼，啊都抽血检验啦，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哦，烧浸哦。
1: 对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嗯，啊，你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1: 边讲的三温暖啊，食吼，改善上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哪个过碰风了呀？
1: 我荨麻疹的药啊，那食落就碰风啊，嘿嘿，下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啊，你甲讲我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1: 嘿，五千多啦，
0: 这三一定爱香味精嘛吼，啊，医生追个追啊，
1: 你讲做会拍卡像尿皮水，啊，迄简单来，你讲来食一包都有效啊，我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忝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夏秋冬的啦，
1: 无嘛无看时间的了，
0: 啊，你压起来呐。
1: 啊，都安尼一打大大打吼，一扑就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等下嘛捂个寒掉安尼。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就大怕呀。
1: 哦，我连耳啊变外高嘞，头壳啊，把底头毛来底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呢吼。
1: 那下边那会知，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的，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知道？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阮讲好，但是我来甲筋骨摕出来啊，我来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1: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招啊，那个掉狗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一日重复一日，一个重复一个安尼，要气死啊！你啊。唉，想讲啊，那这是我要创啥？
0: 啊，这个莫我恭喜你哦，哈！
1: 谢谢啦，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
2: 我家迄当阵啊，甲国中一二年级呀，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真严重啊，然后去有医生看，食药啊拢无效，啊，伊伤口吼拢愈烂愈侪，啊，拢未愈合。医生甲伊注射，讲要予伊药啊，要予伊个伤口会愈合。啊，伊做了了，虽然伤口愈合，不过伊迄带肉拢耐落。啊，当啊，伊到尾啊，就是无食药啊，伊就阁烂，房间迄汤伊迄弄迄个迄组织液流出来，啊，房间臭臭臭。啊，我吼我若看到伊个伤口，我吼看一届我就哭一届。嘿，啊，我拢唔知吼，讲要安那
0: 用什么方法呢？
2: 嘿，啊，我就是讲吼，啊，伊迄那安尼弄烂袂好，啊，我就想讲。啊！好，我来问安琪，讲看嘛，看阮囝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哎，即马食，哦，啊，慢慢啊，伤口就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就变到坚固啦。虽然伊个乌字啊，要阿未退完，啊，唔讲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就是讲，伊个皮肤就变安尼光滑。啊，无反正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哭一届，啊，拢未好，安尼有食药啊就好，啊，无食药就更烂。吼，我反正说，真艰苦，我感谢你讲，有甲我讲会使食，啊，我当咱会惊，你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未使食，结果我就好食，啊，迄个家仔，我讲，哎呀，细汉咁好好食，我讲啊，反正你就去甲。家看拢烂啊，未好啊，啊，归去互食看卖啊，变看卖啊，叫家仔又好啊，啊，无伊人做，伊嘛拢唔敢甲人甲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伤口走路也会痛，哎，拢干那穿长袖跟长裤，伊拢是脚后弯起后翘呀开始烂，啊，拢愈烂愈大大。
0: 哦，现在说在想二呵，
2: 啊，伊就是伊人做，就是拢干像迄个像。像个皮安尼，搓好好安尼。哦，
0: 阿朱问你哦，嘿，恁到即个囡仔无？即个异位性皮肤炎囡仔无？一直无要食药啊，有无？敢有？可以食活力民宿好不好？那即个暑假半假单两个月，你有咧看到讲安琪咧讲吼，活力民宿真这尼啊厉害，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很主席的今嘛吼，咱全台湾的各大媒体，你看人咧卖益生菌，足侪，有医生代言的，有护理师代言，有营养师代言，因都特别出了抗过敏的专利啊，上代言的赶快呐，你得爱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咧活力民宿研发者的许廷元博士，咱今嘛都要有伫处理个酷狗许廷元，伊维基百科写一清二楚吼，伊医疗贡献。那咱就叫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会当一系列过敏，你只要叫医生看， 你的鼻啊，拍啊像，拍啊像，流鼻水，那吹着冷风，流鼻水，吹着冷气，流鼻水，暗时困，光光叫，弄啊条有时在笑无停的，下早起来，哦，鼻啊一层一层，你白水饺，白水饺，一直就像安尼，困了你足久呀，请你吃活力民宿。像你讲有抗过敏的活力敏素哈，佮包括你皮白了，像我这荨麻疹呢，啊，对我这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异位性皮肤炎要佮老疼同佮叫组织炎，迄组织炎流出来会臭，啊，你皮带不时都干灰，我就像讲出去唔敢佮人烧烧迄落地，唔敢佮人相处，因人看你惊，伊皮白拢，所以拢穿短啊穿短裤有无？系啊，迄种叫做异位性皮肤炎，迄种医生会甲讲无药通去食，对，医生开药无效。你要对肠仔肠道来调，因为70%免疫力是肠仔咧主宰的，所以你肠仔胃肠无好，你免控制你的免疫功能，对不对吼？所以如果你的皮肤是上这个无人有的，这一直咧抹药啊，一直咧食药啊，请你食活力民宿吼，啊，过来胃肠，胃肠无肠燥症的用砖，哦，迄便所都还袂糟糕，都要砖类啊，有啊，嘿嘿啊，那有种灰粉症的吼，医生检查几啊百项。检查几啊百年糖过吼，啊拢讲，拢啊你迄都是胃肠无好呀，胃肠啊你过敏的吼，请你食活力民宿得吼。有诶讲啊要便所啊便所都走袂了吼，啊慢慢食啥放啥，食啥放啥。
3: 我都食过啊，我都个还好啊，我食了都袂歹啊。
0: 啊那袂歹，嘛敢讲一个你咧？
3: 啊，都大生大病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安尼吼，即摆大病拢规条，啊拢无迄落讲有菜烧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嘿，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3: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三米三四十单，哦我袂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单。
0: 安那通啊？
4: 买着。
0: 哦，就通的单通安尼哦。
4: 嘿。
0: 三四十单哦。
4: 啊，即摆吼，你咧国宝去买来食，要收，我食四块吼，正常吗？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哎呀，我即摆食第七块啊。
0: 第七块啊吼，啊你第几块上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吗？
4: 我食到第四块，但逐天拢一遍。
0: 哦，啊你做耐心的哦，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都系那几条？
0: 几条的？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
0: 啊，足好放的。你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嘞水放
0: 嘞，对，阿个袂臭干干，我这人应该你碰了臭干干，
4: 系啊，
0: 做位吼，
4: 阿都艰苦个呢呀，
0: 艰苦三四十，
4: 艰
0: 苦个呢呀，哦，这句话吼，阿这是袂放，阿那这是随食随放，用抓抓个嘛，无想要换呢。
5: 我来啊，买无药他食嘞，看医生，佫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我安也无听无治吼，唔免。三秒钟，别了晒。啊，我要安那烫，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
5: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5: 啊，加载吼，食着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5: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5: 康复家。
0: 哎。
5: 哦，真好。
0: 加康棒。
5: 啊，搁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嘞，搁较好。
0: 哦，
5: 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血要过来买血。我甲你讲，谢谢。
0: 啊，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5: 哦，谢谢你
0: 哈。诶，谢谢大家哈，吼，阿姐妈妈讲。上我足严重，
6: 我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常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6: 好华丽，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到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吼我拢无停，啊都，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6: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嘿，真足欢喜吼，是咱会当解决真诶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6: 哦，嘿，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拢颔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6: 吼，对，无多困嘞，迄个起来，你拢无多困。吼，我感觉这个吼，吼，我向艰苦食啊。
0: 活力民宿啦，嘿，真嘞，这，迄种啊，足艰苦吼，即个过敏嘞也足艰苦，卖个艰苦啊啦，嘿，光明顶伫食啦，活力民宿提灯爱食啦，活力民宿大多拢当食，含大多拢当食哈。无问题，大多的 月来囡仔拢会当食哦。月来囡仔无笨的，月来囡仔吼，那迄落啊，膀胱长绞痛的呀。

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哈。咱那是老朋友，谢谢你。嘿，啊，那新朋友唔知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哦，甲大家做服务哦。啊，咱宝岛湾便利店哦，一级棒，甲大家分享诶。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来听讲，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食烧食冷诶，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来，咱来分享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是伫对。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咱的宝德旺便利店足方便足利便吼，来，咱听我听牛达。

也蛮得个困了吧？吼、哦。啊，卖半暝个社区和欢乐餐盒在顺餐水，千万唔通哦，千万唔通哦嘿，红娥买来咱也无法度伊啦吼，娘要嫁人，天要下雨，咱也无法度伊吼，哟，啊都那无落雨吼，啊天那无雨，人无雨，啊天那要落大雨，咱嘛无伊法度，吼、哦、对唔对？哟，来，啊这预计吼，明仔中昼过了后，暗时。是风台上界接近台湾的所在，一天拖一天啦。昨昏讲今仔日啦，今仔即马讲马仔啦，嘿哦。啊，只马仔甲要报风台温假嘛吼吼吼。啊，那北市的新北市吼，新北吼、哦、新北基头的吼、哦，八点伊个发布吼，哟、哦，即马预计就是伊马仔中昼过了后，暗时则是风台上界接近台湾的啦。啊，台北盆地可能会出到高级至十一级，哦，九级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啦。好、哦，而且未来伊也预估讲偏北啦，而且伊暴风圈的半径啊，无小可缩较细安尼，南部可能未纳入吼陆情的范围哦嘿。好、哦，安尼，或者互咱知影一下吼、哦，你来再烦恼洪水灾，哦，你像广西水灾。哦，啊，这个啊，印度啊，水灾连续落雨，水灾吼，嘛、哦、死几下个。哦，啊，印尼嘛咧水灾，吼、哦，啊嘛是做食力。哦，啊，但是西班牙大火因热，欧洲拢即马热干呢，拢要死到要到40度。啊，要撤离未赴期，要紧走火火狱，咱即马是走水狱。啊，西班牙要走火狱，走未赴，死12个，你看嘛。西班牙野火吼，足侪人啊，足侪人因为伫个车内底走袂去啊，叫做葬身火海。你甲看者吼，欧、哦、洲的高温吼拢无退，即、這个高温还佫大哦。哎、啊，咱台湾是热带，咱是海岛国家哦，咱是亚热带哦。哦，咱的空气当中拢充满着70%的水分的哦，好无？哎、啊，那是大热，你也去外国知影，因为你去日本就知影，日本的伊的寒天是干。干冷的，啊，咱是湿冷的，对吧？哦，咱湿冷等于较寒，因打冷较袂较寒。这个高温哦，会打扫，再进一步哦，扩大野火的灾情。西班牙的南边啊，吼、哦，这个、阿尔梅里亚省吼，上个现在一场野火，疑似那种吼、哦、电报条漏雷，哦啊，引起着这干燥吼的涂骹面，落尾强风去烤雷吼。哦诶，这个风啊，造这火势，怎啊窜去？落尾造成12个人死亡，啊，这死亡人拢大多数伫车内底向发现的。哦，这官员哦痛心，形容这是一场哦前所未有的悲剧啦。啊，因都要走未去啊！哎呀，因即卖因就是一直要走吼，啊走未去，因为要走开车嘛，对不对？嘿呀、啊，这个咱拄啊讲的。好啦，这个北北基头吼，还未宣布啦，吼还未宣布吼，啊，因为因要到八点才要宣布吼，搁12分就八点嘛。啊，那这个新德市新德关马仔停班停课吼，哦，爱换中部的苗栗关台中市哦停班停课，但彰化关还未宣布嘿。啊，那云林关的吼，加这个啊南投关加云林吼，马仔停班停课，但彰化关还未讲哦吼，彰化关可能要等八点嘛嘿。啊，那嘉义市嘞。嘉义市嘛，还未讲哦，吼，嘉义市也还未讲吼，啊，这个、台南市、嘉义县、嘉义市还未讲，但嘉义县讲啊，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拢停班停课吼，啊，那宜兰的部分宜兰还未讲，吼、哦，要等八点，吼、哦，啊，那花莲县明仔停班停课安尼，啊，那台东的还未讲，台东你这风音这大，你唔讲，你是咧会大呢啦吼。啊，平湖关啦，还袂讲连江，还袂讲金门，还袂讲哦，因为这样日头啊，台东迄个风音咧大，哦，风音啊，咱都风音都来都来，啊，咱会见，毋好出去，要过去看水、看花、看啥、看咱的田园啊，嘛，迄平安两字啊，达千金哦，祝福咱所有出过来好朋友，好不哈？哎，啊，大勇行，好来，我来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哦，那里有点怪心情哦，黄一玲的歌哦，啊，这翻唱的。

0: 这是我拉里有点关的心情啦吼。好，谢谢大家吼。啊，咱大家互相保重哦，好不好？哦，咱那如果那恁那咱那北北枝头的吼，要八点嘛，伊会公布明仔上班上课无吼？啊，那咱中南部安吉对我经分享啊，明仔拜六是上班上课，咱明明就公布忙白坚持在家为大家做服务哦吼。风雨生信心，嘿，啊，唔通乌白走安尼开好。卖要过去，要看巡餐园啊！这点上界危险，好不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秀出来呀！
0: 嘿、hey, ，你好。
3: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小丹，好来，丹姐，谢谢。没有啊，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的好不啦呢？
2: 大准一讲，
0: 虽然肯定好不啦，没跟恁朋友绑架，恁别让我当个看咱的现场困定我嘞。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么个呢？要点歌人，今妈妈当卡里买哦，两只点歌卡好，切过来。你好，你好。
4: 就是啊，大家好。
2: 晚上好。
0: 我是几位？
4: 我按二林陈大伯。
0: 要点什么歌？
4: 要给你麻烦一首邓丽君《情人》，你怎么说？
0: 好，淡蓝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两位晚安，
2: 晚上好。
0: 首先，每天上来嘿。
5: 三明古赛秋，
0: 每天上面刮嘿。
5: 张子修国语的《海浪泪痕》。
0: 好，大家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嘿，是。
6: 是嘛？我台中西屯，我点歌。
0: 那贵些。
6: 我姓罗。
0: 每天上面刮。
6: 分中辉。
0: 好，大家拜。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7: 徐小姐啊，你好，
0: 难得注意，
7: 我卢小姐。
0: 哦，你要点？
7: 我要点那个新竹香港仔。
0: 你是住哪队啊？
7: 我住啊。
0: 哦，好，大蓝白哈。
7: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徐小姐好，
0: 难得注意。
8: 我中华吴太太。
0: 哈？
8: 我脏话，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哦。
8: 对，我讲一句，唐飞。温柔如林心，
0: 啊，这个大雾唱得好啊，
8: 好啊，
0: 好，等下大雾
8: 唱
0: 啊，
2: 哎呀，哎呀，你咁嫌就好，
0: 再见，拜拜，谢
2: 谢，谢谢，
0: 来听你好，
9: 哎，是啥？是啊，你好，大雾啊，
2: 你好，晚上好，
0: 咱得注意，
9: 哦，哎呦，尊敬陈大姐，
0: 尊敬的陈大姐哦，
9: 哎，我点起了海波浪哦，
0: 海波浪。好，大家安排。
9: 哦，谢谢哦。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到你好。
2: 你好。
0: 难得久矣。
10: 我超短姓黄。
0: 超短的黄色。你唱什么歌？
10: 小白的海岸。
0: 好，大家安排。
10: 好，谢谢。
0: 没，再见，拜拜。来，要点歌想听一个，咱即马拜拜了啊！来，对不起，来即马先请到我来进来讲，我刚才好像明天很多地方全部都休假哦，来请到讲者，谢谢。
2: 还是咱这八月哈，你这开始发威，暗时开始哦啊，所以咱转台完明仔应该拢放假哈啊，因为这有人讲哦，今仔不播叹一工啊，但是。这个每一个管区，这个市长有可能是希望讲安全呐，
0: 好、哦，安全第一啦。
2: 所以讲，你卖讲碳几钢，但这也是对台湾经济的一种这个保障了哈、哦。你也讲无较侪时间来准备，啊是不是损伤愈大？所以讲，咱这个风台外围环流今仔开始来影响东北部加北部，啊，今仔暗时你咧困的时阵，风雨上大。啊所以讲，咱暗时无必要的卖出门，偏偏去海边啊，港口，哎呀，山顶哦，溪水边，这高风险区哦，不要去哦。这两种行为观浪，迄无虾米好看，迄危险俩哈。所以讲，已经有针对哈，咱家人到这台东的东部吼，有特别讲吼，这个所在我未安山，不要去哈、哦，海边不要去。所以暗时啊，到明仔才是上严重的，哈、啊、风啊、雨拢是上大的。即目前看得到肉眼吼，目睭看得到差不多6公尺以上的巨浪。咱来加注意哦。咱因为伊是即个偏较北边，吼、哦，所以讲算是擦边球，所以直接影响伊应该就是宜兰啊、基隆甲新北市桃园遮。哦，啊，山区伫更加会落大雨，但是呢，因为伊的这结构破坏掉， 你变弱啊，变成中台啊，所以但是呢嘛是不能掉以轻心。哎、啊、呀，切过了后，伊马上离开咱台湾附近，礼拜就走出去啊。好、哦，所以讲我们再要多注意、多观察，到礼拜天就可以啊、哦。所以讲拜日进前不要安排出游。
0: 哎，是的，安全第一啦，卖造成的，到时候可以爬山啦。即下那个吹林安尼啦吼，规定去爬山，这个很危险哦吼。啊，佮一个人嘛无哈，无适合。即风雨时阵的是爬山佮甚至看海洋都不要哦。来个恰到了，讲到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2: 可以，来个可以分享。好啊，咱这个煮食吼，有这个方式哈。啊，咱有这个用菜啦，用煎的哦，煎煮炒炸。啊，个当然这炊哈，用蒸的哈，其中也能保留较侪营养。啊，个有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微波。啊，这个、微波是一个真方便的方式哈、啊，但是
0: 哎，大伙你讲，感觉发明微波炉这个人很厉害
2: 啊，这是太聪明了，
0: 真的，
2: 百年的了哈，
0: 全世界的人都受惠得到，你看哈。
2: 啊，但是咱有对这微波炉两个有这测我的这观念，
0: 有辐射，
2: 无辐射啊，没有辐射，因为
0: 伊
2: 外迄卡巴哈，它的盖子哈，已经有一层会当冻迄辐射。啊，另外呢，咱这微波炉又分两种啊，一种是会冻，一种是不会冻的哈。啊，就是讲吼，伊看伊这发射器会烧的迄所在哈，看伫倒啊，正中心的哈，啊，甲是伫边哎，啊，若是伫边哎的，爱一直冻，正中心的袂冻哦，大概是按呢来分啊。所以这个时阵，你用微波来加热物件，袂搞烧哈，你绝对袂使用迄种塑胶，也袂使用迄种不锈钢的。啊，这种就是袂使，绝对就是不行啦哈！诶，因为第一呢，塑胶会引油去啦，会有这个、啊塑胶的粒啊走进咱食物内底，啊不锈钢吼也微波走袂入去，哦、啊，你有可能有这种危险哈！啊，所以讲用一般的这种配料啦，吼、啊、这种陶瓷瓷的就可以。啊，咱那是讲这个时阵，咱应该加注意咱的卵啊，迄种会变起啦啊！我有试过，真的会爆哈、啊！诶，密闭式的不行。好啊，所以咱来加注意，咱用这个微波的时阵吼，爱为了安全，啊，佮有卖破坏掉啊，因为你用不用不锈钢的，较会造成微波炉的歹去。啊，最后呢，爱甲各位提醒，咱这个微波是好无唔对吼，会让保留啊，比如讲一个青菜水果，会让保留差不多90%的这维生素 C， 比传统的水用水哈，烧水晒哈，会让佮加保留20%。一般这个用水烧水晒，这个食物会当保留70%的营养。好啊，所以要来个各位提醒，虽然讲微波炉这样用了哈，咱那是卖加伤烧，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功率跟时间哦。
0: 哎，有人有一个疑问，安尼你那咧微波的当中会当开无？
2: 啊，开啊，开啊，开啊，
0: 可以开啊，
2: 给他开，
0: 给他开，可以开吗？
2: 是啊，
0: 可以开来看啊。你在微波当中可以眼睛看它吗？
2: 啊，迄阵膜啊，全部拢动起来，免烦恼。
0: 所以
2: 啊，没必要卖看了哈。
0: 是是是，
2: 啊，就是看到免烦恼。
0: 无有到现在有唔敢用的人还是有这个疑问。
2: 有
0: 哎，所以呢，安尼到我咧讲了解吗？
2: 是的。
0: 来个恰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
2: 来啊、咱有一个这个资料来给各位提醒哈，就是这个飞机啊、哦，明仔飞机专停哈，啊，给注意哈，有要出国了，应该明天全部都要改航班哈。
0: 啊，个有国一个考试的。
2: 嗯，所以讲，咱这飞机飞机，你到底是坐头前坐后边？我拢坐，你爱看啊？咱讲较短，比较较短哈啊，比如两三点钟，安尼差不多是这经济舱就好哈。啊，这个、飞机有头前后边嘛，商务舱啊，对不对哈？头等舱啊，不然就是这经济舱啊，各有人分哦，一种高级经济舱，对不对？当然啦、啊，咱这头前跟后边位哈，有的人会去调岗经济的，调岗经济这个逃生口附近靠窗挖窗啊门迄位，啊，佫是逃生口边啊，最近你也看哦。你呐，一般你要经济位通常拢会加钱，哦，除非啦，除非你拄好摆着，啊，就是讲你要买这较好的位吼，有900块的、1800块、1200块、2000块的，好多通常都会这样子。
0: 价格不一样的吼。
2: 加钱啊，爱加钱，啊，迄个所在哦，头前无伊啊，啊，所以讲开让存啊，可以升值，迄 通常迄种差不多是中迄节啦，差不多较细型的中迄节，啊，较大型的是这個、差不多是中啊的头前后壁安尼，哦，有这個头身门附近，所以讲后一届看你，若是讲哦，要较坐啊较舒适的位吼，较会当春来坐迄位，但是要加钱，啊，一般吼，若是讲无人差吼，就是越往后坐越轻松咯。
0: 哎，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你好。
1: 哎，啊，加价一罐。
0: 要加，加你妹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没有？来是咱这位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就啥跟姐姐呢？哈。
0: 要讲过来吗？
1: 哎、
0: 欸，来谢谢。讲、欸、重点嘛，来身边的不是嘞。
1: 那老皮羊，我的灰指甲真正好。
0: 灰指甲呢？
1: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过来。
1: 好，谢谢。
0: 好，感恩咱贵神，咱贵神。哦，完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呵呵，阿姐给人道谢吧。好，谢谢你，谢谢。因为我有
2: 想做更紧
0: 的。哦，来，我来，来来，生病了不接，感恩哦。
2: 老皮痒。
0: 好好好，阿婆。
2: 我没有问头给我做好，我未了就好呀。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2: 生肾啊。
0: 哦，肾呢？哇，真好真好，阿哥有啥肾的去压起来，你叫食些注意哦哈。
2: 好好啊，
0: 好吧，好
2: 啊、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阮的钙固一个呢？
2: 哎、欸，啊，都你讲加，你讲买三成金宝做食钙啥？
0: 哎 ，no， 人我拢嘛加看嘞，看嘞在保养呢。
2: 啊，
0: 做食物囡啊，无问题，无问题哈。好，谢谢。没有，那你香干卡啦，肾啦，是真脑瓜够精哦。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给大小龙个淡薄咧，咱出来滴两个坑几座，咦，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哦，拿先薄，阿薄还是个塔粉阿先哈，哎记哦，抓起来捞起来，阿薄好的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来来，那咱今天个嘛，赶快咪邀请好朋友起来共和为。啊，赶快那么是赶快和平，哎，上我和平上面嘞，那你脚踏板，因为我干嘛打卡垫呢？更重要，而且对咱内脏有刺激的作用，一个是膀胱经哦哈，所以呢，咱赶快和平你来退掉了呢，爱记哦，哎，爱上个是铺一块布啊，啊那无你得穿袜啊，较袂伤过擦哈，那差不多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啊一天打两盖。上少打两盖哦，这刺激到咱的脚底60几个穴道，啊，可以当刺激到咱上个长的经络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和平爱打脚底，打完了呢，尽量会当啉一杯温的茶，对你搁较好哦，哈。个人建议和平，那么咱今晚来开业，那是有开业要跟咱讲好话人，麻烦一个爱讲重点哦，哈。来今晚开始呢，要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呢。那么你即马开始会当卡入来，0800469469。嗨，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喂，
0: 好来，请讲起来，谢谢。
4: 小姐，
0: 哎，请讲起来，谢谢。
4: 阮翁吼，伊个心脏无好吼，啊，讲要装经啊，啊，食三成精补，即马讲唔免装。
0: 哎呦，医生讲唔免装哦。
4: 嘿，啊，阮孙啊，抹迄诺诺皮羊的条啊吼，
0: 条啊
4: 子吼，抹一个人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好，又山呀。
0: 哎，请讲起来。
5: 我叫宝，我叫石头。
0: 我见请讲起来嘿。
5: 我吼，这边哦，我得7、8年啊。
0: 请讲嘿嘿。
5: 好，我得了吼，这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血摆油，阿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成全部呢？
5: 阿个锅盖子三行拢有。
0: 哦，安尼呢？
5: 我甲你食7、8年
0: 啊。哦好，感谢。
5: 阿拢感觉真好啦。
0: 好好，谢谢二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好，我甲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6: 我甲你买两脑水饺啊。
0: 嘿。
6: 我也。会用脚行的，我着教官几啊年袂好，我将我个买一罐，我即嘛好啊。
0: 够上吗？
6: 哎，
0: 够上就对了吼。
6: 阿哥三顿先补食棒药啊吼。我暗时拢爱三摆，即嘛存两起来两摆尔。
0: 哦，较袂够药吼。
6: 哎，
0: 感谢大哥，谢谢，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下来嘿。
7: 我食迄个骨骨嘞，
0: 哦，
7: 啊，我脚吼，我明仔载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7: 我脚食哦，对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呐。
7: 脚会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 好的，等一下，我先来接一来。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完电话呢。
3: 大准一讲。
0: 咱的好朋友注意听，若是成都在迄阿桑安尼卡起吼，会回溯等于听无伊咧讲啥物呢？所以你若卡起，一定爱甲拉就关起来，啊无等于你着你讲的等于白讲啊吼。来，谢谢感谢，咱广告时间袂用上久的关系呢，所以呢，咱到家就好哈，明天还有机会哦。来，今晚请大屋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还是咱这个风台来是弄安那精彩。啊，经会当开会当坑吼，较好保存啊嘛，伊较营养即个虾类嘛，吼、哦、对不对？啊，通常咱就想着，即个各类菜啦，吼、哦，还是讲即个花菜啦，吼、哦，红菜头、白菜头，所以即、这个通常啦，吼、哦，咱也扫过咧，一看到，哎呦，红菜其实喏，啥物菜都卖掉，都被买完了，剩红菜头坑里遐。
0: 我看菜价拢空空。
3: 嘿啊，我顶头去看吼，那是红菜头。坑底下不能卖了哈，多么不想吃红萝卜哈，所以这滴青菜类来啊，个这其他的这吼，全部个加加起来来种哈，安那买到几种，一旦开坑哈，各类菜，啊个这白菜、大白菜、花菜。红菜头、白菜头，啊个洋葱，还是讲一般的香菇拢开始当坑。
0: 洋葱好像最可以换哈。
3: 啊，是讲马铃薯、番薯都买当坑了哈。啊，那你卖去拍掉，卖挖水，卖挖水就好。啊，金龟买些菜。哦，所以咱那是讲两百几只部分哦，那咱选择的是豆腐、鸡卵哈，也是讲这鸡胸肉、鱼啊哈。啊，有的人讲啊，还有别项无有啊？你通去买这种天天毛豆、三色豆哦，豆类啊，甚至讲的鱼爱罐头，伫这里出侪人嘛，安尼改安尼食。
0: 鱼爱罐头营养分还是很高呢，
3: 加罐啊，尤其咱阿妈爱做一种红红的
0: 三米罐头啊，
3: 嘿，起来煮米哈，啊，所以讲这种是真好的方式，不一定要吃泡面的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呢，得当多元化了哈。来，个请耽误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哎，谢谢。
3: 嗨，啊，咱这个真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咱死亡的人数，竟然比生出来囡仔的人数更加多，就当然来看。
0: 所以叫生不如死。
3: 是，所以讲，真足侪人为什么不会生囡仔，拢在做啥？饲毛小孩。哎，毛小孩哦。全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这个320万只。
0: 啊，懂啊，喂，
3: 真的很多哈、
0: 啊。
3: 啊，你看咱台湾人口哈，已经连续哦，29个月哈，29个月是minus成长，就是拢无增加了对啊。哇，这是什么情形？2325万人。他这是顶个月数据，即马目前台湾的人口是安尼2325万的哈，所以哇，安尼不够多呢，爱加些寡。个但是感觉讲饲猫啊、饲狗啊较无负担，你卖安尼想哦，猫啊、甲狗啊，也即个医疗费用
0: 相当高哦，
3: 很高，真的高哈。
0: 伊无健保啦，
3: 敢有迄个保险？应比较少了哈，
0: 现在有，可是那不实用
3: 了。嘿，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狗啊差不多146万只，猫是174万只、哦，开始有人去看到啊，安尼宠物食物嘛，食品这部分，所以讲有人开始发明狗啊会当食的冰淇淋。哎，这 yogurt 冰淇淋，这个也甚至讲
0: 太享受了。
3: 哎呀，各位也营养粥去买啦。哦，狗食糜呢，哦，可以食无同的内面，佮有冰淇淋内底有些益生菌，哦，迄、那个糜哦，做侪些营养伫内底。
0: 哇，那比人就食较好咧。
3: 对，人不如狗啊。所以，佮有另外一个这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的研究哦，是千叶大学哈，伊、哦、发表一主要是讲 Clock and Sleep 这期刊内底有写的，甲狗啊甲猫啊做伙困，发现甲狗啊做伙困的人，伊长期来看，伊的身体，也加伊的即个心肝头、情绪的健康，这方面的即个分数拢较悬。啊，甲猫仔做伙困哦，无虾米帮助。为虾米？因为甲狗仔做伙困哦，哎，安全感呐、啊，安全感会让较有，啊，猫仔较无。那你晚上跟谁睡嘞？
0: 我感觉个熊个是买。
3: 啊，这因为那种摸了哈。
0: 对啦，那个倒起你照起了，
3: 病菌，
0: 规个眠床都闷啊，呀呀，背啦，这样也不好了。说实在，啊，领导囡仔老偏要贵病的人哎，其实也不大适合哈。来，咱今麦先哦，到来唱这心事下人知呀。
3: 哎，
0: 啊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谢谢，心思小人知啊，这首歌哦，唱这首歌成名的人是谁？怎么唱起来是什么人？沈文成。这个沈文成这首歌，心思小人知是什么人做？作词作曲呢？迄、那个当了 ending 时叫啥名？我就想不起来了。伊拢演流氓那个人呐、啊，这首歌他做的哈。那作曲人是沈文成，对的是。
1: 大副曲啦。
0: 嗨，那么写人这个赖，我看一下哈。对不起，不是，是卢小姐说电没来，谢谢。
1: 谢谢啊啊。
0: 来呀，你该当乱听的话无啊？我给你建议，不管你吃什么种慢性病药啊呢，真正唔好家己停药啊。啊，咱若要停药啊，啊是要改药啊，一定要甲医生讲，和医生甲你改。你也不是医生，爱咧乱停药啊，乱改药啊。啊，你讲哦，有一个小姐哦，伊即马25岁哦，伊伫国中的时阵，竟然是被确诊有糖尿病。伊妈妈甲交代吼、哦，这个爱乖乖啊，注意得手，因为他是先天的。但是伊18岁离开家庭了呢，伊患了注意得手的变大颗，从私底下甲停药啊。了呢？停药了，用煮的呢，用上食的呢。伊卡感觉目睭安尼雾雾安尼啦，较紧嘞去看，看医生。哇，吼、哦，伊个目睭呢，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啊，病变。哇，医生甲讲哦，你若唔控制，你个目睭可能安那久嘛无好呢，你可能吼目睭爱无一定会无看着，无看到，一定会青眉安尼啦。安懂啊喂，这个小姐，这个因为呢，想讲当考了大学，伫大学吼、哦，住伫宿舍嘛，啊，人同学要招要食啥就食啥呢，然后啊，伊烦恼讲哦，伊那是住落去变大颗啦，家己他自己认为的啦。其实呢，是伊唔对，你敢知血糖飙破多少？500-600，安懂啊喂，真的是有个飙吼、哦，有个高的吼、哦，甚至呢。一个严重的啥，水分啉不够的酮酸中毒。哎呦喂啊，不怪伊目睭蒙雾啊，差点啊青眉啊，啊，过来呢，啊，伊这个高血压飙高，然后差点啊中风啊，然后呢，过落去可能爱西药剂。医生甲讲，你即马唔爱注射吼，你会当注你唔注吼，过来你可能就是爱准备啥西药剂。虽然你好朋友呢，不管是啥物种慢性病，药啊你拢袂当停，尤其是。糖尿病，来人家把请到了，跟我讲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糖尿病，当然咱这糖分管吼，这是一定是跟咱食有关系。咱漱空气、啉水，无可能血糖管啊，不会啦，绝对不会。但是你刚才讲啊，你食偌济啊，有偌济去消耗掉啊，偌济欠伫咱身躯内底，应该不太可能了哈，所以。这个时阵啊，咱一旦做的代志就是健康检查，那若是发现家己血糖较悬了，开始要改变饮食，大概只能这样子做。哦，你无法多讲哦，我要去算，我食偌济，啊，你敢有法多，佮计咱去计算讲你每一工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啊，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你咱用体重，好、哦、用腰围安尼来记录，哦，安尼嘛是较实在，吼、哦，你若讲咩？算个只准吼，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这个做慢慢啊造成咱有糖尿病吼，伫现在社会就是啥，大颗、压力大、啊加啥，食伤甜啦，大概就这三个吼。啊，大颗当然是跟咱食有关系啊，吼，咱食较侪啊，但是拢工课无咧运动，啊，代谢歹，新陈代谢不好，有年岁啊，哦，慢慢啊大颗，啊压力压力，有做者资料拢有写着。精神哦，是甲咱这个慢性病有直接的关系。你无快乐，细胞组织嘛无快乐哦。啊，这个时阵咱的机能就无好啊，全身骨的机能，所以讲压力绝对嘛是一个造成慢性病一个主要的原因。也佮有食烧甜，对，咱有做者这个好料的吼，好料的都是啊，那也拢是咱听会滴哈。比如讲这個红烧的哦，也是讲咱的这个饮料下午茶。哦，啊，咱你也知，咱基本要有一个观念啦，汤内底足侪卡路里，有包这个鸭的吼，比如讲水饺吼、煎饺这种，有包鸭的这种吼，拢是较侪较悬的卡路里， 哦，都是通常都比较是有油真贵，是不拢卡路里拢较悬，大概有这些概念就好。所以讲，迄物件吼，食较少，卖点正，不是说不能吃哈、哦。啊，我这三肾啊，应该我这肾呢，看起来就肾应该就无问题了哈、哦。不是，哎，有的人是瘦瘦型的高血糖，真的有哦。这种人是愈来愈多，因为伊是外形看不出来，但是伊啊。身体的机能有可能不好啊，身体的机能不好啊，伊的脂肪呢拢累积伫伊的器官的边啊，所以讲变成讲看个瘦瘦啊，但是实际上伊有糖尿病啊，无食药啊敢会好哦？少年朋友有可能啦啊，但是咱有年岁四十岁以后的人卖受这啊，咱来定期检查，按时食药啊，该食好应用。啊，有的人就甲我问过吼，啊，我落来求嘴啊，是要安怎食营养？安尼讲法不太对了哈。咱煮吼，食是有足侪方式，保留营养较侪的是用啥？用吹，用微波的吼。啊，但是不可能你啊365天拢安尼食，你会当换口味爱换，物件爱换哦。但是咱会当选择，比如讲豆类啊，蛋白质来源上好是豆类，啊来是鱼啊。哦，啊，后边是肉、红肉，即个白肉先啦，哈，鱼肉跟鸡肉先。啊，菜咧，什么色的青菜最够拢食，哦，啊，但是迄个量吃的那个量，哈，家己抓一下，但是一半是即个青菜、纤维质的物件，啊，佮剩的四分之一是豆类，哦，就是肉跟卵这部分。啊，那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即个番薯啦、饭这部分，哈、哦。啊，食臭米饭也可以，你若腰子好，食臭米饭冇紧。腰子歹，那不要吃炒米饭，哦，增加腰子负担。啊，上重点是，咱若是讲真正厝的人吼，拢会买物件互你食。你比如讲，哇、哦，我这行番薯是我上爱食，啊，我甲你啃吼，那是食小块，但是你等较凉冷了之后再吃会比较好哦。
0: 是的，哎呀，血糖也关绝对有原因啦、啊，拢干啥？食有关系，吼、哦！啊，过来就是睡眠无饱，咱的血糖嘛降较袂落哦。啊，过来运动无够，你个水分个啉无够，像拄只个小姐呢，伊就是水分啉无够，引起的啥？啊，咱的血内底脱水，引起的酮酸中毒。所以呢，上好是咱食食的是像咱爹讲的，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点心类拢袂当食。什么米类、什么包啊，你都不可以的哈！啊，咱一定要养成一个，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呢。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哦，哈！咱平常时呢，你若发觉到奇怪，咱的脚底呐变会痛，会点点会痛，啊，是你感觉你的脚板变乌噜乌噜呢？这种的，你得要紧去急诊，要紧去看医生，看是不是有末梢神经病变无哦？因为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变发症，
0: 哎呀，这句要记起来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2: 哎，小丹，
0: 哎，小丽好。
2: 哎，我请教，哎，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先个接接。嗨，谢谢。

0: 婚订婚就是安妮红带着老婆张静颖说请问哦，那么是咱这赖先生店里来，谢谢。
1: 好，
2: 谢谢你。
1: 哟，
2: 小姐你好，
1: 你好。
2: 我是谁？你知道不知道？
1: 加八呢？哦，收尾啥起来？
2: 出来哦。
1: 嘿，
2: 干黄花啦。
1: 哦，哎，南马 K 呀，哦，
2: 哎，对
1: 哦，大嫂你好，嗨，什么贵族？
2: 哈，
1: 那边。
2: 这回一个同婚了，快蹲七十几年了。
1: 来三遍都不进嘞！来，你是吃我的三鲜煎包去呀？没呢？
2: 嗯，俺不卡还干点哈。
1: 哎呦，大嫂，蛋姐，你先听我讲，你是
2: 蹦精，
1: 你是蹦精啊，蹦凹
2: 啊，
1: 蹦精啊，蹦凹
2: 诶，蹦凹诶，
1: 蹦凹哦。安尼，你叫医生来，你减油啊！好啊，安尼好，代志表示有讲个，安尼好啊，好医生来，你减油啊哈。好，加盖两，阿兰来加盖两顿安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秀才，你好，你好。
3: 你是高姐啊？
1: 他妈讲，
3: 你好，大家好，我昨哈去宴会，
1: 哦，好啊，宴会啊呐，
3: 会成一百，
1: 哇，标准哦，
3: 系啊，
1: 但姐你是要讲过嘞，
3: 啊，我正等，系啊，
1: 大姐啊，我咁唔知
3: 咧，叫下点心叫下，
1: 来，身边就不止咧，
3: 你正等食八分钟，
1: 你是讲有食咱的三鲜煎包，
3: 三鲜煎包系啊，
1: 我点心。
3: 叫
1: 食，哈，佮食点心，啊，你去检查身
3: 体。我因为我好早就拢食点心惯食，
1: 啊，你即马去检
3: 查啦，哈，皮肤又佮水。
1: 好，安尼好，代志，他们讲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再个人道谢本哈，他们讲，阿里嘎多，真么是大，谢谢。
4: 我林太太在中，
1: 林太太哦，来你讲嘿。
4: 哦，我可以别有我别讲起来，讲拢易说哩啦。
1: 来，我来身边，我不记得，而且你安那好来，吃公重点嘿。
4: 今天哈，
1: 好安那。
4: 会疼有看降低。
1: 你有去检查无？
4: 有
1: 去检查呢，爱检查哦哈。
4: 嘿，降一百。
1: 哦，检查了，今麦剩偌济啊？
4: 剩八。
1: 有去检查，今麦剩
4: 八啦。
1: 哈？
4: 八啦。
1: 八啦，我是崩凹呢。你是讲？
4: 本钱
1: 还相关呐？你是讲一百？
4: 早起是去点检查啦。
1: 好，安尼哦。啊，今麦检查是偌济啊？
4: 那检查八大啦。
1: 八大相关呢？啊，你原底是偌关？
4: 八个。
1: 哈？我上你是拢食食无咧呛嘴呢啊？不看啊，我讲个对啦，但是你食食呛嘴呢？系啊，爱呛我吼，啊，佮继续加油哦哈。哎呦，袂使停哦。好，有进步，有进步，好，加油，加油，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那个，我也没三心金宝哦。
1: 哦，三边龙姐，嘿，啊，那什么贵叔？
5: 用药，等我有降低啊。
1: 哦，
5: 医生要干嘛个只？
1: 唔通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减，没使给你减哈，大哥。
5: 哦，
1: 医生，我你今麦是要问这呢？我讲了，医生减药，我咪给你减呐。哦，阿仔无，我你讲我，有看好。
5: 有看好，阿药药你的三边都继续吃对吧？
1: 嘿呐，阿药我医生减较好哦，好。安尼较安全呐，莫家己减油啊！你莫像个小姐安尼哈。好，大哥保重哦。哎，谢谢。来哟，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赶快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1: 火力拢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升温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者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半个前面去半过来加药，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咧根本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了，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
6: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1: 谢谢。哪里客你好？
7: 喂，小姐。
1: 喂。
7: 讲恁咧卖食糖分的药
1: 啊？哦，加接济哦，一线哦。哎，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8: 哎。
1: 哎，我是啥？你好。
8: 是啥？
1: 还是嘿？
8: 有有。
1: 啊，你好嘿。
8: 这糖分哦。
1: 嘿。
8: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1: 有哦，绝对有一百派关系嘿。
8: 起起落落啦。
1: 嘿，对啦，所以食食来呛嘴啦哈。
8: 但是我是无。
1: 嘿。
8: 我哩无。不你吃控制啦。
1: 好啊，安尼阿伯你嘛是爱注意呢，然后先去接掉。嗨，谢谢。
0: 来，咱今晚先我倒唱的这个温柔如人心。
9: 哎呀，试试看啊！
0: 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双高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心，
1: 是是。
0: 哎，朱秋郎是唐飞杜的诗，
1: 大富之曲。
0: 哎，喜兰姐，无太太说点名哦，
1: 谢谢，谢谢，我来求。
0: 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2: 哎，谢帅。
0: 哟，哎呦，
2: 谢帅。
0: 哦，喂喂喂喂，嗨。
2: 我要给见证一下。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哦，来哦，谢谢。
2: 我讲啊，要搁叫回。
0: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2: 讲哈。哦，我是先吃三项啦。
0: 哦，
2: 唔知啊是三先生，我啊只我胃吼，胃少火，胃我以前，
0: 你较早安怎呢？
2: 我胃吼以前吼，拢食食啊，冬冬寒天啊都胃出火。
0: 啊，较严重。
2: 哎，放个哦，大便哦。
0: 啊，有叫医生看者无？
2: 有，以前啊，冬寒天都有。
0: 寒天就会哦。
2: 寒天来就足艰苦，就啊就会来一两摆啊，我拢会去看医生。
0: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麦好
2: 无？你拢无唔无啊？
0: 哎哟，今年都拢无，
2: 哎，拢无无。
0: 哦，阿弥陀佛，
2: 我
0: 替你欢喜，我好哦，好哦，我咧真好哈。
2: 哎，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艰苦啊，
0: 吼，
2: 变较顺啊，都。
0: 啊，消化嘛，较是消化。
2: 胃我几啊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关节都是来一摆咧。
0: 安尼哦，哇，啊，即摆消化机能去做好就对了吼，哇，安尼好哦，恭喜你哈。啊，隔壁干妹呢，我来先接接哦。嗨，好，大嫂，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三千
0: 金宝，嘿，吃了安那好，
3: 好
0: 安那。
3: 吃了
0: 吼，
3: 目睭未老，目油。
0: 好，
3: 阿你背膀啊，肿嘛无去啊。
0: 哦，
3: 阿你，
0: 好阿你好，好
3: 啊，
0: 好，
3: 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3: 好，
0: 阿姐，阿你保重哦。嗨，谢谢阿妹，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大家拢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吼。再当讲吃这款低的五关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广东的吃叫做黄金派档，啊啦困眠无欠就好，如梦嘎嘎，
1: 阿雅德纳。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光告警，大家拢不了解好，就是咱这组诺诺皮羊。哎，今日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商品上的点数，伫咱咧抓起挂，所以咧留起哦。咱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咯，吼。哎，正好就给咱
1: 倒十杯。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呢，嘛是赶快要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啊！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而咱要困的是真的不要，唔要开电话，阿无你的提早痴呆呢，吼、哦！所以要困的是哦，你若开电话，大脑给你偏淹在，所以呢，别个开电话淹过啊！你若半夜要去咧便所的时阵爱开电话，安尼较安全咯、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哦，咱这困眠不好处理，然后等来讲这个睡眠需要，这原因啊，你拢要去加注意，包括这神经系统啦、荷尔蒙啊、啊那生活习惯啦、食啦，吼、哦、很多啊，所以咱这里足侪人暗时未困的，你要去看，你要分别出来，你到底是倒几种，是因为咱身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够，也是咱身体心心肝头情绪压力伤大。有慢性病，哈、哦，也是讲生活习惯无好，哈、哦，你一行一行个分出来。啊，有个人讲，我的安尼一个人，哇，我有年岁啊，我的困未起，大部分是这样哈、哦。啊，这个阿姨就讲问我，我特工哦，拢下晡运动，我最早起床，但是我嘛，拢有困眠的困觉呢，哦，但是呢，啊，我有困啊，是困较少啦。哦，啊，困我这个就刚刚好，六点钟到八点钟，啊，但是有卡过搞问迄阿姨，拢困三四点钟，啊，伊常常拢感觉讲，伊拢规暝拢无困啊，为虾米安尼？就是安尼睡睡醒醒，困个醒，困个醒，感觉吼，家己吼，规暝拢无困种感觉，啊，你爱甲你问，你是拢咧无用啥？哦，对，有个人吼，就是你是拢度孤，大部分是安尼，吼、哦，尤其男性朋友，嘿，啊，这。在时啊，度过暗时啊咯，对，安尼啊，要困无困安尼啦，吼、哦、啊，第二是啥？第一是不是营养无够？是不是暗时啊拢无照时间困？吼、哦、啊，所以你要开始培养兴趣啊，培养兴趣，对不对？啊，培养兴趣的时阵，你要选择较健康的啊， 较健康较好诶哈。啊，那比如讲咱有咧插花啦、读册啦，吼。啊，比如讲有诶，即个诶阿嬷吼，啊，即马搁咧读日语啊，哦，搁咧深造咧，搁有人去咧读大学啊，搁咧考试，对不对？你买单不用家己一个兴趣啊。啊，另外这就是爱家各位提醒个爱加运动。运动真正会咱帮助你暗时啊较好困，啊，但是嘛是要配合啦，要配合一下，配合啥？咱这个营养无够的时阵，咱真正暗时无好困。啊，因为这个光线，咱来下晡咧晒日头，对咱皮肤来转化维生素 D 帮助好困。目睭看到光线，暗时啊会当较好困，是因为他家知影讲啊，咱这主人甲电话寂寞花，会当来困啊，全身窟窿休困啊，大脑就下命令了哈。啊，另外咧，咱加运动，去咱加强咱全身窟的新陈代谢甲循环哦。安尼无好物件排出去了后，佮加上你加补充营养。安尼，按咱的身躯就知影讲，哦，安尼咧休困的时阵，赶紧咱来维修一下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循环，哦，就是安尼。所以讲，为虾米要甲你提醒爱加培养兴趣，甲加运动啦。
0: 嗨，小等者，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 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海浪裂痕。那么主持人是青山，是周先生，对面又来，谢谢。来颁奖啊！哎呦，过年我你吃，哎呀，等那吃了，那个再颁奖起来，讲
1: 过年。我吃了，那心情就好诶呢。
0: 心情真好呢。
1: 心情就好诶、哦。
0: 精神真好呢。
1: 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如果睡不着的话，你看到床你就会怕，你知道吗？
0: 哎呦，跟我吃，我就吃阿妈都跟你讲。
1: 真会惊呢。
0: 系啊，讲阿未到暗时就创咧蛋啊呢。
1: 你早上只要一起来的话、喔、我就把那个房间门关起来、
0: 啊、
1: 我都不敢再跑到房间去，也不敢看到床，然后不敢摸到床、
0: 啊、你现在吃
1: 很怕呢，
0: 你现在吃哎呀得那好吧，好困啊，你
1: 这个就好，现在晚上要背到点就在下戏
0: 啊，哎呦好棒，你继续看了看了，好棒好棒哎，你给他盖两层，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
2: 秀华，
0: 哟，
2: 我正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2: 我跟你讲，我哦，这可怜啊，我弟弟在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诺诺片啊哦。
0: 食诺诺片啊，未使用价啦。
2: 按按下多啦。
0: 三片都不记得。
2: 你买了几杯没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安尼
0: 好。
2: 啊，我拢几杯没嘞，拢无困嘞。
0: 哦，几杯没哦。
2: 这可怜嘞，那拢几个无几个摆啦。
0: 安尼今麦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啊。今
2: 麦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2: 安尼好。今麦就好困嘞。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啊，先生，你好。
3: 好，先生。
0: 还行，嗨。
3: 你专门不话你做名，你阿亚德纳嘛？
0: 来身边的不是阿亚德纳，是安娜嘿。
3: 还早两点钟嘛？
0: 对对对对。
3: 美丽棍嘞，
0: 真正吃了好。
3: 美丽棍，真正美丽棍。
0: 哦，要讲棍嘞，啊，吃了那好，吃阿亚德纳。
3: 吃了水也拢来早两点嘞，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
3: 哎呀，你做名做名，这真是。
0: 马吉，恁进去也帮关的好啊，好大哥你好哈，谢谢谢谢。来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面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那个变来个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这款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呢，各有回馈呢，或让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哦，哈。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让你回馈的 MTMT 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阿他妈紧讲，记得拿来拿无好了，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当上是个加三线节目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所以呢，咱听讲个，唔是大家拢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若较慢的好朋友，无记我有耐心哦。别人吃的好，你也是吃的好，然后啊那吃也变啊好的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给留起来哦。会记哦，每一罐送一点，每两罐送两点呢。咱今嘛增加两点是上了什么保温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stainless不锈钢的，可是医疗级哦。每两点的，但我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过前几年帮换，啊那换无回家，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当然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哎呦，
4: 啊，叫阿雅德了，
0: 三瓶我接来，还接接哦，一线哦，还谢谢。来哟！如果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巢阿恁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加点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咱的和平呢，一旦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起码 AI 有够牛呢，会当帮你创作的歌曲。你那个你来想要这个表达的话那个讲呢，伊就给你做曲啊，3分钟就一首歌了。哈，那么厉害哦！对， 这个大陆会作曲的，拢是 AI 做的，而且哦 ，AI 唱的歌哦，比我较好听，好好听哦，而且有感情哦。我别人讲嘞，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AI 哦，这个上次天文下次地理哈，全部都会。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你。然后呢，包括唱歌，包括天文地理，全部都懂。哇，好厉害哦！这阿伯哦，我咧想讲，这歌星的人除了声音好以外呢，啊，作曲作曲应该是有 AI 做的可以啊。那免作曲作曲的人的话，这个将来是不是会被取代？我不晓得了哈。但是好像。越来是越有这个AI 呢取代很多人的职位的机能，那个可能性很高哦哈，所以大家拢爱学一个专长，爱打甲领导囡仔交代，专长专长学好，未来才有一个好头路哦。来呀，咱人食到即马65岁拢是啥？一般咱退休拢是65岁。日本也是哦，吼，日本嘛65岁。那么呢，当然啦，这个咱平常时呢，爱有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人生有四摆淘汰呀、啊，第一个淘汰你哦，给你淘汰哦，吼，给你 fire 掉，淘汰啥？65岁开始，你职场就是你的公司给你淘汰，为什么？啊你要退休了啦。不管你是伫你的工作范围呢，事业偌成功啊，你的管理偌辉煌啦、啊，拢爱你的退休了，你的变成啦，你得变成普通人。不管是种官也好啦，做你做官做偌多啦，做干好科长，做干副市长、市长、总统嘛，同款啦，迄拢已经啥退了的退了啊，你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就像蔡英文他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爷身份以前是什么？台湾的总统。所以呢，那你们可在回乡过去，在你工作方面呢，这个你的威风啦、啊，你的管理呢，你拢爱给放下。啊无啊，你变成了你个无放下呢，啊个咧回味那个以前那个工作的权威啊，该你、那个该你、那个、身份呢，告诉你自己会想不开。65岁。你的公司，你的职场，你这个职场就会把你 fire 掉。那么到70岁呢，社会慢慢的给你淘汰。第二个淘汰是70岁。哎呀，有可能跟你聚会朋友啦，会愈来愈少。为什么？不见了啊。那么如果是你倒转去你原来上班的所在，可能有真正唔捌你啊？为什么？我朝代换人了，换了新的啊，新面孔啊，对不对？啊，你就别人唔捌你啊。所以啊，好，你唔茫讲去迄个公司啊，去职场的讲，我原来是这个所在是做啥，人也唔捌你啊，年轻人不认识你啊，所以你还是要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离开你的职场，而且你又是70岁了，而且呢，你那70岁开始，你可能迄个卡路个袂歹，啊，那到80岁开始呢，无唔对，你已经80岁啊。家庭第三个给你淘汰是啥？咱的家庭啊？为什么？啊，你囝孙啊，咪介济吗？啊，唔过你大部分的时间拢啥？80岁啊，有可能人变成你行动不方便，变成人有别人来照顾你呢？啊，你有可能嘛，一个人家己一个人生活，也过来人要出门去佚佗，领导人要佚佗，敢带你去？唔敢？啊，你80岁啊，啊要带你出门呢，惊你啥？对人袂对啊，对不对？所以变成你的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当然你袂当讲怪领导的人哦，咱无想到我啊，因为考虑真济嘛。所以呢，虽然讲家里是谁家里啊，安尼是恁拢是亲情呐、啊。燕哥啊，你嘛是安怎呢？袂使讲啊，恁囝无要等来看你啦，新妇啊，无要查某囝无要等来看你啦。人伊嘛有伊生活，爱无闲，无定因恁囝做已经做工啊，恁查囝做嘛，伊嘛无因孙啊，那有时间去倒转去陪你，对不对吼？所以你就是啊，家庭方面慢慢在淘汰你了。啊，那到90岁以后嘞，哇，第四个淘汰是啥？可能 可能这个地球哦要把你淘汰了。为什么？嗯，啊，你熟悉的人差不多拢再见啦，啊，你满面难过。为什么？因为啊，这就是自然法则，人来人去啊，人有人有生就死，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吼。所以，既然个是安尼有四个淘汰呢，你即马生活个会当家己来，身体个会当家己走路的时阵，你更加珍惜，爱好好生活。你个存偌济拢唔知呀，大概存偌济时间拢唔知嘛，所以你爱家家己。最后的日子呢，过好，唔免得去跟人吼计较，嘛免得去怨叹，你的是谁对你安怎怨叹拢无效啦。你若讲哦，少年你有准备呀、啊，对不对？有为家己吼留一个后路啊，什么后路？苦苦啊，啊，佮有厝通个住啊，啊，你上个重要是你佮健康啦，会当行路，安尼唔则是对，啊，你拢无拢无留后路。啊，人也无健康哦，你唔嘛没有人甲你过年啊，啊，佮加啊钱也无安尼啦，啊，子孙啊佮家你佮袂亲，安尼当然啦。后来曾经我看了新闻，日本的新闻报一个先生，伊退休的时阵呢，领了唔知几千万的日币啊，但是伊这样足酷的，因子孙啊来催，一家人都唔爱回应。那而且呢，伊的囝过了并无讲介好哦，因子孙啊来。过年过节来甲看伊吼，伊嘛无讲啊，即好你去做车钱，做补贴伊拢无，苦甲要死的，一箍银都唔敢摕出来。咩啊了呢？因囝感觉讲，爸爸既然甲钱揽掉掉，拢未替阮想，安尼我等伊要创啊，我大概等个拢要开足侪钱，所以因囝真干孤囝哦，干脆拢卖等去。啊，因老爸在底下怨叹，饲这个囝要创啥，阿无要来看伊啊，阿要来看伊啊。一转路，哼哼，你要看日本的话所在嘛是介远呢？啊，当个钱无都要钱呐吼，所以人哦爱想会开，哎，啊无你即卖年会有啊，想要食咱就甲食啊，想要啉就甲啉啊，想要佚佗，你若卡路好就甲佚佗啊，啊若想要做的代志就去甲做，为了家己后壁最后的生活，最后的日子，不要被别人淘汰你，你要含最后的日子，你就甲家己淘汰。整容无要出门，唔敢开，唔敢食，唔敢用安尼，结果你是淘汰自己哦，吼！所以爱为家己好，上好是爱家己过了快乐啦，啊个健康。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海波龙》。前阵的陈大姐，你的歌，对不起，我无请沈文成了，我给你唱哈，《海波龙》，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嗨波隆，继续关我接主持，我刚才是沈文成哈，对不起，咱这陈大姐，我跟你请我不请国庆，拍谁哈？嗨波隆，谢谢。那用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你和平你刚才今天记得五节这个五节新闻报道哈，那么这个新闻的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咱人的大动脉差不多从什么大条从大头部呢？大头部这么大条呢？那么咱心中出来有三条冠状动脉，一旦啊塌掉的时候，你一定感觉胸闷，到 70% 的时候呢，胸闷过来变胸痛，胸痛的时候呢，有可能就变成什么心肌梗塞。有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就是怎样呢？80几岁啊，因为呢，伊人感觉哦，胸感来足疼呢啦，较紧的哦，送去病院哦。咱的血是不是拢红色的？对不对？啊，这阿伯，你敢知阿伯送到病院的时阵，阿伯心中是啥物色的？好，你有白色的？哈？那有可能完全拢无血色，拢是一块一块白色的吧？可、就是讲伊心肌呢，已经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用手术呢，给刮下来，这白色的物件不是腱肌吧？呢是虾米？你们知？是一大量的，一个大量哦，一个结疤的组织拢是定的，全部拢是。咱你讲国语叫结痂啦，就是结痂的对啦。因为呢，一等表示伊心中腱肌吧长期欠血，已经变纤维化，失去到正常的心脏的功能。啊，所以一三条动脉让我脱掉啊！无有三条动脉呢，完全脱掉呢。哇，真系那真哩含啦吼！所以呢，这阿伯平常时拢定敢那穿袂起来啊，穿袂起来呢。这个诶，伊拢会敢那人哦，白白啊，安尼穿开哦，足艰苦的地方啦。爱个病段去看医生，个唔知这个严重性呢？哎呦，这么严重啊！竟然个唔爱进去啥？这个去进去看医生呢？咩啊？你敢知？医生个用什么？个也会中清中通，个用新增个血管呢，提高伊个血路的循环。主要是啥？伊个血管是塌了，伤过严重啊！所以身体必须要啥？爱代有这新的血管代替旧的血管，你敢知？还手术的我严重啊！80岁阿公啊呢？你个看安东啊喂，爱使用胆固醇啊、管啊、血油、血带管啊，尤其是胆固醇跟三酸甘油。所以呢，咱听讲过吼，咱食物件呢，真的不要爱食物件，拢固定好。火火风吧，上个是安尼哦，迄老大人喙齿也无好。迄上个是啥物？你唔知？迄个风吧大地吼，安尼一块一块安尼个食呢，好，这才是上好食。吼，拢唔知讲食落去，迄猪油啊，迄为人做食猪油呢？我跟您讲，伊是饱和脂肪油，你们千万爱食，偶尔不要紧，不要，你唔要逐工用这种猪油来去炒菜，来去炒饭啊，来去煮物件、去卤物件，千万唔通。你等于就是啥？你等于就是要把你的血哦浸伫油内底面啊！你后摆你的血管绝对出问题，你的心脏嘛出问题，而且中风一定有你的机会，有你的。轮到你，所以咱人食物件，甲咱的健康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啊，你若无要家己无要注意，我拢讲过啊吼。咱有义务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尤其是为足济阿公阿嬷拢讲啊，我唔爱互囝儿是些老，也就对嘞。啊，你无爱互囝儿是些老，啊，你有啥物身体无爱顾好，对不对？你无定了，迄老大人拢会讲啊，我的老人啊，我的老啊，我唔捌，即句话唔好讲。安尼你等于看清家己，咱就是爱慢，咱唔慢，咱就是学安怎呢？学安那个身体过好，你即马来应应无代志啊，就是啥过身体啦。啊，无你是要烦恼啥？烦恼恁囝唔通啦，先互家己的身体过好较要紧。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哦，你本身有高血压啦，长期拢在食药啊，你佫有糖尿病的人，胆固醇佫悬的人，一定要乖乖啊吼，3个月去检查一下身体，食物件都是食。卖食油，伤甜、伤油、伤咸、伤胖，这个都不要。大刚养生至少走路走30分钟，要过来听我的建议，爱减逆卡位。啊，过来呢，水分来啉有够。啊，那无咧，无就像这阿伯安尼啊， 迄规个心脏拢变白色呢，伊个血管内底嘛白色是啥？油啊、氨等啊，为这白无无往生是做难得的，你毋知是即卖医术太好诶。咱即卖医学吼，台湾的医术真正有够好，但是呀、啊，咱嘛得爱甲身体顾好，卖造成变成这么严重的时阵，有些救你无定着救袂着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有没有吃那个循环的药？
0: 哦，会都循环的哦，哦，来一下。

0: 笑别的海花，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黄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罗秀传，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罗秀传，你好。
1: 那个，我是罗小姐，那个要、哦、那个食品送来了。
0: 哦，好，感恩，谢谢你哦。
1: 好，好感恩，我吃的那个咱们演播吃的不错。
0: 来，生病我不急嘞，阿姐亮，那个请帮我们讲一下来，请讲嘿。
1: 是的哈、哦，嗯，我也讲不，这怎么讲？
0: 哪一个
1: 很好？我女儿也是吃的。
0: 哪一方面比较好啊？
1: 就是嗯，比较好方面呢、哦，有一头晕有好啦，
0: 嗡嗡的掉了哈。
1: 哦。昏昏的，晕晕，这样头晕呐、
0: 啊。哦哦，是啊，今晚我看喝你。
1: 有啊，没有比较好，不然我一个礼拜晕三次哎。
0: 哎呦，好严重哦！那现在比较好了哈，喝来保重哦。喝，好，谢谢谢谢。
1: 我决定生病了。
0: 好来，哦阿妞，别讲过嘞，我来生病都不记得、哦，你是吃的几项？
1: 心情进步。
0: 哦，我吃了好不？
1: 这几年只要。然
0: 后，安那好，安那好，甲讲重点。
1: 然后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0: 哦，嘿、哦，
1: 阿哥，嗯，那边拢最好啊。
0: 哎呦，棒棒棒！
1: 嘿嘿嘿，刚刚拢比个真拢未啊。
0: 哎呦，你看有够好吼，大边村呐吼。好，
1: 谢谢啊。
0: 等我到时，安尼得爱看嘞看嘞，甲咱到时报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喂喂，敲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别讲别讲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接，讲重点哈，
2: 尤其这心情程度，
0: 好，谢谢，嗯，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串诶，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诶鼓励，大哥，谢谢宋大哥，感恩你哦，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喂，我可是你好。
3: 啊，我问你啊，迄个药就讲迄个糖，哎，你看，
0: 好，
3: 会合诶，有关会合诶。
0: 哦，来生，阿姨先讲开药啊。
3: 有了，已经有开了。
0: 我药对了，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军的三千钱包来对我纳到啊，医生药给对了，安尼啊。
3: 哎，阿雄，阿个那安怎食那台？哎，个血压血压拢低足低的呢。
0: 阿桑，啊，医生给你检验我啦，你有血压较怎么偌低啊？
3: 啊？
0: 你原底血压是偌高呐？
3: 拢那个，百三有当只百七了呢。
0: 有啊，怎么呢？
3: 啊，怎么都存拢存只？一百，
0: 嘿，
3: 空
0: 哦，安尼好啦，
3: 啊，
0: 安尼不要紧啦，阿昌你要减运动，还要运动哦哈，好，我阿妈你无问题，好，谢谢，来，你看你好，
4: 叔叔，
0: 哟，
4: 我好多要跟你，要跟你讲啊，我穿片哦，绝对算是不坏。
0: 哦，你是要讲古了未记的你啦？
4: 哎呀，
0: 我来
4: 三，
0: 我来三片小姐，我来加工来，
4: 我买古了，你要加加到全部胖一下。
0: 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4: 对啊。
0: 哦，啊，吃了安那好，
4: 讲讲，
0: 哦，安那好，讲重点嘞，安那好。
4: 啊，都这心脏吼，
0: 嗯，
4: 啊，袂，这背后倒退啊，袂啥喘多啊。
0: 哦，背后腿袂喘，
4: 我咧加做慢嘞哦。
0: 好，啊，今嘛背后腿袂喘就对了吼。
4: 就稍微喘咯，啊，你背后话袂喘。
0: 好，好，嗯。
4: 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同款，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三省煎包。像咱这罐三省煎包，做济人食，做济人饿了，就是呢，因咱这罐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拢知影啦，管这罐三省煎包呢，食一罐滴滴五罐，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你红曲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证书列的，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安尼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呢？你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嗨，
5: 喂，
0: 是，嘿，你好，请讲起来。
5: 叫问者，
0: 好呗，嘿。
5: 我吼，好。你的爱概括几个产品？
0: 产品啊，有一个大声小看呀呐。
5: 概括几个产品？
0: 嘿嘿嘿嘿。
5: 会通
0: 费咯哦，这股爱刷卡嘞，来接接哦，拍谁啊？来啊，一线一线好，好谢谢。嗯，来稍等，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6: 哎，是啥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6: 我请这问一下吼。
0: 好呗，我请。
6: 会有个关联喏。
0: 啊你等下二线接接，我叫来听，谢谢。来哟，我俾你个唱。哎，咱人爱讲好话，爱讲好听话，唔要讲歹听话，唔要讲骂人的话，唔要骂三字经，不要哦哈。啊，咱来听我唱这首啊，好听话啊，哈那可多吧，努达哎，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是哈那科多巴的舞蹈，哈那就是花，科多巴就是话，讲话话哈。啊，这首歌就是讲话成唱歌，这个成开花遐尼好听。这个就是哈那科多巴来，谢谢咱的讲话成。

0: 棒球纪念大会。哎呦，而且呢，因为恒温基溶解，恒温基溶解的是咱的血内底脱水，造成咱的腱肌吧，伊无法度正常运作，真系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这个小姐哦，哈。啊，跟运动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的腱肌包运动的时阵，咱的三项的激活素，加三项的啥乳酸，啊，这个乳酸你若排未出去了，也就伫咱这血管内底面，然后伤到咱的啥油脂加咱的关节。那么高级男性嘛，同款哦，这个人嘛是啥，平常时不咧运动，哎，啊，突然间啊有一个开始，哎，突然间人家建议呢，已经要无代无志，能开始运动。啊，运动是各种高强度的练卡，练伊卡的对啊。想袂到啊，练完了呢，哇，卡有够疼。一个去检查，有那感官是啥？恒温肌溶解，而且已经引起了急性的肾脏衰竭，跟那个小姐有没有一样？有，因为这两个人感官都是啥？运动过头无啉水，然后呢，这个引起的啥？恒温肌溶解，所以呢，结果你看，像这个严重，噶这個大学生哦，伊是咩啊？入去病是啊，坐轮椅呢，一听个无多惊呢。恒温肌就是讲咱的骨骼啊，咱的腱肌吧，啊，搁有咱的骨骼肌呢，过度伤害，啊，过来咱的腱肌吧，诶，细胞受了破坏，然后呢，佮加上呢，你的乳酸佮无多排出去了，腱肌吧，从出现的开始疼。安尼了呢，咱的腱肌吧收缩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变成呢，放出来又成啥乌龙底的胆色，安尼深褐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要注意哦，这腱肌吧破坏有哪介厉害呢？因为咱腰内底肌球蛋白啊浓度伤过高的时阵啊，甲啥物有关的伤的油脂啊，所以你就是水分啉无够，放油个减少，甚至放个无油，安尼就当然急性的肾脏衰竭，这拢是运动过头引起运动伤害伤的对伤的对伤的腱肌吧伤的伊个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甲恁兜的人交代哦吼，运动拢不要紧呐。啊，咱运动本来是要希望咱的身体健康啊。啊，那靠运动甲变成伤到咱的身体呢，安尼就唔对起啊。所以咱人上钙好是安尼，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呢，对咱的啥物钙重要？对咱的骨头啊。啊，对咱的伊个关节软骨啦嘛是介重要，就是胶原蛋白啊，啊，过来补充钙质，佮对咱的腱肌嘛一定有帮助啊。所以咱的补充钙质，而且咱即马佮补充的维他命 D， 也过来，上好是听咱秀传建议呢。你运动了后呢，唔好啉冰的茶，上好是啉温的茶，还是啉一般的白茶就好了。啊，过来哦吼，一天运动至少三十分钟，莫超过一点钟。啊，那会当呢佮兼做。逆卡位，安尼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人上个是四十开始，我定讲过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你唔当讲哦，哇，七老八老啦，伊迄阵啊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咧，有时呢，咱要运动，变成你无法度运动较激烈，也是讲哦，那个重度的。其实呢，咱人有需要那少年四十几岁会当。还是五十几岁当练一下重度的，或咱这个强度啊，或咱的腱肌吧靠迄个强度，靠腱肌吧才有力。啊，你若拢无咧运动，也无咧练脚背，也无咧补充钙质，无怪你个脚腿会软软格格，无怪你紧大概走路紧行拢紧跌倒。安尼你会造成了什么点灾？跌倒真是麻烦的。你若卡顺啊跌倒，万一若骨两骨含烧，两摆跌做一摆，哇，一声惨啊！迄无开刀哦。无紧个，迄个关骨上入面呢，你真正是下半身袂叮当，你毋知影。所以咱人就是要活得爱动，但是爱唔好运动过头，爱注意啥安全，唔好去跌倒。啊，过来就是唔好运动伤害哦，吼。所以呢，跟恁建议好朋友，咱若是平常时要食这個、蛋白质的物件，想要食优质的，譬如讲食鸡肉、食卵啊、食咱的鱼啊啦，食啊过来食啥物？食牛奶啊，吼。这东西钙和优质的蛋白质啊。食优质的蛋白质，唔是马上变腱肌吧？唔是哦，爱去加上有 D 三，去加上有钙质，去加上你有运动，它才会改变成为肌肉，对人才有帮助的哦。哪里哥你好，
1: 张丽，
0: 嗨，我先生是安娜。
1: 啊，我做脚骨拢无力，啊手骨啊 啊，无得啊。
0: 阿妈，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因为真久无播了这个尤卡列的舞蹈军歌甲爱国军哦哈啦嘞，所以我今日去调岗改播上较侪这种曲，给大家听啦吼，因为呢，这真久无播，关系有真侪啦，咱长辈呢，咱是大人呢爱听这个歌吼，所以都将播一首歌叫做《尤卡列的舞蹈》，头一首歌叫做《爱国军哦哈啦》。爱国指挥哦，吼，这个在日本都是蛮有名的哦。来，谢谢，感谢，对不起，谢谢。啊、来，阿、啊、威，
1: 过开了。
0: 哦，三片我不
1: 进
0: 来，盖过进啦。
1: 对啦，盖过进来。哦，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搞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欸
0: 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白丽儿你好，
2: 你好，麦讲好诶，
0: 来来，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嗯，请讲起，
2: 诶，
0: 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诶，因诶迄个
0: 商品产品
2: 吼，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吃钙固精吗？
2: 钙固精，阿哥那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阿你吃了骨头呐？
2: 哎，吃了骨头，今晚走到我去，还能去吃那个白沙屯的，吃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当吃钙固的对了哈。
2: 哎，今晚当吃钙固啊，无当袂当行。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是吃了
3: 那个。对对，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哦，本来是袂硬了吼。
3: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了安尼哦。
3: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
3: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3: 嘿，
0: 好啊，好好好的。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吼。嘿，
0: 是，请
4: 讲。我食钙固质吼，我本来脚拢会卡叫啊，食钙固质了就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4: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哦，阿妹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5: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5: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甲三千钱报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哟，保重，该吃的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所以咱呢喝冰咱来要保重钙质，吃这哦来这个，和咱啊这个咱来这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和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哦。那么所以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上好是来当咱的钙固质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要关灯个价。啊，那我咱纪念馆叫做黄金派档，上个基本的投资的地方吼。啊，你然后咱那会变来欠少荷尔蒙啊，困眠不好，人家讲阿亚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羊，假好不好？给这个人倒小白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老先生你好，
6: 秀山请请教者，
0: 别别请讲下来。
6: 你钙固质哈，对脚头有什么帮助？
0: 有啊，来接电线咯。好，丹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嘿是。
7: 你秀山？
0: 嘿，我就是你好嘿。
7: 哎，我问你讲哦，我这两三个月太脚头我拢。
0: 啊，都啊，安尼都都是退化，系啊，那先个接招，哎，谢谢。那用那么的时间呢？关来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 0800-469 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索，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因为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徛起来，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食到已经八十几岁啊呢，阿哥哦，唔知伊人生到底是为虾米啊呢？阿的想讲，少年的时阵哦，为着囡仔啦，啊家庭啦，啊即马囡仔吼，啊拢无伫身躯边啊。啊，包括伊老的老伴嘛，无滴个，伊感觉人会孤单。所以呢，我感觉恁哦爱有规划啦，唔茫讲啊，我食了唔知要创啊。你敢知我有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上客家话的时阵哦，我那班有一个78岁阿妈，伊嘛咧学客家话哦，伊嘛咧学客家话哦。啊，我个去上什么呢？活学花艺呢？我那班内底嘛是有一个77岁阿妈。伊嘛是去学插花，学一种专门哦，功夫的一种花就对了。所以呢，咱人哦，食到老爱学到老，唔茫讲啊，我食到啊，什么都唔捌，就是唔捌再学啊，对不对吼？啊，恁的小姑娘办什么活动，你爱参加，这免钱的上介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
12: 还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 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直播。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鸡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风台二十二关区拢宣布啊，专台停班停课，等一下报告哈。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日课，明仔载七月十一，农历五月二七拜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祀，近期的是做灶甲做庙，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西。从少林的二十七岁日煞是伫北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这部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是阿红的心声。等下这首歌曲若听完，咱会当点歌。

0: 阿宏的心声，听完即马，咱邀请好朋友点歌，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听秀乐红的好。
1: 你好，小姐你好。
0: 晚安。
1: 我高雄祖先村点一条出外音啦。
0: 出外音啦。
1: 谢谢。
0: 好，听秀乐红的好。
2: 好的，我谢谢你好，晚安。
0: 嘿。
2: 我是要点一首，
0: 咱倒位，
2: 我先点徐双人喜，
0: 徐小姐来，
2: 对对对，我想点一首《难忘的初恋情人》。
0: 你们那边很热吗？
2: 啊？
0: 你们那边很热吗？为什么电风扇的声音那么大？
2: 对呀、啊，好热哦。
0: 真的吧？没有风吗？
2: 很热。
0: 没人，
2: 没
0: 风
2: 吗？
0: 风台还没来呢。
2: 啊？
0: 风台敢有来？
2: 阮遮无雨啊。
0: 恁遐无雨，敢有风？
2: 风有啦，就风足大个。
0: 好、哦，以后你若是咧甲我敲电话，麻烦你爱甲收音机关下细个哈。
2: 好，
0: 谢谢阿伯安尼作差哈。
2: 谢谢。
0: 听友龙红你好。
3: 我明仔先叫你好。
0: 晚安。
3: 我是怎样？我是等。
0: 请讲。
3: 你的声真好听，啊！我好要麻烦你，我放一首《无情的十字路顶》。
0: 无情的十字路顶 ，OK， 好，
3: 谢谢哦、
0: 拜拜，好，不客气。听秀龙红的好。
4: 我那个刷到新闻，点一条一支胭脂蕊。
0: 胭脂蕊啊！
4: 一支胭脂蕊。
0: 这上个歌。
4: 这款，
0: 我唔捌听过这首歌，所以爱甲你问一下啦。啊，我哪找有我的
4: 节目？杨静，杨静，
0: 杨静，杨静咯。OK，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5: 我点歌，唱点歌吧。
0: 咱倒位？
5: 我即阵即阵即阵，如同林先生。
0: 请讲嘿。
5: 王世贤的《命运注定》。
0: 命运注定。
5: 嘿。
0: OK， 好，拜拜。
5: 拜拜。
0: 听友龙红你好。
6: 问好你好，
0: 晚安。
6: 晚安。我高雄，我姓李，
0: 李小姐。
6: 我点一条迄个《家人山之缘》，敢有本事我唱诶？
0: 我找看卖啊。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7: 晚安，
0: 晚安。
7: 红山黄大姐，麻烦你给我点一首《梦醒在三更》。
0: 梦醒在三更。好，等你安排哈。
7: 莫想我
0: 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8: 门啊，你好，我今天是秀。
0: 南州位，
8: 我宏源陈太太。
0: 您起来拢爱先讲您住伫倒啦，哈，麻烦姐，好来请讲。
8: 我听天津的芬兰。
0: 天津的芬兰 ，OK， 好，拜拜。来最后一首哦。
9: 门啊，你好。
0: 嘿，你好。
9: 我台中北区啊，我姓林。
0: 来，林大姐唱歌。啊？
9: 刚有一条歌和这点歌的心情。
0: 点歌的心情是不是黄以林？
9: 我不知道。
0: 好，我找看麦呀。好，好，谢谢你，拜拜。
9: 拜拜。
0: 来，咱今仔日点的歌，就是林小姐点的《点歌的心情》，陈太太《天津芬兰》，黄小姐《梦醒在三更》，阿哥有李小姐《本是我的家人山之恋》，林先生点的《命运注定》，黄先生点一点《胭脂蕊》，啊，陈小姐点《保情的十字路》。丁阿哥徐小姐点难忘的初恋情人哈，阿哥有一位卓先生点的出外囡仔，以上这歌曲，咱拢总会安排，啊点无到不要紧哈，明仔载拜六会当个点，谢谢。来，线上这位什么人？来你好，
10: 门啊小姐，我在高雄哦，一家都无落雨，阿哥嘛无什么透风呢，
0: 安尼啊，
10: 嗯。
0: 安尼，高雄本来就是这个状况啊，希望拢平安呐，哈、
10: 哦。
0: 谢谢你，好好，感恩，好好，再见。 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诶好朋友先来听出外音呐吼，这是七龙所甲咱演唱诶歌曲。不过我真正心内有感觉这首哪上唔对，因为我播落去了后都有感觉，安尼咱就继续哈安排这首，听看麦，应该是对，安尼对啦哈，出外音啦，到底来欣赏。

现在咱要来进攻个，但作者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大家拢有这个经验，过去开足济钱，啊，过去真正是哈，枪在天头咱死，无咱无呢，啊，得安尼物质袂轻松，像这种的这个情形，你会记的，0800-55998，你也是赶紧卡电话，给咱做本三折做六金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伊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真侪好朋友食到咱的产品，大家学了加足称赞，为什么？因为过去各官各姓各白酒各位等各阿单嘛，瓶瓶罐罐规大堆，即马食咱的产品足简单，一粒一包。一早一粒，黄昏暗五六点吃一粒吧。龟身躯甲咱顾家呢，顺顾家呢，足用件，真简单的保养，但是真好的效果。即马清气心八足，啊，汤块在做，效率真好，好食好困好棒。大家拢足轻松，所以有人在讲，问啊，一粒一包真正无贵的啦，啊无过去吼，迄瓶瓶罐罐规大堆啦，啊巴肚咧做药都开足侪冤枉钱，啊真正是吼想做袂开，我没想袂开，人生就是安尼，福气难搞，啊要保养身体。早晚一粒一粒来吃，三少做了精一盒，都是咱最好的选择。有吃过，吃好到小宝，现在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吃的热困的去放的好，三通，身体健康，勇敢敢有够力，无漏气。欢迎大家吃好到小宝是什么？就是咱21种纯天然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的三少做力精一盒，有需要直接卡电话0800-55998专人送到府上，唔免你个伫咧出外，伫遐咧买，惊买唔到，惊占到哈。啊，你直接卡电话甲门牙主问。啊，另外就是什么所在买到？咱 BB 啊笑广播网听友服务中心，各地宝德网拢会当买到哦。以上是广告。今晚来听难忘的初恋情人。

随着这个八尾台风渐渐逼近，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今仔夜到明仔载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估计愈暗风雨愈强，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着大雨，还是好雨哦。台中市南投县已经伫这个。昨昏就宣布停班停课，其他各管区也拢陆续有公布着停班停课的这个消息。那么北部地区全部拢总停班停课，哈，加上期在北区。明仔载拢停班停课，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中部地区、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也拢停班停课。南区、南部吼，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也拢停止上班上课。啊，东部地区、宜兰县、花莲县停止上班上课。台东县那属乡六。德乡明仔载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其他地区照常上班上课。外岛地区是平湖关、连江关停止上班上课，金门关照常上班上课。这是有关今仔日最新的消息，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到底来欣赏的歌曲，无情的十里路顶。

这是有点张亚文所唱的《无情的十里路顶》，一张社群网站全家福的相片，意外拍开了着多年婚外情的真相。有一个女子甲翁婿离婚年外了后，竟然伫网络看到伊的前翁甲另外一个女子佮一个查甫囡仔出游的相片。详细一个算算，一个囡仔年纪了后，发现这个囡仔早伫两个人婚姻存续的期间，就已经受孕出生。发现着伊的前翁婚内伫外口有小三，佮生一个囝，所以呢，提过两个人连带背上精神抚慰金80万。结果法官是安那判？经过着判决指出，这个女子小文甲着因翁阿姊啊，伫2007年结婚，双方面因为当期感情无好，伫2023年协议离婚，一直到2025年初，小文看网络的时阵，看到因前翁亲属分享的出游的相片，发现阿姊啊抱一个大约2-3岁查甫囡仔，身躯边徛着一个女子小妍。啊，因为相片显示一家三口互动亲密，小文依照囡仔外观推算年龄，认为那是伫离婚了后才交往生囡仔，时间上根本都无可能囡仔遐大汉，所以确认两个人早伫伊婚姻存续期间，因翁弟已经有发展着婚外情，甚至已经生一个后生。伊表示讲，家己一直到离婚了后，才知影被反背，多年的婚姻因此彻底瓦解，也可以受到足大的打击。长期接受着身心科的治疗和心理咨询，听信的时阵，阿姐啊，甲小妍虽然生病，两个人对着2021年开始交往，而且生一个囝，但是伊讲，这个阿玉哈甲小文，这阿姐啊甲小文离婚，是因为长期感情无好，甲第三者无关，两个人也主张离婚协议已经约定，彼此互不干涉这个婚纱，所以不存在配偶权的问题。啊，这个小妍，另外这个小三小妍个另外讲，啊，只要甲伊讲已经离婚，所以误信对方是单身，唔知影家己介入他人的婚姻。不过法院并无采信因的讲法，法官指出双方面拢相近，2021年就开始交往。啊，同时呢，这个阿姊啊，甲着这个小文的婚姻也个存续期间，而且也个大做伙。更加重要的是，小妍早伫多年以前的，因为工作熟识翁仔某两个人，甚至曾经有去两个人的住处做美甲。啊，对着阿姊啊，已经有配偶的代志，完全唔是不知情，完全是真正知影。法院认为，这个小妍身为具备有工作经验的成年人，那真正相信对方已经离婚，照理来讲，小看查证婚姻的状况，唔是完全拼着查甫的片面之词，得甲对方交往，甚至生囝。尤其两个人对着2021年开始交往，距离正式离婚相隔年外，小妍又个唔捌确认着婚姻的状况，误认已经离婚的讲法，甲一般的相情无符合，所以法官认为伊的讲法不足采信。法官也表示，婚姻关系建立伫翁某夫妻之间互相负有忠诚的义务，啊，只要伫婚姻遵守的期间，大家在三者发展亲密的关系，甚至那个生一个囝，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男女正常的往来，足以破坏着婚姻的圆满、安全、幸福，也已经构成着配偶权重大侵害。啊，那抚慰金的金额，
欢迎参考着外语持续时间分外生囝的经济相方面的身份甲经济状况，以及小文因此长期接受着心心科的治疗，心理咨询的情形稳定，精神痛苦程度重大，判决阿姐甲小言爱个赔偿50万，甲着法定的利息。你莫想讲离婚啊，啊你都无在调甲过啊，歹势吼。做这种哦无情无义的代志，啊个底下咧讲东讲西，钱也是照常哈，钱也是爱照常赔出来。配偶款到底是啥物呢？简单来讲，就是指翁某之间基于婚姻关系所产生专有的权益，包括互相的积累、抚养、动机、性生活、甲着情感上的忠诚。这个权利意思伫维护婚姻的完整性、甲神圣性。在法律上，咱国民法第195条都明确的规定，这类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阵，受侵害人会当请求这个损害赔偿，其中包括精神上的抚慰金。这个案件正正是基于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基础来进行诉讼，欢迎透过判决肯定配偶权的价值，并且对着实际侵害配偶权的行为人，阿姐啊个小言，扣伊着连带赔偿的责任。这不但是对受害者补偿，也是对社会整体婚姻价值观的维护。更是大众爱尊重婚姻的关系，遵守着忠诚的义务。而且咱特别也甲好朋友来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一点 NG 类来。离婚了，佮各界当吼请求赔偿，啊，佮会当赔50万，这是哦足无奈，阿妈真艰苦的一种控诉，法律上的这个支持，所以足侪人拢认为讲啊，即马这个通奸无效啊，啊，咱就会当要安那的安那，歹势吼，绝对唔是安尼，刑事方面无代志。但是民事方面，你照常爱甲人赔偿，还是卖我白来较好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杨静的歌曲，到底来欣赏。

好多啊，有甲咱点名温柱点林先生哈，你爱注意哦，因为你甲点王世贤名温柱点哈，这首歌你讲就是名中注定，所以好甲在我个另外吹出来。啊，所以以后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咧甲咱点歌的时阵，尽量你的歌名爱正确。安尼我咧吹开快速哈，谢谢，先来报告。前桃园市政府的经济发展局经局长朱祥伟进来利用着公共工程拆工案，啊，搁有新扎一款涉嫌向着厂商索取现金重型机车。啊，搁有一个一寡伊需要的物件，啊，演唱会的门票，甚至连甲女朋友去大饭店，搁买着威尔刚的费用，拢要求厂商买单。另外，搁伊着无实的发票，诈领特别费，专案一审判13年，二审改判有期徒刑10年4个月，替夺公权4年。朱祥伟不服，搁提起上诉，最高法院昨昏驳回上诉，专案正式定谳。真正若做官做甲这，那袂见效。哎，讲真诶啦，甲你判10几年嘛，差不多尔尔啦。啊，搁伫遐咧上诉上诉，啊，甲你判到尾啊，甲你减判几落年。春判10年4个月，还搁咧上诉，迄真正连法院嘛看袂落去啊，对不对？靠人安尼呢？判决指出，朱祥伟原底是土木工程的博士大学的教授，哇，这真正斯文少得。2016年间借调出任着桃园市经发局长。检方查出，伊伫2016年到2018年任职的期间，多次利用局长的身份拆工案、交通影响评估审查职务的机会，向厂商索取贿赂个不正当的这个利用。确实有影吼，那做官做官呢，这真正那我唔敢出来见人，啊，搁伫遐咧上诉。那么这个案件最初起源在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客运诈领补助案件的时阵，透过着监听意外发现这个朱祥伟涉嫌收取贿赂，检方痛批伊多次利用着局长的这个关系向厂商索取着现金物品各项的利用，亲像是地方路麻奖金保护费，严重败坏官腔，因此向法院请求中当量刑。除了朱祥伟外，这个案件另外有7个厂商相关的人士涉案，其中多数的人在侦查期间贪成缓刑。那么一审分别判会当有可罚金，还是缓刑？部分被告上诉了后，二审改判2个月至5个月等，才会徒刑，拢会当有可罚金。啊，主角就是爱红关10年以上，活该吼，不值得。哎，真正唔值得咱来个同情，因为你实在太未见效诶，对不对？所以哦，你茫想讲啊，我危机高危，啊，我就会当为所欲为，就会当向着生理人厂商要求东要求西，见你那边见笑，确实有影，互咱感觉讲吼，这甲乖乖诶，读甲博士啊，啊，做甲局长啊，做这个代志啊，真正唔知要哪甲批评啦，希望你宏观的期间好好啊，自我反省吧。所以希望官威如官，家己言行举止更加爱细腻。啊，那无一个逼落去到底，发梦灰灰，所以不老，加歹看的啦，对不？即马咱来听命中注定。

0: 进广告。
1: 我跟你吃三颗鸡饭，吃差不多五年有了。
2: 五年啊，
1: 哦，哎，啊，吃了未歹啦，吃了拢，迄个啦，拢骨血啊，拢我八十多岁了。
2: 八十多岁哦，听得精神体力足好呢。
1: 我84啊，
2: 听不啥会出来。
1: 哦，啊，迄个。拢较早拢百五六，啊，现在拢百二外，百三外。
2: 哦，你即马拢做正常诶啊，甲你恭喜。
1: 哎呀，啊，进前遐拢会阿妈骨拢会迄筋拢会酸诶，会疼。我哦是讲真惊电风扇甲你关
2: 来。好啊，食来到降息拢做平顺哈，恭喜啦。
1: 哎呀，啊，哎呀，我对啊，你讲迄个。我定时跟你叫你讲拜六要送啊，拜六就是我们家人会回来走去街啊，哦，我跟你讲要该拜一啊，拜一会使，哦，我刚才也跟你讲啊，做拜一会到时啊，我会使就是吹啊吹气咧听，会使去点吹气啊，人真济乌蛋呐，我跟你讲该会到时啊，爱到我那蛋无送来了，我不过来你叫习惯呢，哎嘞，该贵了个算好贵啦。
2: 呵呵，啊，我等下给你查查看会到多
1: 哈。哎，爱讲要送该贵了。
2: 好，真感谢我等下看那给你卡电话。问他给你回复啦，哈！啊，即马咱希望所有好朋友会记住，为着咱身体健康，产品食好着，尤其最近即个致癌药品的问题，哈！啊，咱更加希望有好油，换你替代白油，循环代谢如何，自然咱就较无烦恼。啊，所以咱的三少三颗龟，希望你加强一下，0800-55-99-88，0800-55-99-88，咱有三颗龟，清洁体会解毒，刷落去呢，爱食甜的朋友一定爱食。咱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互你循环好，条条通，唔免烦恼糟蹋。唔免烦恼叫憋气，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和咱碰扑啊过好用，啊看勉强啊底下穿片片，和咱每一个好朋友真正好，愈食愈健康，身材愈来愈好，身体过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99。三少三颗龟一罐1500，最近建议你三顿空白个吃一粒，身体愈来愈好哦。以上是广告。

0: 咱简单刚相好不了啊，这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怎么？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都家，咱嘞这个李小姐哈，李小姐搞点给人耍之乱，讲要听风水我诶，我拢揣无，不管网络也好，不管这个阮电台也好，还是咱有揣足侪所在哈，啊拢揣无，所以我只好甲你安排西庆甲一位男士合唱的这首。一个鸡笼山之恋，安尼甲你讲一下，不好意思哈，因为所有诶，这个会当吹所在拢吹无，本水我诶，本水我有唱这条歌嘛，或许伊是伫电视有唱过，啊，毋过迄并无资料哈，所以我都甲你安排，谢谢，特别甲你回一个。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文雅陪伴你。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时常在讲坐火啊，是不是有需要搁开车？真正爱说的哈。新北市三重区今仔下晡就突然出的连环车祸，一个73岁姓周的阿伯啊，开自用小客车经过新北大道一段甲中华路口倒弯的时阵，疑似操控失当，啊，这个车辆瞬间失控爆冲。当场秘书咧拍保龄球，乒乒乓乓，连连弄着，停咧等红灯的81岁脚踏车的技师姓刘的阿嬷，啊，佮另外一个59岁姓杨的女驾驶，佮一并扫倒伫路边，交代普通的一个动机，现场一片雾沙沙，场面真恐怖。警方得报了后，快速派员来到现场，紧急进行交通的疏导。经过了解，被撞的姓刘的阿嬷规身躯到处受伤，加在经过送医治疗，无性命危险。肇事甲被抱击的两名汽车驾驶人，经过着警方实施搜查，拢是零。已经拜读酒驾肇事，详细车祸原因甲肇事责任归属，警方即马调阅着周边的监视器，进一步的厘清。因为现场个普及10多台的机车，包括即个停放伫路边的车辆，警方后续的一一通知车主到案，制造风弹笔录，厘清着相关财产赔偿的责任。有当时啊，真正讲的啦吼，如果咱那是已经对这个车辆的这个控制能力，唔是这样那应用自如，你会有啊，真正不一定爱开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拜托拜托哦，啊，那无70几岁啊，啊勉强开车，这件代志母弄来搞定，唔知要去赔偌济钱，啊个害人受伤，家己个了钱。啊，家己个惊着，啊，是毋是？啊，就两倍对不？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你年岁有啊，从少年开个单，啊，有当时啊，你会讲啊，这足正常诶哦，我无问题啊。啊，毋过毋惊一万，惊万一啦，希望大家也是思考一下，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介绍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暖暖鸡蛋山，咱的林大姐都正给咱点的歌曲。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咱的三角钙骨瘤，让你起立坐下，让你哭了爬起来，拢会当足轻松。让你看到楼梯，看到爬架，拢唔免搁底下咧真艰苦足食力，让咱的顶话都有够，食到六七十、七八十。要个闭关了，家家当往西拢唔免想烦恼，所以不改过个过关者，其实如咋如何？三十岁以前，咱的钙质都爱保护到三十岁以后，过咱的骨本四五十岁了后，顶骨两骨关键咱拢爱过好好，所以有想要和咱行动自如。活动能力保持甲足轻松，六七十、七八十，大家搁咧做工课，大家搁咧打泰鲁，搁咧拔梯啊，搁咧哦。像咱节目当中，头拄啊，咱的阿五啊咧甲我讲，伊讲文啊，我七十五啊呢，我一礼拜吼，阿搁做八抓，以及个工课，我讲你做什么工课啊？啊，就去人刀工摒扫啊，八抓，我们八抓哦，啊一抓偌济，一抓千五，哦，安尼袂歹呢。伊讲家在有你的照顾，啊那无不可能，因为哦四点钟千五块，啊我得一礼拜吼，安尼做八抓，到降息，食你的产品，食个足健康，负担也无足重。啊，加减啊吼，啊，佫会当生活上加减啊欠寡钱，讲安尼哦，安尼算袂歹呢。讲嘿啊，其实做这道理呐，如果脚手呐较清气的吼，较清气上，啊，卖乌白讲提物件，啊，好，这个雇主大家信任，其实人做爱甲咱请，像我八桌拢足固定。五当来拢无换，我真诶哦，伊讲系啊，我少年伫咧做一道，啊，结果吼、哦、一段时间哦，我差不多五当无做，啊，结果我足侪人客拢一直咧甲我问讲安怎，我身体都袂堪一啦，啊，尾也是一个较早诶人客报我食你诶产品，啊，伊个足好心诶哦。伊讲哦，阿五啊，你伫阮兜做遐侪年啊，你身体安尼袂堪折，我吼、哦、送一组物件你食看蛮样诶，结果我嘛唔知价钱呢，伊送好我嘛就感谢，啊结果食一个月食阿袂少，我就打电话甲即个当诶因某讲，哦食了真好，啊伊则甲我介绍听你诶节目，然后我慢慢啊呢调理了袂歹。啊，结果吼、哦，才开始搁在接工课，所以到今嘛，我七十几岁，腰搁在做，而且感觉轻轻松松，因为足熟悉，啊，体力已经好，啊，能力已经有够，所以暂时搁在趁钱，我安尼甲你恭喜啦。啊，我阿妈咧甲我讲，伊讲为人哦，拢会甲我讲，啊，你七十几岁啊，什么时阵要退休？我都嘛跟你讲，我身体哪会堪住？我要做到一百岁嘛，要做，真正吼、哦，好有自信呢。所以咱希望和平救身体照顾，三少坐立经一盒吃好够，三少钙骨瘤，三少山苦瓜配合看卖，一定会当让你健康有自信。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0: 嘿，哦，马进来一盒、礼盒，个三颗粿，就三行拢卖啊。哦，
1: 对，是你问你看，迄款三颗粿安尼目睭食，
0: 无问题哈，做你个食。
1: 啊，卖个上上那咧咧啥？
0: 卖那我就跟你讲卖啊，你都咧烦恼啥？你目睭了开张我，搁咧烦恼。
1: 好，无要紧哈。
0: 嘿，无问题，来循环好代谢。
1: 无，我是较早捌吃过，啊，吃了感觉有那袂歹。
0: 嘿，
1: 啊，我就是目睭吼，从旧年到今年吼，看眼科拢袂好啦，拢流目屎膏啦，吼，啊，唔得流目油啦。
0: 哦，
1: 啊，这都会阁继续去甲你吃这個，安尼吃这几个月吼，感觉底下有咧收缩来啊。
0: 哦，有咧收缩个。
1: 都有看袂流目屎膏啊啦。
0: 哦，嗯，安尼做好啊，继续食
1: 的。我就食一号甲二号尔啦。
0: 好、
1: 哦，啊，三颗粿我甲人起来啊。
0: 哦，好。
1: 哎呀，我就不想要过来吃啊。
0: 好啦，
1: 我这枕头啊，了会安安呐。嗯，
0: 三行拢食得掉啊啦，
1: 哈。嘿嘿，好
0: 啦，无问题，谢
1: 谢。谢
0: 谢
1: 啊，我即摆我去公司买啦。
0: 你讲啦。
1: 我即摆会恁报迄个公司买啦。
0: 哦，好啦，去公司买会使，哈，报到旺买就好。
1: 来，管理员在安尼问打钱，就安尼寄哦，仲麻烦。
0: 马金，马金，哈。
1: 好好
0: 好，放心啦，祝你健康平安，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来，足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有当时啊想想济啊啦。其实吼，你那是目睭有白内障咧，开刀迄足简单的啦。伊个伤口即马进步甲差不多原子笔的笔尖迄个，开张一直拍卡手，都足济好朋友哦，大家咧讲啊，食通血咯，安那那不要紧。啊，咱的这个产品哦，你那有啥咪任何问题？啊，我若甲你讲，没问题的，没问题。啊，若有问题，我无可能甲你讲做你食哦。要加卖一行，啊，加卖一罐两罐，啊，害着人。嘿，我无可能做迄个代志哈，做你安心。所以，既然甲问，啊，你得爱有信心。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是有着本雅陪伴你。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较怀念的老歌，较久的一个歌曲，听看麦啊哈，这是《北风》。

0: 今嘛，咱来进广告哦。
1: 哦，恁的家孙呐、啊，哦吼吼，啊，咱孙几岁啊？伫病院咧做护士几岁啊？
2: 二六岁啊。
1: 哦，二六岁上零的吼，安尼真少年，你都会向好食呢，真正以后身体继续用的，真好啦，较袂遐忝吼。
2: 食真久
1: 咯，食真久啊吼，安尼就好，甲保养掉咧，吼。
2: 啊，我拢有一点体，但我今嘛就是真无够，
1: 哦，
2: 袂袂，
1: 安尼吼，
2: 三阿的，
1: 哦，不要紧，安尼今仔日就是三阿一号的啊，四罐三颗龟就掉啦。
2: 我可袂三阿安尼讲啊，这个
1: 差不多啦，安尼会好啦。
0: 好，谢谢这个阿妈，家己食咱的钙骨溜做的精，啊，山苦瓜，啊，因查某孙伫病院咧上班哦，足无用的，确实有影吼，医护人员真正辛苦，像咱的赖阿姨，啊，因早间嘛是伫北部咧做护士，啊，阁有一位大姐吼，因后生伫做医生。阿妈是同款，拢叫因囝都爱食，因囝嘛乖乖安尼吼，足无用，足无用，食食也足有感觉。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讲真诶啦，咱诶产品，你若食了好，会当甲厝内底，会食诶事实，到小报，因来当接受，迄嘛是福气啦。啊，希望大家三少做热情，一盒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拢做伙来食。啊，大家拢健康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天津的芬兰。

今仔日甲咱点的歌，咱拢安排完成感谢。在感情或者是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为人一旦认定方向，特别因为被拒绝来退缩放弃，因的坚持有时阵来自亲情，有时阵来自责任感，也有时阵是个性当中倔强甲不愿感觉迄个输的感受。所以啊，咱今仔日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有三思想被拒绝。无放弃，认定当的足够的。第三名是上够的，上够的人在感情内面非常重情重义。一旦认定一个人，就真难以轻易放下。对着喜欢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就是被拒绝，也真容易感觉是不是我家己不够好。所以上够的人，时常会选择继续默默的付出，用时间、用真心去证明家己，绝对不轻易我来做一遭。只要各有一点啊希望，上够的人都愿意继续。等待甲努力，也因为这种的同情，互相教的人伫感情当中显得特别的执着。啊，第二名是相灵的，相灵的人天生自信，佮大有唔爱输的个性，特别伫感情竞争之中更加明显。当然，介意一个人的时阵，往往会全力以赴去追求，就是被拒绝，也真难以就此放弃。反倒转来，真容易激起了着，我一定做会到，以这个心态。对受灵的人来讲，拒绝有时阵不是终点，是一种的挑战，因为调整方式。提升自己，再次试看卖。虽然看起来伤过强势，其实背后是强烈的自尊甲执着。第一名是上古的，上古的人本身就属于耐力型的个性，设定目标就不容易改变。伊唔相信一摆失败代表结束，反倒转来。会把拒绝当作是需要再努力的信号，因为啥会用花的方式来追求，但是会用长时间的陪伴加实际行动去打动对方，就是对方一开始无接受，因也袂轻易的放弃，而是默默坚持。这种的稳定甲固执的特性，也互因伫感情当中，属于慢慢啊了，慢慢啊感动的类型。这是今仔日特别甲好朋友分享这三个现象，是不是身躯边的人会当印证看卖，还是你家己嘛是安尼？啊，就到底，唔过上重要的吼。就是真正对方够有意思，啊那无哦，真正唔通想勉强。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98。

0: 哦，来呗，给他录一下，嘿，进功课，嘿。
1: 我本来哦，嗯，全部叫啊，基本上拢徛里面床，要穿些裤布嘞，穿些衫布嘞，我里面穿进去，我今日食嘞，
0: 嘿，
1: 叫来只食五天尔哦，
0: 嘿，
1: 节奏那个精神节奏好，
0: 阿你哦。
1: 哦，真正有
0: 够好。所以哦，做嘿做对的代志，你就继续做哈。
1: 对哦，好，
0: 谢谢你哦，美芳哈。
1: 对啊。
0: 好好，拜拜。来，美芳跟咱分享，你也看，本来要穿一下裤，穿一下衫，薄薄的，啊，现在不要啦。有时间哦，你会记得单一卡骑看卖呀，看你骑几秒，你就知道你多健康。希望咱这部中会好朋友会记住哈，精气神的把脚做着工课就下怕，别老亏的哦哈。一家一群的帮大家拢健康拢轻松，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过年啊，真正健康。足济咱直播中诶好朋友讲，哎哟，本啊，我过年诶时阵吼，好加在你甲我照顾，我过年到正是规半冬以上安尼。伊讲，哟，啊半冬啊，啊到进前你母亲节吼，我煞买无到啦。我讲买无到，啊你是走去倒？啊煞嘛走去游览，啊？会当游览过外月哦？伊讲啊进前哦，你打的。促销的时阵啊，我就想讲，啊，我都较慢那买啊，啊，结果人怎啊甲我招去一个澳洲佚佗，啊，煞回来来不及，隔顿讲尔，你讲啊未付啊，啊，所以即猫只好一个月一个月买啊，哦，去澳洲佚佗哦，开遐个钱，回来阁一个月一个月买啊，了足济，我讲以后你就是，人咧优待你就赶紧买啊，茫阁伫遐拖刷，倒啊倒。到甲到尾啊，你买袂到，安尼要安怎？嘛无多啊，对不对？啊对啦，啊所以哦，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讲真呢，如果你那是登记有咧食咱的产品，啊，咱开始曝光吼，要优待你了，赶紧买，安尼都袂去哦，误去啊！谢谢啦哈，真歹势，到底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真好听的《寒心》，这是乔佑甲咱唱的歌，以上广告。

来有关到这个食用油的这个安全问题哈。食药署公布中年有机自主检验发现一批供应吼泰山福寿福茂的大豆沙拉油，检出一级致癌物，叫做苯偏皮，超过了咱国法规含量的2.0微克的四倍。受影响原料的1300栋已经造成家庭用的沙拉油、调和油，还有香油、餐饮食品加工业使用大包装的油品，相关的产品陆续启动下架和回收的作业。每家人看到一级致癌物，难免的担心。专家甲咱讲吼，这个苯偏皮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反复暴露。如果只是安尼，偶然休人吃着，唔免过度的恐慌。就是好朋友讲，啊，那我吃要安怎？经过着一个了解吼。苯偏皮进入人体了后会渐渐代谢，所以若只是曾经吃着，无需要过度的恐慌。建议咱会当加吃十里花科的蔬菜，包括绿花椰菜、各类菜、芥蓝菜，所含的异硫氰酸酯有助身体代谢即将这个毒素。啊，补充有维他命 C 的水果，把它木瓜、石蚵、芥子瓜，提供着抗氧化的作用。啊，来就是文爱伫咧讲的，多喝水，加减啊啉寡地心茶、红茶、绿茶拢比较紧啦吼。补充水分有助代谢，茶多酚也具备抗氧化的作用。啊，搁有就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燕麦、豆啊类、蒙尼奇、牙子各种的蔬果，有助吸附部分有害物质，随着粪便排出。加吃一寡深绿色的蔬菜，叶绿素会当甲部分致癌物结合，降低人体吸收。预防这个苯偏皮最重要，就是避免高温的这个煮食。专家甲咱提醒，担心一次性的暴露，更加重要是降低日常累积暴露。所以煮食用水煮、清炊、炖煮代替高温油煎、大火快炒、炒菜避免加热加浸腌。因为油脂开始劣化，最容易产生有害的物质。避免重复使用这个煎油，烤肉避免油脂直接滴落炭火，利用着铝箔纸改用电烤，哈、哦，这个气炸锅还是烤箱，啊，减少着烟雾附着的食物，同时避免。离秋分啊，个有假分，长时间暴露伫气机腔废气的环境，因为这拢是苯偏皮重要的来源。应用平衡多样化的摄取，避免大量食高温的烧烤、烟熏以及臭火烧的食物，才会当降低的苯偏皮暴露甲着健康风险。这是特别。甲好朋友再一次的这个报告，希望唔免伤紧张啦。啊，食了食了去啊，紧张也无路用，赶紧排泄就对啦。

0: 时间的关系，以上节目三九做立经一盒三九盖骨流三九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收听，注意安全，祝大家。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酒杯情，来，这是小话，蔡秀兰唱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到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三个六二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229，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外观器跟控制手机跟控制229-6666，控制229-6666。我看个赞，
1: 谁个赞？
0: 咱们嘉欣过来，
1: 我点一剪梅，
0: 我一剪梅了哈。
1: 嗯，
0: 好，我来吹哈 ，OK。
1: 谢谢哈，
0: 拜拜。
1: 拜拜，
0: 我个赞，
2: 喂喂喂，姐哦，
0: 还没登新过来。
2: 我登姐哦，龙飘飘，哎呦，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
2: 念特别多了。
0: 被龙飘飘办了，对你怀念特别多，龙飘飘哎呀，你继续光在看张波养养小皮嘛？光无龙飘飘办呢？
2: 敢无？
0: 管家无，我感觉对你怀念特别多。我呢许一天呢，张淑娟、高胜美、杨小平，
2: 阿来哦，
0: 无你听高胜美，还是听一天呢？
2: 而且无该发发条啦，
0: 哎，
2: 还在夕阳里啦，小丽出位啦，
0: 好才在夕阳里啦哈，
2: 哎，
0: OK 哈，好
2: 了好了，
0: 拜，我个赞，
3: 赞，
0: 哟，三。什么狗子？我是不要爱了，爱了。
3: 你干嘛？
0: 你有鬼怕掉？
3: 有
0: 鬼怕掉？
3: 有。
0: 你有鬼怕掉？
3: 有。
0: 先挂了。哎，第四挂点啥？差毛不给下起来。
3: 一点没啦
0: 哦。我差毛啊！我讲叫他无玻璃皮的，我电脑当电脑都无看的。哎，老家。啊，你有什么挂来？
3: 王海海，哈？王海海是用心哦，
0: 用心等待你啦。
3: 哦，是。
0: 对吧？哦。
3: 王海啊。
0: 王海啊啦。嗯。伊个王海啊，水蛤，嗯。
3: 海蛤，阿蛤。
0: 阿蛤，阿蛤，上几万个阿蛤，嘿。
3: 对嘛？
0: 对。我来吹
3: 哈。阿蛤对呀。
0: 阿蛤过去，阿蛤过。拜拜。
3: 拜。
0: 再来，先来唱歌哈，温暖的山水，我给人唱。

健康来者无？来要做一个快乐的银发族，也是讲咱食老尾安尼过了顺时顺时，大家快快乐乐呢？来，有七个健康问题，甲咱只阿公阿妈做一个提醒。来，第一种状况，容易安那呢？食袂到米饭，消化吸收无好。吼、哦，爱特别注意的啥？这是胃肠叮当的问题。胃肠叮当若无好，会容易便秘。所以膳食纤维、水分、吼纤维质，最近摄取量无够，或者是欠缺运动，拢好吸收营养的消化能力逐渐出现一挂健康的问题。第二种问题呢？三顿了容易膨胀巴掉，会便秘。所以建议恁只好朋友安那爱食三分之两分的水果。吼、哦，阿公阿妈。他刚好爱吃三分之两分的水果，水果呢补充有够，爱运动，安尼改善恁便秘的状态。而且呢，会使喏呢少量多餐，减食油，减食糋的，好啊，菜色更加嫩的，较油的虾啊类的，或者鸡啊类的，物件做较嫩的，好较好食，啊，最好较油的，较好吸收，料嘛食料较会济。啊，那水果歹剥，牙口不好，你使加果汁，加果泥。安尼健康个秘密。第三呢，那骨质疏松变怎？变咧出的钙质。一般咱钙质的补充吼，是对乳制品，比如讲牛奶、优酪乳、起司。你嘛在食一挂钙质罐的物件，比如讲小鱼干、豆腐、大骨汤、紫菜，吼、哦、海带嘿，啊个紫菜吼，馍啊、核果等等。另外，就对个啊，拍过日头，多晒太阳，唔是讲常晒啊。你们讲头中到最胖呢？吼、哦，爱看透早。好，还是讲暗头啊，开拍吼，会使帮助咱吸收钙质，你才会有维他命 D 嘛吼，安尼这规气个个健康。第四项要注意是体质吸收无好，会造成的贫血。你讲贫血的现象，你只要讲嘛，就是讲红色的肉，白来啊，低血、冷磷、等青色的蔬菜，哦，搭配着一挂水果，增加体质的吸收。比如讲，食牛肉配往来。来讲吼，糖醋肉片，吼、哦，还是家己还是讲食吼阿嬷类的，来配一挂果汁，比如讲木瓜、奇异果、西瓜、香蕉等等，这种也是补充的需要体质，可能血液循环较好。第五爱注意的呢，就是咱的胆固醇相关，对不？就质量有胆固醇高的人，得买食一挂饱和脂肪酸高的，比如讲猪油、牛油，或者是胆固醇较高的，比如讲白来啊、蟹黄、黑暗冷磷加，另外避免。上重要，唔当食反式脂肪酸，比如讲磷脂奶油、烤酥油等等，吼、哦，这种尽量买，吼、哦，尽量买。第二呢，交流的问题，吼、哦，就只阿公嘛有一挂交流的问题，尤其暗时啊，吼、哦，你若交流咧到地拢免困啊，好难免困啊，所以你无啥爱食水啊，吼、哦，造成伊水分摄取了无够，加放尿，全部爱啉茶，无爱啉白水的话，就容易水分摄取了无够。建议安那呢？咱家公阿妈是食水分较济，蔬菜水果，一方面营养素够，佮些摄取着水分。阿那无就是少量多次，啉济道，阿末一道啉小夸，吼、哦，安尼拢是增加体内水分，促进咱正常的新陈代谢。最后呢，咱家银发族的好朋友，偏偏伤过大颗，也是讲有一件足重点的物件，叫做肌少症，筋嘛，肌肉减少症。因咱银发族因年纪愈来愈大，新陈代谢咧较无好，活动量咧较少，啊，脑拢无咧运动，当然愈来愈多可能改正。另外呢，咱的筋肉、咱的肌肉的量呢，年纪愈大是愈少，所以咧维持营养素有够，佮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取，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好、哦，最重要的关键。另外呢，希望你运动，但是你运动够紧，紧家己有好多负担的，好紧家己介意的。我跟你跟你介，跟适合的，你嘛跟你不适合的。有人讲背山背管背肩，那个有时候对膝盖不太好。重点是你要有出去动，你会介意运动啊，等于想弄在做，安尼是上介重要的哈。安尼较没有肌少症的发生，肌少症就麻烦了呢。筋脉被肌带循行一半，弄去行到半道，啊，这种行到被边筋，迄种就危险的哈。所以以上呢，这是咱家英法族的好朋友阿公阿妈爱注意所在，直接跟咱做一个提醒咯。

0: 再来上个。
1: 我的口说无半年前跟你讲，我积水有嘛哈？啊，我阵迄个医生看啊，民生医院啊，医院讲十月给我开左脚挺22针，啊，今年元月他说开右脚开挺42针啊。啊，我嘿，我每个礼拜我都要回诊啊，我愈想愈气啊，我讲吼，我无来接较会使安尼啊。
0: 嗯。
1: 我第一个月要4万，还要6万安尼。伊出去看着惊一跳，哎，你惊做好势呢？我讲嘿，拢是阮接大个事啊。
2: 看人吼开脚头乌花吼遮紧，伊佫甲我讲，甲我先讲，你摕迄落你食的物件吼，摕来我看，因为阮老母嘛要开刀啊。副诊师甲我先讨，你摕来我看，因为阮妈妈嘛准备要开刀啊。
0: 嗯。
2: 伊现在我先开到正吼，伊讲，迄个医生嘛甲我先讲，伊讲吼，我甲你开了，看你安尼做舒适吼，我嘛做欢喜，因为阮内遐拢徛几包，伊做来保持，
0: 是哦，
2: 徛几包呢。一般开刀了失败拢会肿哦，爱红，哎，阮几包转来拢做水呢，真诶，所以一定爱食，尤其这算大刀呢，系啊，好啊，
0: 好，
2: 感
0: 谢，谢谢哈。
3: 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诶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块，三米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种个，
1: 因为我带水食了不就食要七八个月啊。其实我拢家问哦，伊阿爷头我就家问。
2: 要吃无？要吃无？
1: 唔系。啊，结果我讲我过找伊，我就讲只有五公分的带水，啊无你食看卖啊。结果伊真正前两公啊，真正赔嘞，迄个反正这嘛是营养食品呐、啊。啊无食看卖
2: 啊。
1: 第一公伊唔敢甲我讲。即我迄个白菜就免用手擦，昨搁食四粒，顿两顿两顿，起来就免用手擦。起来拢爱换面床嘛，啊第一天搁无感觉，第三天来找我，打电话给我，讲伊要过来找我。我讲你搁咧听，
2: 你讲无爽快吗？
1: 这个是问看大 S 是什么名啊？关于这个银行来找我提钱过来，我叫改的，所以我开多真正开多电话关系伊的哦，
2: 伊的哦，哈伊哦。
3: 我又关掉，就听个要死啊！伊今麦未啊，我顶个食一罐，我先给你买一罐有无？先给你买一罐食，试看买下咧啊！我今麦未吧，我再去改买
2: 两罐啦。要贵州的黑两罐黑吼。是安那哩讲？
4: 我食酱着吼。啊，食食吼，就是运第二天就是去上班啊呢。我叫伊讲爱继续食啦，嘿，阮家讲足好。我讲我就是食着好啊，我食着好啊，我讲我才买一组互你食，啊，我食了就袂歹啊。我就买互阮家食，我无甲伊讲啦，啊，伊就食啊。就我煞无迄阵啊买两罐，安尼食，食了啊，即马就好啊呢。我讲我买这互你食吼，这袂歹啦。你这迄落甲食。我叫伊讲，大家都搞食食，早暗食两粒，啊，食了起码讲嘛，介好呢。
5: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水、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电工主任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22448888，07224488。以上算广告。

0: 来金融哥，吃了哪？
1: 吃了哦，那人炒年我唔要吃轻松啊。
0: 哦，你本来是安那？你本来是安那？
1: 先洗了拢旧金啊，啊，这中风了哦，规年拢未困。
0: 哈？
1: 哦，逐天安那哭啊，痛到拢未困。
0: 你本来中风？
1: 系啊。

0: 即时间咧轻松起来啊！
1: 将来唔要遐轻松个安尼生活啊！
0: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八悬八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格。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啊，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哦，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呢，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跟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哦，热敷啊，底下哎，边跟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波就可以啊，哈，问个加晦气哈。咱一包八个来都有七袋，一到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要点讲作文，直接找位接哈，这部夹呗，爱直接找乌起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好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为结，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把你亲身的经验跟我们说就好了。
1: 我在身后不要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看，还够真好用的，用
0: 回龙哥
1: 好人用啊。
0: 哦，回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他今日穿裤洗洗，进来打，哦，打两天就好起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回龙哥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你。
2: 有。
0: 嘿。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痛，得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的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六六六六，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好诶，这是咱诶刚回家几过去哈。来，朋友点歌，这时间开开个四首歌哈，看咱现场可以转上电话点歌请卡22966662296666。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个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哈，卡2296666。那用手机爱个空七，我跟机爱个空七，空七2296666，空七2296666。我爱个赞。
1: 喂，姐早安。
0: 安哥来唱歌。
1: 好，
0: 再
1: 来。再来。无缘乱帮。
0: 无缘乱帮啊。
1: 无缘任务。
0: 无缘哦，好 ，OK 哈。好
1: 拜
0: 拜。拜拜。赞。
2: 赞。
0: 来，台湾高飞电视歌。
2: 红军再会。
0: 什么样曲？
2: 老歌，老歌，红军再会。
0: 我讲什么老曲？
2: 一天一天。
0: 为红哦，一天的红军再会啦。
2: 对对对。
0: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赞。
3: 听你醉茫茫。
0: 最棒棒啊，最棒棒，好 ，OK 哈，
3: 甘
0: 蜜雪的嘛哈 ，OK，
3: 对，
0: 好 ，OK， 好，拜拜。好咯，那先来唱歌咯，来把这首《一年又一年》。

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体面，后一面就这样一面留。

健康来吃不？那海的人大概给你住的机会哈，足少啊，很少哈。现在小家庭啊，这在外口做工课啊，这可能给你住这方面的机会并不多。就这人，当然，那我就是真卡真卡，也是讲哈，咱阿公嘛习惯给你住了哈，但是就这嘛是不给你住。来啦，别讲啥呢，讲就是讲哈，咱只想在外口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呢，大家拢叫我靠的话吼，容易造成大颗。因为外口的猪脚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今仔煎哦，好好好好好。来，点赞呢，给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济时间吃吃拢叫我靠的人，有五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济的食物。你的经历变动给你的财讯，经一挂纤维质较重的，重点就是要增加你的饱足感，吃得较饱。好，阿个增加你食饭的时间，慢慢啊补。比如讲糙米、全麦、小黄瓜、甘麦米等等。第二，经的食物呢，爱较麦较油的，较麦较侪加料的。好，加料尽量减少一挂油较糖啊，哈。比如讲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啊，佮有食物件用吹、用晒，哦，这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经水分较白，哦，唔是水果吗？唔是，是食物。比如讲鸡鸭类的焗糯面条，纤维呢搭配水呢，就较容易蓬松，啊，你也较容易饱。开减少食一寡吼，量过头，食量食物件量过头。第四项呢，建议吼食起来吼较厚钢一点嘛，卖直接酷个入去，会使花花是慢慢来食。什么呢？就是有骨头的，啊，种带大壳的海产，啊个鸡嘛，安尼吼你食饭的时间会较长一点嘛，消化时间会得长一点嘛，吼。最后第五项就是吼，建一寡靠饱足感的。价格较容易摆，但是热量阁无悬咧。比如讲综合的蔬菜、水果的沙拉，许诺阁猛力。另外吼，请请用请的人叫我靠吼，我叫我靠衣冠吼，应酬阁坐坐。来来来，红请当中嘛就怪注意的所在，直接嘛传说间红票咪提醒一下哈。来饮料尽量卖食甜，按老啉酒加冰格，安尼减少酒精吼。第一。第二，冷盘呐，吼，冷盘顶头像土豆、果子、腰果、松子，油脂会比较高，热量会比较高。你再跟凉拌的蔬菜，啊，配一挂果醋，尽量买温的沙拉酱。第三呢，看个物件卖食伤济，好卖食伤济。第四呢，加工过肉类，好油较济，好食较少的。食较少诶，食寡鸡吧，食寡鸭吧，食寡海产，得配买哦，配买哦。最后呢，食诶物件赶快配用掉，食较少诶，较袂伤过油，佮影响咱诶健康哦。来，继续买瓜，叫做是中红高粱，我给人唱。

0: 江哥，你当个是食大还是食哪？
1: 诶、欸，啊，我拢我几十年来我拢做迄落半暝的工课，所以吼、哦，目睭吼，永远都是看暗时的啦。
0: 啊，你得讲目睭拢看暗时哦。
1: 嘿。
0: 嗯
1: 啊，我想我这一辈子可能可能目睭就是安尼啊啦，
0: 讲小白兔的对
1: 啊，系啊系啊，该系、
0: 啊。哦，啊，像食大食料咧。
1: 嗯哦，啊，得食阿袂习惯吼，就感觉吼，哎、欸，无形之中，哎、欸，怎么发现我的眼睛，我哎哎，迄、那个红、红丝哦，哎、欸，愈来愈少，哎、欸，
0: 嗯，
1: 啊，习惯食了时就感觉都补起啊。
0: 安尼哦，
1: 你啊补起就安尼。
0: 我都有咧，家拢保持目睭拢清清白，安尼看人死啊，对啊。哟哟哟，谢谢啊，芬姐，谢谢哈、啊。看起来感觉哈气细心，无忘气，身体足气人呢。大 S， 看起来安尼喘气喘袂过来，啊，看你要挂嘴挂嘴。来，大 S， 目睭起来感觉疲劳、模糊、畏光，哎呦，目睭安尼感觉愈来愈老化吼。大 S， 足侪人精神状态袂较稳定，歹困偏爱者。大 S， 哭得开开头壳公车车啦，来。大 S， 两脚无力啦，行袂远啦，徛袂久啦，恰恰脚底小小啦。来，大 S， 阿个靠一个年纪高就较无好哦、喔，出去有个人吼、喔，阿金妈安尼恰恰咧救，恰恰咧丢。来，大 S， 咱大 S 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罐千五，要点杠作文会记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是咱的点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款是甲空七。手机也买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要直接找物业的订产品的，爱在咱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过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开始直接找的物业，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啵。吼，所以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应该录起来哦。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我想姐，你要分享啥货？
1: 因为咱的大 S 啦。
0: 好、哦、好，你食了，那你讲讲者。
1: 我昨日看中医师啦，哈、嗯。因为这阵哦，较肥啊，我都是我减重哈。
0: 嗯。
1: 啊，我提啊，一个中医师看，讲我减重期间大概是五十要吃，伊讲迄上需要，伊讲每一个人拢蛮爱吃。
0: 哦，对了，你减重期间就需要一个营养的均衡。
1: 讲个营养品拢爱。
0: 边筋啦，营养个边筋有够嚼。
1: 爱讲咱这高单位上阵，
0: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时代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少少，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诶，囡仔若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不回来，这由咱大 S 来补充上盖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拢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互咱做一道补充互咱。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诶米群，互咱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着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个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还提早欠一寡食落的本钱，还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文呢，会记得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手机啊，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啊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想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咧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你甲阿问讲，第一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有。
1: 哎，哥，你咋买？我讲，哎，没有办法，哎。

0: 起来哦，有够欢喜的。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呢。
1: 是哦。
0: 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1: 是是是是，
0: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这只手。
1: 是是是是。
0: 我跟你叫足济个，
1: 我
0: 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跟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跟你做见证。
1: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0: 好好好，
1: 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来去找个姐，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
0: 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啦。哦，讲就好用，就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多两届呀，那手哦，这样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哦，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当脑又高啊，又又薄哦。打
0: 落就好啊！
1: 这个我打你的身体有薄哦，亏龙
0: 哥嘿，
1: 还有手哦，打落吼，去按吼，像尖咧整安尼哦，迄个胸纹怎啊给它掉出来呢？
0: 我给你这胸掉出来，
1: 掉迄个胸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薄，你怎样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救死无？
1: 佫唔，佫唔是讲起有起啥拢唔妙？
0: 唔是唔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佮我退，啊我怎啊无通打啦，无通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弄着摔着，弄个打了底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了几撮树丝，腰酸背疼打了几撮树丝，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一箱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我们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我们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去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能照顾。足侪人吼，尤其是咱遮高龄者，比如靠岁啊朋友吼，咱遮阿公阿妈，常常听咧讲，哎呦，我困到一半丢筋，煞来歹困啊吼，丢了到底暗时免困啊。其实吼，丢筋真正影响着困眠咧，影响着困眠就唔好啊呢。来吼，丢筋是啥呢？就是咱的筋吧，还是肌肉群？肌肉单一肌肉，还是肌肉群？一个地方底下揪揪揪揪揪，不自主收缩。啊，筋巴出现啥僵硬、痛疼，健康名称叫做肌肉痉挛呐，好，肌肉痉挛。丢筋呢，就是抽搐的出生通称，也就是咱身体筋巴系统呢，常常看到、常常等到收缩的一个现象啦。一发缩的时阵呢，整个身体吼筋巴状态对点点直接嘟，本来这筋巴都无叮当响，嘟，当然就无爽快啊，响剧烈的叮当就无爽快啊。其实丢筋还好。你家己处理就好啊，吼、哦！主要吼、哦，丢筋发生时吼，咱比较简单处理方式，刚才报告是休困，多休息。第二呢，丢筋的时候在慢慢啊推也推也推，练练。啊，你们是喷药膏、喷运动剂啦、按摩霜啦，喷几块药膏、打几块药膏嘛，可以。第三呢，慢慢啊吼，做几下伸展运动。最后呢，你若丢筋丢了介严重，而且丢足久诶。可能就要叫医生给你开肌肉松弛剂。来五六个撇步撇面丢筋呢，跟咱报告一下哈。咱就在讲我妈可能就讲丢筋的问题。第一，你老在运动的人爱先暖身运动，身体先当一下小起来做运动，爱做十分钟至二十分钟，紧爱扭开起来运动。按了运动前佮运动后爱补充水分佮啥电解质。咱前下讲电解质失衡的造成丢筋，伊在咧控制就无够。啊，个运动时那是通风好的所在，阿卖过凉吼，这第一嘞。第二嘞，运动饮料吼，就这样习惯。哎，如果你讲电解质，你运动饮料，运动饮料钠离子钙侪，上好你运动开来啉啦。你莫当作白滚水啉哦。啊，个吼，咱只个人只朋友靠你结朋友运动的时阵呢，运动饮料上好拿一罐白滚水，一比一，一罐配一罐，安尼会较好哈。第三，人身体不爽快，想过疲劳、空白，记得运动了。还是讲我食饭了，情绪紧张、心过兴奋拢同款，拢唔通落水游泳，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吼。啊，要游泳之前一定爱做热身运动，然后呢，伤温度伤低、伤高嘛不适合，好、哦，水温度伤低、伤高嘛不适合。第四呢，你比如讲你的状况是恰恰电解质容易流失的，比如讲是运动完，哦，你做工课出来就热，比如现在给食光啥呢？你若讲啊，我工作场所就是足够流汗的，还是讲你本身足够流汗的？啊，你是一个运动员啊啥？来，这食寡牛奶、优酪乳，啊个青色的蔬菜、香蕉、柳丁、芹菜。为什么食这個呢？因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钙质、镁跟钾、钙镁钾，好，你补充这个矿物质的物件。好、哦，第讲这工作运动，咱情绪高，情绪安。最后第六项就是咱熬丢筋的，就阿公阿妈困之前呢，身躯小动一下，好、哦，啉一下牛奶的，因为它补充钙质，啊无吼补充一寡有镁啦、钙啦、钾的一寡营养食品，安尼呢较袂熬丢筋，吼、哦，无丢了到底规暝拢免困啊呢。

0: 种个。
1: 我诶，脚尖头啊，甲手尖头啊，拢旧筋，拢凹，拢在用电咧凹啊，食大 S 过吼，啊，就好伊，特别拢安尼呢。
0: 你只是讲安那？
1: 我讲我诶尖头啊，旧筋含脚尖头啊，旧筋手尖头啊，甲脚尖头啊，拢会旧筋慢下来，啊呐，食大 S 就好伊啊。
0: 是哦，就轻松起来对啊。
1: 是啊，是讲是欠钙的问题啦。
0: 欠钙质，欠矿物质嘛，哎。
1: 因为老人有这种症状吼，大 S 加食一挂，安尼吼，对恁家己就足好个啊。真正，我无讲白贼咯，我唔是讲假哦。因为我手呐紧呢，旧筋呐，脚尖头呐旧筋，我爱赶紧出来食大 S， 唔则你看我当年拢咧食大 S。
0: 哟，谢谢阿欧姐，谢谢哈。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好，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得慢掉，免得旧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请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写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啊，这个拜山跋倒嘛。
0: 啊，是哦。
1: 啊，结果我这罐是吃第三罐的。
0: 哦，你当时是吃第三罐。
1: 嘿，啊，我是早起拢吃一粒。
0: 嗯。
1: 啊，结果我跋倒去睡顿来吼，我紧吃两粒。
0: 嗯嗯嗯。
1: 啊，中昼搁加吃两粒。
0: 嗯。
1: 暗时搁加吃两粒。啊，拜时这个早起来叫医生看。
0: 嗯，
1: 啊，我个想讲啊好啊，我顺啊一罐给医生，医生甲我讲，哇，你那有这个药啊，糖啊买？
0: 嗯嗯，
1: 我都讲，我都人，我都听电台讲，哇、哦，你平常时啊听电台，你我冇听过讲你爱听电台的药啊？哎，我真正食甲足好，我食甲我自己靠，我想讲我一下死啊！啊，你会听别人听？哎、啊、呦，医生甲我讲，我袂使，无你等于去穿你的罐带，穿看卖，搁出去外口行行咧，使，那是会使，就是表示讲你食这个药，我都食好。
0: 嗯嗯嗯。
1: 哦，真正真的很，真正你这、你这产品，你这产品，真正爱吃。
0: 对咱身体个，对咱筋络骨头啥拢个好哈。
1: 哦，真正够好诶吼！会使讲吼，我好甲再讲，真正有听着你的节目，我从来我听节目听差不多四十几年，差不多买过十年，唔捌听，唔捌买过电台物件。
0: 好好好好。
1: 头一个诶，真正我食到真正，不过这卡应该是有人咧讲讲，应该是会静起来呢。啊，结果无静起来。
0: 拢无健康，拢贵好好哈。
1: 哎，贵拢好，拢无安那啊！医生你讲，哎，我结果我就讲啊好啊，我早起搁加食两粒，啊，今物搁食两，啊，我早起去菜市啊去买物件搁穿宽带，哎，拢袂疼。
0: 拢袂疼哈。
1: 嗯，
0: 拢袂疼。
1: 哦，食好食好，你这药真正生命真正有影。
0: 真正够赞的哈。
1: 这姊妹啊吼，真正对这身体对咱这骨头真正有影有够好。
0: 筋络骨头神经所拢该有帮助啦哈。
1: 都有诶哦。
0: 有有有。
1: 你甲我讲讲吼，啊，你安尼搁搁食好，安尼继续食。
0: 好，谢谢哦。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甘在。
1: 在咱的家己谢谢林进谢大哥，我给你回电话，你先挂掉哦。你可能你无用哈，但是你要卡电话回回来，好不好？因为我给你卡，你拢随你随切掉。

0: 讲个。
1: 袋鼠哈。
2: 嗯。
1: 我正经里个那个爸爸这一生有袋鼠。
2: 你是你老妹啊？
1: 啊，我来接了啊。
2: 嗯。
1: 哦，哎，我轻头生听的，这拢讲讲啊，足轻松的。
2: 规金拢计足轻松的滴啊。
1: 嗯。我本来关地个倒手会听。我拢透早拢三点外起泡茶饮。
2: 嘿。
1: 哦啊。啊，拢会听咧！啊，呾，哇、哦，食一罐、细罐的料都差呢。
2: 哦，你食半罐，顶细罐食半罐的料差。哦，你透早泡茶时，手会酸会疼呢。
1: 嘿，灌茶果啊。
2: 灌茶果手会酸会疼。
1: 灌惯时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灌。啊，因为我伫、啊、我伫环保局咧上班，我拢早起来。
2: 嗯嗯嗯嗯。
1: 在环保局上班啦，啊，我拢早起来，你知道。
2: 哦，啊，所以起来去泡一下茶的时，规手拢会酸的对啊。啊，这么袂啊？
1: 嘿嘿嘿，有差有差。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今个头个酸甜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不好。等于先做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甜。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蛋白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饼经济。当然是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用这高雄线。啊，手机啊，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手工转刷电话，紧甲录起来，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能吃不？那讲惊讲食老吼会失地精，得要提早做预防。但我真正啊出现吼，哎呀就来不及了吼。有一个方式呢，我咧活化在咱的头壳，防止在咱头壳吼失地，特别到时食了什么拢袂记。什么方法呢？真简单，行路。阿兹海默症的伊主要破病发病的原因吼，目前阁无解清楚。但是这个疾病呢，所产生的大脑病理变化呢，伫百外当中就已经确定啊。也就是讲，咱大脑的皮质在这里五位数很多的叫做类淀粉斑，以及就是脑神经吼，脑神经出现啥神经纤维规个做伙。进一步研究呢，发觉这个病变吼，伫病人出现症状进前的三四十天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啊，慢慢的增加。而且有点啥呢？脑部海马回慢慢的扩散到颞叶跟整个大脑皮层。但这病变这个一个听多讯，失地症就造出来。所以足早足早进前，这物件就开始在变化。你若提早来做处理，提早来做预防，可能变化较慢。但是要无插叶话，等于累积个一个听多，失地症就造出来啊。啊，有一个人吼，这奇怪哦，伊大脑有病变哦，而且是哈兹海默症哦，可是无失地呢。没有失智呢，上名的是一个美国的修女研究当中的马提亚修女，伊伫一百空隙回吼，翁星进前呢，并无失智症的竞争，伊无失智，伊有阿兹海默症，但没有失智。哎，翁星了呢，伊大脑吼，甲花开来研究，已经是中度阿兹海默症的病理变化呢。其实老年吼，伊个只老挺多，伊老个只挺多，老年的时候呢，老年失智症。可是因为平时呢，就住伫咧修德院，啊，逐工伫咧做教育工课，啊，参加吼修德院内底做些活动，平时啊去动头壳，去动手，所以呢，伊会扛起只物件来接活，所以脑中虽然有病变，但是伊无失智。伊这个例吼，提供咱预防的阿兹海默症上好、上健康、嘛上解省钱的方法，运动，多运动。多动脑，多活动，啊！您这关吼，如何好？安尼好，个个较好，好个较好。当然啦吼，跟咱报告，唔是讲话你头有咧动头壳特别着，还阿兹海默症吼，唔是吼，是咱若有阿兹海默症的时阵，咱会不发病，较袂失智。或者是讲吼，你失智的竞争延后出现，延后出现，所以无失智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宝贵吼。不止动物的实验哦，吼！你看，你怎知道？动物实验在滚轮跑步的脑鼠啊，动物实验在走走走走走走，一直走尿气啊，伊记忆力跟学习力呢，比一般尿气较强。而且大脑吼，海马回新生细胞、神经细胞嘛较侪。啊，人体实验跟人体脑影像的研究吼嘛，显示着运动呐。运动的是会使延缓咱老人家认知能力的退化，甚至轻度视力减毛相当的效果。咱若无爱吼，你头壳吼，食到都拢蹲起，袂记了了，看家己厝的人，我袂记了了话，你来提早来做好预防的动作，运动多动脑。不过爱咱提醒吼，伫咧运动老关当中吼，脑力无论说头壳慢慢啊慢慢啊好，可是呢，运动虽然好，但是唔通勉强拜托吼，唔通勉强。你若有慢性病，老人家特别。精神袂使开玩笑哈，你若不仅体能咧袂歹，中年人会使你跑步机快跑，有氧的程度袂歹。那一般咧靠会人是建议啥？以行路为主，上安全就是做运动，一天行30分钟至40分钟上该好。多动脑，多运动，这是预防的失智的问题哈，不是病，是上起码延长伊吼发病的时间，这最重要。所以记得啊，多运动，多动脑咯。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哎，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断也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药包，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甲未困了。
1: 哎，听个袂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个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得弄得半斤转斤骨头疼，好、哦，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甲恢复个这个，可能个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做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河南。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干销，来，以上这三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谢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疼，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我要酸疼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疼了了这個。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個、家庭必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看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恭贺。

0: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我讲老基啊，少年的时阵吼，我那把灯打开，相信吼大家啊，唔捌听我讲过较对吼。老基啊，听起来敢那唔是一个吼，一种安尼啊，假神带灯啊吼，啊像讲会胡编乱来一个查某人吼。老基啊，忽然就印象就感觉讲吼，伊就安尼介趣味吼，安尼怂个有力，啊老德就是安尼古锥嘛吼。啊，其实吼老基啊，少年的时阵吼，我那把胡编来过，经常吼。诶，足地我唔爱讲尔吼，老基啊，我讲有一届啦吼，因得安尼，有那，得了迄个反背，因老得啊得着啦吼，有那乌白来安尼啦，啊伊那大概吼，该客人讲吼，啊那得乱来的时阵吼，即卖拢赶工穿啦吼，甲塞入一个橱啊内底，甲关起来吼，你司机啦，你又甲点咩点点哈，能差恁做嘛吼？恁母啊吼，要享受者安尼就对啦。有一天吼，咱着老基啊，甲伊客啊讲唔着，安尼啊，拄工过做到一半的时阵啊，雄雄却听到外口有车声。哎呦喂啊，袂好啦！阮翁转来，阮老爹转来啊！吼，即摆怎啊赶紧的吼，甲迄个客啊讲吼，怎啊甲塞入去，甲因迄个戆喘啊吼，关工地橱啊内底，伊闭起来就对啦吼。啊，即摆咱唔着哦，即个客啊讲啊，甲戆喘啊唔着伫个橱啊内底啊，吼。啊，即阵啊，戆喘啊，就讲安那呢，讲，咦，你无感觉这内底真暗吗？哈，
2: 嗯，就对了，我感觉内底吼真暗就对嘞。
1: 迄个我请问你，敢有想讲要甲我买一支迄个棒球棒？
2: 买棒球棒要创啥？也无用着啊，我看免啦。
1: 我看你就爱甲买一支较好哦。
2: 安怎讲？
1: 啊，你若唔甲我买棒球棒吼，我甲你讲哦，我即摆门开出来，报阮爸你要看，你即只皮得上，你敢知？哦，唔通，安尼我都买，啊，你要卖我偌济？哦，
2: 啊，即摆听阿公的吼，知阿公这个高斯个这个讲出嘛，怪讲嘞，够奈危险嘞吼。
1: 我这我卖你500，哈，无天良，哎，阿卖牛仔你。
2: 那一支棒球棒敢卖500，我是毋捌买过啦吼。啊，那无啊多啊，唔对唔对，这个时阵吼，伊若无敢买啦吼。啊，王川啊，就讲食定伊啊，你唔买，是用我门开嘴，阮爸就知影讲好。拄我内底咪一个客啊，讲即声你就吼，赔爱电话按啊，你买也无啊多啦。啊，就从我甲买起来呢吼，500块顶有讲吼，塌着王川来嘴安尼啦。即卖佫经过一礼拜了后吼，又佫来啊，佫赶快发生这款代志吼。阿庆啊，讲佮甲老基啊吼，又佮伫房间啊内底吼，啊一人出一行，形形懵逼人，车声佮转来啊，吼、哦，即届吼，老基啊有哪共款，亲像顶回安尼，赶紧嘞，甲庆啊讲怎啊塞入迄个橱啊内底，甲王川啊佮关做伙啦吼，啊这王川啊有哪佮共款，嗯，内底吼今仔有哪共款足暗的呢？伊讲嘿啊，足暗你喜欢哪？你敢会猜甲我买一个棒球手套吼？哦咱咧打棒球吼，捕手不弄一个手套无？即卖吼，讲穿了，我咧推销这个手套。买啦，我袂晓拍棒球，顶下甲你买一支棒球棒哦，伊也无用着。你买唔有在你哦，啊啦，我只要现要出来啊，我不会甲你点要加哦。迄个客啊讲哦，啊，知影很无奈啦。啊，无答应袂用的问讲，讲穿了，啊无你是要卖我关于？你一个棒球手套是要卖我偌济？王川讲，我卖你2000就好，俗俗啊，哈，实在人哦，嘿，你算过客，顶届甲我买一届啊，一届我称你较俗的吼，实在人哦，伊就加50啊，打八折安尼，2000得，哈，要求贵啊，卖牛仔哩，我下无法度。啊，这客啊讲想讲哦，啊，这实在是贵到无天无良啊，但是哦，到这来啊吼，敢那讲。落地人的迄、那个吼鼎，而、哦、且个鱼啊，同款买煎买煮的有在人啊，对不对？啊，无啊，就着甲买安尼吼，拢总拄安尼两届甲开2500块就对啦吼。
1: 啊，在这个代志啦，难关就总往那拖过就对啦吼。啊，有一天呢，拄好是拜六时啊，啊，老爸啊，这天寒来无事的时阵，就招因囝公出来讲，
3: 那个好威啊，
1: 阿伯阿爸怎么事情？
3: 今天是周末啊 ，weekend。爸爸想讲哦，安尼带你出来安尼逛下野球，嘿嘿。你去咱那里吼，那个储藏室遐吼，啊个阿爸那个棒球，那个棒球棒吼，啊个球啊个那个手套拢摕出来，咱来去吼，那个野外遐吼，咱来逛下野球咧。
1: 啊，不阿爸话你讲吼，我已经把遐物件卖掉啊，无法度啊。
3: 哈，啊你快给我卖掉！啊！你袂当话这，是囡啊！嘿，你爸有那吃吃钱买呢？你敢去叫我换糖啊？买玩具去哦！
1: 嘿嘿，不要把你放心，你老姐唔是遐腿啊戆，我甲你遐两，干那一支棒球棒哦，甲迄个棒球锄头袂话这，你敢拿我卖2500块呢？
3: 哈？卖2500？哇，这么少呢？哦，安尼，穿呢？你这安尼哦，甲恁爸个是无同，你做代志伤凶，你安尼无天无良，你对不起天伯。行，跟我来教堂忏悔。
1: 即摆老道啊吼，甲因公穿啊，怎啊耳啊紧灵咧吼，怎啊伫教堂来呢？来到教堂的时阵啊，教堂内底无人呢，啊，唔知你怎啊内底吼，安尼灰暗暗嘛。老道讲，
3: 你怎个要做家姐？家姐啊，向上帝忏悔啊。
1: 爸，这内底真暗咩？这个时阵吼，公穿啊，唔着讲这内底真暗咩吼？你敢知啊？拄隔壁经啊传来吼。迄内底有一个神父吼，迄个神父吼，就讲话安尼，伊讲哦，你卖过来佚佗，这唔是伫恁家，这是教堂，恁爸爸搁再互你卡油去啊，嗯啊，快讲安尼，
3: 快讲安尼啊，
1: 原来哦，是讲老爹可能唔知咧，王川啊知啦，王川知影讲吼，迄个就是这个啦。甲因老母啊吼，伫房间咧做歹代志，就即个啦，就辛苦啦，哦，所以哦，真侪人个讲嘴念阿弥陀，啊手也抬牛刀，哦，迄个济人是安尼哦，哦，一手提圣经，啊一手兼蒙，蒙啥你知影无？哦。

0: 来，我来讲有一对翁仔某冤家啦。啊，这个查某足强势啊，啊，这查甫的吼，伫因某头前吼，敢那头壳也袂悬呐，足郁卒的。啊，我那冤输因吼，啊，伫家庭也无地位，尾啊郁卒总啊出去啦。啊，行行去火车头，去公园就坐啦。啊，他妈看咧看咧，安尼吼，啊，唔知要安怎安尼啦。啊，都行到公园的时阵啊，遇到一个街友啊，街友就是流浪汉啦，无家可归流浪汉啦，要甲分钱啦。啊，这个先生就感觉讲真好奇啦，就问这个流浪汉啦，伊讲啊，你逐天是安那过日的？哦，我请问一下，啊，这个、流浪汉伊就甲伊讲啦，伊讲我一天就安尼啦，然后二十块吼，安尼我得生活的啦，哦，所以先生啊，拜托一下吼、哦，你花二十块得啦，安尼啦，二十块会当生活，那有可能？这个先生就感觉讲，那有可能？不可思议啊！一个人二十块，一天免啊生活，免啊食饭，哦。啊，这个先生就想讲吼，啊，这歹命人真正吼，真多吼，可怜的款，真正有影安尼，哎，就讲，迄个我安尼啦，今仔日吼，你就等着我啦吼，啊，我心情无介好啦，无你安尼啦，你陪我啉烧酒啦吼，我请你啦。刘老汉讲，无爱啦，我都无啉酒你咧，你请我嘛不好，我都无咧啉酒咧吼，我都干那安尼要求，唔是介多啦，你都花二十块就好啦，吼。真正唔，系啦，我袂甲你骗啦，我讲实在啦，啊无安尼啦吼，你安尼太过乱了，我看介可怜啦，我带你来去大饭店洗洗身躯啦，啊买就出水衫，互你换一个安尼，啊头毛去洗洗咧啦，卖啦，卖安尼啦，拜托卖糟蹋刁难啦，我都安尼二十块就好啊啦，你都花二十多啦，你卖个开啊地个坐喺饭店，从啥我都唔免啦，我都安尼都亏我亏我，爽快爽快啊！嘿，哪有你这款人啊呢？啊，你安尼太过懦弱，衣衫褴褛。啊，我带你来去啥？啊，你啊，来饭店洗一下，买束水衫好哩啊，啊，我叫你来剃一个头，整理一个头毛哩啊，啊，无安尼啦，你偌久无开查某啊？无啦，我无咧变黑啦，无咧变黑啦，足久都无啊啦，我迄鸟啊死去啊啦。我鸟啊死去啊！啊，无想要救我活吗？啊，都无啊，死就煞啦，命就关得好啦。我请你开走我啦，不爱啦，我都不爱，都鸟啊死去啊！跟你讲真的啦，你都拜托一个啦，先生啊，你花二十多啦，我都二十多，通食饭会当过日啊啦。浓妆古装，哎、欸，啊，这怪人啊！啊，最后安怎呢？好。这个先知讲哦，好啦，你甲既然答唔，我不爱来勉强啦吼。无安尼，我给你二十，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茫阁要请我，要阁出来创个无爱呢？无啦，你拜托一下，对我来阮厝食爱得。哦，啊不，要创啥？无啦，都要创啥？你就来阮兜一下安尼尔啦，来阮某看一下得啦。是哦，你某看一下要创啥？好啦，行。因为我带迄个流浪汉咯，这个先生啦，带流浪汉等下因兜啦，来到因兜的时阵吼，因某个阿银啊，看讲，啊那今仔带一个太过暖了，等下呢，因某个阿银啦，因先生哦、喔，这个时阵怎啊吼，哇，讲安那呢，这个有做的查甫人啦，这个先生讲哦，大，你看咧啦，你爱查甫人就是这啦，就是这个人啦。你看咧啦，啥物拢无爱啦，开刀啥物台拢无爱啦。因翁哦，不是哦，无屁想啦，讲无路用啦，吼、哦，就当无路用着安尼啦。今仔个撞到一个比较无路用的，带这流浪汉来，到底主要要莫看者讲，你常咧讲哦，吼、哦，我歹习惯多啦，像这个拢无啦，你要爱着这个啦，这个好你好无啦。头个即种意思安尼，哦，所以吼、哦，加趣味啦哦，啊，这是一个俏谈。
1: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这个末梢血管就亲像一蜘蛛网，吼、哦，蜘蛛丝， 安尼吼，八八八啊，又十十安尼吼。我稍微费劲啦，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啦，未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卡一手啦，啊有时佫会错起来吼。但是吼，你若迄个我稍微费劲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我稍变成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啦，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啦，要穿细条的吼，都爱靠人性。
2: 潜水狗吼，一定拢是穿细条，因为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
3: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2: 对，
1: 我烧未通的吼，银杏拢穿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所介绍的银杏。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高工个精神呐，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效果会讲话，绝对要有信心。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国父吼推翻着满清啊，建立民国这段历史吼，咱拢知影。啊，中华民国吼，拄啊开始建国的时阵，迄阵的国旗甲即卖国旗是无同款，这可能真侪人唔知影。较早啊，国父拄啊开始啦，啊来就近啦吼。啊，做临时的大总统的时阵啦吼，迄阵的国旗是五色旗，五个色的吼，红色、黄色、蓝色、白色、乌色，拢总五种色，所以叫做五色旗啦吼。迄阵啊是公元吼1912年的时阵吼，1912年的时阵呐，迄个时阵即民国旗是经过着中华民国吼，迄阵啊中华民国拄好开始建国。经过中华民国的参议院吼正式通过吼，这段历史吼，这较少人知影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哦，袂当对家己哦啊对家己历史无了解哦，安尼这袂通过哈。那么经过到12年了后呢，就是1924年六月哈，1924年六月哈，12年后，国民党总啊甲殖民五色旗吼。啊，总啊，甲改做青天白日满地红，哦，就是即卖即面国旗，哈、哦。迄阵啊，咧改这国旗，干那国民党一党决定的，哈、哦，大主大意的对。而且呢，国民党佫强调因的党旗，哈、哦，总啊，甲藏入去国旗的一角内底，哈、哦。所以即面国旗，有人讲看到会吐，有人无认同，有人讲。这个国旗就是吼，国民党的国旗的色彩在内底吼，所以伊感觉这个国旗唔是国家的旗吼，迄是党旗啦。你像讲国歌嘛，同款啊。哦，你像讲国歌，咱较早囡仔那去看电影，哦，咱读册拢爱唱国歌哦。啊，那即卖真侪人啊，那听到国歌哦，也袂爱徛起来，也袂爱，本来拢坐掉的啦。拢看电影，即卖看电影，为拢免去唱国歌，较早是足恶心的啦，拢爱唱国歌。啊！这三民主义武当所中哦，武当所中，听这个歌，这句你就知影讲，这个歌就是国民党的党歌。啊，党歌那提来做咱的国歌，哎，这嘛真奇怪的代志啦吼。所以有人对这个国歌，哦，有人对这个国旗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啊，人对国家的认同啦，当然我相信大家有，但是国旗无定有的国家吼，这有些是。这句话嘛无唔对呢，哦，国旗会使改嘛，国家袂当改啊，吼、哦，所以国旗无顶有国家，这句话吼，有时啊咱来听好清楚，吼、哦，袂使讲哦，为人为反对而反对，吼、哦，啊，听这句话就像当机起动安尼，无必要吼、哦，因为这面国旗啦，唔是讲全国的百姓来决定的吼、哦，是在1924年六月的时阵啦，国民党以一党家己决定的啦，哦，而且伊的党旗佫甲藏在国旗的内底面啦，所以讲有人看到。会干嘛讲未爽快？讲看到会冰白吼，有人安尼讲啦吼。那么其实吼，那讲到殖民国旗啦，咱即卖在用的这个国旗啦，那要严格来讲就对啦吼。这是历史的真相，我讲给恁参考啦吼，我并无意见啦吼。但是我爱和各位知影，这个国旗吼，咱即卖在用的这个国旗啦，其实吼，甲台湾一点啊关系都无。迄阵台湾吼。就是讲，伫1924年六月的时阵，国民党伫要甲改国旗的时阵呐，迄阵啊，台湾那个日本人咧统治啊，台湾老早去用满清甲割让予日本呐，所以咱予日本统治的时阵呐，孙中山伫中国建国的时阵，台湾根本就唔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呐，所以台湾嘛拢无参加，所以这个国旗甲咱台湾来讲吼，一点点啊关系都无啦，哦，台湾迄个时阵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啦。所以对台湾来讲，当时这个旗啊吼，会使甲讲迄外国人的国旗啊，因跟咱也无关系。迄阵咱日本统治啊，哦，啊你国民党伫广州，哦，你咧换国旗，哦，迄是你中华民国的代志啊。迄阵啊，台湾甲中华民国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啊。所以这面国旗照你讲起来吼，根本跟咱无关系啊。啊，到今呢，1949年呐吼，国民党的大陆战败啊，啊走路啊，走来台湾呐、啊。啊，迄阵啊，当着日本都战败啊！啊，这个国民党总啊将这支中华民国国旗呢，总啊压入来台湾，啊插伫台湾呐，吼、哦，啊总啊变作台湾的国旗，吼、哦，这个历史就是安尼，吼、哦，这个历史就是安尼，吼、哦，所以我需要将这个历史吼，讲予咱听众朋友知影，吼、哦，啊，未使唔知影讲咱的历史是安那，迄阵啊，日本统治，日本战败，吼、哦，满清甲台湾。哇，这安尼讲个唔对啊！进前就是讲，这个满清甲台湾割让哦，日本的时阵，
迄阵啊，咱台湾有临时宣布独立嘛，唐景崧做总统嘛，对不对？迄阵啊，咱台湾有一面国旗呀，迄面国旗呢，到尾因为迄个日本兵来接收台湾了后呢，这个台湾独立马上就帮我被消灭掉嘛。所以其实迄阵啊，正讲台湾的国旗就是一个做什么旗，我正想袂记咧吼。这林刚我来找着出来，这个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吼。所以现在咱咧用的这面国旗，其实伫咱日本时代和日本人统治的时阵是中华民国伫这个广州1924年的时阵吼，底下讲五色旗甲改换做金黄金麦旗安尼吼。所以当时呢，依照当时时代背景来讲呢，这其实甲台湾无关系吼。但是当然啦，你有认同无认同，这是另外一回事吼。就算啊，只是甲历史的真相吼，讲出来给大家听，给大家知影而已。

求愿，甲迄一年同款，四边摇晃晃的夜雨，蒙蒙的雨水，也当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澳洲要来。小在，小在，让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样。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边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有那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吼，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的，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的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下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的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的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个历史文明吼，伊的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盖愈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古，所以怪事有那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在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不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吼、哦，上师哦，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书号名拢号个奇奇怪怪，啊，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呢？后个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这家伙坑个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要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就包含讲因翁啊，无被属于啊，哦，啊，拢去找灵啊，去学生啦，撮撮的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得当哦，该运啦，讲安尼得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时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呢、啊？想无啦，啊个规堆人哦，迄个者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吼、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哦，地灵啊，去哦，亡灵啊，安尼啦，吼、哦，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哦，唔得接到密报啦，吼、哦，要入去处地吼、哦，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哦、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哦，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哦、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敖懵啦，可能懵到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噪音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懵，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望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牛望啦。哦，妇产科医生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颤，真侪小姐嘛拢最爱去互看。伊讲伊会颤，颤来颤来，感觉会爽安尼啦。哈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多啦。哦，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众朋友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哦。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得着，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啊、哦。你若干嘛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得买去做嘛啊、哦。我定讲一句话啦，世间哪有神呐、啊？哈、哦，有神呐、啊，伊无法度请我，啊，伊嘛袂当毁灭我啊、哦。我讲安尼上实在啦。因为我要吃要穿，爱靠家己拼命，爱家己打拼啦，吼、哦！啊，我要成功嘛，爱靠我家己啦。无可能讲我今仔星星拜拜，伊就保庇我成功，我认为无可能啦。啊，那是该我的命，这我的命是与生俱来啦，上天给我安排命嘛。啊，所以讲我袂相信迄讲啊，我给你拜，啊，你得当请我，啊，我唔给你拜，你得当甲毁灭。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啊、哦，所以外人哦是绝对无迷信啦。我去讲阮老母。因为阮老母细汉就是安那呢，一个算命去甲阮阿公阿妈讲，你这查某囝啦，会克死是大人啦，会安怎啦？哦，会安尼克死厝边头尾，克死遮个所有亲情啦，啥物啊？即摆甲阮老母吼，同我送去红饲啦。啊，阮老母细汉吼，和啥物人呢？和阮另外一对阿公阿妈饲吼，嘿，两个人拢目睭青盲啦，拢失明啦，吼、哦，啊，佫翘骨啦。
啊，佮饲一个囡仔佮智障啦，啊，好有够可怜的呢。所以我细汉就伫这种环境大汉啦，吼、哦。啊，我看讲老母的名乃安尼，吼、哦。啊，阮迄个外公，哦，外公外妈，啊，遐有钱，啊，伫地方上佮遐有面貌，啊，阮有介甲阮老母去送去哦，迄个遐可怜的人饲，但是我永远就是吼，安尼。就是怀念着这个可怜的阿公阿妈，哦，啊，那个有钱的阿公阿妈，吼，我顶多一点啊都未感觉讲，伊是我亲人安尼啦，啊，这就一个算命害的，吼，啊，就来误了伊一世人的运命，吼，啊，所以我拢反对这个迷信啦，人来迷信哦，我就反对，吼，啊，我也希望讲听众朋友吼，恁听我这波人啦，会当慢慢吼，会当去除这个迷信，吼，忙一日干呐。什么代志哈？人讲只问鬼神啦，不问苍生啦。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少年拢真打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吼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吼慢皮提起。工业化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吃不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到。有的是吼，分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的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着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活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宗旭药师。咱有讲过吼，定植率就是讲你食遐困入去了，咱要爱有效的，咱爱差不多哦，全部100亿剂啊，200亿剂，甚至300亿剂，因咱要慢慢修正嘛。边缘当然愈侪愈好，而且来着，咱咧讲的菌种有无？爱愈侪愈好，就像咱咧修正，咱爱空军、陆军、海军。啊，你嘛爱有警察，嘛爱有消防诶，就是昆虫愈侪愈好。但是伊即个迄、那个伊咧大诶所在，拢是无共，啊，这是定植率。啊，要定植率，就是爱靠啥？靠较多咱讲诶迄个益生质落去甲补充。见了后时阵，伊会翘伊，啊无伊嘛偷走伊，带袂落来。啊，即个时阵，咱来定定补充咱诶啥益生菌。所以益生菌毋是干食一盖就好。爱定定补充，定定补充，而且爱是几百亿剂、200亿、300亿、400亿剂，到底要补充几百亿剂？一般药厂伫实验室是几啊种、几啊种，啊，伊会做一个平衡，啊，然后人家决定讲，伊是要做300亿剂，还是500亿剂、700亿剂，伊做一个平衡，然后才对咱这人体是较有健康的保障。啊，咱这益生菌吼。诶，使用方法吼，因为咱这吼是属于这个这专利吼诶配方吼，伊也唔惊烧，也唔惊淡，也唔惊光，所以你看伊外口诶拢是铝箔包诶，啊，伫即大家含一挂老时代诶地球小胶碗，你若看到你诶药啊，是啥是铝箔包诶，啊，你都唔茫甲吐出来讲哦，我吐出来，等下要食较方便，千万唔通安尼做，因为这铝箔包诶代表这项药啊安定性无关。一惊光啊，个惊湿，咱这益生菌这嘛是同款。那虽然伊是这个专利制作的，这嘛大家建议吼，咱唔通把这个物件放伊太阳上，伫安尼直射，还是讲较小的所在，咱一旦放喺室温，甚至你啊放喺冰箱内面暖来晒，啊你啊偷了了，你都爱随爱食，啊因为惊烧。伊超过45度就会翘伊啦。啊，你要啉的滚水，免啊啉，因为有时大人唔敢啉迄个的冷水嘛。要啉了呐，差不多你袂去烫到你嘴的炭口的温度，迄条伫40度左右，安尼你就当食。过来用一段话吼，日本吼关干之主教授伊讲，你若长期吼是用咱的机能性的这个益生菌吼，甲你肠仔道吼的菌虫保持又好。保持在年轻的状况的时候，你会让得到健康和你的长寿。所以你有常常听那个人在说，你若吃益生菌吃得好，你会较不老，保持年轻，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所以咱要选择这个做益生菌的时候，咱来总结今天跟大家报告的东西，你要选择怎样专利性，然后多层包膜技术的这个产品，然后你爱个选啊专利型的瓦菌，会记哩是瓦菌，为制造到你肠仔道拢总是瓦的。伊个菌种吼爱多样化，过来了伊个爱实验室吼，伊大量的益生菌，而个菌株的数量，迄大部分拢爱几百亿、几百亿起跳，你讲几千株、几千株，迄完全无效。那上好吼，这个、配方有自带益生质的配方。然后会当避免吼，咱啊胃酸啊、胆炎呐、阿姨的胰脏酶破坏。啊，然后这个较特殊的咧，有啊，北冬虫的加持吼，也增强咱的伊个抗免疫，然后提高咱的免疫力啦吼。过来，上好是会当固定吼，啊，长期来服用咱这益生菌，啊，补充这益生菌的菌株，会确保伊这个抵抗力。过来了先，有啦，调整咱过敏的体质，过来会改善咱肠道吼，啊，然后双降。可以调整我们的排便，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今天谢谢大家，啊，我分享到这边，谢谢。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书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吼，这个美国吼，美国吼，因即嘛吼，哎，有一挂所在吼，啊，因的迄、那个要安那讲哦，可能啊，比如讲因的市长啦，吼、嗯，他们的市长啦，或者是州长啦，吼，可能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者吼，
1: 较左派啦，
0: 哎呀，较左派，左派因的讲，我照顾迄个较艰苦人，哎，啊，我要将富人吼，我要甲好家人加收寡税。啊，用家来照顾好，哎不呀，较善家较艰苦的人，
1: 劫富济贫啊！啊，政府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啊！
0: 劫富济贫，敢一定拢是对的吗？哦，咱听众朋友，今嘛伫美国这种的情形当地咧上演呐，吼，在上演，包括像纽约，吼，纽约市今嘛因咧起定的是一种左派的，吼，这个社会主义者，
1: 极左派，
0: 还有那个哪里呢？
1: 加州。
0: 诶迄个啊，这啥恁咱迄个迄个咱的美国特派者遐啦，
1: 系
0: 啦，
1: 西雅图
0: 嘛是呢，西雅图吼，西雅图伊个迄个西雅图的市长吼，市长叫 K.D. Wilson 吼，伊本身才43岁呢，
1: 很年轻啊，
0: 对，赶快，伊就是甲迄个纽约市长赶快。啊、哦，我要照顾你啊！吼，恁大厝免钱啊！吼，再买物件免钱哦！哦，去提，我就开一个商店，恁拢去提免钱哦。嗯，啊，租厝免钱，啥拢免钱，这开销要为得来的哈、哦。那像华盛顿哈、哦，华盛顿也一样哦。华盛顿年纪嘛夸张到啥？其实哦，他们就是可以呢。向政府呢，申请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有流浪汉，哈，哦，穷苦人家流浪汉，照顾流浪汉的那个啊、那个资金、那个钱就对了，哈，啊，你愈多流浪汉，你就用请愈多，喊到什么程度呢？因竟然呢，旧金山竟然去外地去载流浪汉来因旧金山，哈，所以人家说旧金山现在很乱，就是这样子，哈，啊，为什么？人头嘛，人头就可以换到，哈。这个财政嘛，吼、哦，好、嗯、财政拨款的对啊啦，竟然是安尼呢？阿姨就讲哦，我照顾穷人啊，我这个州我照顾善恰人啊，哦，啊你再越多来，这些流浪汉当然感谢你，你的票就越多啊，就这样子啊，哦，真正这唔是个买票什么啊？个名义上讲我都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佮有必要去外管区，咱只讲外管区去白州去载来，载流浪汉载来恁家己的所在。哦啊、你破坏原本、哦、你看原本这个所在伊的生态伊的迄、那个分财务分配哈、哦，就差不多是安怎、嗯？你佫嫌无够济，佫去载较济流浪汉来恁的这个旧金山哦，安尼、嗯、他们是为了就是要、哦、提拨这种照顾的哈、哦，这个财政资金的对。
1: 伊的出发点其实是袂歹啦，照顾弱势，我感觉这有钱的这个政府啊是讲靠好呀，下去这照顾弱势是无可厚非，嗯、但是已经过。会逃啊啦！尤其旧金山，你去做那疫情的时候哈，除了照顾这些流浪汉之外，还有什么吸毒者？
0: 嗯，
1: 哦，吸毒者已经流浪汉、吸毒者，这本来的是社会较边缘弱势，结果变成这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这个下街主角。所以流浪汉跟吸毒者去做那底这疫情的时阵哦，他们就搭了帐篷哦，在旧金山最繁华的这个大道上去搭帐篷啊，所以最后。故意这人帮贼算帮盘、嗯，啊，正常的人唔敢去迄个所在，啊，旧金山政府啊，双手一摊，我就是照顾弱势啊，
0: 这很糟糕，因为这种左派思想哦，啊，过来诶，变成安怎呢？他这样子下去哦，变成讲啊，主地遐。主地，你讲遐歹鬼人，伊是真正伊家己无条件改变伊家己生活吗？很多是懒的啊，所以的变成养成更多的懒人呐、啊。哦、不长进的懒人呐、啊，哦，拢有照顾啊，政府拢哦，拢甲照顾甲足好个哦，阮家安尼哦，两岁啊，去店嘛买物件，免提钱啊，免付钱啊，啊，租厝啊，免钱啊，哦，拢迄落吼，啊，为对来啊，财政足济，因都是为好野人来诶，吼、哦，为好野人，税甲你扣较悬诶，
1: 所以这是先买好，
0: 这变成养很多懒人，越养啊，大家就讲啊，大家我都哦，政府照顾得好啊，对吧？我嘛无被创啥，我嘛无爱做，
1: 就这样哦。极左派啦，就是左派思想不是不好，但是这种这跟个极左派跟变成个永山洞同款，这种变成啥惩罚劳动者，你辛辛苦苦正常打拼上班，啊，工课缴税啦。 你要再紧就变成去照顾这些本端烂端甚至是这个故意不去找工作这些人。这大概心
0: 中很糟糕哦，今晚很糟糕哦，现在哦我记一个咧，咱来讲的就是迄个西雅图哦。咱都要讲西雅图哦，市长43岁叫 K.D. Wilson 哈，伊都是赶快呢，已经嘛对吼一挂这个哦当地的有钱的大企业哈哦提高税收，又是哦又是所得税，又是企业税，又是这个税哈提高税收啊，一顶一只牛百几啊顶赔安呢哈好，因讲哎你们赚很多，你们都没有缴税，哪没有缴税啊？不，这侪人因安怎来？这侪人吃外头咯，比如你讲在西雅图有什么？在西雅图有波音哦，波音公司哦，西雅图有微软哦，西雅图有星巴克哦，西雅图有费雪哦，西雅图有 Amazon 哦，亚马逊哦，吼、哦、啊！你讲我无，你讲我缴的税安怎什么哦？我缴所得税以外，可能有的人一避税，也所得税缴那么没有那么好的，你干嘛讲？是不是他缴的税不足哦？所得税这个有时候哦，企业应该的有迄个应该的哈，这避税方法，但是你还有那个什么哦？你还有企业税啊？哦，我讲我个人的所得税，你哪干嘛讲迄个？我有缴企业税啊，我还有在，而且那个税哈，还有这个什么？我迄个这啥周税，又市税，又周税，又企业税，然后今天几价股八贵啊颠赔。那我一家公司，我是不是要养很多人？很多人，这些人也在缴税啊，伊领外缴外头咯，领高薪，伊嘛是咧缴税啊。这些税不是因为哇这间公司来吗？然后他们缴了税，然后呢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伊底家无创造经济吗？对经济没有贡献吗？哦，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企业这些大老板所得税缴的都不够，缴不够然后就广设名堂，又是这个企业税，又是个州税然后又提高几趴到几趴好来，所以当然。那个时阵都足侪一挂在西雅图的这些这些比较大公司的老板的工，那安尼类吼，那我就要走了吼，我就要走了，我你扣无水啊吼，这个西雅图市长一个安那讲啊，伊讲啊好啊吼，慢走不送啊，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哦，你要走就走啊，就是安尼，真的有人走了呢。第一个领先的就是亚马逊。Amazon 贝佐斯哦，贝佐斯呢吼，早期的佛罗里达州花了2亿多吼，就买一块地这么大块啊，简单公司就给你吼签位啊，公司无签公司的迄、那、落、個公司的总部我正讲我公司就给你换设置啊，啊是不是水就交底啊？跟咱过去台还高雄店啊，干嘛讲咱工业城市哦，足侪污染啊吼，台啊中钢啦、啊、吼，什么什么什么吼，石化拢开伫高雄啊，但是因公司拢设置台北啊，水拢交伊台北去安尼。啊、污染弄到的高雄对吧、哦、这高雄曾经的命运一样啊，已经嘛吼贝佐斯已经嘛去啊这个亚马就是他的亚马逊，他在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2亿多买了一块地啊，我得把公司的这个地址就签了那里、哦、可能他生产制造还是在这里，但是他就签到那边了、哦、啊缴税啊，到当然就你就会少掉了、哦、这个当然西雅图齁、哦欸啊、你想呢、哦、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别的不会吗、哦、波音不会这样做吗？微软不会这样做？星巴克不会这样做吗、哦、所以呢、哦、这就是说美国、哦、他们现在、哦、有一些地方、哦、因为主政者、哦啊、真的是、哦、这个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真的、哦、你等于你把这个大企业把有钱人赶走了、哦啊，你不紧，你讲我要照顾哈、哦、这个穷，好、哦、穷的啊，穷的人都受到这无条件的受的照顾啊，那这样子养了更多的烂人，哎嗨了，这样哈、哦，所以这个国家呐，安尼真的是哈、哦，未来会愈来愈无法的，就无愈来愈退步，就是安尼哈。嗯

0: 这个、哦、现在尤其在美国传统的富有州了、嗯，就东西两岸的这些大城、啊嗯、包括这些东岸的就在纽约嘛，
1: 嗯，
0: 啊个西岸的这个加州，还有包括华盛顿州，都、就是、
1: 嗯、
0: 咱台湾讲西雅图，你们是伫加州，西雅图是在
1: 华盛顿州，
0: 华盛顿州，过去华盛顿州其实。它没有那么偏激，过去的华盛顿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近期齁一针对这高收入族群的是讲今年探超过100万美金的人，他要征开始开征所谓的富豪税啦，
1: 嗯，
0: 这边说诶、欸、高所得人要从招高所得这些人去留齁、嗯、去留一点吧。我讲人个好亚人都是安尼嘛，人两卡钱四卡，你要寡聊、
1: 嗯，
0: 因为安尼算起来，再超过100万美金，加的高所得的富豪，一年等于就是如果开征这个富豪税之后，他们变均哎交，
1: 而且他还有周税跟市税哦，
0: 对对对，怎么的，
1: 酒税跟起税，
0: 哎交20%的税，吼、嗯，哎20%的税，因为歪啊，对不？你讲的。卡在面这么矮，这么美国就最所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
1: 嗯、
0: 德州、哦、他们都是那种免税的天堂、
1: 嗯嗯、
0: 而且招商也是很强力啊、
1: 嗯、
0: 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所谓的华盛顿州，
1: 嗯，好好、哦、所以如果拿那类也会变成说啊会造成这个城市的、哦、可能衰落、哦、衰落、哦、啊但是有当时啊啊这个租金价一颗零七啊这节几级嘛搞不好他下一届就不掉啊不啊不如果这样子的这底界规定当中有很多企业啊是说好家人都迁走了啊迁、哦、走了、嗯、所以你也拿不到好处啊、哦哦、
0: 而且哦觉得美国个人 哦, 哦个人税其实真的还蛮重的、哦
1: 嗯、
0: 啊你反正这些大企业哦，企业税都征不到他们了，因为这些企业就跳哎，像像卡在贵企这类捧个苹果的总公司，它是不是在美国呢？它是设在哈、哦
1: 嗯、
0: 爱尔兰，
1: 嗯
0: 哦。因为世界那种大科技巨头，他们都把那种海外的公司、嗯、啊，因为免税嘛，啊，搞来这企啊，反正大企业嘛，用太多的财务、法务，全球可以去哈、哦，世界级的大公司，它有太多的节税的方式啊，但是像你看这种$100万，然后听看哇，年收入3000万很多，嗯、但是黑的剩美国中产阶级的顶啊，反正这些人跑不掉，哎、
1: 嗯，
0: 已经把特别留下来了，个人招不起啊。
1: 好，那唔过安尼吼，你、欸、很多的名目都是说照顾善恰人，照顾较艰苦的人啊。我有当时啊，拢会感觉讲，遐善恰人，遐艰苦的人，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因素无法度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他再变成弱势，那就没话讲。但是有的人就是跟他讲喝卡喝酒，啊，家己都无想要好好啊，吼去工作赚钱的啊，这种的你搁长期政府要搁个特别照顾，吼啊，安尼伊开就搁去拍拼，伊开就搁去做啥？唔免做啊，所以就养了更多的懒人的对啊啦，哎呀、啊，
0: 这很难防堵啦吼、欸欸，就全世界那种就讲吼，会利用这个叫制度诶漏洞的人，
1: 嗯、
0: 但是你看、嗯、主政者就想法就重要，
1: 嗯、
0: 你照顾家吼已经吼、
1: 嗯，去外关区再流浪汉来咱家，流浪汉你来阮家住，你来阮家住，我给你照顾。
0: 简单讲，讲白听特别。骗补贴嘛，
1: 哎、欸，骗就是要补贴的嘛，哎呀，要骗哦，这个政府的照顾基金的对了吼，哦，这太狠嘛，真的就狠嘛吼。哦

0: 后来澳洲昆士兰传出一个警察在开车的时候，警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去弄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她的宠物狗给她弄到、结果呢、这只宠物狗就被撞就受伤了、这个警察下车下来的时候看到这只狗在哎呀已经弄受伤，直接就开枪把这只狗打死了。现场大家看到了、现场的民众拢发出惊声尖叫的对啦、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愤怒的大喊底下讲，那是一只宠物狗呢、所以讲这个警察的行为在、主人的心中留下，就是包括其他的人、看到的人，有的人、一看那就是宠物狗嘛、就看到这一幕都难以抹去心里的创伤、好来。简单讲，就是这只被这个警察弄掉的狗，当场一个开枪、因为他受伤了，警察就当场把他开枪打死，等于当场安乐死的对吧？其实、这边来讲，这只，但是吼、人讲哦，这个昆士兰以及这个警察开的车，他一时开的那个民宅那个社区。它速度是不快哦，低速哦，哈，一起低速行驶哈，好、但是呢，一架高我们在那用冲出来啊呢，照理讲，对啦，照理讲，其实哪公警察给弄掉这，好像他责任也不是那么大哈，是一汹汹弄出来，他的车，他的行车速度又不快的情况之下哈、但是因为这个警察他看到这一只狗受伤了，他就转来干脆给啊开枪打死啊哈，警察哈一起供啊，一供哦，这个我是一种像是人道的给他安乐死啊那样，一的受伤啊哈，快一点啊，刚就干脆了，就把他有一点就像给他安乐死啊那哈。但是呢，这个狗的主人因为家属讲，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啦。虽然你安尼讲是好像也有一说啦，但是这个狗一定要死吗？如果说赶快把它送医的话，或许不一定哦，还有救哈、所以当场看了这幕的这个社区的啊几挂民众啊个啊这只狗的主人哈，都是留下一个创伤啊嘞、但是你要说怎么评评理嘞哈、那这个警察到底这样子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1: 你得去搞嘛，很多这我看这很多这美国这种警察，因为都是诈密入侵嘛。我当下真的是哦，百十件里面有九件警察是有理的，但是有时候警察嘛，现在狼毛脾气被送安怎啊？各都得懂法律的哦，尤其是懂法律的，也是说第五修正案啊，或者外供啊，你安尼怎啊扣留，我完全都不合法，伊人硬要甲你用吼，最好伊弄有这个摄影机、那个影片拍下来之后，反而去告这个警局，等整个流程都结束之后，去告这个警局，除了本来这罚单哦，给撤销以外吼，很多人很厉害哦，还可以从这个政府这边哦获得不少的
0: 赔偿
1: 哦，个五十万美金、七百万美金没拢有。啊，像这个案，伊买那去个啦，虽然这不是美国吼、这当
0: 澳洲是澳洲，
1: 对啊。
0: 最近吼、最近也看到一个中国吼、也是那个狗养狗的吼、这个事情哇，这在中国哦，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如果咱有朋友有人咧看这一位中国的 YouTuber 吼、这网红。这个网红伊拢咧自驾，拢开车呢。哦，从中国大山、大江南北安尼开车自驾吼、甚至后来拢又去外国，嘛是国外嘛是自驾吼，拢自驾游啊，拍成影片。所以他的粉丝有大概到150万吼、他有150万的粉丝吼、这个网红呢叫做瘦猴三狗。啊，伊有一只狗吼，这只狗是迄个边牧吼，边境牧羊犬。啊，伊改好名叫做锄头。我特别看这个网红的拍片，伊拢揣一只狗，一只狗吼，伊很小的时候伊就饲啊，跟他好像是捡回来的还是安怎吼？啊，我特别啊看伊的影片的时候，伊从很小就带着这一只狗呢，就带他四处去自驾，自己开车吼啊自驾游安尼。我特别拢会搞不清楚。 那个主人叫猪头还是瘦猴是主人还是狗狗，猪头是 主人还是狗狗，反正那个两个名字，一个叫瘦猴，一个叫做猪头，呵呵，主人叫瘦猴三狗，猪头是一家边境牧羊犬的名，他养了大概快九年了哦，最近这一位网红一出国，哈，一出国去，伊要出国，我过去拍片哈，啊，伊就改伊只只狗呢，寄好因爸爸，哈，拜托因爸爸照顾安尼的丢。结果呢，在国外没多久呢，有一天他接到他爸爸的电话，讲伊只狗无去啊，判进去啊，伊马上为外国的飞到登来飞回来哈，好，想要了解哈。等来听爸爸讲，啊，是安那无去，伊只狗那无，因爸爸改讲，啊，我得去田内做工课啊，啊，我得放伊到遐呢，安尼落落蛇，落落蛇，反正那一只狗就这样啦，哦，很自在田园中哦，拢哦，好伊就自由诶，啊，等到我是做头，是头做做要等来，找无伊只狗啦。啊，就是找不着，伊讲，哎，大家拢对我出来铲呢，做工课啊，啊，都拢会有啊，今仔伊唔知那都无看到啊，就不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吼，啊，所以就很紧张。后来呢，这个网红呢，吼，这个网红伊就习惯去吹信息，他贴出那个啊，这寻狗的公告，讲什么人呐，帮伊吹的这只狗吼，5000块吼，人民币的悬赏吼，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网红，有150万的粉丝，一只狗嘛，已经是网红狗啊，足出名诶。吼、哦，甚至有足侪人讲，我看你的影片是为了看你那一只狗，足巧诶嘛，伊边牧足巧诶。
1: 狗比人强哦。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一只狗也为这一个主人哦带来很多的这个
1: 流量啊，
0: 流量啦、啊，嘿呀、啊，啊就找细鬼去贴大公告，讲哦，请大家帮忙协寻他那一只边牧啊呢，哦，啊就一直找到后来哈。后来还可以调那个很多那个路边哦，路边的那个监视器。后来从路边的哦，就追来，他看了找了很多路边的监视器哈、哦。后来又看到了哦，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一架狗找的狗卡哦，在附近因爸爸在做工过，那产的街附近的狗卡哦。啊，去有一对男女哦，一对男女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骑电动三轮车，给抓去哈。哦伫个桥卡转，你甲掠去，啊掠去了后，这两个吼男男一男一女的对，佮用一个迄个敢那砍的迄个罩子，迄、那个甲转甲一只甲砍嘞，啊伫个用伫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机车的前座呀，吼啊卡甲夹嘞，吼啊甲砍嘞，啊掠后头呜紧徛走去啊呢，他就是。先找到这个路边监视器，然后顺山哦巡线就一直找，找了好多天，找哦找好多天，差不多找几十天。伊看到五月份呢，十几号判给到20几号，他才找从监视器里面找到，然后巡线就找到那个把他的狗载走的那个人，去找的一刀，哎、嗯，找到他家，嗯，然后就去问他。哦，头啊，甲问的时阵哦，伊讲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抓走一只边牧的狗？伊讲啊，什么狗？边牧啊，伊就改讲边牧，伊个底下电车呢吼，因兜内底的几啊只狗嘞吼，底下欢欢叫吼，不一个欢欢叫，伊就讲没有，头拢一直讲没有，伊讲未啊，伊个讲我已经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监视器啊，有拍到。哦，你就在桥下的地方搞歪一架搞再造，哦，你跟吼个用一个用一个塑胶罩子个个盖起来，分明你就是要掠啊公家安尼啊，伊就不得不承认啦，无伊头啊讲没有，侬讲没有啊什么狗啊没有啊没有，伊就讲哦那一只狗哦，伊就讲那是我的狗。哦，那是我的狗，嘿，就是这一只哦，一个手机啊，哦，一个主人个手机啊，我给他看，伊讲，你看哦，我是一个哦，我在拍片哦，我这只狗它有150万的粉丝哦，哦，你看我拍它，我到它带它四处去自驾游，有拍很多，就不是画面拢提我看，越人看了越影片，伊就怎样讲啊？清清楚楚啊，那没有没个边啊，没个西边啊，没个底下等车啊，伊就讲哦啊，我就看他自己一条狗在那个桥下这边走啊，我想说那个是没有人的啊，伊就安尼讲啊，伊就讲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哈、哦，你要看那个边牧这么漂漂亮亮，怎么可能没有？还是伊下掰啦吼，俩狗的人下掰，伊就讲哎呀，那就是没有人嘛，他在那边跑啊，又没有人带着他、啊。 好，伊讲如果你没有坏意的话，你没有强行把他带走，你为什么个提一个砍嘛，给砍掉嘞？吼，啊，放个机车在前座，个两只脚给夹掉，就是不爱让伊走安尼吼，强行掳走的嘛，吼，
1: 用夹的啦，用手的，
0: 掉个夹走的就掉，
1: 用夹的。
0: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这一的承认啊，哦，一的讲啊，我就以为没有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狗嘞？狗呢？我那一只狗呢？哈，好，那个网红在跟他讲的时候，皮皮喘呢，一个的就激动哎，看得出来，连讲话的声音都颤抖，两只手啊，那一直颤抖。他一边讲一边拍啊，哦，他还有在拍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卖了啊，那只狗我卖了啊。”你卖了？伊讲对啊，180块卖了啊。你把它卖了？伊就讲啊，那怎样？那我还你180块啊！哈哦，还你180块、啊，还是我这里有狗啊，我再送一只别的狗给你啊！哈哦，这伊讲我这只狗是网红的狗，它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我一直那里就激动哎、欸，哇，卖了啊！你卖到哪里？伊就讲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卖给谁？你说好，那你现在跟我说你卖给谁？你帮我那个人，你联络到我来问他，好、哦，是不是又转手又卖了？后来好，经过联络了哈、哦啊，找到了，卖了，真的可能伊唔知有个经过你手卖无？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卖给那个抬高的啦，哎呀、啊，180块呢，一只边牧呢，嘿，对伊安呢，大江南北拍那么多片呢、嗯哦，真的是。嗯结果呢？哈，打电话去给那个收购那一只狗的那个、那个人说，问他说啊，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条边牧？
1: 嗯，
0: 伊就讲哦，有啊，怎样啊？阿内阿伊就讲啊，狗呢？现在狗呢？伊讲啊，杀掉了，前几天就杀掉了。哇，那不得了，那个主人呢，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只狗，你看影片找出来多少因两个两吼人一人一狗的那种吼大江南北的吼那个足迹，多可爱的一只，多聪明，
1: 觉得太高了呢吼，我夹起个红哦。
0: 因为中国吼，它其实很多还有在杀狗，
1: 吃狗肉，
0: 对对啊，所以一个萝卜哦，这件代志吼，哇，一滴，因为他一有拍片出来嘛，还足侪人讲呢。吼、哦！伊讲因足侪人拢讲话拢狗，都是安尼无去的，都是拢红掠去抬去啊！安尼，伊讲哦，我们后来很多人狗不见了去找，都知道到哪里去了怎样，但是都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是网红，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的网红，所以足侪人都转来甲伊讲讲，你一定哦，白杀你甲伊好解啊！吼，什么咧赔你钱啥，你拢后尾啊，讲到有诶个惊到呢吼，惊到佫讲啊，无我几千。几千块赔你、哦，都不要，一共和解。
1: 这么钱的问题啦，
0: 一、去报警嘛、因为那个网红他就报警了，报警说，连警方都主动来调查呢、因为他是网红，主人是网红，那只狗也是网红狗啊，可就这粉丝都说一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还有很多人也说，我们的狗就是都这样不见就被拐走杀掉了、哦，我们要求助无门呢，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你。利用你的影响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干到底。咱讲过了，咱再个继续哈。
1: 对，美丽人将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哦。好嘞，哈。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你去买的时阵一定要讲到护理元素，哈、哦！啊，你唔能讲去个，啊去药房哦，啊，我要食好困的啦，嘿，啊，我要食好困的，食好困的药房，那会怎要提啥？啊，有当时啊呐，好、哦、有八种啊，还是药房迄落伊嘛，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有讲名字啊，或者是你名字根本都。讲不对了啊，还是讲个哩哩啦啦啊，吼，那这样子，因为咱确实就是有拄过咱的听众，就是买回来不对，啊，食拢无效的时阵，才卡来问我讲，我买你的护理元素安怎？啊，结果呢，甲伊对照起来讲，你那年话，你那是买我的护理元素，我的护理元素一盒2000，你是去买啥？买到2800、3000的，都根本唔是我的护理元素哦，佮食无效啊，迄落啊，做啥？小龙生生为我家来哦，所以我一定甲听众朋友讲，你爱讲护理元素啊，
1: 即下比较正确，护理元素，
0: 血管。扑个广告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系列，讲我对，好不好？哈、哦， 记不起来。哦，咱有当时有听讲，拢在呼呼呼呼啥啦，呼呼呼呼呼呼，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得啊，我护理，护理那记起来，你得严肃哈，两字两字记，护理严肃哈。好来哦，谢谢啦哦。
1: 来，好处的好啦，美丽的颜色的颜哦，哎，加素的素，素色的素，哎，伊拢足好记的。
0: 哎，足好记的，护理严肃，好处的好，美丽的丽，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素色的素，美国进口一盒2000，哈、哦，下来咱迄、那个哈、哦、阿婷啊，食个水洋洋，你看阿婷啊，即马水起来对无？哦，较早安尼面啊刮刮，做规面全乌点吼。即马食较水起来啊呢，吼，即无同啊呢，吼，啊过来吼，迄红牛啊，红牛啊，较早拢安尼，看安目头角角，嘴皮骨啊，塌塌凹凹吼，啊人拢敢那亲像安尼，安尼郁卒安尼，啊那个当面盖讲无两句话的，唉唉，爱下叹气安尼，吼，即严重的有人郁卒吼，那严重的忧郁，啊过来吼，啊个有一个阿平啊，阿平啊失眠。失眠哈、哦，失眠，食护理元素，啊，过来，搁另外一个哈、哦，阿琴啊，阿琴啊喏，阿琴啊讲，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真足开心呢。我较早我家己嘛唔知呐，拢感觉心情定，安作作作作安尼开喘袂过吼，啊，拢想讲我是欠钱吗？啊是欠子孙友好吗？啊是欠啥？拢无啊，我家己想想的讲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拢恶涨？吼、哦，规工都拢安尼压压杂杂，有当时气喘不过来，吼、哦，三不五时有当间人都要乌暗面安尼。伊讲啊，人阮的人客帮我食护理元素呢，啊，食恁的护理元素，啊，今嘛全咧心拢清起来呢，哦，大家拢安尼清清清的，心头清清清的，哦，在时啊困醒的时阵，袂过安尼，跟他存安尼，啊，压杂的不得了呢，不会呢。睡起来啊呢，有足侪人拢安尼啊，食护理元素睡起来呢，食护理元素笑脸起来呢，食护理元素开心了呢，食护理元素睡眠睡得很好呢，吼，不得了，你们的护理元素好犀利啊，吼。
1: 嗯，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哈，这拍捆不管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哦，哦，不一定女性朋友讲呢，咱男性朋友有嘛困眠的困觉，护理元素。嘛是让使用，也是可以使用哦。
0: 哎，男性那用在睡眠哈，哦，改正你的睡眠品质，护理元素男女通用。
1: 对
0: 啊，但是对女性来讲，它又多了一个哈，这个哦，女性会当哈得到这个雌激素的补充，哎，查甫人会变无同哦，哎，规个拢搁在青春起来哈，二度青春护理元素。
1: 几点忙位？等位叫上咱就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系，哎，嗯。哦，哎，我甚至哦，看有足侪其他诶，这个就是YouTuber 哈、哦，拍片呐、啊，吼、哦，拍片的功德一类，这个网红的这个锄头瘦猴，哦，就是狗狗叫锄头，哦，网红叫瘦猴，哎，公家吼，公的一只狗去用头抓去，啊，抓去卖去去用抬掉吼。欸、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影片呐、啊，啊，你足艰苦的，有足侪人拢拍片，底下讲的这件代志，啊，靠，比主人更加严重。啊，那个主人吼、哦、是安怎呢？就是那个网红啊，有足侪人去甲留言讲吼、哦，我觉得你太善良了，我觉得你太温和了。伊讲吼，迄天伊听到讲，迄只狗去吼，伊100-800甲卖去，啊，去已经去用杀掉去啊，吼、哦。伊讲，你怎么还是那么温和？伊讲吼。伊讲哦，如果是我，我一定得个惊雷呀！但是那个这个网红哦，这个叫瘦猴的这个网红，伊本身看起来都真温和的人，无唔对啊吼啊！但是他其实他很痛苦，看得出来他很痛。伊底下咧个追究一只狗，伊得去也是皮皮错，我看伊啊皮皮错错干呢吼，自己很激动啊，可能又很紧张啊，可能个性也比较善良，也比较温和吼，唔是一种。欸、很激动型，不是冲动型，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说、哦、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硬起来，很多人就跟他说你一定要硬起来、哦、当对方要跟你和解，要跟你什么，要跟你赔偿都不要、哦、那一只狗，那个狗现在是很多人 是家人，等于家人亲人，所以他就跟那个人说，跟抓到那个人说，说那是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亲人，我的陪伴，我的伴侣多久了，几年了，你动作就一只狗八百块，你就跟我 处理掉去啊，真正哦。好啦，所以讲哦，现在这个事情在当地呢，哦，这已经哦闹得很大，在网络就这样的咧激起，网络很多人就盯着看，你看我要盯着看看警方怎么办这个案子。呵呵，后来那个偷狗的人好像也觉得就有一点可能看唔休息啊，他不可能和解，伊讲我无可能跟你和解，你哥和我五千一万两万，我嘛无可能跟你和解。听说后来哦，这事也很害怕哦，去拦路去改的半路改。拦路改归、哦、拜托你、哦、就是说跟他和解、哦、不要让他就是、变成这个案件这样就对了、哦、他自己很怕这样子、哦、但是、哦、我就这样的跟他说，你千万、哦、你千万你不能心软、哦、一定不能和解，一定要让他意思关系来办就对了，要来办他，因为也太多人的狗就是这样就是不见了、哦哦，因讲很多啦，应该足侪嘛是拢抓去，我那是去在太刁去的啦，哎呀、
1: 啊嗯，对啊，但是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了，
0: 哎、欸，对，
1: 踢到铁板
0: 了，希望套过这边啊，这一次网红、嗯
1: 對啊，
0: 主人是网红，狗狗又是网红，很多人会心疼哈啊，所以讲有足侪人咧支持耶，很多力量在支持他、嗯、哦啊，所以讲很多人这样盯着看哈，所以哦，其实哦，所以哎、欸，我跟你讲，今嘛足侪人饲狗的，你唔真正唔好去改。扑的安怎扑掉？嘿，迄狗是咱足侪饲狗的人的命，因的家人，因的命呢呢。哦，所以讲哦，真正人诶有人饲的狗吼，你爱较细意的哦，真正卖唔通安怎吼？咱家是较无济啦吼，咱家是顶多是判给吹一顿来吹袂顿诶吼，安尼啊啊
1: 啊！因为台湾没有吃狗肉，
0: 对，台湾没有这个，
1: 对啊对 啊, 對
0: 啊, 啊，所以有只这样的去养偷狗，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咧。抬狗吧，因为我咧抬狗啊，有人咧食狗吧，所以讲就有人就去偷啊，哎呀、啊，我看一个另外一个伫迄个广西的迄个网红嘛是同款啊，伊讲因遐拢饲的拢是龟砖头，大家拢会饲狗啦吼，因遐个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吼，呆呆萌萌的啊，很忠诚吼，伊讲哦，定定嘛是会无去啊，家家户户哦，而且有的人拢一饲就饲两三只哦吼，伊讲定定嘛无去啊。啊，可能有当时啊，人家装卡，因就感觉讲啊，无伊就无去啊，就可能是有当家己想讲伊走无啊，无就是用报去啊，报去就报去啊，反正因咧起繁殖也很快，哦，就这样啊，哦，所以，所以这个现在还在杀狗哦，啊，你可以去抓到，你可以抓人的迄、那、落、個、人的宠物犬哦，人饲的，人的是有主人饲的狗啊，而且还是一条网红狗。啊、你真正擦青改白啊！哦。

0: 其实韩国过去冇食这个南韩呐，我这里食这个高巴的这个习惯。啊，因为就像南韩已经立法，因为现在人爱宠物爱狗 很多啦。南韩其实已经立法齁，这个说不能够禁止都宰杀这个狗狗。但是我有朋友齁，一点点去这早爱去韩国这头嘛，一共其实
1: 还是吃得到
0: 齁。卡真爱所在。
1: 啊，卡真
0: 爱。马西哥舞。当然首尔这种首尔釜山这种大城市没有
1: 了。干啦卡不
0: 干。啊，但是靠卡真爱所在。啊，阿西哥你去卡多啦，还是喜欢吃狗咯。奇怪靠吧我身边合集啊。
1: 就是不能啦，
0: 啊、
1: 因为现在狗狗很多东西啊，不是来帮助你劳动看家，要不然就养成宠物了、真的不要再去动这个狗的念头了，真的不行了。真的人会跟你拼命，真的、
0: 真的很可恶呢、
1: 哇，那多伤心呢啊！百八块卖掉啊，去用台啊，就给去宰杀掉了。所以网络上呢播出那一条狗的那个以前的盖主人的自驾游影片、很多人就边看边哭，呵呵，一边看又想到说，锄头已经被杀掉了，就这样子，锄头，那个主人特别那个锄头，在他的自驾游当中，他才到判见鬼阿边。判见过几十遍，但是都有找到回来，因为在那个室外这样游游，有当时难免，有当时在对停靠休息的时候，那只狗后面走，他都放他这样走，所以我有看过几十遍，他也是都判不去，就都有找回来，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又是他在国外时齁、他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锄头不见了齁、马上就飞奔回
0: 来。而且一个边牧可是很巧。
1: 很巧耶。边牧很聪明齁、边牧很聪明。齁、我有一边看他说那只没了吹啊三个半没又吹没。齁、就是他可能在自驾的路程有在一个所在休息吹没三个半没吹没了齁、也很累了，晚上也不好找他就休息。天一亮他就跟哥一吹啊。他就在附近的那个大概有一个海岸线爱啥。要落去那个海岸的所在有就这些山坡地都有一些酒头啊，还有一些那个气气的那个植物齁、一直吹齁画啊，结果画齁、我画的时候那个狗一听到它主人声音齁的、呼呼呼、结果找到了齁、一来让你好，一说我就知道你很聪明，我就知道你不会乱跑的。啊，还有一边是在一个工地的附近所在休息、啊，那只狗也没去。后来他一直吹，到尾也吹到齁，听来一直画，结果他那只狗就在那呼呼呼，啊，传出来是在这风抓去哦，绑在一个仓库里面哦。就在那个一个缸地齁、去用抓去绑嘞齁，用一个塑胶袋跟他绑嘞，他关在一个工地的那个储藏间里面，他听到他主人在那话话锄头啊，他结果都叫了，他主人就哇开心了，他说我听到他在叫了齁，结果冲进去给他看，用暗棍绑一条绳子给他绑掉的齁、他连去问说是谁，是那个都没有，他就这样一直转那个砍照啊、到底给绑起来的人是到底要从哪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样、可能看够嘴够嘴啊，
0: 对啊，这些靠近人家够嘴，而且大家知道边牧就跳，
1: 对、所有的狗里面最聪明的。
0: 嘿啊，我当下我看到妈妈控制这网红鸦片哦，我当下出头一个老哇塞呢，
1: 对，太聪明了啦，那个感情有多深呢？也是八九年的时间，你拢甲主人安尼开车拍影片去到大江南北。以前也曾经带他到国外啊，但是伊讲最近伊即边要出去国外拍片的是伊讲，因为觉得他有一点
0: 年纪较大啦，
1: 对啊，
0: 因为这自驾游其实真艰苦吼，
1: 对啊，
0: 上山下海，我当下个爱吼餐风露宿，
1: 对，所以
0: 老高的卡
1: 已经八九岁啊，
0: 对啊，
1: 伊讲吼，对，上伤心的有一点就是讲，落尾找到伊家迄个狗，甲偷了狗的人甲卖去对吼，然后呢吼，他打电话去问说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只边牧？伊讲对啊，啊现在那个狗咧，啊怎么啊？伊就讲啊现在那个狗，我是狗的主人，啊伊就讲哦杀掉了，伊就讲前两天就杀掉了，就该印安尼哦。结果呢，是我的狗，你怎么敢

0: 是哦，伊讲哦，迄句话吼，一直在他的心里刺痛啊呢。他都被杀死，你还被你嫌这样子哦，哦，真假哦，可恶，进攻格啊！
1: 你咧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0: 好嘞，好，谢谢哈。
1: 哎，嘉禾来分享一下哦，听看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心得分享，
0: 来哦。
2: 护理员叔，我迄阵啊吼，讲啊，我的头毛足够落个，啊，佮骨一座上面，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员叔，因为我迄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哎、欸，我迄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那个护理员厝买两座大座，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那个钙粉我嘛买两座大座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搁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员厝吼，我买两座，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0: 哇！
2: 啊，我即摆着要甲你讲吼，食护理员厝，爱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到即毋捌停停过呢。大座两座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着盖起来。就是爱有耐心呐，爱有耐心。
0: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安尼，我真着拢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
1: 水啦，爱有耐心呐。哦，咱做做平听众朋友，唔知你急啥。啊，拄我开始要讲，我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粉钙油，啊，食偌久啊，靠效果会出来哦。咱因为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咱是营养品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吼、咱的个身体的改变体质需要一段时间。啊、哦，不会很久，但是不是讲啊，今仔食明仔的水吼，变做啊咧哦健康一百分，无该讲诶无可能诶代志。所以咱咧像咧即个条件，比如三个月、四个月，还有耐心慢慢呐改，啊，甲过去困眠药甲念掉。哦，现在就较早同款哦，哦，该困的困，该醒的醒，心情、脾气、困眠，通通都好起来了。所以咱条件，比如不管咱咧食咱的钙粉。加油苏鹏加护理元素齁、一天两顿至三顿吃拢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三顿吃嘛无要紧齁，重点你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你感觉讲哇，咱吃咱产品效果真好。
0: 咱有听众讲过无？咱听众讲吃恁的产品其实一天都有感觉啊，哦有无？哦，伊讲。我买哦，我妈妈食，我妈妈用嘴去啊，就一讲就有感觉啊。咱听众唔免听讲啊，食偌久较有感觉吼、你无感觉就是有感觉啊。伊讲没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啦。我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天就有感觉啦。吼、你不要说，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是一天一天都在有。一天一天都是有效果在产生，
1: 慢慢改变
0: 了。刚一刚弄弄五毫克的三星
1: 哈，
0: 护理元素。
1: 哎，阿哥来得力酸鹅钙粉哦，
0: 小何用的。
1: 日本进口得力酸鹅钙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钙粉介绍两千块，护理元素两千块。龙起机灵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咱来去日本奈良吼，去日本奈良，很多人都会去跟什么动物互动，
1: 鹿啊，鹿啊，
0: 对啊，奈良很有名的鹿嘛，吼。啊，伊拢安尼，哇、哦啊，伫外口啊，伫个吼，丢啊广场啊，甲人吼、哦，他也不怕生啦、啊、吼、哦嗯。啊，很多人去那边，吼、哦，去奈良那边也是为了要，要去找跟鹿互动安尼吼。嗯，好、哦，你也可以喂它吼。哎、哦、我、
1: 嗯啊。就刚刚一个吼、哦嗯，大型的这动物。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野生动物园那种感觉。欸、
0: 对对，就是都是那个、嗯、那个是啥？梅花鹿是不是？吼、哦，梅花鹿。嗯。好，去奈良。
1: 对。
0: 但最近吼、哦。过去齁，其实去年前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听到，就是我

0: 为然后就发生好几次啦，好几次好像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底下奈良他在跟鹿互动的时候就故意有一点的故意齁，好像有一点虐待齁，齁去给斩齁，去给踢那个鹿还是啥齁，齁要不然就故意的用食物引诱他又不给他吃齁，这齁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当地奈良的这个齁照齁巡护员底下公公齁非常齁观光客这种行为非常不当齁。哦、真的是有这几种这种行为的人真的是不受欢迎的观光客啦齁、哦嗯哦。这个前两年咱都听足济齁。而且齁、哦、就发现绝大部分真的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就爱吃的，然后有时候为了要拍照或拍片就故意就搞照那么齁齁这搞怪齁、哦、啊这底下的整个吃的齁生等于那个鹿就对了齁。那最近又有一个影片在网络流传，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啦，这个女孩子穿了一件白色洋装，也就是去奈良在那里跟那个鹿在那里生在互动，她的旁边一个是她的男朋友还是什么就一直在那旁边录影。这个女孩子她穿白色洋装然后穿了一双高跟鞋，这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我跟你说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不出去这条穿高跟鞋，白色洋装短裙的洋装啊高跟鞋，结果她就在那里一直要她骑那只鹿，你知道坐起来一只鹿的顶头，啊，然后那个鹿啊会走嘛，会走，伊即嘛脚掌配个伊，徛起来坐起来也辛苦，不一个一只鹿啊就走。后来他一直追赶到了，伊真正吼，伊就该坐起来，跟男朋友较紧翕，较紧翕，赶快拍，赶快拍吼，就坐到那一只鹿的身背上，安尼坐嘞吼，规个人来个坐嘞安尼。这个画面哦，最近在网络吼疯传。我就只能讲，真的是在很可恶呢。黑龙啊，不是要让你坐，让你徛呢？啊，他就为了要拍呀、啊，他就觉得说，哦，要拍，我要拍，我坐在鹿背上啊，呢吼。后来，人家看得出来那只龙啊，吼，跟他脚就有一点跟他前面扔卡起啊，呢吼。啊，旁边底下我就这样在看的时阵，干嘛讲，啊，这样子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子哦？就这样的呀？哦，那看了打妹，这样怎么可以哈、哦？后来那个鹿的照护员那边的照护员，爹公公那一只鹿其实前几天才出车祸，
1: 哎呦，
0: 脚有被车祸压伤，
1: 哎呦呀，
0: 已经都惊到都无啥好势啊！偏偏迄个查某囡仔吼，佮一直佮要佮坐起来吼、哦，后来他有坐上去哦。哦啊、当然因为楼矮照嘛，她坐上去的时间没有很久、哦、就叫她男朋友赶快拍、
1: 嗯
0: 哦、自己
1: 北北的、欸、真的是北北
0: 真的很恶心，真的我就真的在那里我真的想要摸人、哦嗯哦、我觉得看那个虐待动物的我都很想揍人、哦嗯哦、真的是非常可恶、哦、
1: 对 啊,
0: 啊所以网路现在那个影片出来了、啊、就那个照护员又说那只鹿是前几天脚有车祸受伤、
1: 嗯、
0: 很多人、哦、我看留言都说那赶快把那个人抓起来吗？还干什么？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就这完全就是的等于讲啊都无代志啊，干那安尼公公也无代志吼，亲家人哦，大家哦都看个足受气的安尼。

0: 这几年动不动这种。真的现代人很不婚不生嘛、啊、少子化大家动不动就筋啦、啊、嗯哦我印象我今晚在健身的这个健身房齁、哦、因这个头家齁、哦、前一阵子去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啊伊收留一只猫的时阵齁、哦、出生没有多久因为野猫嘛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给收留之后呢，哎、欸，伊就该哦，带去病院，该注意东西啊，啊，个看帮他弄一弄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健康了，变成啥？因这间健身房的电猫、啊，嗯，你知道哇，还多幸福呢！本来这个吼、哦、健身房的头家帮伊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一天我得去健身工，哎呦啊，这叫欧喵啊！也处在从两层楼的小平房、哦、变成四层楼的大豪宅，给我新的这个猫舍，两回猫舍就大，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啊，里面、哦、有跳台沙沙沙，有什么都有啊，两三层这样子，生成豪华别墅。我讲哇，头家、哦、你袂歹哦，你嘛随个敢换这个大厝？讲唔是，这个不是他买的。是健身房的客人送的、欸，健身房啊，我讲阿凯偌济，你讲诶，两万两三万块呢、嗯？健身房客人看这家哦，所以那只猫，我说实在的，瘦巴巴的啦，没有说真的很可爱，但是就是每天这样子，狼可以来时阵，他就卖萌啊，然后撒娇一下。然后就获得一个三万块的这个猫舍，哦，回来掏给了公，哇嘛就新鲜，哇这样哈，这个收留的猫，然后上，然后前几个月还在外面跟人家干架、流浪、皮肤病等等，但是你看跟到一个好人家之后，现在哦换房子的速度比咱一般人的速度更加紧。嗯，所以真的不要虐待动物啦。
1: 我们大楼前几天啦吼，都有一只乌猫啦，走来我们的地下一楼停车场啦。啊，我们吼这个大楼的这个住户的群组来电的，讲啊，地下一楼有一只黑猫是谁的？有个没有，每个人都说没有没有，我家的猫都在家哦，没有意思。好，啊，我的群组来电的有人讲，那我们把它养起来，我们大楼联合把它养起来。吼，它虽然是一只黑猫，但是人讲养黑猫很好，黑猫会带来什么吉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呢？哦。啊！就往我群组来的，大楼的住户群组来的，都讲同我同意，我同意，好好好，我们把它养起来。无两下子尾啊，都讲啊，人的是有人给啊。
0: 对啊，对啊，卖讲欧贝，尤其来台湾，现在很多的猫都是有被结扎或者是被领养的哈，不要乱抓。
1: 好嘞、
0: 啊，休息一下，叶坤姐。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听咱的节目，就是会当听到吼，各种不同语言的歌吼。哦、不管台意大利的、台湾法语的，阿、要听台诶，迄、落国语、台语，这都免讲，这基本的日语的、英语的、拉丁语的、越南语的，啊，即马拄只咱听的是中东的啦、阿拉伯语的啦，吼、阿拉伯语的歌啦，吼、听歌。好，音乐无国际嘛，对不？哦，当然都听不出，难度来，咱听迄个李克勤的广东歌，一句嘛听不。我尽量讲，安尼一直要甲听，我有一半句啊听，我拢听不。啊，照顾粤语，唔是离咱种啊，可能有个人知影，有个人有惯性听，还是加减会向粤语，当然就知道是讲以外，我家己拢听不。啊，但是你咁好听啊，系啊，对不？这音乐无国际啊，旋律唔免吼透过语言呐、
1: 啊。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节奏啦，系、啊，这条歌哦、喔，叫罗兰多，
0: 罗兰多
1: 应该是中东的歌啦。
0: 好，来谢谢几点钟，咱开放 call in 电话，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需要服务诶，商品分享诶，拢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0: 来来，请接电话哈。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你好，
2: 线下，
1: 线下好，来好，小军扑街，来你好，嘿，
3: 你食迄个爱困的那食十几箱那

0: 多谢你哈，好，
1: 拜拜。你好，
0: 你好，系。
2: 诶，你好，李小军呀？
0: 是。
2: 啊，我想讲有迄、那个要来请教扑街了哩。
0: 直接讲得啊！
1: 你
0: 啥物
1: 事？你先讲，直接讲。
0: 直接讲得啊！
2: 哎，好，无啦，我是讲我拢定定听迄个扑街啦。你讲什么什么 ETF？ 哎，迄个叫啥？
1: 啊 ，ETF 啊
0: ，ETF
1: 啊 ，ETF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嘿、
1: 啊、
2: 啦，迄、
1: 啊
2: 那个股票就对啦。哦、嗯嗯。啊，我年岁较济人，我较唔知啊。啊，你唔知使跟你讲者无？啊啊，是讲我有听你咧讲，讲你有买，啊，你唔知拢买什么？
1: 哦，你我唔知咧报个股票。嗯。好，好啦，我等你找时间。
0: 你挂掉，你挂掉。
1: 等你找时间啦。
0: 对啊，对啊，
2: 嘿。啊，我是要跟你请教，讲你拢差不多买什么？
1: 不，你做功课吧，我帮你报这個。但是我能跟你讲 ETF 什么意思哦？哎、欸，我不是，今天不是要叫要咩？哎，
0: 好，谢谢，好，听众。
1: ETF 的叫指数股票基金嘛，因为大家怎样讲哦，你买什么股票，哪讲较早有投资过哦？有滴买啥？扎起哦，这间公司好，买啥？台火，哦，台凤，哦，这些真啦，就夯诶嘛。
0: 台糖，
1: 台糖还好，买啥？宏达电，哦，迄阵宏达电就好诶。哦，啊，但是这公司拢无起啊嘛，啊，所以但是所以你哪讲真正开大钱去买这股票，你真的是股票变壁纸嘛？那、什么叫做 ETF 呢？简单就说，简单讲就是讲指数型股票基金。伊就是追踪吼，就是讲你用较简单的话来讲，你 ETF 就是讲吼，你请一个吼保姆，一个保姆的股票保姆，你家己免去做研究，你无咱人无遮搞啦，啊嘛无遮侪时间上班全部遮搞，你得请一个保姆吼，伊帮你看股票、跟股票、投资股票，啊这个 ETF 你就得把钱。给他帮你选股齁，帮你投资，帮你齁这样子啊，洗干稿也帮你配息齁，这叫股票的保姆。而且通常来讲，在很多 ETF 的东西啊，追踪大盘的、就是讲、你想讲今天台湾的股票市场好哦，这 ETF 的就会涨，啊不好的话它就会跌，所以简单讲，起码的大概听来听点什么0050呐，吼啊00就是这个0050、00662、6208，这东西追踪台湾大盘，追踪大盘的是表现什么？台湾的经济好，你这投资你的好，台湾不好，啊你最终的不好，好，这就这样，指数化投资嘛，大盘指数的指数，你得变这搞，因为那台股哇千几支，好，你变了，你变了，怎样讲？对，一间公司拢研究好歹无，伊的专业的经理人，专业的人士，钱交给他。
0: 都不是个股的对啦，哦，伊的可能就是一个综合
1: 嘛，选几档嘛，
0: 哎，就甲你选几档、几档、
1: 其实这个是最安全的。
0: 啊，人迄有专业的人咧操盘
1: 啊，安尼。0050嘛，0056啦，0087、00738、0073，00628，啊，去年的00940，哦，那个都是所谓，但是现在 ETF 也很多，自己做功课。我们现在讲不，咱得讲是产业的这个面向，但是咱今天不是讲啊。这个责任太大了，自己做功课。
0: 简单讲 ，ETF 哈，
1: 一篮子股票啦，
0: 伊就是指数啊，指数股票型基金，也可以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种伫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提供予投资人参与指数表现的一个指数基金，安尼吼。好，来你好 ，Hello，
3: 两、
1: 啊
3: 就是、位好，
0: 嘿，
3: 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台积电是。属于像郭台铭民营的，还是政府要投资？
1: 他是民营公司嘛，哎呀哎呀，因不是全部什么台糖啦、啊那、那个国台铭也是民营啊，鸿海是民
0: 营、对啊，国台铭那是有国家的，嘿啊，好了，
1: 你还讲也股东是谁啊？
0: 也股东啊，股东可能
1: 虽然一个台湾集体电路，但是实际啦，超过70%台积电的股权呐、都在外国人手上啊。你要说台积电是间外国公司，其实也不为过，也股份大部分都是在世界上。比如说法人啊、外资法人吼，还是讲政府基金都有，但是70%台积电超过70%，而且60%拢伫外资的监管，但是台积电的经营价。是我们台湾人的西西位嘛，哈，魏哲家董事长，
0: 对啊，
1: 还有过去的张忠谋董事长，哦啊，那但是因为那第一的像 股东就是说啊，你这个经营团队很棒，做得很好，所以我只投资，我不过问经营，人搞成成绩搞出来嘛，当年让摊家做，台积电毛利率一年都可以50几%，哎，惊死人嘞！
0: 所以
1: 你做一个物件，100块卖卖价，你赚56块，50几块哦，这吓死人了。
0: 所以所以也毕竟讲，也原始股东来对做这是外国人，
1: 超过70%，
0: 哎呀，对啊，所以好啊，是咱台湾人经营，而且他最早就在台湾设厂哦，设厂啊，都做了哦，就足好嘛，就这样啊，所以的世界各国拢讲哦，台积电你嘛来阮家设厂安尼啊，哦，德国嘛，日本哦，美国
1: 设厂简单，但是我感觉困难是
0: 经营，
1: 我咱当讲个大巨蛋赶快嘛，要大巨蛋简单啊，经营大巨蛋，这得要功夫啊。
0: 来你好 ，Hello，
4: 哎，小公伯给你好，
0: 嘿你好，
4: 哎，伯给你头讲迄个台积电公司60-70%拢是外资买起的呀，
1: 在外资手上啊，你去看那股权结构啊，
4: 哎呀，如果哎，我很好奇说，如果说60-70%都是在外资手上，那这样的话，他们会影响，会威胁到像。
1: 不是啦，所以我你
0: 都要
1: 你拢冇咧听我讲话哦，我咧讲
0: 原始股东，
1: 那边来的股东吼是股东，但是来的吼做管理还是做决策，还是台湾的团队，因为老板讲这你搞包括这董事会，董事会来的，
0: 啊啦，原始股东啦，原始股东来的等于最早成立的时阵，
1: 你看台积电的董事会一摊开惊死人，也外部股东吼，嘿来的拢是啥，拢是。世界顶级大厂，还是说世界，包括美国，好像美国的，好像财政部的官员是台积电的这个各种董事会里面。
0: 对，
1: 但是伊袂去，他不会在这个经营上比手画脚，因为外部股东，你买这个公司，好啦，就像我是台积电的奈米股东。我这个我也不会台积电的指手画比手画脚嘛，我股东我，
0: 因为咱台湾的经营团队的做个足好，经营个足好。
1: 对股东来讲吼。上好的物件是啥？是啥？我钱交好你，就像 ETF 一样，我钱交好你，你帮我赚钱上重要。你哪个继续赚钱，我就继续支持。我哪有可能讲我外行去影响内行？人家魏哲家台积电团队是内行啊，我外部。
0: 股东跟你开一间店嘛，赶快
1: 啊！
0: 我是三个人操盘
1: 股，
0: 三个人合股的啊。啊，台积电是包括有足侪外国的诶，这个合伙的股东
1: 啊。而且它股权结构里面一定还有
0: 啊，实际经营者都是咱台湾呐，嘿
1: 啊，有决定权也是台湾的。
0: 对，好，你好，嗨。
5: 哎，中午有恁家己，我来路桥安靠恁平时。

0: 我感觉天哪，咱上好的代志是讲你出钱，啊有人帮你赚钱，然后你当本钱。
1: 嗯。
0: 台积电在做这个代
1: 志，
0: 外部七十派股东，
1: 啊，你经营个这么好啊，当然遐股东也足欢喜。
0: 我拜托你继续经营。
1: 我都偷经营，我偷我提钱来投合来合股吼，这个成立这间公司，结果哦，那怎你经营个这么好，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0: 啊，我得继续投资啊，你继续啊，分股啊，囝是讲分钱好啊，啊，你上爽啊，你咩？哎，讲台这头家管理还是上大康听，但是上好的代志讲出钱啊，有人帮你赚钱啊，然后分哦分钱哦哩，拢免烦恼。啊，一年本来个比一年个较济，这些就是这样啊。干嘛我还是自讨苦吃？70%的外资哦，我来做，我讲我你家己给你做，我来讲嘛。台积电大刚上班的，你叫外资家己跳落来做，你叫外部的股东来。那拜托你每天都来给我开制程会议，妈，不要，我出钱就好，你帮我赚钱，找新鲜的肝帮我赚钱就好，就是这样子啊。
1: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福利 and 是我来讲的。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
1: 九九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你好，盛夏，
0: 盛夏，盛夏哦，嘿。

0: 友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小姐节目好，
0: 嘿、hey.。
1: 就在那种伊个歌是许。
0: 来，叫咱维他干嘿，维他干是嘿，食广告咧食肝药啊，嘿咧食肝的肝药啊，嘿维他干植物肝药，得力的得力嘿。
1: 好，谢谢。啊，这帮料在做得未啊？
0: 帮料来算算看，你讲哈。好来，咱听众朋友哈，维他干食过肝哈，这肝无好的人，啊是讲你本身较有这个肝风险的哈，肝病风险群的朋友哈，食过肝，过肝大家拢爱足注重的哈，唔通是讲哎，唔是讲哦，有肝病才来食，有肝病有足长，有肝病嘛唔知啊，对不？好，所以咱这个肝哈，其实上咱就讲，人讲下高肝就是安尼，一旦等到你艰苦啊，知影啊，有发现啊。就是一定有一个听懂，所以平时咱照顾肝哈，经常看咧交际应酬的人啦，经常吼迄个啊做啥，迄个熬夜的人啦，哦，逼肝带源的啦，假婚啦，酗酒的朋友啦，啊，常常火气大，嘴大嘴口嘴吵的啊，吼，暗时睡觉会常常做梦做梦哈，啊，面贵的拢种青春痘不明的斑点，老人斑斑足多迄种，长期咧食药啊，吼药吼药啊，吼啊相关的吼，爸母因为肝癌，吼，的家族内底有人肝癌过身，啊，长期拢咧食外口的，
2: 哎呦喂啊，
0: 嘿，迄拢爱特别注意哈，
2: 外面的东西啊，
0: 哎，维他干呐，吼，维他干，谢谢。
2: 以上广告，嘿，
3: 就问一下哦，哎，护理元素，哎，红斑性狼疮，看在。

0: 好，祝福你哈，谢谢，
1: 祝福你。
0: 你的兄弟，哎，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99。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请问你哦、喔，迄、那个腰椎板突出啊，加迄个髌骨起，赶快艺术无？
0: 你迄就是你的椎间盘，就是腰椎吼、喔，腰骨的所在。你诶突出就是你迄个软骨肉歪去啊，歪歪去。在凸轮在凸走去啊，滑脱凸轮啊，脊椎的歪，吼、哦、歪去变形，吼、哦嗯。啊，你讲甲啥有讲无？
1: 甲迄个骨刺。
0: 骨刺啊，就是因为你有软胖啊，你已经就是为了磨损软骨胖磨损啊，就软胖，软胖它就会长骨刺了，吼、哦。嘿，啊，对，就是。
1: 我去看骨科，伊甲我讲，我整骨刺。
0: 讲道理拢同款，就是因为安尼，就有这个因才会有这个果，哈、哦，对，就是同款，嘿。

0: 谢谢。好来，好，谢谢。Takes it back to Molly waiting at the door, and as he gives it to her. 咱对来讲吼，咱伫地球上，咱台湾甲对一个国家距离上介远，
1: 直线距离啦吼。
0: 哎。不管怎么绕怎么那个都是距离最远、嗯哦嗯、好来到底是那一个国家有多远呢、嗯哦、咱一般说啊飞坐飞机飞出国大概都飞个多少、哦、飞个几千公里啊不得
1: 几万到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公里的圣、
1: 嗯啊嗯、
0: 对吧、
1: 啊啊啊啊、
0: 那这个国家呢、嗯、距离我们台湾是两万公里所以已经上远了、嗯
1: 嗯、就是我们对对角线、啊
0: 哎、对对最最远的、嗯嗯、对你的对角线都要两万公里
1: 地球另外一边了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吼哦，要去乌拉圭吼，咱得爱这安尼哇，飞过亚洲、欧洲、大西洋哦，这样一直飞飞飞飞飞到南美洲，南美洲的东南角吼，吼、哦，在南美洲的东南角夹在阿根廷跟巴西之间的这个国家叫做乌拉圭，嘿嘿叫做乌拉圭吼、嗯哦，距离跟咱台湾两直线的直线距离超过两万公里。两万公里、嗯嗯、所以以后呢，人家说，距离台湾上远的国家地是哪里呢？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就是乌拉

0: 乌拉圭共和国哈，伊啊，这个国家哈，南美洲的东南部的国家，西边是阿根廷，东边甲北边是巴西，南边是拉布拉塔河，这个东南边就是大西洋，就这样子，所以咱爱过经过飞过大西洋，什么哇，真的是好远。乌拉圭人口342万年年哈，342万哈，乌拉圭哈，嘿。好，就是这个国家哈。
1: 因为那直线距离啦，这等于讲地图尽管最远直线距离的国家哈。那讲台湾人要去乌拉圭，绝对不可能直飞嘛。等于这个咱搞乌拉圭也没有那么多贸易嘛。再来，真的太远了，飞机一台飞机可能都没办法直飞飞到。所以，那咱讲台湾人要去这个南美洲的话，通常拢是安怎？去美国嘛，先飞去美国。阿个美国可能哦，还要到迈阿密，迈阿密哈，阿个再转迈阿密，因为对南美洲的那个入口嘛，南美洲哈，阿你对迈阿密个这回人去搞南美洲各国，阿你中国家一转你唔就去嘛，讲你光坐飞机的整三天啊，对不对？
0: 哇，30几点，三十对啊，
1: 含转机嘛，
0: 因为
1: 30几点很像得要
0: 含转机，
1: 两天半呐，
0: 快两天，40点钟啊。如果
1: 含转机呢？
0: 含转机的时间我都唔知啊，转机偌久？你第一先爱坐到美国嘛？你坐到美国，你就坐到已经脚床疼啊，吼，对啊，到美国。
1: 啊，美国个就大
0: 啊，对啊。
1: 另外，咱哪讲去迈阿密转机，你对？哦，你讲台湾这家 LA 个不会加迈阿密吼，你迈阿密加 LA 嘛种远的呀。啊，迈你加迈阿密，然后你可能时间不一定接好，你搁底下单转机时间，
0: 真的要好几天呐，哎呀，不容易啊，结果去啊，一去了去啊，秘鲁去上哦，上那个什么第一站就上那个什么马丘比丘啊的底下，啊底下
1: 哦，足忝啊，
0: 哦，考级未分会，考级未，
1: 这回人去经哦，经你足忝啊，
0: 相当考验哦。
1: 啊，第一站搁是真硬。这个行程
0: 啊，对啊，
1: 太远。
0: 好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喂，普吉哈，那个普吉啊，
1: 请说，嘿，请说。
2: 我跟你讲，那个董哥这里哈，
1: 嘿，来先来先一下，好了，谢谢。
0: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嘿，
1: 我问你哈，
0: 你讲安那会跋倒安那？
1: 会跋倒啊？
0: 嘿，
1: 啊，迄是欠钙还是安怎？
0: 会跋倒就是你有当时啊肌无力啊，有当时啊练啊，迄个大脑身体的肌肉退化，迄拢会啊。吼，啊是神经不稳呐，迄拢有啊，各种原因呐，吼，都迄各种的原因呐。你若要稳定要再来吼，靠广告，这得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吼，嘿，啊爱锻炼哦，训练你的肌耐力，哈。检查当然去检查当然是好啊，啊，但是你检查了不是检查了就好啊，吼。你吃钙一定要吃的啦，钙粉、钙油是基本。
2: 公哥，
0: 钙粉、钙油拢爱吃，嘿，钙油、钙粉拢爱吃，吼。啊，钙粉当然是排在第一重要，好不好？吼。嗯，常常跌倒，这个跟你的大脑、跟你的身体肌肉、跟你的退化、跟什么的关系影响太多了，有足侪层面呢。不管哪一个原因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这简单讲，咱要用一句较简单话讲退化。但是你定来跋倒都唔好啊，对不吼？啊，定来摔个大坑细哩哈，嘿。
1: 拢爱去爱徛哦，是这边的爱徛的。
0: 这就是退化。啊，你啊看呐，有年纪的人咧，走路脚步愈来愈细步啊，细步啊，未再未稳吼。哎呀，啊，所以啊，伊呐看到啥拢足够惊吓的啊，直接告走来啊，唔好甲弄着啊，看到人车远远徛来，都人都有咧闪你，你就家己惊。莫加弄掉哈，
1: 掉
0: 钙粉、钙油拢吃哈。对对对对，得你钙粉加钙油哈，祝你健康哦哈，祝你健康哈。好，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那最远的距离吼，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啦，因为咱头都讲过嘛，台湾吼加这个吼世界其他国家上远迄个国家是乌拉圭嘛，20多公里吼在地图上，啊，咱台湾呢，对咱台湾出发吼坐飞行机直飞上远的这个城市上远的国家，直飞班机最远的是哪里呢？就是伫美国的 Houston， 这是咱台湾的。中营吼，中营航空营运的吼，伊个距离吼12,776公里，阿里阿底飞行机电话咧坐偌久呢？14.5个小时，台湾直飞休斯顿，啊，这个是哦，咱台湾全世界啦，全世界上远上远的航班，就是上去你坐时间最久了哈，是对于这个新加坡，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到美东的哈，这个哈纽约机场哈，吓死人呢，这个伊偌远呢，15,348公里，飞行小时哈。将近哦，在飞将在空中哦，飞上去要飞多久？差不多19个小时。
0: 直飞哦，
3: 直飞，
0: 还是个直飞哦。
3: 啊，所以哈，对于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纽约这个航班的哈，这个新加坡航空的公司的这个飞行机来的，它都没有商务舱。它最低最低就是所谓的好经舱，啊不，商务舱你慢慢讲，经济舱你爱这家公哦，你这家这家小，你回人机
0: 点卡成喷灰，
3: 回人机还要吃三顿啊呢，真的标准吃三餐，19个小时可以吃三餐的。

0: 当时啊吼，我甲你讲，即嘛吼网红啊，人讲吼啊拍片啊、上传呐、啊、吼、YouTube 啊，逐工吼啊，拢有足侪人甲你看看，你会当分享生活，分享什么巴拉各种都有吼。我今天看到吼，迄是在最近拢点无意中会看到一个吼，有 YouTube 里面有影片，就是一个老婆婆，日本的老婆婆吼，伊的即、這个啊、日常生活，吼、我点我发现讲日本吼。日本的女人哈，好，咱打龙章。日本的女人其实她们结婚之后都是啊，就为家庭嘛哈，都为家庭啊，几乎都不上班哈。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妈妈也很奇怪，她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什么，她也不会跟你告诉那啥啥哈，就是反正都是一个这个各过各的啊。日本妈妈哈，因拢足够安排生活，而且她们伊拢会甲厝的整理甲足清洁的，对不？而且哈，伊拢会安尼哦啊啥。等家料理，家己用，煮食家己用啊！他们的饮食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好、哦，这个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都保持苗条、哦、健康长寿哈？好、哦，这个大家拢知影嘛，讲家饮的饮食也有绝对的关系。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我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92岁的老婆婆哈、哦嗯，啊，大刚的看伊安尼底下生活，早起起来咧刷牙，哦，啊，在底下咧看报纸哈，哦，看报纸。哎，搁咧看报纸啊！当然戴老花眼镜当看报纸啊！看完报纸了，冲啥？你知不？
1: 看啥？冲
0: 简报，加报纸。哎、啊，加加还多贴报纸呢！啊，咧打打咧一本一本一本啊，咧大家一本啊，咧然后换啊，大家换一本啊，咧他每天到现在都是看报纸简报，剪下来可能有一寡伊家己想要保留的，安尼伊就甲加落来，甲打咧一本迄、那个干呐哦日记簿啊，大本啊，咧啊甲贴报贴上去这样子哦啊，已经好几本了哦，足侪本的哦，92岁啊，很优雅哈，好、所以我得咧想讲，如果哈、这个啊、女人呐、啊，咱就咪讲一个女人独活哦，爱住咧对北海道哦，好、一大所在是离北海道的札幌哈、市区札幌，差不多1.5小时，点半钟久的车程哈。其实伊的生活吼，伊的这个吼 YouTube 的影片，几乎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太太生活，但是呢吼，伊这影片播出来，拢几百万人在看呐、啊。吼、阿姨拢无讲话啦，无旁白啦，都没有啦，就是洗脸，我起来了，洗脸刷牙，啥啥，吼，阿头伊的厝整理理，啊啥啥啥，吼，阿那早时啊，食啥，啥中昼煮啥，用暗煮啥，吼，啊，无得去散步，无得做一挂什么，吼，伊啊手工艺安尼，吼，反正这样，他的影片，吼，每一片都有几百万，吼，贵啊百万的这个浏览，吼，啊，打开就讲，哦，到了这个年纪。90几岁，自己独自生活，还可以把自己安排的这么优雅，过得这么充实哈、所以有些人的喜爱来看疗愈哈，或者是令人向往哈。好来，后来我才知影讲，我这个老太太哈，她为什么？伊的影片想个拍。
1: 讲嘛，
0: 因索纳
1: 哦，
0: 因索纳哈，因索纳的是哈，这个就是他，因为话伊住伫伊生咧住喺整卡嘛，离这个北海道札幌1.5小时的车程，那是说算是比较乡下，但是他房子还蛮好的哈，木头屋啊个未细间。他孙子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好像受伤哈，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是啥哈？反正就回到这个阿嬷住的所在哈啊，可能他早期小时候也有在这边哦生活过，结果伊底下登记下休啊，就是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哈，为自己的前途茫茫哈啊，会使讲啊身心俱疲安尼哦，啊个阿嬷登记一个住来整卡啊，逐天阿嬷生活这会，他就觉得哦，心灵这很安定，哎，有一个地震卡，很安定。冬天下雪哈、啊，夏天啊天气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啊，冬天会下雪这样子。结果呢，无意中一规个就无聊，就无聊的时阵，爱的看因阿嬷起来伫咧冲啊冲啊冲，爱的提起来手机提起来猛改哦，拍拍拍拍拍，啊，他也没有讲话，就是拍拍阿嬷的冲啊冲啊，阿嬷嘛无刻意迄落吼，对哦。结果他就想到把它上传，没想到很多人看。从此之后，伊就跟阿嬷讲：“阿嬷，我可以在逐天拍你的生活，啊，你唔免管我吼，我会甲你拍，我想要拍的时，我就甲你拍，啊，你唔免想讲我咧有一个人咧甲你翕， 你要做啥，照你逐工你的生活，你要创啊，做你创啊，吼。有当你若要出去，我会甲你对啊。有当时我嘛袂甲你对出去，对出来拍吼。啊，反正阿妈伫花园散步，伫创啊创啊，他就跟着拍。吼，阿妈就讲哦，好啊好啊。伊讲阿妈，我甲你翕翕袂吼，我传去网络足侪人看的呢。阿妈讲真诶吼，足侪人看。伊讲阿妈。几百万人看你呢，
1: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商机嘛。
0: 对啊，
1: 对啊，因为这个共鸣嘛，人讲几百万人看，我相信就平常时啊就无用了，基本袂被看黑啊。一定平常时啊，干嘛干嘛，肯定啊。哎，我的状况跟因为咱个两个咱讲日本人哦，是用独老孤独的社会嘛。啊，这孤独不是不好，哎，讲哎，我你哪讲以安内鲜花状态，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他。
0: 九十几岁的哈老婆婆
1: 哈，
0: 哎啊，他们拢白白啊，啊，大刚好头发都已经白了啊，每天起来啊洗脸刷牙了，哦，你知日本的查某人因咧住校咧。那时阵拢有，就是拢有迄种打扮的习惯啦，吼，哦，拢会家己安尼西装打扮一下，吼啊，吼，这个吼穿的也整齐干净安尼，吼啊，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优雅啊。那个房子哈，尤其那间木屋在乡下，好，外面就是有大片的哈这个花园绿地哈，所以真的是相当有疗愈哈。现在没有想到阿嬷的生活，哎，每一片哈，我改看哈。每一片最少都有一两百万哦，一两百万的浏览哦，拢无讲话啊，拢无，敢那阿妈伫遐慢慢啊，唔知咧创啊，你得哦，有人就是这样子看哦，啊，从此他孙子阿妈都唔免去当囝，唔免伫遐甲人拼，唔免去大代办伫遐甲人冲啊，哦，逐工伫遐看阿妈记录阿妈，
1: 对啊，所以不错哦，这里哦，日本哦，真正足侪哦，因为长者哦，真的。很多，但听听到过去你问什么孤独死嘛？啊，讲死个已经亡生足久啊，啊，拢无出现，啊，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可能好几过世好几个月了。
0: 你看哈，阿妈你看，每天坐在那个窗台边哈，啊，窗台边啊放着两张椅子啊，一张茶几哈，哦啊，但是阿妈因为伊拢甲厝整理个足清气，啊，佮拢摆饰一挂啊一挂在物件哈，那个摆饰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其实阿妈的生活品味也都不错了，主要的是安呢，所以我就讲讲，哇，九十几岁的人一个人独活，可以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艳羡，哈，哎。

0: 阿妈，逐工吼，迄落煮饭吼，啊，去从事各种兴趣，吼、嗯嗯，啊，散步，啊，散步都是拢伫伊个院子里面散步，吼、嗯嗯。但是因为住伫个庄卡，所以那个院子
1: 吼，嘿，
0: 都还算不小，啊，都有最种种花。你知影多少人羡慕有一个有院子，院子可以种花、种草，吼、嗯，还是种菜，吼，简单的生活啦。暗哥吼，充满了吼，这个风格，吼，所以讲，足侪人干嘛讲？如果老了之后可以把生活过得这样哈，有滋味，真的是也相当的不错哈。哦，阿三等快点啊，煮饭啊，啥哈？阿妈，哦，我看伊咧煮诶，日本人就是安尼，因咧煮食哈，他们吃的东西哦，又是鱼呀、啊，又是什么？一定是煮饭啊，煎个鲑鱼呀、啊，然后煮个豆皮、豆包啊，加什么什么蕨类菜啊，那哈，都是很营养均衡安尼。啊，三顿拢照安尼食，啊，身体健康吼。92岁，佮穿粉红啊色个洋装吼，他们拢规个拢白啊吼，过得非常的优雅吼。但是阿嬷讲讲，一定爱有兴趣。伊讲伊吼，伊拢保持伊吼，上界无三项兴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起码一定有展现阿嬷上无有三项兴趣表现伫伊的生活中。嗯嗯嗯嗯，啥物兴趣呢？
1: 什么？
0: 读报简报是他的兴趣，从以前做到现在
1: 习惯了嘛？
0: 对，好、嗯哦，你讲哎，今物什么人搁咧看报纸？阿妈看报纸啊，哦，伊嘛袂去看手机啊，哦，甚至看完了搁个简报搁贴起来剪贴哈，阿、哦、哥、嗯啊、来。做饭其实也是他的兴趣、啊、把它弄好、啊、把自己、哦、这个想吃什么、哦、每一餐弄的那个设计、哦、就是安排自己的三餐、哦、啊哥来阿嬷也喜欢种花草，所以在自己种花草的花园散步、哦，
1: 所以大家不用这样子，不用，
0: 都不用啊！
1: 对啊，嘿，要加报纸进行一定安怎？看报纸啊，一定啊，什么内容？一加来，即半工个过嘛哦。啊，煮饭你莫讲煮饭就简单嘞吼，煮饭你爱煮，你爱烧啊，你爱买菜哦，啊个领导家己花园啊，即花花草草草整理一下，哎呀，这样还不错啊。嗯，
0: 对呀，对呀，所以讲哈，听众朋友。买个有大花园，有小庭院呐，后面大花园哦，的房子哈。
1: 变难啦，无大花园，你得看你到附近有啥物公共的种草坡啊，人讲哎，那较乱啊，啊个笨手你得笨帮忙顺一下，动这个点会很安得好啊。哦，啊、也不错，也不错啊，哈，整理嘛。
0: 哎、欸、呀，咱台湾寸土寸金吼，你若讲伫市区内底，你独一大庄卡啦，啊无真正要大一个有一个花园
1: 吼、嗯，比较困难、啊，
0: 真的是困难吼。你想，伊这是伫北海道的庄卡的所在吼。好来吼，谢谢。来进攻格哦！
1: 碧莲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狗护理元素电广告。
0: 来来来，咱个条件不用讲，睡觉很重要哈。睡觉的时间的早晚哈、嗯，对，早困晚困会决定你的寿命呢。条件不用。睡觉真的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哈、嗯。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哈。人啊，这研究讲，如果你每天晚上是9点睡觉，哈，9点你就去睡觉，
1: 这么早？
0: 欸、有啦有哈、哦欸，真的有。哦、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拢8点我就
1: 困。啊，鸟哦，就健、啊、但是健康的表率。
0: 伊拢4点我就起来。
1: 啊，那马上困。
0: 啊，就可以加加运动
1: 点。没办法，就健康诶。
0: 好来，9点睡觉，你就是会慢慢的老。会慢慢老啊！你一定讲安尼是好唔好？佮听了你就知道好唔好？9点睡觉，你是会慢慢的老哦，寿命对你的寿命影响下，啊那10点困呢？10点睡觉，你就要保护脑。11点睡觉呢，会头发掉啊、哦！啊，12点睡觉会寿命少。啊，半夜1点睡觉呢，就像吃毒药哈。
1: 哎呦喂，
0: 啊，那半夜2点在睡觉呢，就像在挨刀。
1: 啊娘喂！
0: 所以愈晚困就是对身体愈歹的对啦。
1: 哎呦喂！
0: 9点睡会慢慢老，好，这是好的。 哦，多刚听到你会觉得说啊，会慢慢老啊，难道会不老吗？哈、
1: 哦，没可能，
0: 只是他会慢慢的老。十、嗯、点睡觉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会头发掉，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嗯、半夜一点睡就像吃毒药，半夜两点睡就像在挨刀、哦、嗯哼哼，所以。好吧，早睡早起哈、
1: 哦嗯，身体好。嗯，
0: 当然了，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多哈。有人讲我哈、啊、下班回来，我工过用回来的几点嘛，休休用用的哈，匆匆的。好来，那就是说，咱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最好能够在十一点左右再慢啦哈。你要较早困的，这都爱看个人的多哈。你讲九点要困，八点要困哈，十点要困，这个人的多哈，就是再慢不。不要哈，十二点以前呐，好不好？我讲诶，十二点以前，大家最好是可以十一点呐，哈，在一点左右的时阵，啊，就上床睡觉啦，哈。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就是上床去躺着的，准备睡觉的对啊，哈。咱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是足侪人关在拢未困诶，
1: 没错。
0: 你叫我七，你搁叫我，你七点困我嘛未困诶，八点困我未困诶，半暝两点我困我嘛是搁醒醒，规暝嘛目睭金金到天光。哦，诶，眠偌长呢？哦，诶，未困诶人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比人咧度三更搁较漫长。嗯，真诶，未困诶人迄暗时啊，大家全世界拢静悄悄啊，干那你伫啊咧精神有够好，目睭金金人上中。所以那个真的时间很难熬，一个晚上睡不着，你等于熬三天，就像人家熬三天那么漫长的时间。
1: 恐怖，
0: 护理元素一定爱加，不是加爱困油啊，吼，好啊，我张某姐听讲讲，哦，我拢去甲母甲足忝的，安尼用甲足忝的吼，好家己吼白天啊这样吼，来啊把自己吼安尼操甲忝忝忝，讲讲暗时会较好困无？啊，伊讲那个操甲足忝足忝吼，有啦。暗时那倒来去困吼，有啦，有困啦，困偌济，无个半点外钟，嘿，迄都超过昨天才有安尼哦，困半点外钟，啊，就搁醒起来啊，啊，搁醒起来，只要醒起来，就是要搁困的困难啦，就这样子吼。
1: 对啦，
0: 加咱的护理元素料才改变啦。嗯，免甲家己安，逐天咧舞甲操甲咧吼，操甲稀累咧，啊，去再困一个半点外钟吼。护理元素啊，伊怎样？伊讲我不敢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本身以前就是重度安眠药的使用者。我妈妈在68岁的时候就失智了。对。所以伊怎样？所以伊唔敢食，唔敢食，唔过未困的足艰苦吼。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的，最好最好你去加一个酸乳钙粉。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朋友，你要困的时阵，护理元素唔是要困的进前加哦。啊，但是酸乳钙粉你会当伫要困的进前加。啊，护理元素你得伫白天照三顿，一顿两粒安尼个食就好啊。照三餐，第三餐就是到傍晚的时阵。你得甲食完啦，今仔日应该爱食护理元素，吼，即个第三顿，你俩讲食三顿，还是食两顿？上盖无你伫傍晚的时阵，护理元素今仔日的分量你得爱食完啦。较要困的时阵，你会当搁食一时啊，尖尖的酸乌钙粉，安尼配合嘞。赞吼、哦，真的很棒吼！
1: 护、理元素刚才是得力酸乌钙粉，
0: 这是得力公司呢吼，进口产品的四大金刚呐吼。
1: 是，
0: 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好，可以有帮买，好，谢谢。
1: 以上广。

0: 去探讨哈，还是讲医界不得别去研究。好，那现在的研究下来哈，这个失智的原因当然很多哈，很多，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的、就是失眠、忧郁。然后失智，阿美你又要讲胸椎，
1: 恶性的循环
0: 才会造成
1: 每况愈下嘛。
0: 你知
1: 死亡螺旋，
0: 加阿美你又爱人偌济，
1: 太多了。
0: 我刚刚听到，安尼无意中听到，然后他讲，哎妈，这他妈加阿美你又，他妈加阿美你又，大家你讲，恁阿美你又常常咧加，然后安怎，伊讲啊，知啊知啊，暗个无得袂困呀，反正就是安尼啊，吼，好就啊，养成习惯了，造成一种新阴性的依赖哈，都无法度啊，就戒不掉哈、所以一开始哈，大家家己哈要在入边迄个安眠药的世界，家己要注意一下哈，要到底先话考虑一下哈。好来啊，不过哈啊，我今日听一个医生一个讲，其实哈，被防失智当然有很多啦
1: 哈，
0: 好，但很多其中有一项，伊讲哈。一共有很多人都说、做有氧运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走路跑步骑脚踏车游泳、就是这样好像这样锻炼但医生说、有一项比这个更好比你在做什么任何有氧运动跑步骑脚踏车啦、那个什么什么、也游泳跑步走路骑脚踏车好做有氧运动，伊讲这是这几项吼，这几项运动，这几项这个习惯吼，这拢是属于这重复性的运动，行路吼，啊是跳有氧吼，啊是讲游泳、骑脚踏车，伊讲这拢是重复性的运动。如果你是为了防失智的话。重复性的运动，你咧做家，不如你去做啥？
1: 做啥？
0: 足有效诶，伊讲这足好诶，叫做啥？跳舞，跳舞。我即卖想到中国的大妈，中国大妈等下跳诶广场舞对无？
1: 广场舞。
0: 哦，中国大妈到哪里都要跳广场舞，惊死人吼！迄时已经跳到无法无天啊吼！这医生讲吼，其实跳舞是最好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失智哈，咖喱哈，这个肌肉哈，降低肌少哈，也是有关系哈。好，阿头，所以这个医生讲，伊讲其实这家运动哈，有时候不见得有氧运动不见得哈，会长肌肉哈。啊，但是哈，对你的失智来讲，这种重复的运动、重复的动作，反而效果对防失智来讲效果没那么好，
1: 因为没有点闹啊。
0: 对，跳舞为什么说跳舞会最好？好来，跳舞会最好。第一，跳舞嘛是运动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嘞，哈，关大那妹那，你得该摇来跳嘞，哈。好来，跳舞嘛是运动。第一就是安尼哈，第一哈，运动呢哈就会这个也帮助你可以长肌肉哈。再好来，第二跳舞爱记舞步，对不？
1: 游泳的闹了，
0: 爱用的闹，对，好跳舞爱记舞步。第三哈，不是记得好啊，不是光记舞步就好，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好，这样扑给他讲
1: 协调嘛，
0: 协调扑给他讲，伊那边去跳舞，伊得安尼，嘿，手卡哦，我们跟他好像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哈，要同时要协调哈，所以咱跳舞的是安尼，我那卡是安尼，啊，手是安尼，对不？哈，好，所以讲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哈，所以是。第三，所以跳舞先啦。第一，咱讲跳舞就它也本身也是个有氧运动。第二，它会动到脑，因为你要记舞步、记舞步。第三，你个爱手脚协调到位。第四，
1: 是啊，
0: 好处跳舞的好处，有舞伴，好，有舞伴，好，有舞伴就是变成说你会有社交。哦，因为你一定在跳舞的时候有舞伴社交，伊讲那这样很开心，对不对？嘿，哎，那就比较不会失智哈。
1: 第二重点失智哈，是脑部你爱去使用掉，所以有时候我就跳舞的门槛还比较高啦，因为你要找到舞伴啊，就讲说在跳舞的场合，就是倒不如哈，固定有几卡这个什么卫生麻将卡啦，小小的，刚刚那
0: 个打麻将的容易坐掉嘞呀，
1: 无啊，你个那样打麻将，找较远的所在去打麻将啊，大家散步行落去嘛，运动掉，搁动掉脑哈，我感觉安尼，伊台湾的天气哦。打卫生麻将散步会比较多啊，不跳舞尤其广场舞像咱台湾较无的就太热了啦，而且咱台湾那个冰
0: 跳室内啊，室内啊，
1: 少啦，
0: 是呢，
1: 我们懒啦，台湾人比较懒嘛，连巷口都要骑着摩托车了，你们
0: 跳，我不是讲叫跳广场舞，反正就是跳舞，跳舞，跳舞，你也可以到那个人在室内啊，舞蹈教室啊，什么啊，啊是迄个，
1: 更加避暑，你若讲要叫一个跳舞，所以舞伴有身体接触，哎呦，我这边啊，拢无人喝，我阿拢无个看哦，拢摸我腰，你要摸我腰，
0: 你买当查某甲查。查某跳啊，
1: 都是不习惯，同性异性都不是。
0: 没啦，查某会较没，查某有啦，很多跳舞的女生跟你看公园啊，有足侪人迄落
1: 啊，上公园啊，遐绝对袂失智的啊，重点面遐出来底下讲哪类遐人失智，就是
0: 讲，所以啊，就是当跳舞啊，袂失智啊。
1: 所以那是高，那个本来就不会，就是低风险群，高风险群你得爱抵触。我感觉会让酸姐较简单，去甲找一个兴趣啊。我感觉台湾人讲迄个咱日本迄个太太同款，我你去。公园啊，吼，啊，找人开讲，还是讲去整理一挂，找一堆吼，那公园比如草坡啊，你就感觉讲，这我管的吼，我特刚来只捡粪扫，啊，这搞这里吼，这杂草，
0: 灰真正的修修的，
1: 对。
0: 但是迄无用到脑，迄敢得用脑。
1: 我真的觉得跳舞难度是比较高
0: 啊，跳就没有哈，后来可以参课啦
1: ，
0: 跳舞会很开心啦，真的啦哈，我个人也是喜欢跳舞的哈，但是哈，亲家舞步那生活站嘛是爱用脑呢。
1: 嘛，常常看到迄国外吼，迄个公园啊，舞会中会用啥？棋盘、棋盘。
0: 好，
1: 那个什么西洋棋的棋盘，你要看上个挂这个澳币的等一下，再来挂在公园阿德些。
0: 我因为我
1: 哎，对，就是
0: 随时阿德公园讲起来坐下来，然后有人咧，你看迄落都免无熟悉，无要紧，来坐落来，
1: 对，坐落来哈，阿德来
0: 再来下一盘，
1: 对弈啊，然后下一盘哈，得马赶快用电脑，啊，你惊机惊过啊，你嘛交到朋友啊，讲啊，今仔日都惊输你，明仔载哦，啊，你想咩哦，赶紧赢回来，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前提。 天气的。哎，国外的公园哈，真的那个天气跟台湾的台湾，侬我来看到台湾的公园哦，妈妈三明库节公园，哇，特别看到有时段
0: 哦，做这样底下行棋哦，对哇，
1: 不，那摆咧，
0: 我咧跋脚，好，
1: 侬看到那个他们桌上都有红红的红红红红的纸张，我不会那说那是一百块的钞票哦，我公园不，打开
0: 很开心呐，
1: 酒拢金起来呢，吼，绝对没失智的啦，
0: 对啊，哎，没错。都也很开心啊，有伴嘛，对不？
1: 每次自弹起口袋可能会少一点，market market 哦，就有尼基啊，哈，当掉他卡卡重要，嗯。

0: 今天选台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4006为大家收听讲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悄悄，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嘿嘿，你好，
0: 嘿，你好，喂，嘿
1: 嘿，一个酵素，我得爱两罐，
0: 嗨，
1: 我新客的啦，
0: 哦，你新客户啊，你等一下，你等。

那继续观看是龙千玉所带来《风咪咪情咪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透早六点吼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音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好，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call-in专线来好朋友会记得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023好04-2260-2233好听众朋友来讲领先齁即是老的是一个贵点无应救的性命嘛无讲不老的青春时间到老的老爱照的爱照了终极不会那东西世间的贵客好那是贵客你就免积极的管好，感恩咱所拄到一切，珍惜咱所拥有，安尼就有够了。做一个吼心放较宽的人，一切拢看轻吼，看较淡薄的心情就会较快乐。快乐不是讲咱有诶多，是计较了少。乐观不是讲无烦恼，是知影知足。咱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心门甲拍好开吼。你也处处看人袂顺眼，别人咪看你袂顺眼呢？好，对人袂当善解包容，就算讲你在做好事，但是我那些结恶缘呐哈。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好，咱就有好报哈。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印证啥？控诉2260233，感谢，好，谢谢大家来听，莫莉星期上收到来哈，米拉多马吉布鲁斯哈，口海都形容啊哈，咱同齐来欣赏，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的，你好，
1: 哎，或者叫出，
0: 你不要，好，来，大哥，你不要笑话，你等我姐，你等我姐。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
1: 哎，
0: 可
1: 以，可以，你好，
0: 哎呦，欢迎您。
1: 好呀，哎，这是谁？好康。
0: 来，大姐，你先等我一下哈。

0: 来，哦，那侬塔边一起吼，咱来进攻格节。喂，杨阿姨哦，杨阿姨，
1: 哎，
0: 杨阿姨，安尼我先甲你写咧吼，你就是一组，你听到咱咧精神活动啊嘛吼，看一组酵素，啊个一组贺腾桃哈，
1: 啊
0: 酵素一组四千四，啊咱咧贺腾桃一千啊都要五千四
1: 哈。啊对对对。
0: 好好，阿姨，你讲你药房，你拢去药房看 QMB 嘛哈。
1: 啊，我拢提去微 Q 来吃。
0: 我知啊，你
1: 讲。我因为定来心脏定艰苦。
0: 嘿嘿。
1: 啊。佮伊都个伊病体伊我来食拢无好，我是讲大家都讲 Q 食好 ，Q 食，
0: 嗯，
1: 啊，我即晚连续食花冠哦，
0: 嘿嘿，
1: 这是也袂歹，
0: 袂歹吼，啊，即晚有较稳定无？
1: 有啦，即晚无安怎啦？
0: 啊，无安怎，较舒适啊吼，
1: 嗯，啊，无因啊，原来心脏个艰苦啊，
0: 安尼病吼，安尼轻吼，我甲阿姨讲吼，以咱个 Q 10呐吼 ，Q 10即个辅酶酵素伊就是咧高咱质量莫大。
1: 嗯、
0: 哦，所以爱甲顾好啊，身体得得好得
1: 咩？啊，今麦好些了。
0: 嘿，安那
1: 啊，无安尴尬啊。
0: 嗯，真好啊，这支复方的哦，吼，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到哦。
1: 嗯，我是讲大家都讲，
0: 食
1: 好食好啊，我是讲，
0: 食看
1: 头啊，你食那也无好。
0: 哦，头啊，你食无啊，无感觉啦，就是讲你食落去会豆豆甲你处理嘛，你听有吼，豆豆调理啊，所以讲吼，咱个补充落去的时阵，你讲，你安尼算紧嘞，你食三罐你都有感觉安尼吼。
1: 嗯。
0: 嘿，啊，你一天食几摆啊，阿姨？
1: 我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三粒。
0: 哦，安尼 OK， 安尼 OK， 吼。嘿，啊，甲西药人开，你知影啦吼。
1: 啊，我知，我拢当四十分、
0: 标准的，标准的，上无一点钟啦，搁加二十分啦，好吧？
1: 啊，无一定的啦，
0: 无一定吼，非得当开啦，卖当这是重点啦。
1: 有咧挂只有一块的啦，啊，那无咧挂，我拢一点外钟啦。
0: 好好，了解了解哈，好哦，我听你讲话安尼过了袂歹吼，啊，继续，啊，你酵素食了嘛袂歹吼，酵素
1: 啊，酵素食袂歹啦，安尼感觉胃炎无像外款的吼。我来经过个提酸了，姐姐。啊，早一下啊，吼就好个
0: 啦，舒服啊，吼，伊的通透都袂安尼堵咧接咧嘛，
1: 嗯，
0: 哦，赞赞赞，安尼，阿姨，
1: 我就是食好，唔知要搁买，
0: 是，对啦，这是重点，大家拢讲，哎呦，免讲过啦，啊，都好，唔只搁来买，啊，无奈搁来买，我讲，这嘛是啦，但是主要就是讲，咱买，针对你的情形有无吼，食了，反正有人跟你同款的，爱惊惊啊，啊，你啊讲出来，人就有信心嘛，吼，听有得信心嘛，吼，
1: 阿姨讲话才实在，
0: 安尼吼。
1: 不只在有效啦，不是讲一罐都好啦。
0: 杨阿姨，你的观念最健康，而且哦，阿姨，像咱这栋啊，拢个加上一罐都加做会好呀，对不？
1: 啊，对对对。哎呀，
0: 食 Q 上 Q， 阿杯酵素上酵素安尼哈。
1: 嗯，好，谢谢。
0: 谢谢你哦，阿杯白加高一哈，阿你 Q 加 Q
1: 有板块。拜你，拜你再加加啦。
0: 好 ，OK， 好，阿你。
1: 拜你都要高一啊。
0: 哎，我好像哈，阿你迄个 Q 加 Q 有板块哦哈。
1: 啊，我拢可以有房，有房关掉。
0: 感谢你哦，谢谢哈。
1: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好，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好，来感谢杨阿姨了哈，来。假贺迎贺到小伯，刚才在听语音公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一罐百二粒，两千两百块，来自美国进口的哈。假下都去困了的民棒也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彩线。美丽的人生，好买酵素上酵素，一罐百二粒，两千两百块，一组两罐四千四，温哥上你加上六十粒，加达千一块的酵素。你看平均这一罐哦，打七五折加一。1650块哈，都真划算的啦！赶紧来看哦，226022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

来回想，感谢我刷路的杨阿姨哈，她再来跟我讲打气道的成绩哈，那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舒舒快乐过日子哦。好，来听这首哈阿姨的爱歌，高向鹏哈虽然无跌啦哈，天顶应该嘛是开心的唱着歌哈，所以你也会讲人生无上限高哈，伊当阵就是伊当阵是安那，跟家人聚餐了后咧行路，结果拍落去哇！那他就这样，后来就走了哈。所以无常先到，把握当下最重要哦。好，来听高向鹏的《金海玫瑰》，上好刷路的杨阿姨，肯定好不用中枪。大家来欣赏22602233，每款的卡丘美丽爱金哦。感谢你今麦叫我个奥雷拜礼，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哦。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莫名其妙的提拔，也就是看行。想做是莫名其妙呢，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阿明的哦，按一出社会开始上班，吃头路开始，伊就甲家己讲，一定爱哪来哪进步，愈来愈好。可是啊，一直打拼，到这当阵哦，人生要过半，得要五十岁啊啦，也阁是哦做天兵的吼，定不是哦，就是安尼哦，代志做袂好。阿明的哦，对着要做官，伊哦已经拢死心嘛，无抱着任何的希望啦。做工课哦嘛有就好啦，无嘛不要紧啦哦，拢无要求进步。话讲到着这一日啦，阿明的照常哦，时间到去上班，同款是哦，目睭安尼沙眯沙眯啦，看起来哦安尼真无精神啦。结果哦，科长讲哦，因迄个单位要开会啦，啊，所以哦阿明的哦，脚拖咧拖咧哦，对大家要去会议室开会。结果哦，会议室要讲的就是讲，有新的任命文件啦，讲哦，阿明的哦，即马是新任的办公室副主任呢，啥货啊？阿明的头壳顶哦，雄雄降落一顶帽啊，甲戴起来，哦，一捆头哦，大家哦，拢感觉会伤寒袂，啥货啊？嘿，耳孔到底有听唔到也无啦，这个阿明的哦，做事哦，拢袂认真啊，啊，就是拢安尼哦，浪溜溜呐，吊浪当。啊，无要求进步吼，未高调的啦，工课哦，拢未积极做吼，未主动啦吼，会当卖做就卖做啦吼。什么人拢会当看成提拔？那有可能轮到阿明呢？吼，因是感觉足奇怪，无是因的主管吼老翻灯是毋是啦？还是讲目睭去有啥物会搞掉啦？还是讲哦，阿明的书底下去上咧？还是讲又拄到什么大贵人哦，大咖咧个小天道帮赞呐、啊？哦，大家哦，你一句我一句，起起楚楚一直讲咧，想讲哦，三回哦，安怎轮都轮袂到阿明的就对啦吼、哦，那有可能啦，伊绝对唔肯相信。卖讲别人唔信啊，连阿明家己哦，嘛三无账呢，不袂清楚呢，是安怎吼、哦？伊主管要甲提拔呢，伊工课也无做了比人较好。啊、第二啊，也无上礼；第三啊，无拜托人找关系，无八卦啊，那有可能会甲提拔做主管呐、啊、吼、哦？啊，这个时阵哦，阿明带着满腹的疑问来到吼因主管的办公室了。主管看到阿明的吼、哦、真热情呢，哦，天一杯地讲阿明啊来啊，你啉。佮问阿明讲阿明啊，啊你是有满意也无啦？阿明讲哦满意啊，所以讲哦。这个主管转给阿明的金盖头大大的给交代吩咐说阿明的啊，我跟你说哦，你就要好好啊做，认真做，要较打拼较骨力的，不能辜负掉吼、哦、我对你的愿望，给你提拔康成，这是对你的信任，你就要认真打拼，认真去做吼、哦、做出成绩啦吼、哦、给大家看看的啦，你哦阿明的吼、哦、我那不是清清菜菜，我那有能力啦。主管的讲起句句话，吼、哦、阿明的伊要问要讲的话，吼、哦，煞甲吞落去啦，吼、哦，讲袂出嘴呢。下班啦，等于甲引导阿明的转甲因某讲，水某，我甲你讲，我今仔日吼升官呢，阮主管甲我提拔呢。因某吼想讲，得病例，那有可能，会甲你提拔看成哦。我看你哦，一世人无出脱啦吼，啊，做无啥物代志好，搁伫遐咧喊眠哦吼。我看你可能是吼咧眠梦啦，困梦困哦，卖喊眠啦，那有可能咧做白日梦哟。你那是讲哦，做一个小主管，咱后生敢有可能互掠去关，搁互判甲遐尼重？吼，因某吼做看伊无的就对啦。原来哦，就是讲这阿明的因后生甲人哦。关机相拍，红当判吼，阿个俩去关吼，判五当啦。阿明哎哦，干某，逐摆啊，若要讲什么代志啦吼，
一讲因某就牵拖过因后生遐去，咪讲哦，啊像啊叫你这个翁啦，有够无出脱的啦，无再刁啦吼，你看恁囝用掠去关啦。可是哦，这摆哎，因翁的阿明真正哦升官咯，伊耐心甲因某解释讲，水某呀，我无甲你骗啦，我这摆真正是哦升官咯，我哦即阵是办公室的副主任呢。因某听着因翁安尼讲吼，哎、欸，才知影讲哎。是真的，不是假的呢，真正做官啦哦，规个人哦欢喜不不跳起来啦哦，跟人讲吼、哦、阿明啊吼、哦、好消息好消息，赞赞赞啊！啊，恁囝不是定嫌你讲哦，无出脱无才调哦，说来影响到伊的发展啦吼、哦，还有安尼互掠去关啦，伫里啊来。紧紧紧，咱即阵哦，紧来个，紧来讲，讲哦，因老爸哦，唔是迄种哦，无出头的人啦，卖讲哦，看恁老爸无气啦，诶，即阵我那哦，升官呢，阿嬷哦，欢喜勃勃手牵的啊吼，要去甲因囝面回去甲看啦吼，结果啊吼，因后生看到老爸老母来，第一句话就问讲，阿爸，升官哦，诶，伊安尼嘴一讲出来呀吼。哎，因两个阿婆说刚刚伫遐啦，啊！你这个囡仔关伫内底，你是安怎知影讲恁老爸我升官了啦？吼吼！因囝哦真得意，看到两个老大人安尼哦，嘴也开开刚刚，想讲哎，阿囝关伫内底啊，哦，那有可能知影啦吼？一转哦，慢慢讲，伊讲阿爸母啊，你看我来家已经关三年了啦。啊，结果吼、哦，来到这，我那变成大妹唔好，大家吼、哦、叫我老大。啊，这个吼、哦，前一阵嘛，老爸因公司吼、哦，这个主管的后生吼、哦，我那入来这个感觉内底弟弟也来啦吼、哦。啊，多好，就跟我大共景。啊，这个吼、哦，迄、那个囡仔吼，为着吼、哦，叫我得爱个小听啦吼，要我照他吼，给个打杂一个吼、哦，主动跟我讲吼、哦，对对。我哦，回去哦，我会叫阮老爸吼、哦，甲恁老爸吼牵绳啦。哦，原来如此啊！哈、哦，这阿明的感觉是莫名其妙的牵绳，结果吼、哦，殊不知啊，就是讲因后生关伫内底啦吼，啊，结果因主管的后生吼、哦，老爸往那里边关啦吼，因囝甲大妹吼，用欺负爱大吼。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个。
2: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袂。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袂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单，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早起七点不进行的节目是营营好不主持欢迎早安第二小时明天我还有各在吗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各在等来欢迎早安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我们的感情联络专线好朋友自己有条时时都把得做利用226-2233提醒所有好朋友，透早要上班、读书，两早出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平安安全是咱回去厝唯一嘛是上该好一条咯。再一次甲大家做提醒。那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加卡哦，226-2233，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226-2938-2262-2938，我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哦，感恩大家，谢谢大家。

轻松生活有撇步。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轻松生活有撇步。听到没有，你每天该为着咱所应该做的代志，列一张长长长的清单出来，要不？好，为人拢会写一寡吼，这个工作交办事项出来，因为哦，为人较无头型，为人工课太侪咧吼，惊闹高起安尼的，麻烦无好了吼。那准讲礼拜一无做完咧，刷到礼拜二，啊礼拜二无做完咧，搁刷到礼拜三，那出现这款的情形吼，爱注意哦。可能就是讲你想要做的代志太侪了，其实吼，回归家吼，这个实际上较务实一寡啦。在咱能力范围之内，计划把代志做好就好啊。吼，因为你一直挪后，一直 delay， 还是永远无了时嘛，永远拢做不完的代志。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其实吼，免想想遐多啦。吼，感情该处理，赶紧处理，固定爱做的，一定爱做，唔通拖到最后才要来做，安尼就可以吼。啊，看咱自己的能力。吼，卖讲哦，无在调代志，应该都要做，安尼哦，等到吼。家己安尼无面子，个人对你印象完全不好，好，所以讲咧，较务实一寡，安尼咧是该理想的做法咯。那有当阵哦，咱不管讲是生活上、工作上，吼，甲咱厝内底的人、甲朋友、同事之间，你会回答啥？无一定啊，不一定。这款的回答哦，安怎嘛是在浪费时间？这有当阵哦，你啊。当你赶紧的时阵，你感觉讲阿伯，你即马是安怎啦吼？阿伯是要安怎回答？尽量人咧问你的时阵 Q&A 啊，你得回答讲可以不可以 ？Yes or no，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东西嘛，请别人安尼做，卖咖哩咖拖啦吼。有当阵那咧讲袂清，阿唔知咧讲啥，吼，较果断、较干脆、较阿莎哩的安尼代志较好处理。这哦是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好，阿妈是爱注意的小所在，唔但听就没有，你有发现到也无，甲大家同齐来勉励甲分享，这就是今仔日轻松生活有撇步，感谢收听。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来哩，三日来三日，无疑你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父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0: 进攻阁。
1: 你好，就情节。
2: 哎呀，我朋友讲我爱喝汤头啦。
1: 哦，要爱喝汤头吓。
2: 嗯。
1: 啊，这个要叫几
2: 组？伊都要爱一组啦。啊，我是讲，伊都要叫我做做加一组啦。
1: 哦，你嘛先说叫吼，谢谢啦，
2: 龙哥。因为迄个
1: 先运金吼，喝汤头吼，安尼就是两组。
2: 嘿，
1: 好，好，早班。
2: 嘿，早班。
1: 早班吼，好，小情节。
2: 我逐工拢在听。
1: 逐工拢在听吼。好，啊，喝汤头，咱逐工拢爱用的啦吼。
2: 哦，我喝汤头用足济。大行都大行煮都大行用都做好食啊！
1: 真的吼、哦，吼像你之前安讲做菜头粿啊、参吼、白粽啊、参哦，煮啥物拢挺好参的对啊。
2: 嗯，澳洲人是啊，足好诶，
1: 足好诶吼。
2: 啊，食了对人身体也是足好诶。
1: 哦，啊，你家己有啥物感觉？
2: 嗯，
1: 你讲你食了感觉对身体好，啊，你有啥物感觉？
2: 啊，都算讲啊，参毛嘛未啦，啊，佮我较早拢食心脏病，拢爱安尼。一直串啊！
1: 哦，是哦。
2: 哎呀，食了拢也足好个啊！
1: 真的吼、哦，所以你感觉身体我那会有感觉会讲话。哦、
2: 嗯，我
1: 跟你讲恭喜呢，谢谢。
2: 感冒啊！
1: 我、哦、真的哦。
2: 哎呀、啊！
1: 哦，赞赞赞赞！因为食了营养有平衡吼、
2: 哦。对呀、啊、对呀、啊。
1: 身体自然就健康吼、
2: 哦啊。
1: 哦好，加班个个小心姐，加两组喝汤头。
2: 好好。
1: 哦，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好。
1: 嗯，谢谢，好，拜拜，好，医生公哥，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讲人讲民以食为天，咱哦食饭、食面、食啥拢好，吼有食有惊气。啊，这个食饭啊，听见没有？有人爱食较烈的，食较顶的饭，感觉哦，这开胃的，吼、哦、就是食了最好食的。但是有人感觉，那有啦，饭得爱较嫩的，唔食好食。有人爱食顶饭，我爱食嫩饭，吃软饭。那莹莹的吼，我那较爱食较嫩的，卖上顶吼。一顿饭煮落来吼，妈妈讲拜托的啊，一人一款口味，要让大家拢真喜欢、真满意。敢那餐厅呢是足费气的，无啥简单的代志，无可能啦，没啦。咱老提供小配包和妈妈做参考哦。所以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想要一摆吼煮出着嫩吼 Q 啊，顶多无同款的饭，其实吼袂讲介困难啊，你免煮几啊点吼，你变那是洗好了后，像平常是要煮饭同款，吼水放两滴药。啊，然后呢，放底下半点钟左右，吼、哦，你就是先甲浸嘞，米充分着来吸收这水分，那无素水里面哦，饭会安尼定定啦吼、哦。要注意前甲中翁，吼、哦、中的迄个米，吼、哦、你甲贴较悬嘞，吼、哦、和较悬嘞，走出水面，四周围的米，吼、哦、是水有砍掉嘞。啊，你安尼落去煮，吼、哦，饭甲切落去煮，饭煮熟了后，你会发现讲，中啊水较少的所在，饭就是较裂较丁。啊，那四周围吼，水有坎的所在，吼、哦，伊就安尼软心心啦。所以妈妈后一回哦，咱要煮饭的时阵，一卡就甲你搞定啊哈。就是讲呢，米洗好，先加浸水半点钟左右，可以充分来吸收着水分。啊，要切落去电锅煮以前吼，中的米吼、哦，你加用较悬嘞，啊，就是讲哦，水无浸掉嘞，啊，四周围水吼，甲浸掉的所在的煮起来较嫩，吼、哦，和咱亲爱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呢，饭哦，要煮定煮嫩，一锅搞定，提供和你做参考，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进攻个，你好，欢喜在。
1: 嗯，
0: 哟，
1: 早安，甲你讲一个好消息。
0: 好好，什么好消息？
1: 家阮家四餐拢选了，我甲我用一罐。
0: 嘿，
1: 煮一个十菜汤，加三个关庙面，一碗很值哦。大家大家看一下，我都给他们电话，叫他自己叫，
0: 叫他自己叫呀。阿甲廖妈妈讲谢谢哈。
1: 系啊，哦，他们都问我讲，哎，现在你是穿啥？
0: 嘿。
1: 伊讲无，我著看看，讲我参一罐。
0: 一罐，一罐就是好汤头啦，有够高诶！
1: 三四个我都写电话给他，跟他讲，你讲你要订回，哎，指定说我要给给你订
0: 啦。嘿啦，啊，介绍因听我的节目啦。
1: 系啊，系啦。我最近目睭无爽快啊，迄半个月无爬山。
0: 安尼吼，大家拢关心你呢。
1: 哎呀，是啦，看我，我著去来煮者，伊讲哦，好好吃哦。
0: 以上广告，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水的声音，咪咪啊笑广播网，空中甲大家做伴是盈盈。老人的时阵呢，物件食袂得起，真侪人讲要食较清咧，食凉拌咧。哦，做侪大哥哦，爱食迄沙西米、温瓦沙米，哇，食起来足爽口的啦吼。食日本料理，热天呢感觉较袂遐尼啊油臭，但是呢，有人讲食沙西米、温瓦沙米会当杀菌干净呢，是真的吗？这个瓦沙米哦，咱叫做山葵。其实呢，专家咧讲啦，意思讲只是调味品啦，是调味品，伊是无杀菌的作用哦。所以唔管讲是沙西米、生鱼片内底细菌或者是糖，拢无法度去和瓦沙米芥末给杀死啦吼。所以你若讲要食清冷的物件，一定爱注意卫生甲安全哦。和大家热天饮食，食了清爽，搁再健康，提醒所有好朋友。

0: 进攻阁。
1: 来，你等我一下。喂，大哥。来来，你讲你买两组 K 歌遐。来，我下电吼 ，K 歌两组。啊，你讲咱的 K 歌色调就好遐。
2: 系啦。
1: 嘿，安怎好？
2: 啊，你哦，K 歌哦，K 歌舒服啊。
1: 嘿。
2: 我爱舒服。

0: 一几个运回吼，
1: 系
0: 啊，做啊个，如果搞搞啊，唔热热做我接接，啊热做我个天气改改啊，个如果较干乌了吼，咁佮渐渐啊都好呀。
1: 哦，咁呢安尼对嘛吼，咁呢个降一下安尼啊，这个落掉配掉吼。
0: 诶，咁较久嘞咧，
1: 咁较久嘞安尼。
0: 诶，啊，青蛙都配得到啊。
1: 嘿，咱这冇吞哦，冇吞吼。
0: 诶，青蛙爱半条，伊也生青蛙，真牛生。
1: 真牛生吼，啊，但是你安尼，你也感受是讲，哦，安尼喙齿过了之后是吧？
0: 诶，啊，那讲乖，这些红烧薄拢会翻薄，一薄就牙龈对吧？
1: 嘿，
0: 哎，这些拢袂咧。
1: 哦，细细袂酸啊吼。
0: 哎，食少啊，食点啊，别。
1: 哦，赞赞赞哦，所以做有信心的呢吼。
0: 有啦，
1: 嘿嘿，哦，
0: 对
1: 啦，
0: 系啊，
1: 系感谢你吼。
0: 哎，我刚洗三摆出去嘅。
1: OK 啊，哎，正本来给你按赞呢，我人一刚才洗一摆，袂使你人上无买两摆呢吼。
0: 对啦。
1: 哦，啊你这。
0: 上上早食饱，洗时啊食饱拢上用。
1: 啊，真好真好，你看，所以无怪你看，咱讲哦，敢那平淡啦，无迄个讲什么无好对无吼。你啊，较骨力洗吼，诶，咱的喙齿各搭配讲牙膏爱用掉嘛，对吧？吼，
0: 对，
1: 嘿，这个齿膏，
0: 因为一般外口什么牌子的哦，嘿，较不有数啊，但是这真好用，
1: 咱的真好用吼。
0: 嘿，
1: 你讲咱的较贵，也是别人较贵，咱
0: 的啦，咱的
1: 贵一数啊啦，
0: 差不偌济啦，
1: 其实差不偌济呢，比咱较贵的嘛有呢。哎呦，咱爱看成分呐吼，你看咱的齿膏吼，我感觉讲咱来比嘞吼，甲迄大白柱比哦，咱嘛无较输呢。你看咱的口感度，我讲的口感度是讲，咱也袂伤香，也袂伤干，有无？啊，凉凉啊，足舒服的对无？
0: 对。啊，无一寡怪味啦，拢无。
1: 嘿，啊，佮我，你咧说时，你也袂感觉有一种会安黏黏巴巴，咱的嘛袂吼。
0: 哎，
1: 没错啊！哎呀，小朋友这哎，你看颜色结出来，小朋友讲伊要洗蜂蜜啊，吼，这咸的无吼，
0: 哎，
1: 咸的啊，哎呀，啊洗落去吼，你看那个干的时阵啊，袂干嘛呢？哦，有诶苦，爱有诶迄落，咱会拢买嘛吼。
0: 哎，哎呀，你那真正正听哦，你干的时阵一直舒服起来。
1: 哦，一直哦，你咧感觉怪怪，听听，啊，你着干一下，啊，着一直舒服起来吼。
0: 哎，我呢，拢买百几啊，多换了几个，这只脚甲露露的安尼
1: 咪。哦，起脚甲露露的按摩一下安尼对不？
0: 哎，露露的内底外口拢爱。
1: 哦，内底外口拢甲露露，你的经验是安尼啦吼。
0: 有啦。
1: 哦，赞赞赞！啊，咱买电机去科医生啊检查一下哦。
0: 哦，有啦。
1: 系啊系啊，哦，赞赞赞！感谢你的分享咧吼。好好，安尼大哥，你讲你要爱迄个。
0: 两周，
1: 两周 K 歌哈，好，然后给你下姐，你电话09333几 K， 好，
0: 对，
1: 好，阿弟有在吃好汤无？嗯，
0: 好汤吃未完，
1: 吃未完，好，吃完再来叫哈，感谢你嘞哈，阿弟明仔个大哥加两周 K 歌过去哦哈，
0: 好，拜拜，
1: 下加班哈，
0: 好，
1: 谢谢，好，再见，以上功德，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